0: 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林子一兽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1: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1: 灵芝，
0: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1: 嗯，
0: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1: 嗯，
0: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嗯，
0: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1: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0: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
1: 嗯、
0: 你啊
1: 是
0: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1: 对，
0: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1: 嗯，
0: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1: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1: 嗯，
0: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无比的高兴。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是天门的。
0: 哦，你是天门的朋友。
2: 我天门的，我69岁了。
0: 嗯，
2: 我在这个糖尿病呢有10多年的，
0: 嗯，
2: 手肘麻木啊，心慌气短呐、啊，
0: 嗯，
2: 走路没得劲了，是吧？吃饭吃的多，活的多，
0: 嗯，
2: 是不是？我吃了好多中药、西药，都吃的不少。
0: 哦，就是想了很多办法。
2: 嗯，我有糖尿病，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呀、啊。我听在广播歌厅的林志毅首先生讲的很好，确实吃的很好。
0: 是的。
2: 我就说在天门那个米铺上药店里，我就给买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2: 买了3个疗程，三个疗程呢我去了都见效的。
0: 哦，就是刚开始服了就见到效果了。
2: 嗯，
0: 那个不错不错，
2: 吃饭的吃饭好些，这个你精神好些，身体的话养的好些，那别人看到我的真的是瘦好跟的，是不是才正常的嘛，吃饭呢都是一餐餐的都是还正常。
0: 哦，就是
2: 睡眠好些的，
0: 那个不错不错。
2: 陈主任
0: 啊，
2: 我现在服了3个疗程，这气氛好些，这个你精神好些，最主要是睡眠，夜晚的睡眠好了。
0: 哦，现在夜晚能睡着觉了。
2: 是是是，我原来腿子肿，现在腿子不肿了。
0: 哦，那就是你现在这个肾功能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给你修复了，你这个腿呀、啊、不肿了。
2: 是是是，吃饭前的这个血糖啊是5.7啊5.8的。
0: 那你这个5.7、5.8的一个血糖值啊是非常正常的呀。
2: 是是是是，陈主任
0: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以后还要接受切是去好？
3: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灵芝益寿胶囊这次优惠活动再去拉上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2: 好
0: 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2: 好谢谢啊。
1: 天门的爹爹啊，患糖尿病十多年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餐前血糖 5.7， 吃饭吃得香了，睡眠正常了，这个腿呀、也不肿了，走路有劲儿。爹爹说呀，现在活得特别有精神。好，祝贺天门的爹爹选对了产品。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的指定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在哪？
4: 啊，陈军你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4: 我是黄平，我妈呀两个娘子。我以前呢就是有慢性的胃炎、肠炎、肠胃炎。但是老是睡不着觉。在汉口观音堂也去看过，在我们当地住院教室也有搞过。十几年就有的。收音机打开听听。那个灵芝胶囊啊，对我蛮对症我这个病情，是吧？对着我病情的，我就跑在我们黄陂这个新材药店里，就买了两个疗程。那不差不多活了两个多人。
3: 对对对。
4: 活了以后，我真的在胃病、肠胃炎基本上好了。
3: 哦，以前有肠胃炎
4: 吗？肠胃炎完了是胀气啊，但是。总是胀的人都不舒服，
3: 是的。
4: 但是不管么子，生冷都不能吃，干一点东西也不敢吃，也不敢吃辣嘛。今年呐，我吃皮瓜嘞，吃糯米饭嘞，我都吃了，我老婆也还是蛮好。
3: 那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肠胃功能呐、现在都恢复了。
4: 对，肠胃功能恢复。
3: 现在那个生冷呐、西瓜呀，都能吃，都没有问题。
4: 我都吃了，都吃了，我都吃了。我连糯米饭我也吃了。
3: 那个糯米饭呐、这个肠胃功能的不好的病人呐、他都消化不动，知道吗？
4: 我也吃了，晓得不？再就是我原来的睡觉啊，一吃一晚上我睡得烦死了。每天反正睡不着，我这个安利片也不好买，人家又不卖了，我有时候卖了我还舍不得喝。要是睡不着觉，锻炼三点钟没得饭，还算去喝。我家里这强行睡了两个钟头，睡不着，白天的都没得饭，脚单手软，拖不动的，还另外的还加脑不通。脑不通我是活么子，就活个头痛人，活个头痛人。那个一些人都叫我莫活，他说你活多不好，整天脑壳硬抬不起来，因为一晚上睡不着呢。
3: 那是的，你一晚上睡不着啊，你这个白天呢、头昏头疼，是不是啊？
4: 我喝两个疗程以后啊，我这个安利片子没喝，没喝白天的晚上的怎么睡几个两个合适？第二合适又是10点钟啊，10点多点钟啊，都晚上就来睡呀、睡了两三点钟醒了过后的也容易睡着到天光。反正头痛疼再也没喝了。
3: 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不满意今年不能去买呀。不满意我今年再去买一次。
3: 好，大姐，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4: 我今年69，70岁。
3: 你这个说法很有中气啊！你是黄陂什么地方的呀？
4: 长岩呐。
3: 你叫什么呀、大姐？
4: 我叫李润珠。
3: 好，李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1: 好，就和黄陂的李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头不疼了，严重的失眠和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呐，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5: 哦，你陈俊生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我跟你交流过一次的。因为我的这个名字在我的大队里，现在已经都听到我说吸得好，以后你们很有几个老的，你话你就听到这个事的话，你就都来买这个药。
0: 不错，你也很热心，是不是啊？
5: 对，我这个人的话就是说重庆这个造业的人子了。
0: 对，
5: 这个老的人的话，病情的活健康的那会好，是吧？
0: 对，
5: 你病得不健康的话，那是活着没得质量，是吧？
0: 对，老年同志啊，一定要身体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5: 对。
0: 不错不错，你也是受益者是不是啊？

0: 咱们那个老祖宗啊，5000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西医呢，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1: 对。
0: 不过呢，咱们也不能排斥西医。那个中医跟西医啊，有很多互补性，知道吧？
1: 对。
0: 你像我们很多急症，是吧？它必须要用西医来解决，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有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哎，必须啊，你要用中医来解决，知道吧？
1: 是。
0: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福鼎自己说叫了，
1: 就是肠胃。
0: 嗯，
1: 我这个肠胃已经接近有6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后来是听了这个林自己说叫了。
0: 嗯，
1: 高血压起来引起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心动过缓。
0: 啊，
1: 就心脏跳的就心里慌。
0: 嗯，
1: 他是说我是心动过缓。
0: 嗯，
1: 只有52哈。
0: 哦，52次那个心率啊就少了。
1: 心率少了是吧？听到你讲这个宇宙胶囊的时候，
0: 嗯，
1: 你不是要对肠胃啊、
0: 嗯、
1: 心脏啊、肝啊、肾啊都有一种那个？我这开始买五个疗程，我不是吃了3个月时间了，
0: 嗯，
1: 这个血压就基本上就稳定了，对吧？
0: 哦，你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1: 高血压稳定了，稳定以后呢，我就
0: 你查过没有？高血压是多少？
1: 高血压开始可以108啊，第二到了100嘛。
0: 哎呦，那你这个非常高了。
1: 他蛮是蛮高的了，老的人老的血管硬化了。
0: 哦，
1: 讲这个胶囊的时候，说他有硬化血管呐、啊。
0: 对，
1: 吃段时间以后就心脏就好了。
0: 心率不齐乱跳的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心率是1分钟多少次？查了没有？
1: 就是查了的，都蛮好的嘛。现在的心跳到了60个了嘛。
0: 哦，62次那个就是正常的。
1: 对，60个就到正常范围的是吧？
0: 对，心率1分钟60次以上都属于正常的。
1: 对，但血压现在的话，你都查的蛮好。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查的？
1: 我现在查的血压是嘛，它是高的是130到底了。
0: 嗯，
1: 这个低压是70左右。
0: 好，130，低压呢70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血压。
1: 都查的蛮好。
0: 多大年龄呢？
1: 75到76岁的。
0: 那听不出来呀、你今年75岁。
1: 那是的，我现在任何人都看我，都在我小区里说，其实不相信，说你把身份证不好看，觉得没得多少年纪。我把身份证看了，他说确实看不出来。
0: 关键是啊，你福鼎自己瘦胶囊，现在呢心脏恢复的比较好，1分钟62次。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人的这个气色呀，整个精气神啊。都反应的比较好，
1: 都查的蛮好，
0: 不错。你现在肠胃功能怎么样啊？现在
1: 肠胃功能现在查的蛮好，因为我是毛泽东手里这个人，我是个老共产党人，来多做点好事，真的。
0: 对，咱们一个是做好事、第二个呢也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当然了，你不能胡子要有小才是那个呢，不能小才活的了。
0: 不错，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李。
0: 好，李爹爹，你个电话留一个给我，
1: 133-864-2505。
0: 好。
1: 我现在身体蛮好，跟我的腰子在那带身子。
0: 很多75岁的老人啊，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需要家人照顾啊，是不是啊？
1: 那是的，现在都不行。
0: 你75岁还在发挥余热，还在帮助儿子啊，照顾小孙子，是不是啊？
1: 对，我还照顾他们呢，照顾2个啊。
0: 这个都是源于啊，你自己的身体好，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身体不好，你什么都干不成，是不是啊？
1: 对的啊。有个说我趁那这大年假在找爷，我也不找爷。我说我情愿搞的，搞的是好事。
0: 对，身体好，心态好，人活百岁不重啊，你这的啊。
1: 人在世上就是要运动，就是要那个搞的。
0: 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蔡甸，我现在是居于镇蔡甸来的。
0: 哦，
1: 我的老家是居于成功新芒。
0: 蔡甸居于街上了，是不是啊？
1: 我现在在差点干上去了。
0: 好，挺好的啊，你这个都是开发区啊，跟武汉市啊现在连为一片了，是不是？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
0: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祝贺我们蔡甸区的李爹爹，他的肠胃病、心跳过缓，还有高血压、一体多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沙湖吉玉桥街77岁的黄爹爹讲述他老伴儿的情况。他的老伴儿呢有高血压、严重的心梗，并且还有便秘，晚上夜尿多。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黄爹爹给我们做了讲述。爹爹您贵姓啊？
3: 姓黄。
2: 婆婆呢？
3: 他出去就是。

0: 出去了啊，出去了。嗯，这个林志毅寿啊是婆婆在用，
1: 她在用，
0: 她是个什么问题啊？
1: 她的问题多啊。啊，来高血压啊，心脏病，嗯，早搏，胸闷，但是头昏，哦，出来四月份住了三次医院，
0: 住了三次院呢？
1: 哎，
0: 为什么呀？
1: 心梗了，
0: 哦，心梗，
1: 哎，办了重症，住院的时候别人要他的搭桥。 心脏要做搭桥手术，做了没有啊？没有做，因为打开以后呢，他的血管太细，不能走。三次经过抢救以后呢，回来以后总是这里是哪里不舒服，嗯，还有什么腰疼呐、便秘呀，夜晚起床多啊，起15、13次都有，睡一下起来，睡一下起来，觉得心里蛮苦了，年纪大了，这病那病，后来听广播。
0: 听了广播以后，他叫我小儿子跟他一起买的。
1: 现在大概要买了2个月了。
0: 就服用了2个疗程的样子啊。
1: 现在呢，我刚才在，症状都消失了。血压呢，今天上午还量了的，是80的120。
0: 已经是一个正常血压了。
1: 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的症状都还好。头部昏了。气也少了。
0: 便秘不存在了，
1: 再没有复发了，心梗没有复发了，
0: 心梗没有复发了啊。
1: 关键的是高血压降得好，你这个药降得好，
0: 通过服用这个林志毅寿胶囊，就把这个危险给解除了。
1: 这个药好的好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现在运用自如了，是吧？人也不悲观了
0: 啊，
1: 心情舒畅了，
0: 他走路啊，原来。
1: 上楼就是走不动啊，他都蛮吃亏啊。现在运用自如了，到时候可以行动了。
0: 您多大年纪啊？
1: 77。
0: 婆婆呢？
1: 一个同年龄。
0: 现在她自己上下楼没问题了，不喘了是吧？
1: 轻松。轻松了。运用自如。
0: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林志毅寿的呢？
1: 灵芝带有一种灵芝，中药，起这个药的话就没有别的后遗症，所以感谢你们这个药啊。 发生这个心梗的时候啊，是在哪里发作的呀？这是屋里，
0: 就在家里发作的。
1: 都是一点多钟时嘛，半夜的，是吧？农历九号这个出的嘛。
0: 幺零。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1: 当时的症状，口里喘不出气来。没得呼吸的能力了。没播有胃滴了。别人病危通知都下来，3次都下病危通知的。
0: 确实很危险啊，不过现在因为这个血压已经正常了，这个心梗的危险也解除了啊。
1: 对，是的。
0: 婆婆贵姓啊？
1: 姓戴，戴个英。
0: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1: 武昌区吉玉桥街沙湖新村81号。就是吉玉小区。
2: 陈主任，这位黄爹爹的老伴戴婆婆呀，太危险了，这个严重的心梗啊，医院都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
3: 对，关键是还不能做搭桥手术啊。对，因为他自身的一个身体原因呢，心脏的血管细了之后啊，不能做搭桥手术。
2: 是啊，
3: 几次发病呢，在医院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婆婆呀，非常悲观，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我们林志毅寿胶囊。
2: 是啊，
3: 现在老人家服上林志毅寿胶囊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最关键的。 以前他这个心脏早搏呀、心梗不良的症状啊，现在没有了。并且呢，老人家上楼啊有劲儿，心不慌。
2: 对，爹爹说他现在行动自如了。
3: 另外也让人高兴的是啊，以前戴婆婆呀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呀，他这个血压呀也正常了。
2: 是啊，恢复到了80的120。
3: 对，确实为戴婆婆啊感觉到高兴。林志毅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又是个大处方的中药。你像我们林志毅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血压平稳呢，正常呢，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透了。所以说他心梗不良的症状啊，现在没有。
2: 另外，戴婆婆她是一体多病，是的，还有严重的便秘，晚上起夜的次数很多。
3: 严重的便秘啊，老人家很吃亏，也很危险。
2: 是，
3: 你像血压不好，一便秘。
1: 一用劲儿，结果怎么样啊？有的倒在了马桶边上，是不是啊？
0: 哦，是，
1: 这个很危险。
0: 嗯，
1: 现在呢，老人家呀，元气补充充盈了，肠胃功能修复好了，他这个排便呢也通畅了，
0: 是，
1: 夜尿问题也解决了，老人家能睡个好觉。
0: 嗯，是，
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1: 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嗯，
1: 所以老人家呀，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呀。得到健康。
0: 是的，所以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针对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可以说是一大福音呢。
1: 对对对，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效果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3: 金哥，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好，我今年有58、9岁了。我是这个风湿性的肩周炎，它形成了这个骨质增生。
2: 嗯，
3: 就它穿上来一直搞那些东西，我吃了简直把时间耽误了，就是用了就是那些是膏子啊，就是还是不行。一直到这最后，我听到你的讲课了。
2: 嗯。
3: 你那讲的这个灵芝益寿，哎，我听这又好，这反馈大家反馈的都好。
2: 对对对，
3: 最后呢，我都买一个疗程，就吃了10块。
2: 哎，
3: 我说吃完了10块，肯定很好点哟。
2: 哦，就是说，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风湿骨质增生啊，特别疼痛，是不是？
3: 对对对，我都是坐睡不安呐，就是坐到哪儿，完全是靠到哪儿都不能睡。
2: 哦，因为那个骨病啊，疼痛啊。坐立不安，睡了也睡不着，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2: 哎呦，那是的，骨病呐，这个是非常痛苦的，知道吧？没有那个病的人呐，感受不到；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人呐，那感受到了。他这个疼又疼又胀又麻，坐立不安，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嗯，
3: 他简直是疼到我，你说那夏天的我疼到我的啊，这个被子啊什么的，他都汗出汗。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这个菌字号的药，灵芝被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我说好疼，我原来还有便秘啊，那便秘显着呢，解不出来呀、啊。
2: 嗯。
3: 现在我一天一次好疼。
2: 嗯。
3: 这小时候啊，天天晚上啊，那简直老火疼了。
2: 嗯。
3: 啊，一晚上都一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一次。
2: 那就是说夜晚了，完全不能睡觉，是不是？
3: 现在都也。2次1次，
2: 给这个前列腺炎呐、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3: 我说好疼，原来我都不能躺下来睡，我现在能躺下来睡觉了。
2: 现在这个骨病呐、不疼痛了，现在能睡着觉了，夜晚。
3: 是的，我说好疼，经常有点发慌啊，也倒不是我这个骨头疼到心里发慌来着，我都买了救心丸吃都不行。
2: 心脏也不好。
3: 你最后吃了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没有这个事了。
2: 哦，现在心脏也不发慌了。
3: 是的，好疼，原来还发慌发更多。
2: 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症状啊，他估计就是一个冠心病的一种，知道吧？
3: 好像是冠心病，我也没查，我也不知道到医院里也没查。我一个儿。
2: 你是一个人呐、
3: 我一个人。
2: 你家里子女呢？
3: 我都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还照样上班吧。
2: 哦，好好好，那一定该身体啊调理好，在这个晚年生活呀、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才会有，是不是啊？好好好，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了多长时间？
3: 我服了一个疗程，都没有，都完了的，都将近一个多星期了。
2: 好好好，
3: 一个多星期了，我身上还有个500-600块钱，我这还够买一个疗程的，我这也没得人可以给我买了，我只好打个电话求求你们给我寄邮寄呗，邮寄来。
2: 好，我们给你邮寄。你是哪里的呀？
3: 我是朝阳平陵镇的。
2: 朝阳市，
3: 平陵镇。
2: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赵洪志。
2: 坚持治疗，按早三粒、晚三粒，服了过8月，再打个电话呀、给你好消息
3: 谢谢，
2: 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3: 哎，谢谢。
2: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枣阳的赵师傅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骨病啊不疼痛了，两便这个大小便啊都正常了，心脏疼痛也没有了，晚上啊也能够睡个好觉。好，祝贺枣阳赵师傅。那么枣阳的朋友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拨打场外的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

0: 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拆解新闻热点背后的科学密码。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1: 国家反诈 AI 全新上线，如何帮助我们火眼金睛识骗局，
0: 大量汽车迎来报废潮，废铁如何变身工业原料，动力电池回收怎样守住国家资源安全防线。
1: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从本周闭幕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说开去，聊一聊展会上亮相的新农机、黑科技，再来说说全国各地守护秋收、保障粮安的硬核利器。
0: 从泥泞田里的收割机、地头移动式烘干机，再到 AI 智慧粮仓、 AI 精准碾磨，一起了解科技怎样全方位守护每一粒粮食。
1: 指尖上的防线，
0: 车轮上的循环，
1: 舌尖上的科技，
0: 生活有科学，新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1: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
0: 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还等什么？我们
0: 赶快出发。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不神秘，真相在这里。这里是长江新动力。
5: 哎，不用不用，不需要不需要。哎呀，不要再骚扰我啦。
1: 哎，小轩，你这是怎么了？
5: 哎，诈骗电话。哎呦，说是快递公司的，什么把我包裹丢了，要给我赔偿。
1: 哎，我前不久啊也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说有个什么投资项目啊稳赚不赔什么的。现在的骗子啊都不用那种猜猜我是谁啦那种粗糙的版本了、骗局花样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不提高警惕啊真的很容易掉进陷阱里呢。
5: 不过现在好了啊，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它把大模型技术用到咱们老百姓识诈防诈当中来，成为我们随身的反诈顾问。
1: 哎，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国家反诈 AI 啊，融合了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大家发现有什么可疑的通话呀，或者信息呀，通过手机输入进去，就能够进行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等。
5: 它可以从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比如说文字、语音加视频等等啊，还能提供识别防范对策。那下面呢，咱们就来听听上海市反诈中心的官方介绍，了解这款刚刚上新的反诈智能助手到底具备哪些实用功能。
6: 国家反诈 AI 是中国警方面向公众打造的一款 AI 智能助手，提供随时可问、随手可查、随身可用的专业识诈防诈服务，全力守护您的钱袋子。一、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提问， AI 将从风险分析、核心套路、行动建议等多维度回答，并附上真实案例警示和解读视频，直观展示 AI 秒变诈骗套路的科技力量。二、反诈资讯，实时更新反诈动态、案件手法，及时拆解骗术，提前预判风险，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三、反诈词典，电子版全民防骗指南，梳理十大类、33小项主要诈骗套路，配套近2000个真实案例，支持关键词搜索，全程语音朗读。记住，遇到这些场景，先查再行动。接到陌生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让你配合转账，先问他；网购遇到客服退款，让你点链接填信息，先问他；刷单返利、网恋投资、游戏充值，先问他。各大场景全覆盖，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直接下载，微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种场景可使用，给自己和家人筑牢一道24小时贴身反诈防骗墙。
1: 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呢，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它呢还有一个小程序，您现在啊打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搜索界面搜索一下啊，不需要额外下载安装，就可以快速体验反诈智能服务。
5: 它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长者版本啊，老年人上手也很快。国家反诈 AI 把识别的主动权啊交还给了咱们老百姓自己，不用等民警上门，不用翻宣传手册，动动手指就能得到专业研判，让自己和家人得到更好的保护。
1: AI 确实很好用啊，但是呢它呢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样的 AI 合成技术呢，骗子却拿来制造各种虚假的科普短视频。哎，小轩，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种短视频啊，一个看似交警的人呢在车祸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结果话锋一转就开始兜售什么破窗神器，或者呢是一个所谓的大师，哎，张口闭口谈着人生哲理，哎，账号呢却是在推销养生品或者什么成功学书籍等等。
5: 经常刷到呀，哎呦，这些人侃侃而谈，说的是头头是道啊，但是呢没有任何标识或者是头衔。那评论区呢经常有人对视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央视记者较真了，为了验明真伪来到了中国信通院，咱们来听相关报道。
7: 专家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石林，
9: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的，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7: 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8: 北京眼科学会小儿眼科分会委员赵阳，
10: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7: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
1: 哎，这真的太过分了啊！居然直接盗用真实专家的肖像和声音，用 AI 来篡改台词，来推销产品，误导消费者。
5: 嗯，是的，你看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了，这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也越来越多。来听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宜君是怎么说的。
11: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 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7: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
8: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风雨，
12: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也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1: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来辨别 AI，避免上当。
5: 第一招眼，就是先找视频的 AI 标识，一般呢会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的话呢，您就看视频的细节啊，比如说皮肤纹理是不是过于光滑没有瑕疵，背景的边缘是不是模糊变形啊，画面颜色是不是过于

0: 行多维检测。
1: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靠山吃山说，经常刷到这种视频，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做的呀。
0: 嗯，
1: 还有网友阿梅说，回去我就给家里老人装好国家反诈 AI， 哎，多一层防护嘛。还有网友星闪闪说，任何技术本身都是没有对错的，关键啊要看使用它的人。
0: 嗯，是的， AI 技术深度融入我们的数字生活，我们当然要拥抱它，用好它，但是呢也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1: 没错啊，那技术向善需要监管平台和普通的网民共同努力，才能够让 AI 真正的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沦为行骗的工具啊。
0: 好的，聊完了指尖上的防线，接下来啊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报废机动车，聊一聊车轮背后的循环密码。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科技不遥远，真相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听众朋友，您换车了吗？
0: 哎，我早上出门啊，共享单车从小绿车换成小黄车了，这个算不算呢？
1: 是你这个
0: 开个玩笑啊。我知道啊，小轩，你说的是这个代步汽车。
1: 嗯，
0: 哎，你还别说啊，这两年身边换车的朋友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我有个朋友呢，刚刚把开了10多年的这个老燃油车啊置换了一辆新能源车。
1: 嗯，是的，今年初呢，商务部、财政部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补贴政策持续发力，那不少车主呢终于出手换车了。上半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规模达到了370.7万辆。
0: 哎，这个数据相当可观呐、啊
1: 嗯。
0: 小轩，你说啊，这么多淘汰下来的旧车呢会怎么处理呢？哎，是直接把它扔到这个垃圾场？哎，是不是有点浪费啊？还是拖到工厂压成铁块回炉呢？车辆报废之后呢，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1: 哎，这不，江苏南京有位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呀，把自己的老旧机动车做报废处置，置换一台新车。那央视新闻记者全程跟拍，记录了这台报废车退役的完整旅程。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她的第二人生。
2: 马女士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3: 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厚龙：
4: 我们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2: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
3: 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5: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0: 一辆辆的报废车啊，就这样的进入了处理厂。哎，实际上啊，正规拆解厂的工序呢，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呀。
1: 接下来，咱们一起到南京报废车处理厂的拆解现场，了解一堆堆废铁是如何完成华丽变身的。
2: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3: 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厚龙：
4: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非钢资源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近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2: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0: 哎呦，你看啊，钢铁、有色金属还有塑料、橡胶、玻璃等等等等，都分门别类的拆解再回收利用，真是名副其实的吃干榨净啊！尽量的物尽其用。几乎是一点都不浪费的，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矿产。原来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埋藏着这么多一座座可以循环开采的矿山。
0: 借着政策的推动呢，今年不少报废拆解的是新能源汽车，它的拆解流程和传统燃油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中差异最大的，也是最受关注的挑战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1: 动力电池内部含有电解液以及重金属成分，如果随意丢弃或者处置不当，很容易造成电解液泄漏，土壤和水源也会面临重金属污染的风险。
0: 根据行业研究报告测算，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那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怎么实现安全合规的处理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
3: 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5: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6: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2: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1: 频介绍了一套完整的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溯源体系啊，每一块电池都有专属二维码，从车辆拆卸到再生利用，实现全流程留痕监管。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加速推进，那与此同时呢，制度层面也出台新规。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7: 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8: 自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这意味着任何将退役电池都不再遵循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回收的行为，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0: 新规就是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呢，明令禁止把退役电池私自改装用到电动自行车这样的设备上，堵住了电池私下流转的灰色渠道。
1: 那听众朋友知道吗？我国部分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啊一直居高不下，比如说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大约为70%，镍超过85%，钴更是高达95%。原生矿产进口很容易受到国际局势的波动影响。
0: 展望2030年，我国的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等啊，都将迎来大规模的集中退役，体量巨大的城市矿产呢，正在加速形成。
1: 正因为如此啊，发展循环经济，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就显得格外关键。在“十五五”循环经济顶层设计当中，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9: 十五五时期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0: 从行业管理办法到国家顶层规划，循环经济的分量啊是越来越重了。原生矿产叠加再生资源，为我国的资源安全筑牢双重保障。
1: 一辆汽车的故事并不会随着报废注销就此画上句号，而是展开另一场新生，为守护国家的绿色发展和资源安全贡献每一份可以循环的力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网友小天才说，以前真的以为报废车辆就是当废铁回收啊，原来流程这么复杂的呀。
1: 网友和睦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以后要回收的电池也会越来越多，规范回收很重要。
0: 网友江峰说，总听到城市矿产这个词儿，希望循环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1: 是的，城市矿产的开发之路，机遇和挑战并存。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说说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前沿科创成果，再到全国多地的秋收一线，看看落地应用的新技术、新装备如何为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19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1900，4007061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3: 走进科创一线，解锁时代答案。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

0: 小轩。下面的节目呀，咱们将先和大家说说本周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这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那从2018年开始啊，每年会举办一届。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那大会呢，也是展示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技术与发展方向。
0: 当然了，科创成果从来不只是仅供观赏的展品，而是全国粮食生产、仓储、加工领域的风向标。如今秋收在即，我国多个地区提前布局，大量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全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都能看见科技发挥的关键作用。
1: 那风雨之中的烂泥田怎么保障收割呢？潮粮怎么避免阴雨天气下发霉变质呢？粮食储存又该怎样防范毒素侵害呢？本届粮交会给出了很多智慧新方案，放眼各地的粮区啊，也是各有科技绝活，创新落地应用。我们呢，也将和您一起解锁其中的科技答案。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粮食生产和天气变化那是紧密相连的。近年来呢，受到强厄尔尼诺效应的影响，部分地区在秋收季节啊，很容易出现集中降雨的情况。
0: 普通收割机在泥泞的水田里是很容易陷车的，而这一届粮交会展出了一款新型综合收割机，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个痛点。央视记者蒋树林对参展商进行了采访，来听现场音频。
3: 眼前这台全新的综合收割机上下设计都有巧思，它的脱粒清选核心性能更大更强，底带式的底盘呢宽度啊增加到了500毫米。50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两个脚并在一起的宽度，碰到下雨天，碰到烂泥田，它的通行能力更强，而且稳定性也更稳。
4: 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效应的话，一般会延后到明年，到明年秋收的集中降雨有可能会多。这款机器它这个履带接触面的面积更大，它对地面的整个压力更小，它能够在泥泞地块更好的通过。
1: 哎，你别看只是把履带加宽到500毫米啊，这背后啊藏着实用的物理原理嘞。机器的总重量没有变，那加宽履带呢就能够增大和泥土的接触面积，相当于啊是把整机的重量摊开了，可以有效的降低对地的压强，也就不容易陷进烂泥的田地里了。
0: 同时，这台综合收割机的脱粒呀、清选部件也同步做了升级，不只是能够在烂泥田里轻松跑，收割粮食的效率也在同步提升。难怪一亮相啊，就迎来很多人的围观。
1: 新型收割机解决的是田间地头抢收作业的难题，可是粮食收上来考验还没有结束。比如说啊，在潮湿多雨的环境，粮食啊就很容易滋生看不见的粮食毒素。
0: 本届粮交会上展出了一套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依托自研大模型，靠海量粮食图像做智能筛查，可以揪出黄曲霉素、呕吐毒素这些粮食的隐形杀手。来听记者对参展商的采访。
5: 我们的数据量接近1万TB。
3: 1万TB 什么概念？
5: 1万TB 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2亿颗原粮的检测图片量。核心的指标像黄曲霉啊、呕吐啊这些细微的参数，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它是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粮食口粮的安全问题。
1: 这个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呀、依托自研的 GreenSpace 谷物大模型，通过对单颗原粮拍照成像，用 AI 图像识别算法来解析粮食颗粒的外观、瑕疵还有霉变特征等等，识别真菌毒素的污染风险点，再把海量的粮食图像样本训练进数据库，从而实现粮食质量的智能化筛查研判。
0: 除了云端大数据质检平台外，其实啊，这次展出的整套数字化质检解决方案还包括不完善粒检测仪、智能留样柜等硬件设备，实现粮食从签样到检测到存储到分析到预

0: 景全链条的数字化，可以部署在粮库、收购站点这些地方，把传统的人工化验的部分工作转为 AI 智能检测，从而提升秋粮收购和入库质检的效率。
1: AI 大模型守住了粮食入库前的质量关口，把霉变毒素隐患提前筛查到位。而粮食安全不只要收得好、检得准，更要存得稳、存得久。
0: 没错，本届粮交会的仓储展区就带来了整套智慧储粮新方案，其中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化巡检体系格外亮眼，彻底改变了传统储粮靠人盯、靠经验的老模式。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所谓空天地仓人，就是无人机在天上巡，机器人在仓里查，清扫机在地面走，几个兵种合成一个方阵，24小时不歇。
3: 粮食交易大会参展代表马路遥：
4: 仓里巡检机器人呢，可以将实时掌握的粮仓里的温度、湿度、虫情各项数据做到秒级回传到我们的后台里边。
5: 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这就是节粮减损的第一道防线。
2: 展会大屏上的一段实测更直观。AI 监测到粮库顶部积水0.79毫米，智慧平台立刻下指令，无人机升空查盲区锁定坐标，机器人助力排水协同作业。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6: 新场景的开发应用方面的话，我们在储粮的智能的算法、模型的算法，尤其是绿色储粮算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进一步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我们的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确保安全。
2: 往年粮食入仓平仓靠人力，灰头土脸不说，高粉尘环境还有健康风险，如今这活交给了平仓机器人和机械臂。
3: 参展代表张超：
7: 它拥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手臂，最长伸开呢可以达到18.2米，它可以自主行走，自主完成仓储作业流程，将入仓和平仓的环节合二为一，入仓即平粮啊，这样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也减少了我们相对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1: 目前呢，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了7.3亿吨，农户储粮损失率啊降到了大约3%，比10年前是降低了5个百分点呢。
0: 粮交会展厅里的新装备、新技术、新方案，涵盖田间收割、地头烘干，再到 AI 质检、智慧储粮等各个环节，一条覆盖粮食全产业链的科技防护网正在织密。
1: 可能有很多湖北的网友啊就很关心啊，那么这次大会咱们湖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次啊，咱们湖北展团集结了近80家粮油企业，充分展现了荆楚粮油的底蕴和心意。在品鉴区呢，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域公用品牌啊，给大家是带来了舌尖上的惊喜。
0: 这次参展企业带来的产品品类还是挺丰富多元的啊，特别是像全谷物气色活力米啊，还有黑米月饼，还有 DGI 大米啊，
1: 也就是这个碳水释放速度慢，比较适合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吃这个大米。
0: 对，那这样一些细分的功能型的产品或者是新型产品纷纷亮相，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饮食需求，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同时呢，有20多家的粮机企业也是集结参展，秀出了湖北制造的硬核实力。这个智是智慧的智啊，从智能播种机到无人机植保，从智慧粮仓到全程的机械化方案，湖北粮机呢正在从机械替代人力迈向数据驱动决策，展现了无数条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荆楚力量。
0: 多年以来，湖北始终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改良耕地质量，稳稳守住粮食生产的基本盘。那与此同时呢，还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从过去的向外输出原粮，到如今品牌化、精深加工、装备创新同步发力，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左喵喵说，粮食稳产不光靠好土地，每个环节的科技创新呢都很重要。还有网友阿呆不呆说，农民种田真的很不容易啊，好在呢咱们中国的现代农民有了这么多的新装备。网友关门大吉说，原来一粒米背后啊有这么多的科技在默默守护啊。
0: 是的，其实在展会之外， 我国各大产粮区还有很多肩板眼装备和技术，都在为我们牢牢守护舌尖上的口粮安全。那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聊舌尖上的新科技。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观察产业现场，读懂科技力量。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我们回顾了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情况，粮交会上的风向标往往会变成生产一线的先手棋，依托展会传递的产业发展趋势，各地粮区提前布局升级迭代，一大批新技术新装备早已落地田间投入实战。
0: 目前秋粮还没有大面积开镰，但是呢，很多地方的烘干设备啊已经先忙起来了，比如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
1: 是的，去年的秋收季节呀，滑县一直是阴雨天气，导致粮食受损。那当地呢吸取了教训，今年提前布局烘干保障，把粮食产后减损的关口设在了丰收之前。咱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凌晨3点，华县一家烘干设备生产企业车间内灯火通明，汗花飞溅。生产线上从钢板下料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都在抢时间赶进度。
3: 河南中科智能装备烘干事业部负责人王伟：
4: 截止到目前，我们交付了520台，然后还有96台没有交付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160个员工进行了3班排班计划，把时间都给分开。
2: 翻看企业的销售台账，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订单里小型可移动烘干设备的占比明显上升，以往只做应急备选的移动烘干机，今年成了农户合作社争抢的刚需。
3: 河南中科智能装备烘干事业部技术员张群英：
5: 移动烘干机顾名思义，就像咱这轮子就是来回移动着走嘛，比较传统烘干机从这个地头能移动到另外一个地头，比较适用于小的农户啊、应急呀、啥都可以。
2: 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高6.2米，宽1.9米，差不多2层楼高，一整套烘干塔直接架设在车轮底盘上，单批次可处理粮食5吨。独特的三角盒塔式结构里，热风从进气盒穿透粮层，再从相邻的排气盒抽出，风向在粮堆内部不断交错切换，粮粒受热均匀，温度降水速率精准可控。
3: 河南中科智能装备烘干事业部技术员张群英：
5: 我们优化了内部结构，避免了局部因高温引起的破碎，相比传统晾晒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粮食的霉变和损耗。
0: 这移动烘干机啊，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跟着粮食走，不用把潮粮啊长途拉到固定烘干厂，而是在田间地头就能够就地处理，小农户合作社也能够用得上，刚好补上了连阴雨天抢收之后的最关键一环。
1: 是的，有了这套设备啊，就不用再单纯靠天晾晒，潮粮收上来立马就能烘干，切断了可能霉变的风险，把粮食产后损失呢压到最低，真正做到丰产又能丰收。
0: 那今年呢，还有一款烘干新品热度飙升，那就是专门针对玉米烘干的整穗烘干机，虽然只是调换了一道工序，却改写了玉米烘干多年以来的传统做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不少种粮大户一改沿用多年的先脱粒后烘干，选择先烘干后脱粒。
3: 河南康盛机械有限公司总设计师丁立民：
6: 这边这个韧子性筛状四下通风，玉米棒本身都是大型颗粒，一派都是风机，一个挨一个上下循环通风，把它均匀的进行烘干。
2: 一台烘干机的背后是一个县的产业底盘。如今在华县，规模化烘干设备企业已有10余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仅上官镇就聚集着20多家农机企业，产品覆盖耕、种、管、收、烘、储全过程。为应对今年秋收可能出现的秋汛，目前河南已筹备粮食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秋收在即，粮机企业的生产节奏正和丰收的时间轴紧紧贴在一起。
1: 看起来只是烘干和脱粒工序的先后调换，背后却是实打实的秋收提质增效。硬核农机科技筑牢了秋粮丰收的防护墙，全力守住粮食稳产减损的关键防线。
0: 哎，小轩，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喜欢吃这个糙米饭吗？
1: 哎，你算是问对人了啊！我还真是喜欢吃糙米饭，嗯，因为呢，它比精米，
0: 哎，也就是那个精准研磨过的大米，
1: 对对对，更有营养。
0: 对，是的。那过去呢，大家普遍会认为这个大米啊，碾的晶莹雪白，那才是优质大米。
1: 嗯，
0: 所以买米的时候呢，专门挑那种雪白雪白、干干净净的精致大米。但是啊，正如小轩所说的，过度的研磨呢，往往会损失大米大量的营养物质。
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要吃得有营养，所以呢，没有过多碾磨，保留更多营养的糙米端上了更多人的餐桌。但是呢，糙米确实不好看啊，口感呢也确实没有精米那么好。那怎样精准加工才能够既提升口感和风味，又最大限度地保留营养呢？啊，如今借助 AI 技术找到了破解思路，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 在湖南长沙，有一支专跟稻谷适度加工较真的团队，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7: 在这个国家中心呢，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稻谷中的糊粉层以及亚糊粉层，还有非常珍贵的米坯，都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最大化的利用。
3: 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式车间负责人黄庆明。
8: 通过 AI 精准碾磨的这个技术，能把30到50微米厚的糊粉层、亚糊粉层，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时候，能精准剥离下来，来形成我们的米浆的原料。
2: 记者在这里看到两个托盘，一个装的是精白米，一个装的是保留了米胚和糊粉层的全谷物米。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米越白越好，事实恰恰相反。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宇。
9: 黑上大米的这个核心营养，它主要集中在这个米胚和糊粉层中，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谷维素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大概65%的这个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2: 这背后是节粮减损技术由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留住这一层难在精度，糊粉层太薄，传统机械一碾就过头。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能精准控制碾磨的深度和力度，把这一层宝贵的营养留住。
0: AI 呀，能够做到精准剥离、精准保留，让糙米啊实现好吃、好做、好保存的惊喜变身。糙米呢，就是全谷物米。也就是刚才音频里提到的保留米胚和糊粉层的全谷物米。
1: 央视记者蒋树林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的稻米测试现场对糙米饭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来听报道。
7: 开饭了，锅还没有打开，我已经闻到香味了。那这个香味来自于我身旁的这两锅糙米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谷物。
10: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谷物研发中心工程师杨海晴。
11: 现在实验室的数据来说，就是我们如果每天能够吃100克的多谷物杂粮饭，从这100克里头可以摄入到我们每天1/3的膳食纤维，包括1/5的镁以及1/5的钾。
7: 每100克熟饭，糙米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4到5倍，就相当于多吃了一盘绿叶菜。它留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就像给咱们的身体代谢都上了一套发条，营养更均衡。这碗饭的背后藏着一个火热推进的国家行动。2024年底，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目前，15开局之年，这个计划正在全力推进中。技术核心麦粒和胚芽都可以做到好吃、好做、好保存。让营养健康住进了国人的三餐四季。
0: 这一碗饭带来的变化呀，不只是让我们吃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稻谷精加工成白米，那出米率呢大概是70%左右，而做成全谷糙米或者是适度加工米，出米率就更高了。根据测算呢，如果把全国1/2的稻谷和小麦加工成全谷物啊，那国家每年就能够多出近2000万吨的口粮啊。
1: 这相当于凭空多出了5000万亩的无形良田，够一座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吃上10多年。所以说，您今后的餐桌上要不要多来一些这样的全谷物呢？
0: 这多吃点糙米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接下来要说的是 米糠啊。
1: 啊，
0: 现在的科技手段呢，对于粮食价值真的是吃干榨尽啊！还延展到了米糠产业链。
1: 嗯，这米糠啊，就是糙米碾成精白米的时候磨下来的混合物啊，包含有果皮、种皮、糊粉层，还有米胚。那糙米之所以是全谷物米，就是保留了这一层米糠，而咱们常吃的精白米呢，是把米糠全部打磨去掉，只留下中间淀粉为主的胚乳。
0: 米糠呢，口感粗糙，还容易氧化变质，很难直接去当主食，一般呢，大多都用来加工成饲料。其实啊，它的用途远不止于此，它呢可以作为食用油、功能性食品、化妆品乃至医药产品的原料。央视记者采访了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式车间负责人黄庆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8: 两科院的我们的合作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组为我们整个的产业服务，影响多大，在今年的十月份就可以实现生产，
12: 能带动多少我们的农户？
8: 10万亩的话，其实就已经有5000多个农户跟我们在进行整个连农带农，那整个的产业链就实际上我们已经服务了10几个乡镇。
2: 如今稻谷身上没有废料，碎米过去卖不掉，只能进酒精厂，现在能变成淀粉糖、米蛋白，稻壳可以替代煤炭烧出蒸汽，反哺工厂自己的能源。从米胚、糊粉层到米糠、稻壳，一粒稻谷延伸出了多条产业链。
1: 节粮减损技术从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这背后有科研攻关，也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施的粮食流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托底，补设施、补链条，让每一粒米都如名唱所说吃干榨尽。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在说些什么。网友护糖粉说，原来一粒米有这么多的学问啊。网友万宁说，节目信息量好丰富啊，农机仓储粮食加工大开眼界啊。网友钱多多说，陪着孩子听的节目了解了粮食来之不易，也听到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1: 是的，科技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是一辆报废车拆解后重生的钢铁，流向新的厂房、新的道路、新的生活。
0: 它是国家反诈 AI 里的对话，在某个关键时刻拦住一次冲动转账的理智。
1: 它也是一粒稻谷被精准碾磨后留下的那层糊粉层，把营养留在千家万户的饭碗里。
0: 科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更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把日子过成更好的模样。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
2: 特有气质。
3: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4: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4: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7: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8: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汽车有话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三点到四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0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奔驰车载导航远程控车免费使用三年后需付费，车主称买车时没有告知。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铝车身一定比铁车身要好吗？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特斯拉 CyberCab 正式发布，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福茂会解锁汽车新玩法，五分钟闪充，无人配送，赛车模拟器轮番登场。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
1: 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了解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车辆自带的导航系统和远程控制功能用了三年突然无法使用，这个时候车主才发现啊，这些服务已经过了免费期，使用是需要付费的。一边是车主认为购车的时候销售没有明确告知免费期限，合同呢没有载明，另一边 4S 店坚称免费期售车时已经告知提醒了。那随着车联网付费订阅模式在各大车企普及，类似这样的纠纷呢已经不是个例了。如何让付费解锁在售前变得透明，在售后减少争议，正成为行业与消费者共同面对的新课题。那我们就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典型案例。
4: 车主黎先生2023年7月在西安市欧亚大道新丰台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某款 SUV 汽车，价格50余万。现在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买车时这辆车很多的功能也吸引到我。黎先生说，车辆自身带有导航系统，买车时手机上还下载了专门的手机 APP， 能对车辆进行开窗、开空调、查看车辆状态等远程操控。车辆开了三年，这些功能用的都很熟悉了，体验感也一直不错。令黎先生感到意外的是，近期他发现车辆的导航系统、 APP 远程控制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起初以为是车辆系统出现了问题，咨询奔驰客服才知道是这些功能过了三年的免费期，需要付费才能重新开通，价格也不便宜，平均一年要1000多元。黎先生说，自己认为不合理的是，车辆这些功能都是向顾客宣传的亮点，但在买车时销售人员并没有告知这些功能只能免费使用三年，购车合同中也没有明确体现。我花不少钱买了车，但车辆相关功能不交费就会被限制，究竟合理合规吗？黎先生不解。黎先生手机 APP 中显示一款名为互联组合包的产品，一年费用为1298元，三年为2898元，六加一年为4598元。服务包括高德在线导航、远程控制、控温、车门车窗、车辆状态位置、车载流量等。本以为这些功能是车辆自带的，如今却要收费。黎先生说 ，4S 店对此解释是这是默许的。手机 APP 是买车时销售人员帮我下载的，对于免费实现、后续收费等问题，当时并未说明。该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几乎所有汽车品牌互联功能、车联网都有免费期，有的品牌时间较长，有的品牌时间较短，奔驰免费期相对其他品牌算是较长的。记者询问消费者买车时，销售人员是否明确告知提醒或书面上有相关提示，对方称一般情况下销售人员都会提醒顾客。 4S 店有关负责人也明确回复称，免费期在车主购车时会明确告知，客户开通车联网之后手机会收到短信提醒， APP 也会提示到期时间，而且三年后不续费 APP 也可正常使用，基础功能是终身免费的，远程功能按照需求进行选择性购买。奔驰官方客服人员则表示，车联网 APP 远程控制功能从激活之日起三年期限为免费期，三年到了后需要续费。对于车主反映买车时不知情、未收到相关提醒和告知的情况，需要和店内进一步确认，会以投诉的形式帮助客户进行反馈处理。
0: 近年来汽车行业类似的功能订阅或付费解锁商业模式是愈发普遍了，类似车机导航、远程控制等功能，不少汽车品牌都采用前期免费后期呢收费的模式，而不同品牌的免费期时长、收费标准等也有着不小的差别。网络公开信息显示啊，消费者对这类问题投诉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也涉及到了不少国内外汽车品牌。不少车主主要的诉求在于对于收费不知情，无人告知有免费期限。比如说今年三月，有消费者在网上投诉某汽车品牌乘购车过程中啊，销售顾问没有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明确告知车辆所搭载的导航、远程控制车、车辆状态查询等互联网服务为限时免费套餐，在服务到期前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收费标准或续费政策的正式通知。 4S 店作为专业服务提供方，没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导致车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服务权限。有行业人士表示，类似流量啊、导航啊、远程控制等功能呢，都需要服务器网络的日常维护和持续更新，这些对于车企来说属于长期成本。那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说买车的时候没有明确告知清楚，后续车主付费的时候难免产生不知情、被欺骗、二次收费的感觉，这也要求车商在售车时应明确清晰地向消费者告知和提醒，避免此后产生纠纷。行业律师认为，这类事件核心在于经营者的如实告知义务。车联网导航、远程控制属于附加增值服务，并非车辆硬件本身固有的基础功能。啊，车企设置限时免费、到期付费的模式，这个本身呢是不被法律禁止的。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4S 店及车企销售车辆的时候，对服务免费期限、到期续费标准，应当进行显著明确的口头或者书面告知。如果说车主购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未明确提示，购车合同也没有载明限时免费、到期收费条款，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消费者可以主张该付费订阅相关条款对自己不产生约束力，可以通过与车企协商12315投诉，要求继续使用服务，或者就该部分服务对应的溢价予以补偿。但是硬件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一般那不能以此要求退车退款。现在车联网付费订阅模式成为了行业趋势，对企业与消费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车企经销商而言，一是售前必须把增值服务免费周期、续费价格以醒目的方式写入合同和销售文件，不能仅口头模糊带过，更不能将付费增值服务当作车辆标配大肆宣传。二是服务到期前应当提前通过短信、 APP 推送等有效渠道提醒续费，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三是区分车辆硬件基础功能和付费增值云端服务，不能把车辆硬件功能变相设置为付费解锁。与消费者而言，购车时啊，不能只关注车辆硬件参数，需要主动的核实车联网、远程控制等数字服务的免费期限、续费规则等等啊相关的沟通，尽量的留存证据，发生服务到期断服纠纷，及时的保存宣传资料、 APP 截图、沟通记录，通过投诉调解维护自身的权益。
5: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6: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7: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8: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5: 开车时接电话， 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8: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7: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9: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0: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1: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1: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7: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说一说车身。现在的新车啊，有的车身是铝的，有的车身呢是铁的。有人说呀，汽车用铝的就是比铁好啊，这个说法是不是一定的呢？啊，其实关键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一起来了解。
1: 比如说吧，你就用来做车门、发动机盖啊、尾箱这种覆盖件。确实用铝的它就是能减重啊，参考福特啊、麦格纳、美国能源部啊，用2013款的福特蒙迪欧做的一个实验啊，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轻量化的车身外部和闭合件可以减重138公斤啊，而且呢铝合金啊它成型性好，还可以做出复杂的车身造型，耐腐蚀性也是更高的，一些小刮蹭呢不管它其实问题也不大啊。那么除了覆盖件，汽车的白车身啊，就是所谓的那个骨架了啊，铝合金含量也是越来越高了。很多车企呢在宣传全铝车身，不过呢它基本上啊都不是真的纯铝。最早用上全铝车身的捷豹，它的 XFL 轿车白车身铝合金的占比大概是75%，路虎卫士 L663 白车身铝合金的占比呢大概是80%。现在的量产车中啊，白车身铝合金占比最高的大概是蔚来 ES8， 达到了96.4%啊，也不是100%，但和前面几个比那是高得不得了啊。原因也不复杂啊，这铝合金的强度啊是不如热成型钢的，七系铝合金的屈服强度呢，哎，大约是500兆帕，22锰5热成型钢啊，那可以轻松做到1200兆帕。现在碰撞测试不是越来越严嘛，大家对于安全越来越重视，在 A 柱、 B 柱啊、门槛梁、车顶梁这些地方用热成型钢比铝合金会更加的安全。你比如说奥迪 A8 最早呢是 ASF 全铝车身，接近了100%了啊，但从第三代 A8 开始呢也换成钢铝混合车身了啊。这 A 柱、 B 柱这些保命的地方用热成型钢比用铝合金啊更加的耐撞，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防撞梁，虽然它叫防撞，但它不能太耐撞，它的主要作用是吸能啊。汽车上用的最多的6061铝合金来举个例子啊，它的比吸能指标比钢制防撞梁高了30%左右啊。比吸能指的呢就是单位质量的材料在变形的过程中吸收掉的这个能量啊。那铝制防撞梁可以在保证吸能效果的同时呢，让车头还更加的轻，撞击时候冲击力更加小。钢制防撞梁受到这个工艺的限制啊，没有太复杂的那个结构，还需要焊接嘞。而且呢这铝合金防撞梁啊，不仅可以做更复杂的结构，还可以一体成型，这溃缩一致性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说虽然铝合金强度不如钢材，但是呢用来做防撞梁反而是更加的合适的啊。还是那句话，用在哪里最关键啊。那么这里顺便说一下啊，这强度和刚度它不是一回事儿。我这次用人话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强度指的是这个材料本身的强度，一般呢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呢就是让材料永久变形，直抬不回去了，掰弯了，需要多大的那个力。抗拉强度呢就是让材料断掉，哎啊、这个筷子给你掰断了，需要多大的那个力。那么车企说的刚度一般呢是说车身的扭转刚度，哎，就是让这个车身扭转一度，哎，它需要多大的力。扭转刚度好的这个车子呢，在过沟沟坎坎的时候，车身变形呢就更小，异响啊、震动啊、噪音都会更小一点啊。那刚度好不好不能光看材料的，还要看车子的那个设计的。一些车企宣传的铝车身更轻同时刚度更好，不是乱说的啊。铝合金的强度啊，虽然不如热成型钢，但是密度只有铁的1/3啊，所以说完全可以通过增加铝材的厚度来保证车身刚性，同时重量还是更加的轻啊。那么参考这篇论文，在保持零件强度和刚度不变的条件下，使用铝板制作汽车后座下内板，相比于钢板，厚度从1毫米增加到了1.4毫米。但是重量从1.24公斤降到了0.57公斤，而且呢，汽车上常用的铝合金一般呢是铝镁硅为主要成分的六系铝合金啊，它的成型性啊比钢材要好，所以说用一体压铸的铝合金零件来替代一些钢结构，是可以使用更少的零件数的，也能提升刚度，减轻这个重量。你比如说通用这个案例啊，使用铝制发动机托架、前副车架，这重量减少了32%，零件数呢从24个降到了17个。所以总的来说啊，铝车身确实是比铁车身要好一点的，但是铝合金啊它贵嘛，是吧？你随便磕一下，几百上千就没了，而且开在路上磕磕碰碰嘛，那也总是难免的。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啊，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前不久在美国正式发布的特斯拉 Cybercab。 这台车本身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2024年的一次活动上呢就已经亮相过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台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只有两个座位的车型。将近两年之后， Cybercab 终于量产下线，并将正式投入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运营。那么这会对整个自动驾驶产业产生什么影响？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未来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今天一起聊聊。那先来说一说Cybercab 它的特别之处都在哪里？一起听到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观点。
1: 我们认为特斯拉 Cybercab 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它干掉了方向盘，而是它改变了一部传统的造车逻辑。这台车从设计阶段就是为自动驾驶这个场景设计的，所以它呀并不是在一台现有的特斯拉车型上拆零件拆出来的。没有方向盘意味着转向柱、仪表盘、踏板、传统的安全气囊布局都不再为驾驶员所设计了，整个前舱也能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所以 Cybercab 是特斯拉唯一一台前驱车。需要强调的是，这台车的车重只有1412公斤，电池是48度的电池，依旧使用的是400伏平台，但电耗只有10.3度电每百公里。这个数字大家可能觉得也没有多低，但这是 EPA 的标准，换算成 CLTC 的话，大约是7.5度电每百公里，这是特斯拉迄今为止能效最高的一台车。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轻呢？除了电池小之外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车身结构依旧使用的是一体化压铸技术，把结构件的重量压缩到了极致，而整车的低压架构，也就是说12伏的系统换成了48伏系统，因此限速也能变得更少更轻。除此之外呢，它车身的外覆盖件居然使用的是塑料，没有喷漆，没有烘干，没有涂装的过程，也不需要大型的冲压机和模具，这种外覆盖件比钢材轻了60%，并且更耐刮也更耐腐蚀，对于做运营的服务而言，这些

0: 都很重要。
1: 而且你要知道，在传统汽车制造的四大工艺里边，冲压模具很贵，而油漆车间成本高，耗时长。特斯拉在这台车上不仅颠覆了这两个环节，还把对于电动车非常关键的车重给降下来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就是 CyberCab 的 FSD 软件是和特斯拉现在用在 Model Y 上跑 Robotaxi 的其实是同一套，车是新设计的，但是大脑没换。也就是说啊，特斯拉正在把重点放在如何制造自动驾驶硬件上了。
2: 那硬件优先会不会成为自动驾驶接下来的趋势呢？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做自动驾驶的公司，都是把软件跑在现有产品上，通过收集到的数据进一步反哺算法，优化软件逻辑呢，有些类似这个 Momenta 提出的一个飞轮两条腿。而特斯拉是第一个迈出这个循环，从软件和硬件共同探索自动驾驶场景的公司。这其实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话题，就是当车不再需要人来开，那它的价值应该由什么来决定？继续听到统计人的观点。
1: 答案就是空间的能力，所有的设计都要服务于这个空间，不同用途的空间和体验变成了产品真正的差异点。CyberCab 就给了两个座位，以咱们的经验来看啊，是不是不太够？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中美 Robotaxi 公司的数据，就会发现多数公司的副驾是锁着不让坐的，90%的订单也就1到2人乘坐。所以 CyberCab 并没有定义成为双排座。同时呢，这台车前排还给了一个巨大的屏幕，可以娱乐，可以办公，车内座椅还使用了支持水洗的材质，可以说啊，就是完全为自动驾驶出行1到2人的场景定义的空间。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斯拉又领先了？正儿八经的自动驾驶的车已经开始在路上跑了，那我们会不会又落后了呢？其实也不至于，特斯拉的 CyberCab 从量产到大规模交付并提供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因啊，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自动驾驶并没有明确的法规，而各州之间又有不同的立法。 CyberCab 其实是通过自我认证绕开了限制，才能在德州做比较大规模的运营，但如果你要把它推广到全美或者全球，那还早着呢。而我们这次领先的东西啊，其实是在法规上。前不久，我国正式落地了全球首个 L3 和 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国家级强制标准，并且在此之前呢，已经给很多厂商发布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如果按照我们的技术储备以及制造能力来看的话，有了法规的保障，让自动驾驶从软件走向硬件，说实话并不难。真正难的地方是政策推进的效率，因为每项政策的背后其实都是民生。今年4月，上海市开始推行网约车合规码，就是在车内外都贴上一个很醒目的二维码。有了这个码，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上海的马路上有这么多车都是网约车。据估算，全国大约有1200万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所以以 CyberCab 为代表推动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最先影响的就是这个群体。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中国的 Robotaxi 公司，比如萝卜快跑，截止到2026年4月底，萝卜快跑已经覆盖了全球27座城市，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3.5亿公里，全球的订单量据说已经突破了2200万单，光武汉这一座城市就已经有超过770万张订单。有人分析过，自动驾驶出租车每公里的运营成本应该比传统的网约车低50%到80%左右。将来随着政策的开放，有了规模效应，这个成本啊还会更低，而成本优势最终也会直接体现在服务的价格上。这样一对比，网约车司机就很难有优势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动驾驶的车辆它是没有情绪的，不会疲劳的，也不会和乘客产生冲突的。车辆驾驶的平顺性和安全度是超过绝大多数人驾水平的，所以他们一旦大规模低价位的进入市场，对整个网约车的就业人群冲击力度是极大的。如果一旦快速得到推广和普及，不仅仅是上千万的网约车司机要去做什么，同时它也会极大的影响新车的消费。因为对于很多而言，我不再需要买车，只需要买服务就行了。
2: 所以呢，这次 CyberCab 的上市，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啊，它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旦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对整个汽车行业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短期可能会影响到人驾的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们的生计。那一旦规模够大，它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出行方式，进而影响到新车消费市场的规模。而远期来看，如果自动驾驶成为主流，那么自己开车的权利也 会变得更加昂贵。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件事儿，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它不仅受制于自动驾驶技术能不能突破，还要看法规和监管如何落地。这次特斯拉 Cybercab 的上市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相信带动全产业链变革的地方是会发生在更卷的中国市场。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这一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锚定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板会，1830多家境内外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共设置运输和商务服务、环境与能源服务等九大专题，深度融入前沿技术，且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出海服务专区，集中展示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及科技消费新成果。那么在这场以服务为核心的行业盛会上啊，车元素随处可见，亮点纷呈。从整车产品到金融创新，从前沿技术研发到后市场配套服务，一副业态完善、创新升级的汽车服务贸易全新版图正徐徐展开。今年服贸会现场，中国一汽、比亚迪等多家主流车企同台亮相，多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中展出，成为各大展区的核心亮点。与此同时，快充技术、智能网联新能源车险等覆盖用户汽车全生命周期的配套服务也是同步登场，全方位展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软硬件协同创新成果。作为智能制造标杆产品，全新红旗 H7、新一代问界 M9 等国产新能源汽车亮相省区市及港澳台专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比亚迪闪充展台重磅展示了自研闪充技术。这个技术在常温工况下可以实现车辆电量从10%充到70%仅需5分钟，10%到97%全程快充仅需9分钟。那其实目前比亚迪已经累计建成超7000座闪充站，预计2026年底闪充站总量将突破20000座。位于青岛展区的特来电重点展示了来电岛模型与智能交流充电桩，全方位呈现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能源管理服务的创新成果。为了统一规范北京超充站视觉标识，提升行业辨识度与标准化服务质量，今年3月，北京超充公共服务标志正式对外发布。本届服贸会开设了标准赋能超充生态主题展，完整呈现北京超充从标志征集、专家评审到规范化落地运营的全流程体系，为全国打造绿色、智能、高效的城市充电网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那么专注保险科技赛道的车车科技在展会现场展出了智能网联汽车保险平台、保险行业 SaaS 服务系统等核心产品矩阵，完整展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全链条数字化保险解决方案，着力构建适配智能汽车时代的全周期精细化车险服务能力。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出行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高效流转的无人配送车、适配城市运维的无人驾驶洗扫车、智能工厂的自动化机器人等多元的无人化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普及，融入生产生活。中国邮政无人驾驶快递车亮相本届服贸会。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设备目前已经在北京顺义、亦庄等区域开展试点运营，主要应用于园区封闭场景内的快递转运工作。中通快递智能无人驾驶配送车已经在全国累计投放了3500多台，主要承担快递网点到末端驿站的短驳中转任务，有效破解快递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末端物流配送效率。上汽有道智途聚焦港口码头、露天矿山、工业园区等商用自动驾驶核心场景，相关智能化解决方案已经在全球20多个场景实现商业化落地运营。
北京环卫集团现场展示了0.5吨微型无人驾驶扫路机、6.5吨纯电动自动驾驶洗扫车等多款高端智慧环卫装备。其中，京环小精灵无人驾驶扫路机具备智能清扫、自动震尘、地图加载、一键召回、自主泊车入位等全流程智能化作业功能，自动化精细化作业优势突出。城市之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了机器人场景落地与商业化应用，打造全球首个1+4+X 机器人 4S 生态平台。根据介绍，目前公司正与祥龙 4S 店共同探索机器人与汽车双 S 店的落地，将机器人作为卖车销售引入汽车 4S 店中。

0: 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本届服贸会汽车板块最具深度与创新活力的核心亮点。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文化、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汽车后市场服务列为重点培育领域。今年6月，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正式公布，进一步释放了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激活行业发展动能。依托政策红利，2026服贸会现场涌现出了大量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今年6月 ，GT 世界挑战赛正式官宣十年常驻北京，成为首都固定顶级汽车赛事。本届服贸会期间，北京经开区引入专业级六轴赛车模拟器，1:1真实还原 GT 世界挑战赛北京亦庄街道赛道场景，三屏环绕沉浸式越野，动态体感座椅，让观众在大约2分钟的模拟赛程中沉浸式体验专业赛车的速度与激情。京津冀自驾驿站展区划分旅游信息服务、餐饮休憩、露营装备体验、京津冀特色购物、房车文化体验五大功能区域，通过实景动线展示，完整呈现自驾驿站补给保障、休闲消费、文化沉浸的多元功能，全力推广房车露营、自驾出行等新兴消费业态。北京汽车博物馆联合美昌集团旗下比美高品牌打造的联名法拉利 F80 车模，在本届服贸会现场也完成了全球首发。作为15开局之年举办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展现的汽车产业创新成果，清晰勾勒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轨迹，从单一整车制造延伸至全链条、全周期出行服务，产品向绿色低碳升级，技术向数字创新迭代，业态向多元服务拓展，持续向全球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动能与发展活力。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摸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016990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016990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 现在拨打40070016990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01699000，4007001699000，电话是40070016990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关注到湖南一女子体检查出12厘米的巨大的纵隔肿瘤，当地医院告知需要做开胸劈骨的大手术，她因此陷入到深深的恐惧和焦虑。为了寻求微创治疗，她慕名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胸外科求医。最终，该院的胸外科团队凭借前沿的天平拉钩微创技术，仅通过剑突下一个3厘米的小切口，便将这一颗压迫心脏、侵犯心包的巨大肿瘤完整摘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来自湖南长沙的陈女士，今年33岁。今年8月，她在体检时意外发现前纵隔存在一处巨大占位，最大直径达到12厘米。这个比拳头还大的不速之客已压迫到心脏，并且侵犯了心包，如同埋在胸腔深处的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脏器功能。更让他崩溃的是，当地医院医生告知要切除这个巨大肿瘤，必须劈开胸骨进行开胸手术。劈开胸骨，这4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陈女士心上。他了解到，传统开胸手术要在胸口正中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将胸骨纵向劈开。手术创伤大，术后恢复期漫长，胸口还会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蜈蚣疤。一想到自己才33岁，就可能要经历这样一场大手术，陈女士害怕极了，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害怕大手术创伤的陈女士不甘心接受传统开胸方案。在多方查阅资料后，他了解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胸外科在纵隔肿瘤微创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遂专程从长沙赶来武汉求医。入院后，胸外科郭家龙主任团队针对患者复杂病情进行细致研判，情况确实棘手。纵隔位于胸腔正中央，前有胸骨挡路，后有脊柱支撑，左右两侧是纵隔胸膜。这个8丈大的狭小空间里，密集分布着心脏、大血管、气管、食管等人体核心部件，解剖结构极其复杂。在这里动刀，好比在心脏旁边拆弹，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重要器官，导致大出血或更严重的后果。要在这样的雷区里完整切除一个12厘米且已侵犯心包的巨大肿瘤，难度可想而知。考虑到患者年轻，对术后美观和快速康复要求高，且肿瘤巨大，紧邻重要脏器，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胸外科团队摒弃传统开胸劈骨术式，为患者量身定制天平拉钩辅助剑突下单孔胸腔镜手术。手术中，医生仅在患者剑突下胸口正下方切开约3厘米的微小窗口，依托创新的天平拉钩装置，巧妙地将胸骨向上稳稳抬起，在胸骨下方创造出宝贵的操作空间。与此同时，纵隔镜从这个单孔深入，将深部结构高清放大显示在屏幕上。郭家龙主任团队在这个狭小的单孔视野里精细操作，一点点将肿瘤与周围组织被侵犯的心包精细分离，最终将这颗巨大的纵隔肿瘤完整切除，并彻底清扫了周围的脂肪组织。术后病理证实为畸胎瘤，属于良性肿瘤。整台手术出血少，胸骨完好无损，肋骨无一损伤，最大程度保留了胸廓的完整性。得益于微创手术的优势，术后陈女士恢复很顺利。看着自己胸口下方那个仅有3厘米的小伤口，再想想当初差点要经历的开胸劈骨，她感慨万千，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口子就把那么大的肿瘤拿掉了。该院胸外科郭家龙主任介绍，纵隔肿瘤早期十分隐匿，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仅能通过胸部 CT 体检偶然发现。等到出现胸闷、气短、咳嗽、胸痛等症状时，肿瘤往往已经长得很大，甚至压迫了周围重要器官，极易被忽视。专家提醒，定期体检，尤其是胸部 CT 检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前上纵隔区域，一旦发现占位，应及时到胸外科就诊。纵隔肿瘤种类繁多，既可能是良性的畸胎瘤、胸腺瘤，也可能是恶性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随着微创技术迭代升级，如今巨大复杂纵隔肿瘤无需一刀切式开胸劈骨， 通过开展剑突下入路、侧胸入路等多种胸腔镜手术，并结合天平拉钩等技术，不断突破传统手术禁区，让更多复杂纵隔肿瘤患者免受开大刀的重创。
0: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本想靠游泳健身，不料却差点伤了肾。近日，武汉市民张先生因为一次长达40分钟的游泳，引发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被紧急送往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首义院区进行救治。经过该院的肾内科团队及时干预，目前已经康复出院。医生特别提醒，久坐人群如果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极易踩雷。初秋游泳也不可掉以轻心。30岁的张先生是典型的办公室久坐族，平时几乎不运动。一周前，他难得抽出时间前往游泳馆，便自由泳、仰泳交替游了40多分钟。起身离水时，已经感觉到浑身发软，双腿已经使不上劲儿。回家休息大半。

0: 三天之后，他的肌肉酸痛但并未缓解，反而愈发严重。更令他警觉的是，尿液竟变成了深酱油色。家人见状，立即将他送往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首义院区。接诊的首义院区肾内科陈明医生回忆道，患者来院时行走困难，四肢按压疼痛感明显，结合他长时间游泳的明确诱因，医院迅速安排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张先生的血清肌酸激酶数值远超正常范围，结合酱油色尿的典型症状，确诊为是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随即为他展开了静脉补液、碱化尿液等规范治疗，以加速体内大量释放的肌红蛋白的排出，避免堵塞肾小管引发急性的肾损伤。经过数日住院的观察和治疗，张先生的肌肉疼痛症状逐步得到缓解，尿色恢复正常，各项复查指标回落到安全区间，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专家表示，普通运动之后的延迟性酸痛通常在1到3天内逐渐减轻，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活动，尿液也不会变色。如果说运动数小时之后出现了持续的肌肉胀痛、肢体无力，甚至上下楼都费劲，同时尿液变成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即使大量的饮水也无法变淡，就需要高度警惕横纹肌溶解，必须要即刻就医。肾内科主任医师罗丹解释道，肌肉过度劳累之后，肌细胞会破裂，释放大量的肌红蛋白进入到血液当中，这些大分子物质需要经过肾脏过滤排出，一旦肌红蛋白浓度过高，便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的肾功能损伤。不少患者起初只以为是普通的肌肉酸痛，想歇两天就好，直到发现尿色异常才匆忙就医，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每年的6到9月是横纹肌溶解的高发期，专家特别提醒，武汉虽然说已经入秋，但是正午的气温依然较高，泳池中的清凉容易让人忽略了脱水的风险，长时间在水中运动出汗虽然说不明显，但是水分流失速度并不比户外的运动慢，肌肉的耐受能力会明显下降。对于平时久坐少动的人群来说，专家也给出了4点建议，一是要循序渐进，切忌一上来就追求一口气运动几十分钟，建议从20分钟以内的短时长运动开始，让肌肉可以逐步的适应。第二是要及时的补水，运动过程当中要尽量的多次补充淡盐水，不要等口干舌燥才想起喝水。第三是要警惕异常，运动之后如果说出现了持续加重的肌肉疼痛、乏力或者是尿色的异常，务必要第一时间就医。最后是勿存侥幸，绝大多数的轻症患者在及时就医之后，经过规范的补液治疗1周左右就可以完全恢复，不留后遗症。如果说硬扛延误，大量的肌红蛋白堵塞肾小管，可能会诱发急性肾损伤，后续治疗难度将会大幅增加。专家强调，健身本是好事，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日常运动基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方能够收获健康，切莫让锻炼变成伤身的意外。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胎心监护一连3次不及格，32周的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遭遇危机，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产乳房病区医护紧急排查，紧急的剖宫产抢出宝宝，术中发现宝宝的脐带扭转了约40圈，因为过度扭转导致一条脐动脉完全堵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家住黄陂区的林女士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孕32周产检时，查出腹中宝宝生长发育明显落后于孕周，事出反常。为弄清原因，林女士入住产乳病区排查病因，可刚入院没多久就开始出现异常，林女士的胎心监护拉响了警报，第一次不及格，第二次仍旧不及格，第三次胎心监护器上本该波动的曲线变成了一条近乎平直的线，胎心最低甚至一度掉至70至80次，仅为正常胎心的一半，宝宝在宫内处境很危险。产乳病区医护人员当即联系超声检验科前来探查，经过反复多次的探查核对，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脐带上连接2条动脉，一条静脉，正常情况下在超声剖面中应该是品字形，可林女士的超声图像上这个品字变成了铝字，2条动脉只剩一条在坚持工作，另一条的血流信号处于完全消失的状态。而就在上

0: 婴儿内科接受治疗后，目前一天天向好，将于近日出院。术后病理结果显示，一条脐动脉被血栓牢牢堵住。聂华副主任医师回忆，术中他们就看到和宝宝相连的脐带呈现异常的紫黑色，像缠得紧紧的电话线一样，粗略一数足有约40圈，是正常脐带扭转的4倍。 他们将脐带送去病检，结果证实了他们术前的判断：脐动脉因过度扭转导致局部形成血栓，将原本通畅无阻的动脉牢牢堵住。如果不是提前抛出，可能再晚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宝宝很可能就保不住了。聂华副主任医师说：“脐带问题很难提前预判。”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产五病区刘九英主任医师解释，脐带是连接母婴的生命线，脐带中有两条动脉和一条静脉，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一旦出现脐带扭转、脐带绕颈等问题，腹中胎儿的处境就很危险。关注胎动，关注生长发育很关键。刘九英主任医师提醒。
1: 妈妈可以通过关注胎动和生长发育来发现异常。如果感觉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者产检中发现胎儿生长发育明显落后于孕周，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除隐患。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咬人刺痛、行动敏捷，让人恐怖看厌到花蚊子，还能够传播多种传染病。日前，湖北疾控官方微信发布消息。 提醒广大市民，夏秋防花蚊子、驱蚊水、蚊香只能治标，清除积水才是防蚊治本的关键。揪出花蚊子的卵类，积水是它的育儿宝。夏秋时节高温多雨，环境闷热潮湿，正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全年活跃度最高的时期。从它完整的生命周期能够看出，花蚊子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蚊4个阶段。 前3个阶段的发育期必须要在积水的环境内完成。很多小伙伴以为防蚊只会搬出蚊香、驱蚊喷雾，跟四处乱飞的成年蚊子对抗属于被动挨打式的防守，治标不治本。那么这里要告诉大家，花蚊子的致命弱点是它只青睐小型静止积水产卵，比如说花盆、托盘，还有闲置的塑料盒、桶装的残水等。 只要积水静置数日，幼虫就会孵化，家里的蚊子便会源源的不断。那么居家扫雷行动，要排除家中的积水的高危区，比如说阳台、窗台、露台是花蚊子最主要的滋生区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牢记翻盆倒灌，逐一排查风险隐患。包括盆栽，要接水托盘，空调冷凝水接水盘在浇水之后，或者是降雨结束之后，第一时间要排空积水。 水培的绿萝、富贵竹等水培的观赏植物，要坚持每周更换清水，拖把桶以及宠物饮水盆、储水桶要勤换水，并且不要长期的存放死水。空置的饮料瓶、一次性的餐盒、玻璃瓶等废弃容器，闲置时要倒置摆放，避免积攒雨水。阳台杂物、塑料袋要及时的规整清理，防止储存积水。 户外要查漏补缺，揪出小区的隐蔽积水死角。家里清理完毕之后，公共区域的积水陷阱同样不能够忽视。小区的绿化带、楼道的角落等处容易形成积水死角，雨后务必要留意排查树洞、落叶的凹陷坑以及地下车库的排水沟、天台的排水口、废弃轮胎、塑料袋、花坛积水等等。物业需要常态化的巡检公共区域。 及时的处置各类的隐蔽积水点位，还有不少人疑惑，为什么自己总是蚊子的首选目标？网上流传的蚊子偏爱某种类型的血型是属于一种误区。目前科学研究并未证实血型能够影响蚊虫的叮咬选择。蚊子主要依靠二氧化碳、汗液的气味以及皮肤的分泌物等定位目标，以下人群更容易招惹花蚊子。 比如说新陈代谢旺盛的孩童、青少年以及孕妇，运动过后出汗多、体味明显的人群，常穿黑色、深蓝等深色衣物。蚊虫具备驱蚁习性，暗色的穿搭更容易引来蚊虫。所以要温馨提醒大家，当前正是花蚊子的活跃高峰期，防蚊灭蚊的关键在于彻底清除积水。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坚持日常的自查，清除家中以及家门口各类的容器积水。 物业单位要常态化地排查绿化带、排水沟、杂物堆放区等公共点位，一旦突发高热

0: 热、肌肉关节酸痛、出现皮疹等不适，要尽快就医。比如说近期有外地的旅居史，要主动告知医生出行经历，做到闻媒疾病早发现、早诊治。金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临床诊疗当中，96岁超高龄的患者往往会伴随脏器功能衰退、麻醉耐受差、基础状况薄弱等问题。多数的复杂手术常常会被判定为高风险禁区，很多高龄的胆石病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风险，只能够选择保守姑息治疗，导致结石反复诱发腹痛、炎症，甚至会引发重症并发症。近日，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医疗团队突破高龄诊疗局限，凭借精准的评估体系和成熟的微创技术，成功为一位96岁的无低裂实施了单孔多镜联合微创手术，一次麻醉、一台手术，同步解决胆囊多发结石、胆总管泥沙样结石双重的病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吴爹爹已有6年胆囊结石病史，长期无规范干预。9月4日，老人突发持续性上腹部疼痛，症状持续7小时无法缓解，家人紧急将其送往医院就诊。完善影像学检查后确诊，患者不仅胆囊内布满多发结石，部分细小结石已脱落排入胆总管，形成继发性胆总管结石，伴随胆道淤滞、胆汁堆积。医护团队介绍，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属于复杂胆石病，风险远高于单一胆囊结石。脱落的细小泥沙样结石极易堵塞胆道，一旦引发胆道梗阻，会快速诱发急性胆管炎、黄疸，甚至凶险的胆源性胰腺炎。对超高龄老人而言，这类急症发作病死率极高。但96岁高龄叠加多年病史，手术麻醉风险成倍增加。传统治疗多采取分次手术或保守治疗，不仅疗程繁琐，还会让老人反复承受病痛折磨。高龄患者诊疗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为规避手术风险，最大化保障患者安全，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带领团队开展全方位术前评估，摒弃以年龄定手术的片面认知，全面核查老人心肺功能、脏器状态、营养水平及麻醉耐受度，综合研判疾病进展、风险与手术获益。经过术前综合评估，医疗团队认为老人具备接受手术治疗的条件，在与家属充分沟通后，最终制定了单孔多镜联合手术方案。9月6日，医疗团队为患者顺利开展全麻下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加经胆囊管胆总管探查取石术。术中可见胆囊肿大，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进入胆总管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淤滞胆汁和细小的泥沙样结石，取出胆囊后可以看到多发的色素性结石。小结石非常容易排石到胆总管，引起并发症。此次手术的特点在于通过联合不同内镜及腹腔镜技术，在一次麻醉、一次手术过程中，对胆囊结石和胆总管结石进行同期处理。对于高龄患者而言，如果临床条件允许，将相关治疗合理整合，有助于减少重复麻醉、重复手术以及多次住院可能带来的额外负担，也能够缩短整体治疗流程。江帆表示，高龄并不是判断患者能否接受手术的唯一标准，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患者能不能安全地接受这台手术。尤其对于90岁以上的超高龄患者，更需要在术前进行全面评估，在明确获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制定个体化方案。我们经常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真正决定手术能不能做的是患者的整体身体状况、器官功能以及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当然，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评估越要细致，不能因为有技术就盲目手术，而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为患者争取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提醒，胆囊细小泥沙样结石隐蔽性、流动性极强，极易脱落进入胆总管，诱发多重并发症。老年胆石病患者切勿因高龄畏惧手术，一味保守观察，反复腹痛发作、结石一味梗阻，反而会让身体在反复炎症中损耗，错失最佳微创治疗时机。发现胆囊结石后，需及时完善系统检查，排查胆总管继发结石风险，尽早接受专科规范化诊疗。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

0: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我们看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听到说特异性或者是非特异性这样的说法，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们常见的特异性皮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麻烦，又该如何治疗？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伟明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张伟明，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医外治学组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科普专委会委员，武汉市第一医院青苗人才，擅长湿疹、特异性皮炎、痤疮、玫瑰痤疮等炎症性皮肤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主持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二型炎症皮肤病均质化诊疗项目一项、武汉市卫健委相关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文章7篇，参编教材专著5本，并参与中国皮肤科中药药浴、中药熏蒸、中药面膜、中药离子喷雾等技术操作规范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5: 经常呢，我们可以听到医生说啊，这个病特异性或者是非特异性啊。那么首先想请您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6: 好，这个特异性跟非特异性的话，主要我们还是根据患者一个体质来讲的。那么临床当中的话，现在我们那个特异性皮炎呢、啊，发病率是很高的。那对于特异性皮炎的认识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特异性皮炎呢，它又称为异位性的皮炎、异位性的湿疹或者遗传过敏性湿疹。
5: 嗯，那么对应的这个特异性皮炎，是不是还有非特异性的皮炎？
6: 哎，对，就是我们后面的话也会谈到这个特异性皮炎跟这个湿疹的关系。那么湿疹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会相对于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它是属于非特异性的。
5: 哦，就是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我们在稍后。

0: 后的节目当中会用一些具体的啊细，包括一些症状啊，包括一些疾病的表现来跟大家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特异性皮炎，它比较典型的症状有哪些？
1: 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临床主要还是以湿疹样的一个皮疹、皮肤干燥、剧烈瘙痒为特征的。那么前面我们谈到这个特异性是吧，因为像特异性皮炎呢，病人呢、啊、他除了这种皮肤表现以外，常常合并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包括结膜炎这一类的过敏性疾病，而且他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可能会对这种一种蛋白啊会过敏，所以呢他就属于这种特异性的一些体质。
0: 嗯，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小朋友他也是一个过敏的体质，每次当他的过敏发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鼻炎也发了，结膜炎也发了，然后脸上开始长小疙瘩了，然后包括也开始咳嗽了，像这样一系列的疾病是不是就是一种特异性的表现？
1: 那只能说明患者的话他可能是一个过敏的体质。那么如果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异性皮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诊断标准啊。这个诊断标准包括有国外的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个诊断标准。如果说你要是想明确去诊断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话，那么还是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啊、包括这个实验室的检查呀、啊、包括这个家族史啊，我们来统一综合的去评估它。
0: 嗯，也就是像这样一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综合评判的一个结果啊，大家不能根据某一个特点或者是某一种症状来分辨。那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它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是有不同的特征的，其实我知道它是根据年龄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啊，能不能跟我们把这一方面讲一讲？
1: 哎，好的。目前来说的话，特异性皮炎确实它在这个最新的指南里面呢，它已经把这个分期啊划分的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它这个病呢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成年期，还有一个老年期。
0: 嗯，就是在每一个时期它表现是不同的吗？
1: 对，它每个年龄段的话它的临床表现呢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婴儿期啊，它的年龄段呢主要是在出生后到2岁这个年龄段里面，它又可以叫做这个婴儿湿疹。那么有30%的一个0到1岁的患者呢，他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去发病的。
0: 嗯，
1: 那么在中国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那么在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另外的话，他这个婴儿期啊临床表现呢，他主要表现在这种脸颊部、头皮部，他会出现这种红斑啊、丘疹啊，包括一些丘疱疹，境界呢会不是很清楚，经常的话因为瘙痒的比较厉害啊，患儿呢都会搔抓去刺激啊，很快会出现这种渗出啊、糜烂面积加像这种表现的。
0: 嗯，这是婴儿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婴儿期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他就是比如说对某种物质过敏啊、穿的吃的这样的一些过敏导致他这个湿疹的出现呢？
1: 因为这个孩子来说的话，我们诊断特异性皮炎的话主要还是跟他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0: 哦，主要还是以遗传为主。
1: 那么后期的一些这种外界因素啊肯定是都会有影响的。那么到后面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表现啊包括这些预防的方法，我们再来一一来介绍。
0: 嗯，那么婴儿期就是出现这种症状的孩子多吗？就您门诊的时候来说。
1: 多，现在我们在门诊基本上10个特异性皮炎里面呢、啊、起码我们都5到6个都是一些婴儿湿疹。
0: 哦，5到6个有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对、哦、
0: 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啊湿疹的问题。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主要是以遗传为主，可能还有会有一些外界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哈，这是在婴儿期，就是多半是在1岁内会发生，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儿童期了，对吗？
1: 对，儿童期的话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定义在2到12岁。在这个儿童婴儿期啊，就是这个小孩如果说你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他就会发展到这个儿童时期来了、
0: 嗯、
1: 那么在儿童时期呢，他也有他的一些特点的，他的皮损部位常常局限在这种肘窝啊、腘窝啊，或者在这种眼睑啊、颜面部。因为在儿童期里面啊，他的瘙痒症状呢会更加剧烈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形成这种瘙痒、瘙捉、瘙痒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你去把瘙痒控制住，把这个手管住，来保护这个皮肤屏障，是治疗这个病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说白了就是不让抓。
1: 哎，对，皮肤病都是不能烫不能抓。
0: 哦，不能烫不能抓。其实很多人我知道他们觉得用热一点的水去冲洗的话会有一种缓解痒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洗澡，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对吗？
1: 对，因为你通过这个高温的一个热水去洗澡，你当时可能得到一些刺激以后啊，它的瘙痒症状掩盖住了，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长期反复的热水烫洗以后，它本身特应性皮炎患者啊，它的皮肤屏障是受损的。
0: 哦，
1: 那你通过这种高温热水去冲洗或者烧灼以后，它会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那么你这个病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停在这个反复的当中。
0: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图一时的这个舒适啊，用太过热的水去洗澡，以免过度的损伤这个皮肤屏障。就是说完了儿童期，其实孩子一般好，皮肤比较嫩哈，就是对于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有一点点热孩子会觉得受不了，尤其是些老年的朋友啊，他们会觉得热一点刚刚好，像我们觉得哦有点烫，他会觉得刚刚好。
1: 如果是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特别是那个冬天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室温啊，通过这个环境的温度来提高一点，这样的话就避免受凉。
0: 嗯，那么说完了儿童期，其实还有个青少年期。青少年期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青春期皮肤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时期我们的这个如果是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对，因为这个青少年期其实是跟成年期合在一起的，因为它的年龄段界定在12岁到60岁的。而且这个部分的患者呢，他的皮疹呢就这个分布啊更为有特点，它主要是累积什么呢？肘窝、腘窝、颈周，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一些四弯峰，这种弯弯的地方。
0: 就是胳膊肘啊，膝盖这个。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弯弯的地方，它表现出来的话都是一些皮肤比较肥厚啊，像这种苔藓样的一个表现的，而且瘙痒比较剧烈，可能常常可以看到它那种烧灼刺激以后出现那种血痂，包括一些色素沉着
0: 啊。刚刚说完了是青少年期，其实这个青少年期就横跨了青少年啊、中年，包括到一直到60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再接下来就60岁以后归为老年阶段了。
1: 对，就是我们大于60岁的话现在是定义为这个老年期啊，它又成为这种晚发性的一些特应性皮炎，那么这个诊断来说的话也是这几年才逐渐被重视的一个特殊的类型。那么老年人的一个特应性皮炎呢，它通常皮疹呢是比较严重的，比较泛发的，那么有可能的话还发展成为这种红皮病的一个倾向。那么这个红皮病倾向就是说我们全身的皮肤超过90%啊都会出现这种红斑啊、脱屑啊，包括肿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温度状况下，非常多老年人身上会发一些红疹啊、瘙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是不是这些情况都代表说是有皮炎呢？
1: 那这个不一定，因为老年人的话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存在的，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冬季瘙痒症。那么冬季瘙痒症的话，它开始的时候可以没有皮疹，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皮肤干燥或者皮肤瘙痒，那么通过烧灼刺激以后才出现一些继发的灼痕啊，这种结痂呀、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就老年人的一个瘙痒的话，他可能还会一些内科疾病相关系，包括胆道的结石啊，是吧，胆管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这种肾脏的疾病啊，我们常见的一些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他就经常会出现瘙痒。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老年性的肿瘤，是吧，包括我们皮肤淋巴瘤啊，像这一块。因为皮肤的话它是人体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出来一些症状它可能只是一个外表，它 内在的往往可能会合并一些内科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疾病。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就是年纪大的患者啊，就是你要定期还是要去健康去体检，是吧，定期发现问题，那么我们就及早去处理。
0: 其实刚刚张医生说到的这一点啊，我也想提醒一下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皮肤上的一些症状不代表是皮肤病，很多老年人觉得痒啊，痒了以后我就涂点药吧，但实际上你缓解了皮肤的问题并不能够解决深层次的一些脏器的问题啊，所以不要随意的去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尤其是很多止痒的药物里面还含有一些像激素的成分，是需要遵医嘱来使用的。那么我们从确诊的这个角度想请教一下张医生啊，这个我们如果身上发生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确诊呢？
1: 如果说针对于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还是要 去看这个临床的症状，包括一些特殊的部位啊出现这种典型的皮疹。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头面部、颈部是吧，这个四肢的一些曲侧部位出现了一些红斑呢，包括丘疹呢，包括这种皮肤粗糙干燥，而且伴有这种剧烈的瘙痒，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可以就咨询医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结合你的这个病史，包括家族史是吧，还有我们现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包括你查一些血常规啊，它会提示这种嗜酸性粒细胞会升高啊，包括这个过敏原总埃基有这种升高的一个表现。
0: 嗯，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查做了之后，我们综合一个结果可以判断它是特异性皮炎。那么确诊了之后，医生会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它的一个规范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好，那么我们确诊以后呢，首先你还是要去做一个评估，因为你对疾病的一个严重评估啊，它就会决定了你一个诊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治疗来说的话，其实是要分几步的。针对于特异性皮炎，那么这个基础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一个健康教育，因为你在这个科普宣教里面，患者他可以从医生这个里面得到很多的信息，包括这个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啊，包括这个临床表现啊，这个治疗方案啊，包括我可以预期得到的一些效果。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怎么去回避这个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好日常的一些护理防护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科普宣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你自己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做这种皮肤保湿啊，然后寻找这种诱发的过敏源呢，包括一些因素在。那么真正治疗来说的话，我们会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三个，一个是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么针对这种轻度的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根据皮损的部位，包括皮损的一个情况，以外用药治疗为主。
0: 嗯，还是以涂药为主。
1: 对，当然如果说你合并了有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啊，包括荨麻疹啊，像这种疾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口服这种抗过敏的药，比较常用的，譬如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啊，是吧。那因为这个疾病比较痒嘛，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种单纯的外用止痒药，包括我们樟脑乳膏啊，这个薄荷脑乳膏啊，像这都可以的。而且前面我也谈到，因为特异性皮炎患者他的皮肤屏障是不健全的，它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它很容易激发一些感染，包括一些这种病毒感染呢、啊，我们说的疱疹病毒感染，还有一些细菌感染，譬如这个葡萄球菌感染。如果说你合并有感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局部是外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那么这个是针对于轻度的患者的一个治疗。那么在中度患者的话，那么我们除了在轻度患者的基础上面呢，我们还可以采用这种湿包敷的疗法，就是
0: 湿包敷。
1: 对，湿包敷、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比较良好的环境下面，在洗澡的时候、我们通过擦药以后呢，把这个湿的纱布跟它包裹、包裹了以后呢，再用干纱布去包，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跟渗透、那么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等你这个皮疹控制以后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很非常强调这个主动维持治疗。这个主动维持治疗的意思就是，你哪怕我皮疹好转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每个星期周一或者周五，或者说就周末疗法，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在这种重点容易复发的部位去主动擦药去维持它，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复发。
0: 嗯，
1: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光物理治疗，我们常说的照光，是吧，包括一些对于这个治疗愿望比较迫切的，需要提高这生活质量的，现在很多一些新型的药物已经出来，包括一些生物制剂啊，包括我们小分子药物都出来了，所以在这种重度的患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多了很多的药物选择。那么针对于这种重度的特异性皮炎患者的话，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可能需要要住院治疗了，我们需要评估他的一个病情，去系统使用这种免疫制剂啊，包括一些这种短期的激素去治疗。那么有条件呢，我们就会配合这种生物制剂或者小分子治疗。
0: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包括啊基础的治疗、中轻中重度患者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个人在家里能够处置的 这个手段非常的有限啊，真的当我们这个疾病发展到中度或者重度的时候，往往就要交给医生啊，听医生的处置。前面提到了包括使用润肤剂啊，寻找并且回避一些诱发的因素，这一块我想请教一下张医生，我们如何的去在生活当中避免就是诱发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好，因为这个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全方位的，是吧？我们在衣食住行洗是吧，各方面我们都要去做这个预防保护。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尽量要穿这种宽松啊舒适的，建议的话要穿这种纯棉透气的衣服。那么饮食方面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关注啊，这个我们得了特异性皮炎要不要去忌口、
0: 对，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1: 对，忌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寻找你这个病情的加重跟这个食物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如果有、那我们就会去忌口。那如果说你在拿不准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会建议你尽量去做这个笔记、是吧，包括你 一天三顿的一个饮食，包括你小孩喜欢吃的一些零食，那么我们去做一个记录，记录了以后呢，你就看有没有相关性。而且这我们还要 有一个这个叫诊断回避的一个方法啊、这个也是可以适合我们在家里面去使用的。那么譬如我打个比方，小孩对这个虾过敏，是吧，那我现在拿不准，那么我这个时候就说，那我就让小孩这段时间之内，就我们建议一般2到4周我先不吃这个虾。哎，如果说这个小孩的皮疹逐渐在好转，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病跟虾是有关系的，那我以后我今天就不吃了，可能过了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我们再来查一下看能不能吃。
0: 哦，诊断回避。
1: 对、那么如果说我在回避这个食物2到4周以后，我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善，那么说明那就可能不是这个虾引起来你这个疾病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盲目的去回避。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吃，小孩生长发育需要营养，这个时候也会引起其他的问题的。
0: 像这样您刚刚说的诊断回避的这种方式，跟我们做比如说做记录啊，他吃了虾以后马上立刻反应比较重的这两种这个方式，哪一种更好？
1: 我们诊断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要去观察。因为第一个我前面也说到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其实你除了皮损表现以外，它有可能会合并有其他的症状的。你包括你的荨麻疹，是吧，我们吃的海鲜过敏药它会出现的风疙瘩、荨麻疹，甚至严重的时候我还出现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拉肚子啊，肚子痛啊，它也有。所以这个时候那你要根据，如果说我确实吃了食物以后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皮疹啊，消化道的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咨询医生，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包括现在是我们医院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嘛，包括你抽血这个特异性这个
0: 过敏原的测试、
1: 包括一些点刺试验啊，包括我们食物斑贴啊，包括一些食物的激发实验。当然这个必须要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这个指引下去做，你不能说这个我在家里面自己去试。
0: 那是不行啊。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吃什么是特别关注的，包括民间有一些说法是发物不能吃，特别是在比如说皮肤病的发病期啊，特别是回避发物之类的东西，像到了秋冬季那个牛羊肉也属于发物之类。在医生的眼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1: 这个发物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强调就是应该是说怎么呢，用西医跟中医的一个两个思维去判断它。那么西医来说的话，我有明确的过敏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忌嘴，我不吃。但是中医来说的话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去根据你的体质去辨证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种热性体质啊，寒性体质啊，是吧，包括我们平和质。如果说你本身是个热性体质的，那你去吃这种牛羊肉啊，辛辣刺激啊，这种大蒜呢，那你肯定会加重这个病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个寒性体质的，那么我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那个羊肉啊、牛肉啊，甚至我们有一些女性患者的时候，我们可以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吃点当归羊肉汤啊，是吧，这个就要根据你的体质来判断。
0: 所以是不是发物是根据每个人来说的，而不是说根据这种食物说它发就是发物，是吧？
1: 对。
0: 说完了这个食啊，再来说说住。
1: 对，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外界因素，包括你装修那种化学物，是吧，吸入性的都会有影响。那么包括一些外界的这种粉尘螨啊，包括我们喜欢养宠物里面的猫毛狗毛啊，是吧，包括一些户外的一些花粉呢，那么都会有影响。包括这种这个室内气温啊也不能太高，这样也很多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 一旦受热以后，它的瘙痒症状会加重。那么现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很多小孩会反映，就是他上体育课是吧、嗯？我在外面暴晒以后，出汗以后，哎，我的痒的会特别厉害。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量去回避它的。
0: 很多人在运动之后，这个皮肤发痒，

0: 怎么样来判断它是由于运动造成的还是由于皮肤病造成的呢？
1: 因为这个里面呢其实也要关注到两个问题啊，就是我本身如果说我已经是有特异性皮炎了这个病，而且我皮疹在这种特殊部位里面有这种皮疹，我在运动出汗以后还是原来这些部位里面它的皮疹加重了，那么可能我们就判断跟这个病相关系。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其实这个病其实也很常见，很多这个老百姓也好，他就经常会说我每次一运动或者说吃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
0: 身上就开始痒
1: 饮酒，哎，我就会这种针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哎，他这个症状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个应该是胆碱能性荨麻疹，它就跟这个特异性皮炎在这种外界环境诱发加重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判断啊。
1: 哎，对，
0: 说完了这个行，我们再来说再来说说洗啊。
1: 好，这个其实洗澡啊对于特异性皮炎患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护理方法，我们强调就是洗澡一般这个频率啊每天或者隔天一次，而且水温不能太高的，前面也说到了，一般的说到32到37度左右，那么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到10分钟，洗完澡以后呢就直接用那个毛巾去沾干就行了。那么在洗完澡以后，我们非常强调这个皮肤的一些保湿护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洗完澡以后应该马上去擦这个保湿霜，要养成这个习惯，
0: 全身擦，
1: 全身擦，
0: 尤其是重点部位，对吗？
1: 哎，对，特别就是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擦到皮肤不干燥为主。
0: 像这种保湿霜的选择上面其实我知道是有讲究的，现在有讲水包油油包水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像有这个特异性皮炎的患者应该选择哪一种？
1: 因为这个时候就除了刚才所说的水包油油包水以外，现在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这个保湿，包括那种含神经酰胺的呀，像这一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患者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是吧？其实我们常用的包括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维生素 E 霜啊，这个尿素乳膏啊，硅油乳膏啊，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如果说你有条件，我还可以去外面买这种带功能性的，包括一些神经酰胺类的呀，什么马齿苋类的，有一种缓肤镇静作用的。另外的话就是除了这种保湿霜选择以外，这个量，就我们在使用这个保湿霜的量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像这种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呢，它每个月的润肤霜的一个剂量大概要400到500克，
0: 每个月400到500克，大家可以记住这个量啊，一定要用够。
1: 我可以就是再把它细致一点点。我打个比方，就我们医院的这个硅油乳膏，它一支的话就30克嘛，那么你一个月下来400到500克，
0: 十几支的样子，
1: 大概就是一个月15支左右，是吧？所以说你就看怎么样去擦，把真正就把这个皮肤擦到不干为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

0: 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不用问我在不在啊，直接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尤其是在什么地方看过病的，病理诊断资料发出来，如果有多项诊断资料不要让我看一看分析一下，您自己直接说清楚您对哪一项有疑虑啊，您主要是想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闭目养神可以让大脑细胞、全身肌肉和器官得到休息，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提高警觉度和创造力。专家研究发现，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的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清醒时发出的是贝塔波，入睡期发出的是阿尔法波和伽马波，深睡期发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波长。在闭眼养神的状态之下，大脑更多的是发出阿尔法波和伽马波，这意味着闭目养神时脑电波表现和脑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给自己放假了。此时大脑就像手机是黑屏待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休息。所以无论是午休还是午睡，

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并且能够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些常见的不舒服可能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比如头晕、贫血、经常疲劳。那么检查会发现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数值偏低，可能会暗示体内蛋白质不足。第二个，机体浮肿、按压皮肤，然后回弹比较慢，可能是白蛋白减少导致胶体渗透压下降，水分进入组织液引发的浮肿。第三种情况是肌肉松弛、乏力。那么蛋白质呢，是肌肉的建筑材料，缺乏就会导致肌肉流失、体力不支。第四种情况是皮肤干燥、头发无光泽。蛋白质是皮肤和头发的基本成分，缺乏了之后会让它们变得干燥无光。第五种是伤口愈合缓慢，蛋白质是伤口愈合的必要营养，如果不足，愈合速度会减慢。最后要说到精神不振、情绪低落这个情况，缺少蛋白质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让人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平时啊，要多注意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0: 实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是邦华医生是？
1: 我是邦华导医。
2: 妈妈导医是吧，我想跟问你一下，我这个耳朵啊，就是有一个左边那个耳朵啊进水，我从2018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做了3次那个引流手术，做了3次引流手术以后呢，就是做了以后不到两年又进水，就这样子反复的那样子搞。好，在这一次呢，我去了呢，那又这个耳朵听不见了，但又要我去放管子，所以我就觉得总是这样搞好像不是个事，我想找一个那个耳鼻喉科的那个专家，我想再去看一看。
1: 以前是在哪里做的呢？
2: 我原来在五医院做的。
1: 就是左耳朵，右耳朵还好吧？
2: 那个右耳朵还可以，就是这个左耳朵啊，做了以后呢，可以就搞了大概1-2年嘛，就又听不见了，又听不见再去看呢，他说，因为做了以后的话呢，那个管子就拔掉了的，拔掉了以后呢，这又有水，又有水呢，好了，又要做，又要做呢，做到最后那一次呢。我是在泰康那个医院做的，做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说你可以不要拔，他是打了一个洞啊，设了一个管子在里头，结果1年多以后呢，这个耳朵啊有点疼，我去看了以后呢，医生就说呢，那个管子要拔掉，他说已经堵了，结果拔掉以后这个耳朵就听不见了，听不见了以后呢，也再一看呢，他这又好像又有水吧，不就又听不见，以后又有水嘛，那就是还是要那个啥，又要那个做手术。我想这样反复搞也不行。
1: 好，婆婆您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我不是耳鼻喉科的专业啊，我听到您说的这个买管子，你当初为什么要放这个管子？是咽鼓管堵塞这个病，所以买管子吗？
2: 不是，他中耳炎里头啊，这个耳朵里头有水的话呢，
1: 他放管子为了引流。
2: 他
1: 是要长期放在里面的，对，长期放在里面的，对吧？
2: 第一次手术他就跟我讲，这个管子放在里头呢，就是1个月以后就拿出来。
1: 第一次这样说的，放1个月以后拔出来，对的。

0: 拧完了就拿，对，拧完了就拿出来，对的，嗯。然后呢？
1: 拔出来以后的话呢，大概有个不到两年，它又有水，因为这个耳朵又听不见了。听不见以后再一看呢，又有水，又有水，又要去插管子，这不没办法，我只好再去做手术。
0: 嗯，
1: 再去手术呢，又是这样，也是一个维持两年的时间呢，但又不行，又要进水，就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子搞，又搞到什么时候啊？这样搞，
0: 搞麻烦了。你现在情况已经很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本来是对，本来是一次性成型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性成实的事情，你这个搞来搞去搞得特别复杂，嗯，
1: 搞了三回了。
0: 嗯，您这样吧，婆婆，您会不会微信啊？
1: 我没有微信，因为我年龄蛮大，我已经90岁了。
0: 好，您姓什么呢？
1: 我姓田。
0: 好，姓田，田伯伯啊，我到时候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医生说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接诊，好吧？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一个就是您这个不是一次性的个问题，你这已经搞了好多回，估计不好弄，不好。
1: 搞了三回了。
0: 不好接诊，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现在不好跟您。
1: 那现在
0: 我现在就是把您的电话先留下来，然后问一下医生，看看哪个医院愿意接诊你这个情况，因为我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如果你运气好，一次把这个手术做好了，那就没事儿。但如果手术没有做好，手术留下来的烂摊子，就只能再靠手术去解决。于是乎，一次、两次、三次以及无数次，而且越弄越糟。有良知的医生，为了自己口碑的医生，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医生，那么一般不会再接诊别人留下来的烂摊子啊！别人一听可能就说我们这里做不了啊，您另请高明，这就是个现实的情况，反正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电话留下来，也许有好消息啊，也许就石沉大海啊，没有人接诊。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通知您，那么您这段时间至少这三天啊，至少这三天白天啊，如果有医生给你回电话你就接啊，就这三天时间有消息，也就这三天时间，是吧？手机保持上通，不要把手机关机，好吧？给您
1: 告诉你行吗？
0: 好，您的手机我看得到。您这个是个固定电话，您有手机号是吧？
1: 就是那个我把手机号码告诉你。
0: 您这个固定电话不行吗？
1: 我告诉你一个手机号码。
0: 那您留给我们的导播吧。
1: 好的。
0: 留给导播，您跟导播说，好吧？好。
1: 好的。
0: 六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喂，你好。
0: 好，您说，嗯。
2: 大海大爷，你好。
0: 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是个高龄老人，我觉得虽然是个荨麻疹，
0: 嗯，
2: 荨麻疹摸着像鱼子一样，浑身。全身活没有，那是这样都有。
0: 嗯，
2: 摔了有的话，去年还一样的强，去年是肩膀痒，我买这个去年我查了快不会这样。今年的话，你们天天痒，要查。我去年在医院看普通科，看他开的那个膏药，看了没得效，我买了去年我查还可以这样，要不然今年的话，你们这个荨麻疹长多了，满身都有，在你们也要养的担心。养心的烦。
0: 您在武汉市医院看病，人家医生没有说要吃口服的药吗？止开擦的药。
2: 我开了口服的。
0: 对呀、
2: 那个蛮小的那个白盒子可以，我开了小瓶。
0: 然后吃了以后能不能控制得住呢？
2: 吃了好的话就是稍微强一点吧。
0: 稍微强一点吧。稍微强一点吧，如果你感觉到还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你再回去找当时给你开药的这个医生复诊，不要指望一次性，不要指望一次性解决问题。荨麻疹是基本上很难根治的，会经常发生。你主要是想找个医生给你根治，没有这样的医生。

0: 但是它有药能控制，所以你找普通的医生也没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找到了一级的，是吧？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你找到了很有名的专家，他也不能跟你根治。因为像这种皮肤科实力比较强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院，人家经常开学术会议，讨论小组讨论，总结经验，把科室里面主任面对这些情况的有效果的一些组方和药物全都会共享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找了一个普通的医生他就没招，普通的医生用的方法可能就是这家医院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给您再处理。好，那为什么效果不好呢？是因为我们的医生给患者看病，他不能一开始就下猛药，他会从最基本的用药开始。你说的白阔阔，你也没说药名，我只能猜测一下，是不是就开了一个普通的抗过敏的药物。按理来讲，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医院，他要中西结合的话，会开汤剂、清热、凉血、解毒这个方面的中草药的汤剂来解决问题。啊，如果每年这个时候发，这个时候喝一段时间挺过去了，后面就好了。如果一年四季发，那么这个中药可能要喝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改善体质。而且这个中草药在喝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月要到医院去复查一次、复诊一次。好，您别急，后面我再跟您说医生的名字啊，已经说了四遍，再说第五遍，就是这个专家的号可能很难挂啊。比如曾宪玉主任，就是曾经的曾那个字，宪呢是宪法的宪，玉是宝玉的玉啊，曾宪玉主任，你把名字写下来。还有呢，王，哎，对，
1: 曾宪玉，
0: 对，曾国藩的曾啊，曾宪玉主任。宪是宪法的宪，玉是宝玉的玉啊，女医生。还有一位呢是王向东主任，三横一竖的王，方向的向，东西南北的东，王向东主任都不好挂啊，号不好挂。协和医院呢，协和医院呢是陶娟教授啊，陶娟教授，他的号也是要提前很早就会挂完，好不好？
1: 嗯，
0: 好，就跟您说清楚了。每一个病情、每个病种，你只要是找我咨询了，他的前世今生、他治疗的效果怎么样、他该怎么弄，我都会给您说清楚。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急于在我这里非要得到你马上立刻那个答案，你在得到那个答案之前，他的前提、他的一些知识点、他的前世今生，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很多人脑子里头他不喜欢装很多事儿，他就只想装那么一点点，能不能治，能不能治好。你如果只装这么一点点东西的话，你很容易上当受骗啊，你很容易在治疗上走入误区。好，这里强调一下啊，他刚才提了有个知识点，这个点在我们很多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就会这样去用。哪个地方痒，养得你咬牙切齿，养得你钻心，养得你很烦，拿清凉油对付，拿风精油、风油精去对付啊，拿花露水去对付。你看刚才听到的啊，是清凉油，还有人用风油精，用花露水，那个花露水是农药啊，你以为是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驱蚊菊啊，那是农药啊，驱虫菊啊。所以你不要随便乱用药，还有这些东西里面有刺激性的成分，你本身痒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组胺呢，它这个是高度释放，然后身体皮肤比较薄弱的时候，你又就里面往外头要冲，然后外面呢又拿这个刺激性的药往里头怼，那你的皮肤的免疫屏障就内外受攻，它就会破坏掉，破坏掉以后，皮肤的自我修复。

0: 复能力就没有了，那块地方就烂了，烂了要么就不收口，要么就一直痒，要么就色素沉着，黑一块花一块的。所以你说这些事情我真的不以为是个事儿，但是我接触多了以后，我就会发现怎么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就乱搞，在生活当中乱用一些方法，乱用一些药物，是吧？你现在拿出来有些东西粘出来都是很奇怪的，是吧？烧烫伤抹酱油，是吧？还有的什么用口水，是吧？蚊子咬个包用口水吐个口水把它抹一抹，有的用牙膏抹一抹，搞不太懂你们的这些治疗的东西，这些经验啊之谈都是哪来的。我真的就光一个问题的这个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谣言啊误区啊就一大堆。你看就只是一个病啊，就只是一个问题，那还别谈别的病了，是吧？骨科呀眼科呀消化系统啊肝脏啊心脏啊血管啊，你都别谈别的，真的是好累好辛苦。尤其是那我的这个朋友圈开了以后，微信号开了以后，是吧？还有这个视频号开了以后，底下的留言啊背后的留言啊，天哪，真的是千奇百怪，有的时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惊掉下巴，太奇怪了，你们都是哪里来的这些治疗的一些路子，是吧？一些乱七八糟的，真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啊。有的事情都不敢晒出来啊，有的不敢晒出来。好，这里是报号导医，先打住啊。你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有电话就是说呢，希望跟您亲自的面对面的沟通，把您的想法是吧，把你的一些不对的东西给它掏出来，我都是想掏干净，倒干净。重新装点好东西，正常的东西进去，把你以前脑子里灌的那些脏的乱的错误的不对的全都跟它倒干净，剔除干净，对吧？你一定要倒啊，一定要倒，不要总是秉持着自己的以为的什么什么观念，是吧？那昨天和前天就是处理一个朋友的事情就让我很头疼，是吧？家里的老人眼睛很疼，他们就认为他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青光眼啊，因为你说什么我没有看到人，那么我就认为就是什么，然后他自己就一定认定了要做一个什么810激光就做这个治疗，结果我们推荐的专家面诊了之后发现你这个疼痛可能不一定是由青光眼造成的，而且即便是有青光眼造成的这种疼痛，可能用冷冻治疗都会比你那个激光治疗效果要好，因为那个激光打进去它会很疼的，冷冻相对来讲的话更适合它。结果这个患者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他不知道哪里来，他认为就是810激光很好，然后他就觉得人家这个医院的医生没水平，或者你们家医院肯定没有这个设备，所以你就强推你的这个冷冻治疗。哦，我的天哪，这个脑回路那就没辙了，是吧？那就另请高明吧，是吧？他也不好意思怼我，因为毕竟我帮了忙，对吧？结果呢，他去同济医院，他认为最好的医院，结果医生人家看了以后治疗的方案是一样的，而且还说他的这个角膜有脱落的问题，还要做手术，而且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可能分好多次，因为人在外地巴不得马上立刻就做完了以后回家，他脑子里就是想这个，他找了熟人找了朋友帮忙，他就应该马上立刻做完治疗回家，可是你的情况非常复杂呀，是吧？你得听专业医生的意见呢，是吧？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又转院啊，又找到另外武汉市的一家三甲医院， 结果呢，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说明什么事情？我们有的时候疾病，除非你真的是很专业的，你自己就是这个行当里面的医生。我说个实话，你自己如果是真是这个行当里的医生，也不会有这些事儿了。就是有的是半瓢水，是吧？知道一点点，然后也不知道是哪儿学到的，看到了一点东西，啊，他就认定了就应该那样弄，然后呢，别人怎么说，啊，他就不信，是吧？甚至是不是叫别人拍胸脯，就说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就一定能治好，不治好我就来赔钱，你想得到这个结果是不是？没有，不可能啊，那做梦，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请问你到哪个医院给你治病，人家给你签协议，治不好退钱呢，是吧？那治不好，我一碗水都是我的，我包了包圆儿，有这样的事儿吗？没有啊，是吧？只能给你讲道理，您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哪个情况？我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过，如果你觉得一家医院这个医生的处理意见不对，你不希望是这样的，或者说你不相信他的处理意见，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你就换第二家医院。如果第二家医院跟第一家医院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你就信。如果第二家医院和第一家医院的也不一样，又是另外的一个情况了，那你就找第三家医院。如果第三家医院啊，一般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两个是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那就听着两个的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再出现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不同的答案啊，这种可能性不大的。一般如果你再找到第三家医院，如果还是同样的，那就说明可能就是你错了。有一个主心骨，就是你相不相信人家，人家是个专业的地方，人家医生已经临床工作三四十年，有的是四五十年了，人家肯定比你专业，对吧？可能你的那一套是错的呢，好不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回来。
1: 头痛是临床常见的症状，通常将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隆突连线以上部位的疼痛，统称头痛。根据头痛起病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急性起病的头痛，常见如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其他脑血管疾病、脑膜炎或脑炎等；二、亚急性起病的头痛，如颞动脉炎、颅内肿瘤等；三、慢性起病的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丛集性头痛、药物依赖性头痛等。头痛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物理治疗两部分。止痛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止痛药、中枢性止痛药和麻醉性止痛药。非药物物理治疗包括物理磁疗法、局部冷热敷、吸氧等。头痛患者应该减少巧克力、乳酪、酒、咖啡、茶叶等容易诱发疼痛的食物，同时饮食应该清淡，忌辛辣刺激、生冷的食物。头痛发作期应该禁食火腿、干奶酪、保存过久的野味等食物。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肝病方面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5: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到，我自己的这个是小三阳，我前天遇到一个30几岁的，还有一个是40几岁的啊，一个是小三阳，还有一个呢是大三阳，然后呢，他的这个肝脏里面长了血管瘤，还有一个肝脏里面长了这个肝囊肿。肝功能目前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其实平时也是比较提防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想问一下潘主任啊，我们该如何防护？是定期复查呢，还是说现在要不要吃点什么药把它保着呢？
6: 这个问题呢是有在乙肝的基础上，有肝囊肿和肝血管瘤，那么乙肝呢它是一种病，肝血管瘤、肝囊肿分别都是另外一种病。
5: 他们有直接关系吗？
6: 没有直接关系。
5: 没有直接关系啊。
6: 它是两种病。囊肿它是与遗传有关系的。血管瘤也是与遗传有关系的。它这个可以属于一类。都是属于良性的肝内脏位。而血管瘤呢是肝内的这个实质性脏位。而囊肿呢是空腔脏位。这两个都与遗传有关系，而乙肝病呢，小三阳，它是与遗传没有关系的，它是外来的一种病毒的感染。而这种病毒的感染呢，自己呢不知不觉没有症状，平时是没有感觉的，它只有发病或者说病情损伤，把这个病毒损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有感觉，或者说到肝功能肝区不舒服了，肝功能异常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检查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了，这个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乙肝，然后他过去也不知道自己家里人有乙肝，这次检查呢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三种病，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5: 我们请进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有肝病当中的问题，比如说脂肪肝啊、酒精肝啊，或者药物性的肝损害啊，甚至您现在正在被这个重症的肝病困扰，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肝硬化呀、肝腹水啊、肝癌做了手术啊，现在正在调理过程当中啊，各项指标有的时候不正常啊，都可以这个时候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2785811046，向我还有我们的这个首席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来询问。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哎，你好，我有那个肝硬化，肚子里面有水，每天都在用那个利尿的药。现在的问题是药不能停，一停肚子就胀起来了，肚子也有些肿。目前还不太影响正常的走路，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消水。
6: 这位朋友呢，你现在这个，有腹水，腿子肿，那么肝脏硬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查过吗？搞清楚了吗？是病毒性肝病呢，还是寄生虫肝病呢？还是药物性肝病啊？还是酒精性肝病啊？
7: 之前的话喜欢喝酒，
6: 喜欢喝酒。病毒性肝病排查排除了吗？
7: 还没有。
6: 这个呢，我建议啊，还是到医院呢，把这个病情的诊断清楚。一个是从病原学上面的诊断，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失代偿期，

0: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时代上气，因为呢，不吃药呢，腿子就肿得更厉害，肚子也胀，肚子也大，是不是啊？有腹水，那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引起重视，科学的来管理好这个病。那怎么科学管理？首先就是把这个病呢，诊断清楚，从源头来搞清楚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原因，
1: 你能给我们大致分析一下，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呢？
0: 原因一个是病毒性肝病可以导致这个，肝硬化、时代上气。病毒性肝病、药物性肝病，刚才讲到的，
1: 对，
0: 酒精性肝病，
1: 嗯，
0: 然后寄生虫肝病，
1: 嗯，
0: 然后还有呢，
1: 自免肝吗？
0: 免疫紊乱导致的，就是
1: 免疫紊乱，
0: 就是斑花导医说的这个，
1: 自免肝，
0: 自免肝，
1: 嗯。
0: 免疫紊乱导致的，然后还有呢，遗传代谢，这个障碍引起的，然后还有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再有呢，这个脂肪性肝病，它也是可以导致肝硬化的，我们现在呀，
1: 重度脂肪肝，
0: 对对对，临床上面，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体重有200多斤的，这个重度脂肪肝呢，怎么查不出原因来，后来呢，做这个肝穿，这个脂肪变性啊，导致的这个肝硬化，
1: 对，
0: 就这样确诊，它就是一个脂肪性肝病导致的这个肝硬化时代上气。
1: 那这个是个先天的问题造成的吧？
0: 一个是有先天的因素在，再一个呢就是后天的生活不良的生活习惯
1: 造成的，
0: 很少动，又多吃了油腻的食物，是吧？导致这个脂肪的大量的沉积在肝细胞里面，
1: 肝
0: 细胞的脂肪变性，
1: 所以导致肝功能不正常啊。
0: 肝功能长期不正常呢，
1: 胆红素也高，
0: 对对对，纤维组织增生啊，形成肝硬化，这个慢慢的日积月累形成肝硬化了。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可能你听不太懂这些专业的知识啊，也许这个患者本人是听得懂的，但是您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定会到医院去做健康体检。你如果发现你的肝功能的检查指标或者消化系统的检查指标里面有一些数值，比如说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老是偏高，对吧？再就是并不是谷品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而是其他的一些转氨酶有点偏高，
0: 这是肝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有些转氨酶呢老是高，但是高的又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您就得小心，您可能有一些啊遗传性的啊，或者是脂类物质代谢啊，或者是自身免疫功能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慢性的肝损害，这个时候就要小心，要早点处理，啊，你不然的话，你等拖到后面真的出现肝损害，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的脏器一般是很难的扭转过来的啊，就不要把它拖到比较严重的。
0: 那个遗传呢，与代谢性疾病呢导致的这个肝硬化呢，相对少一些，比如说，这个肝窦综合变性，它这个是铜的代谢上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讲病因呢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主要是铜，要查那个铜的排泄上面，
1: 我们后面再聊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听众朋友该怎么去处理呢？现在是可以吃中药还是怎么着？
0: 如果说是，遗传与代谢上面的问题呢，那可以吃中药来加强这个排铜，在我们国内呢有最好的诊断这方面的疾病的研究所，当然呢。这个诊断除了这个方面的诊断以外，然后更重要的长期的监测或治疗的话，应该还是采用这个中医来治疗，中西结合的方法来治疗，一方面加强排铜，另一方面呢加强软肝，活血通络啊，健脾啊，消水啊，以及神经系统的问题的方向开窍啊，方法来得到治疗。我们在临床上面呢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治疗呢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之前有洪湖的有一位病人到我们这里来，也是别人介绍来的，当时他也在安徽去过了，去过了以后呢治疗一段时间中药还是不理想，但是我们近期呢换了一种方式来给他治疗，现在打电话来呢，这个小孩呢现在好多了，这个吃饭啊，精神状况啊，然后面色啊已经大为改观，也就是说他很有信心。我们以前治疗的方法也是运用这个，多次获得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成功的这些案例，所以说这个遗传与代谢上面的这个疾病也是可以导致肝硬化的，然后还有血色病啊，等等这些方面，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啊，主要是还是这个中医的方面的治疗对您还是可能有一些帮助。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多跟我们潘玉华主任多交流啊，还是最好是提前打个电话问一问啊，833-89689，您记一下啊，833-89689，好吗？02783-89689。因为我们听众并不是这个专业的啊，所以但是我们专业专家有时候讲出来讲的比较的系统的话呢，可能不太懂，哎，我到底该怎么治，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可能关系都是这些点。但是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
0: 来龙去脉
1: 对
0: 清楚
1: 给大家说明白。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这位听众你还在吗？
2: 对对，
1: 好，那有什么问题？久等了，请说。
2: 你们好，就是我爸之前是那个肝囊肿，查出来有
0: 肝脓肿还是肝囊肿？
1: 对，这没听清。
2: 肝囊肿。
0: 肝囊肿，
1: 好。
2: 肝囊肿，查出是4.8厘米，然后本来是要切除的，但是他今年是72岁，血压又比较高，就没有冒这个险。然后是听别人介绍的，就是介绍给你，就是您潘主任。然后就是您开的是那个软肝散结的中药。吃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现在的话只剩2.3厘米大小，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剩下几天中药吃完呢，我这边还需不需要找您再继续开药吃呢？
0: 吃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个囊肿呢变小了，这个非常好啊，是我的老病人，这样的话那就继续巩固治疗。因为这个中医中药的治疗呢是讲疗程的，一个疗程好了一些再继续巩固一下，把这个病情呢把它巩固好，不要让它这个三反四伏。因为这个囊肿呢大了以后啊，是要这个抽水的，而且它占据了肝脏的主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把肝细胞呢相对来说减少，那么肝脏的功能呢就显得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呢这个很多我们临床上面经常看到。其中我有一位病人呢，就说除了你的父亲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张先生呢，他这个囊肿呢到了10.8公分，也是多次的抽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经常的疼痛，后期呢
1: 反复出水是吧，反复长起来，
0: 对，也后期也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慢慢的把它变小，现在稳定的很好。
1: 肝囊肿其实还是可以吃药，不一定做手术来处理的，这个意思、
0: 对，我希望你的家人呢最好呢还是到医院里面检查一下，然后呢看肝功能的情况啊，看这个肝纤维化事项的改变的情况啊，以及现在囊肿的这个大小的情况，然后我们把中药再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这位朋友好，再见。
1: 来之前呢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专家的电话啊，02783-89689啊，02783-89689，这是潘主任的咨询电话。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肝囊肿，这个病好像是我们肝病当中最为常见的，我经常会听到的听众的咨询，到底要不要治呢？有的医院说不用治，但是不用治吧，你说它在里面又像个定时炸弹一样的。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您说到的，它一下长到了10个公分，
0: 对，
1: 这个一个是把血脉夺主了，是吧？你把肝脏的位置给它挤掉了。
0: 对。
1: 第二个，你这有是不是有可能会癌变什么的？
0: 我刚才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啊，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肝囊肿和肝血管瘤。这两个病呢，都是与遗传相关的。肝病，那么都是占位性的病变。然后呢，一个是实质性的占位，一个是呢空腔占位。囊肿呢，它是属于空腔占位，它的里面呢就是水。那么长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症状。囊肿比较小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没有感觉的。有的是单发，有的是多发。那么多发的呢，只要它不长大也没有关系。肝囊肿往往与肾囊肿并存。
1: 对，有的时候有这个肝囊肿的人，也有这个肾囊肿的啊。
0: 对，
1: 好，我们先请您这位久等的听众。喂，你好，您的电话，请说，什么问题呢？
3: 喂，主持人好。
1: 你好啊，久等了，请讲。
3: 潘主任好。
0: 你好，
1: 你说。
3: 这个我有个什么久久就没事的，我的 挤到挤挤到脸一来，脸上的颜色啊都是黄的。
0: 嗯，面色
3: 不好，我怀疑我肝肯定有问题。然后每年期间呢，它都是肝囊肿，它也不是蛮大的问题，肝囊肿都是0.7毫米以下，不到1厘米。
0: 嗯，
3: 但是我舅舅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肝的问题把它找到。
0: 哎，除了这位朋友呢有肝囊肿，几次检查都是有肝囊肿，那么面色有点黄是吧？
3: 脸上肿么的颜色没得气色。
0: 哦，我来跟你说啊，肝囊肿呢一般来说不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小囊肿，而且你因为你囊肿只有几个毫米，也就是说不到1公分，哎，没超过1公分，不管它是单发还是多发，都不会导致你肝功能的异常。而你现在黄，面色黄，看你有没有胆囊的问题，有没有慢性肝病，比如说病毒性肝病你排除了没有，乙肝丙肝你排除了吗？然后你胆囊，哎，这个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胆囊炎、胆结石，哎，比如说你的眼，你经常喝不喝酒，你经常熬不熬夜，也有没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在吃药，吃某种其他的药，长期比如说尿黄啊、面色黄啊、眼睛黄啊，这种情况有的吃了药以后药物性肝损伤也是会导致你这个面色发黄的。
3: 嗯，
0: 这个面色发黄呢有很多种原因，休息不好面色萎黄，脾胃功能不好面色萎黄，是吧？然后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黄，那就是看肝功能的胆红素高了没有，胆红素总胆红素高了，那就是你在这个我们所说的黄疸，是吧？这个黄疸呢加深了，那这个情况比如说胆红素高到一定的程度，30，比如说到了35左右，它就会有那个显性黄疸，眼睛就会这个发黄，尿液就会发黄，面色呢也就会略带黄一些，是吧？所以说你呢还是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我刚才就讲到了，一个是病毒的排除，也就是说乙肝丙肝要排查，
3: 乙肝丙肝排查，这是一个，
0: 有没有乙肝有没有丙肝，是吧？然后呢你平时喝不喝酒？
3: 不喝酒。
0: 不喝酒，有没有因为某种疾病长期吃药？
3: 没有
0: 没有。有没有寄生虫肝病？
3: 寄生虫
0: 比如说血吸虫肝病。
1: 对，血吸虫
3: 肝。没得。
0: 那就是你胆囊上面看你，你做个肝胆脾的彩超，查一下肝功能，好不好？
3: 肝胆脾彩超。
0: 对，肝胆脾的彩超，再做一个肝功能。
3: 好像在普仁医院做过的，好像没得问题。
0: 哦，肝胆脾的彩超没有问题。
3: 嗯嗯。
0: 肝胆脾的彩超也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病毒学也没有问题，也不喝酒，也没有吃药，寄生虫肝病也排除了。然后你看你有没有这个经常熬夜啊，比如说你睡眠不好啊，休息不好啊，
3: 睡眠质量差，这个是这样，
0: 休息不好它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胆红素高，肝功能轻度异常，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3: 哦，
0: 所以说你要找原因，还要进一步排查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是吧？我的建议呢，你还是到专科，到肝病医院看一下。
1: 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看看吧，你要是担心的话，好不好？
0: 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1: 因为有的时候是阳性，有的时候是阴性，这个病呢它在临床上表现又不是特别明显啊，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特别容易忽视，好不好？
0: 对。
1: 来之前呢给潘主任约一下啊，8338968689啊，大家把这个电话呢存在手机里面，8338968689，好吧？好，没关系。您刚才在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是再三的提到了这个胆红素啊，一个是总胆红素，还有一个是间接胆红素，
0: 还有直接胆红素，
1: 还有直接胆红素。
0: 对，
1: 这个在体检表什么经常有看到，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对这个不理解，高了一点点或者是高了2倍它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又也没有什么哪里不难受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肝脏呢是一个痛感神经不丰富的一个脏器。那么肝脏有病呢，很多时候呢，所以说它不会那么很早就发现，被人们所感知，是吧？因为这个它的解剖学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胆红素高，要一个是高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的巩膜会发黄，也就是说眼白呀，就发黄了，尿液呢发黄了，但再高到一定的程度呢，皮肤就发黄了， 这个胆红素高呢，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反映出你肝脏细胞受损，哎，或者说有阻塞，或者说有溶血，因为肝细胞性黄疸、阻塞性黄疸、溶血性黄疸，这是黄疸的三个分类。那么这个我们经常见到的呢，就是这个肝细胞性黄疸。所谓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哎，是各种原因、各种病因导致的肝细胞的损坏，包括酒精、病毒、细菌，这个其他遗传与代谢是吧？这等等这方面的损伤，
1: 这个就得针对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对对对，
1: 请进的下面就等的听众，你好，您的电话，请说，什么问题呢？
4: 我要想问你，问一下身体呢？我这个肝脏啊，
0: 你说，
4: 我这个肝脏啊，那个里面或者，血小板含量很低，血白血球、红血球、淋巴细胞都低，在同期检查的结果呢，前面进行的检查，甚至的话呢，骨细胞的圈子，最后的话呢，得出的这个结果呢，他们明确的话呢是好像认为是这个什么呢，是体伤的，有点大的结果。现在我听到说是放化到医术的话呢，判决呢有那个什么熟皮汤，
1: 软干缩皮汤的方子。
4: 我现在的话那个血小板的话呢，只有正常值的低值的六分之一，
1: 好低。
0: 好，这位朋友呢，你讲的情况呢，我大致听到了一点明目，就是说你可能你有没有肝硬化，有肝硬化就可能有脾肿大，有脾肿大呢就可能有脾脏功能亢进，白细胞的减少，血小板的减少，包括这个血红蛋白的减少，红细胞的减少，这叫全血细胞减少。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肝脏硬化，各种原因导致肝脏硬化，脾脏肿大，然后呢脾脏功能亢进，导致你这个血小板减少，这是一种。因为你描述的不是太确切，太具体，我这个分析这个可能呢，存在这个第一个可能。那么第二个可能，你刚才说已经做了骨髓穿刺，那么骨髓穿刺还有没有这个？因为你有没有排除血液病？血液病要排除。如果说没有血液病，只是脾脏肿大了以后引起的脾脏功能亢进，那就肯定与肝脏有关系。看你有没有慢性肝病，比如说乙肝、丙肝有没有，然后寄生虫肝病有没有，酒精性肝病有没有。这位朋友，有吗？
4: 没有，这都没有。
0: 都没有，就是单纯的脾脏肿大，没有肝硬化吗？
4: 肝硬化的话呢，曾经多次的话，这个肝脏检查的结果的话，如果那个里面这个肝脏里面的话呢，那个米豆啊，那不是太好。结果上的话呢，叫我去检查是不是有肝硬化。
0: 那个一般来说都是与这个有关系的。
4: 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我在这个什么湖北中医学院的话呢，都做过肝硬化的这个检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指标。另外一个的话呢，甲肝、乙肝、丙肝呐，甚至的话呢，这个什么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变呐，
1: 都没有吗？
4: 这些问题都还好，都很没的问题。
1: 那就是个单纯性的脾脏。
0: 好吧，这位朋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这样吧，最好是这个面诊，好吧，到医院里去找我，好不好？
1: 到时候找我们的潘主任看一下，
0: 预约，打预约电话，好不好？
1: 对，能够帮到您的啊，确实我们这个潘主任有两下子，有两把刷子的，这个软干缩皮汤可能会帮到您的，好不好？试一下啊。
4: 还要继续什么检查？
1: 对，把电话记一下啊，是833-89689啊，833-89689，请进十一号久等的听众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你好，那个班医生和那个潘医生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子。我是2006年得了病毒性肝炎。后来2017年的时候，那个两代办那个尽量检查那个瘦子啊，就是有乙肝，叫乙肝抗体，那个瘦子已经到2。2018年就检查的名是61了。
0: 那这个表面抗原呢？
5: 表面抗原是有数字的吧？表面抗原
1: 都有数字，
5: 表面抗原，
1: 嗯，
5: 哎，都有数字的，就是已经转阴。

0: 那这个已经是抗体，已经是六十多了，那么被表面抗原应该是就消失了，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血清已经发生转换了，因为你的免疫能力啊，比如说持续的抗病毒治疗，然后加上了免疫的调节，这个血清已经发生转换，那么抗体已经生成了，这已经就是意味着你已经达到临床康复的标准了。
1: 这可以不管了是吗？
0: 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达到康复了以后就是不会有问题的。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吧。就只是说大概多久要复查。
0: 那这个呢，你看你肝功能好不好，然后呢一般来说是肝功能好的 DNA 也应该说，也就是说 HBV DNA 啊，乙肝病毒 DNA 它也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你第二项抗体已经六十多，已经就是转换成彻底清除了，也就是说保护性抗体已经产生了。然后肝脏呢，硬化的这个肝脏里面的组织学，你可以通过肝胆皮的彩超呢查一下，查一下呢，肝脏看好不好，如果质地不好，你可以通过这个抗纤维化治疗修复一下就好了，因为你的源头已经堵住了。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1: 目前还好。
0: 你这个情况呢是很好的，你是运气很好的。
1: 好不好？
2: 不是我现在这样，我有个什么要问题呢，我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是18类检查那个乙肝表面抗体吧，已经有抗体了。我现在已经有3年了。就是我现在那个抗病毒的药还能不能，还需不需要吃？
0: 不需要吃，你已经有抗体，那就是说持续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停药了。
2: 我这已经3年了，就是已经18年检查已经有抗体了。
0: 那你有没有是哪个医生哪个专家帮你确定的这个治疗方案？你定期检查，一般情况下3-4个月就要查一次，半年查一次，你就可以去查的时候，你就专家会给出你的跟你给出意见的。
1: 在节目之外呢，跟我们潘主任联系啊，他的电话是833-89689，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脾胃虚，中医理论认为寒体性质的根本是体内阴阳失衡，阴气过盛，阳气衰减造成的，所以可以通过药物或者食物的补阳、暖脾、温肾来去除体内之寒。西医则认为体内血液循环不良，尤其是肢体末梢的微循环有障碍，是形成冷寒症的原因。如果说患有贫血、肠胃病、营养缺乏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可以对症治病，病愈了，寒底也会改变。寒性体质的人应该多吃温性食物，温性食物能够使身体生热，机能兴奋，增加活力，适合寒性体质者吃，可改善其衰退沉滞、贫血萎缩的机能，比如荔枝、当归、姜、龙眼、大蒜、葱白、杏仁、花生等等。常见一些寒性体质的人初尝试蔬果汁的时候总觉得胃不舒服，当加入了姜汁10毫升以后就会感觉喝得很顺。又有些人吃生菜沙拉，长期吃下来竟然手脚冰冷，其实只要搭配着喝糙米汤就不会造成体温下降。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好你好，我是前线的朋友。我这个老伴呢，原来在我们本地啊，到武汉检查是糜烂性的胃炎加食管炎。现在我在这个电台高听你那讲的这个事情呢，我就作为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先买了4项来吃了，有点好转，症状呢基本上改善了，不管是精神方面也好啊，打嗝呀、缓散疼痛啊，这都没得了。
7: 你是说婆婆患有糜烂性胃炎加食管炎，看好多位置都没有看好，听到咱的节目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买了6箱，吃了5箱不到，她的糜烂性胃炎和食管炎呢症状基本上得到控制了，这都给婆婆呀增加信心了。你让她一定要一天按2瓶喝，饭后过半小时，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半小时之内不喝水，半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3个月以后啊，她身体会更加健康，然后根据她身体恢复的情况打电话我再做指导。糜烂性胃炎和食管炎呢，如果不及时的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再加重了就是溃疡，那婆婆就会更加受罪呀，甚至饭都咽不下去的呀。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上咱福和寿复合益生菌，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让婆婆在生活上啊，还是要注意管理的，别让婆婆生气，别让婆婆劳累，因为生气劳累过度都会不利于疾病康复的。
8: 好好好，
7: 爹爹李帆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8: 感谢感谢，
7: 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我请问一下。
7: 好，
11: 你这个药吃1箱了以后，或者是2箱以后不吃了，它那个病会反弹呢？
7: 你是问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吃1箱或者2箱不吃了？会不会反弹？老大姐呀，服用1箱或者2箱多菇多宝液都达不到细胞3个月的一个生命周期，抵抗力提升不起来，即便是症状得到控制，它还会再复发的。既然要服用，不能见好就收，一定要一鼓作气，前3个月一天吃2瓶，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然后再减量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才能够起到防复发的作用。你是什么样的病啊？
11: 胃病。
7: 胃病啊，是个慢性疾病。只要是慢性疾病，一定要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3个月一个周期，按2个周期去服用，它就不容易再发作。 老大姐，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今年64，我姓卢。
7: 你这个胃病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病啊？
11: 饿了就疼，吃了也疼。
7: 饿了也疼，吃了也疼。你这应该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是溃疡就有伤口啊，如果再严重的话它会出血的呀。咱给细胞营养支持，细胞可以自我愈合伤口，溃疡啊自然都消失了。但是你这个情况啊，前三个月必须干一天两瓶喝复合瘦复合益生菌的，一天喝三袋，一个月以后啊你胃啊基本上都不疼了，六个月以后啊这个病好了也不容易再发作，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吃药需要按疗程，那细胞营养支持也是一种康复方法，那也必须按照疗程去吃啊。
11: 对，这个头晕头昏。
7: 头晕头昏呢、啊、是大脑供血不足了，红细胞瘪了，血液循环慢了，代谢不旺盛了。你给细胞营养支持，细胞生理活性恢复，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旺盛，你这个头疼头晕的自然都消失了。
11: 好好，
7: 老大姐，你哪个地方的？
11: 潜江的。
7: 潜江的。
11: 是空腹喝是？
7: 服用方法呀，你就放在饭后过半个小时，先喝一袋复合益生菌，温水冲腹，然后接着喝多谷多宝液。一定要记住，小口喝，慢慢咽。喝完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多谷多宝液早晚喝，复合益生菌呢、啊、早中晚各一袋儿。
11: 嗯、哦，好的好的好的。
7: 老大姐，早点用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7: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2: 哦，你好，我姓胡，想咨询一个问题。
7: 好，你请讲。
12: 多谷多宝液。对于这个肺结核，多谷多宝液治疗的有没有反馈的信息啊？
7: 肺结核呀，那太多了。肺结核在古代的时候啊，叫痨病啊。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非常好，滋养细胞，强壮身体，细胞营养充足，咱们五脏脏腑机能得到滋养和提升，你疾病啊康复的非常快。
12: 啊，对我这个老爸咨询，70多。
7: 70多岁了。这都是劳累过度啊，营养不良啊，一天两瓶多谷多宝液，一直吃到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吃饭像睡天光，精力充沛，到那个时候再停下来。
12: 现在正在发作当中啊。
7: 现在正在发病，你让他服用多谷多宝液的剂量大一点，一天喝3瓶4瓶都可以，喝他个10天半个月，症状得到控制了，再减下来，按照一天两瓶喝就可以了。
12: 需不需要同时服用这个抗痨药呢？
7: 开始可以配合药物，但是不影响多谷多宝液的服用啊。药物和多谷多宝液之间只相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等服用一个月以上，婆婆人特别舒服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这个药就不要再吃了。
12: 哦，好好。
7: 你是哪个地方的？
12: 我是这个仙桃湖城。
7: 咱们仙桃有专卖店的，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进店以后啊，找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买回去以后啊，你叫婆婆呀，早中晚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一瓶，小口喝，慢慢咽，喝完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啊，一天吃2袋，早晚吃，效果非常好的啊。按照我说的方法叫婆婆服用。一个月下来，婆婆的身体也相当好了，祝福婆婆早日康复，再见。
12: 哦。
6: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1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6: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

0: 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将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走向世界的方言。
1: 一书一世界，
3: 茶文化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茶字读音字形的变迁，在海外读音的演变，更是见证了中国方言走向世界。而今茶已香飘四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而茶的读音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方言文化，也在这翩翩茶叶之上飘向远方。茶以及中国茶道作为中国方言走向世界的见证者，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茶的写法如何从图到茶的，读音从何而来？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我们呢，先来看一首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宝塔诗。
4: 宝塔诗是一种异体诗，它的每一句啊，都比前一句要多出来一两个字。这样有规律的递增，使得整首诗排列起来，形状就像一座宝塔。我们先来读一读这首诗，猜一猜它写的是什么。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他说啊，这种东西它是有香味的叶子，通常呢我们会选取它的嫩芽，它得到了诗人和僧人的喜爱。当我们要享用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雕刻的很精美的白玉碾子去把它碾碎，还要用红色的纱网去进行过滤，需要用吊子，也就是一种小锅，去把它煎煮成像花蕊一样嫩黄的颜色，再把它倒进碗里，轻轻地旋转碗体，让它的表面形成一层花朵般的沫。我们会在入夜之后举起它，邀请明月来一起品尝，也会在早上呢和它一起迎接朝霞的出现。从古至今，我们一直享用这种东西，它有很好的作用，可以让我们提神醒脑，消除疲倦，而且在喝醉酒了之后，还可以用它来解酒醒神。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首宝塔诗的塔顶啊，它还有一个字，茶。这是一首咏茶的诗，这首诗里边所写的饮茶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泡茶有一些差异，它体现的是唐代饮茶的习俗。早在西晋的时候，像孙楚、左思这些人，他们就已经在诗里边提到过茶了。比如左思的《娇女》诗，他写他的两个可爱的幼女在茶的面前，他们是心为茶喘句，吹嘘对鼎立。当他们看到茶在锅里边煮了半天还没煮

0: 煮开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心急了就一个劲儿的对着这个锅吹气，想要把火啊吹得旺一点，让茶快点煮好。但是实际上呢，西晋的诗人包括左思，他们在写茶的时候，并不是用的我们今天写的茶这个字，而是写作荼。今天用的这个茶字，它的确就是在唐代的中期，比较接近于元稹生活的时代，它才正式的在文献中出现的。
1: 荼和茶这两个字，我们今天看起来啊，也觉得特别容易混淆。那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需要从这两个字的字形和读音说起了。
0: 荼和茶字形是非常的接近，实际上在唐以前，茶字它是不存在的，茶所指称的对象就包含在了荼之中。比如《诗经》的《背风·古风》就说啊，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是一种甘美的野菜，而荼呢，被认为是一种苦菜。可是古风的作者却说，在我看来，它简直就像美味的荠菜一样甘美。古风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她被丈夫抛弃之后，她的痛苦。她用荼之苦来跟自己的人生之苦比较，这是《诗经》里的荼。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屈原的《九章·悲回风》里面也讲到过荼。故荼荠不同母兮，兰采莠而独芳。他也把荼跟荠去对举，一个苦，一个甜，不能种在同一块土地里。屈原啊，是用荼和荠来隐喻自己，作为一个高洁的君子，我可不能跟龌龊的小人共事，而是要像兰采这些香草一样独自芬芳。可以看得出来，荼在先秦，它是作为苦菜的名称而被使用的，是泛指味道苦的菜。那么茶叶呢，如果没有经过合理的焙炒啊，味道是非常苦涩的，因此它在早期也就被归入了荼。早期的茶叶一般呢是直接放到水里边去煮，它的味道比较苦，主要是在巴蜀地区被食用。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记载说，蜀人称茶为苦荼，巴蜀地区的人喜欢吃苦味的东西。比如在西汉王褒的《桐约》里面，他说家中的童，也就是仆人，他的工作当中包括了烹荼、浸具、舞羊、买荼。王褒是四川人，对仆人的要求就是平时要会煮茶、准备茶具，你还得去四川的舞阳，也就是今天成都南边的彭州地区买茶。到了西晋的时候，蜀地的早市上还出现了卖茶粥的摊铺。由此可以知道，巴蜀地区的饮茶风习应该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大约到了东汉以后，饮茶的习俗开始沿着长江向中下游地区发展，进而呢又进入了长江以北的地区。可能啊，这个时候制茶的工艺它有了新的突破，所以到了魏晋以后，很多的江南士族就开始把茶水作为待客的饮品。就像元稹的《茶诗》里边所说的，茶是慕诗客，爱僧家。它不仅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也被僧人所喜欢。在饮茶风习得到进一步的扩散的过程当中，僧人、佛教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徒讲究过午不食，坐禅或者念经，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需要有点东西来骗骗肚子。茶能够提神，同时能解决困和饿的困难。在僧人当中，很快就流行起了饮茶的风习。而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佛教在中国快速的传播，僧人跟世俗的名士、这些文人雅士之间，他们的交往又特别的频繁。在这个时期，饮茶在大江南北都得到了快速的普及。继续发展到唐代以后，饮茶的风习进一步发展和兴盛。那这种饮品显然就需要跟一般的苦菜区分开来了，所以一般认为就是在唐代中期，陆羽 这个被称为茶圣的人，他为了强调茶的独特性，把原来使用的荼字去掉了上面的一横，创造出了现在使用的茶字，来专门指称作为好喝的饮品的茶。这是茶和荼这两个字形的合与分。
1: 从《诗经》中记载的苦荼，到茶圣陆羽改荼为茶，从地方饮食到荼到大行，茶字字形的更替也诉说着茶文化的变迁。语言文字的发展、碰撞与交融，就悄然蕴含在这小小的茶字当中。茶字不仅字形改变，发音更是天翻地覆。以茶字为例，古人的发音习惯究竟为何而变，又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呢？
0: 今天我们读茶和荼的音，不管是声母还是韵母，差别都非常的大。这种差异啊，它其实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上溯到了先秦时期，就会发现他们在先秦的读音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够你一个上古读音的话，这两个字大致上都要读作达这样的一个音。因此啊，可以说上古时期荼和茶它是合而为一的。人们在先秦时期称呼茶这种饮品读作达，按照语音的规则变化，那到了魏晋以后，它的韵母的啊呢，逐渐就演变成了乌。这个时候啊，茶已经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饮品了，它在含义上跟一般的苦荼有了区别。因此在语言当中啊，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一个词的含义出现了分化，也就是说需要去区分这个词表示的不同的意思，那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在它的读音上面略加变化进行区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去折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读作折，可是如果我们着眼于这个东西它自己断了，我们就要把它读作蛇。所以类似的，这美味的茶跟苦巴巴的荼怎么能一样呢？那就需要去区分。所以呢，为了适应这个词义的区分，在读音上也去略微的改变，就变成了两个音。表示饮料的这个读音，它的韵母没有按规律从啊变到乌，而是保留了啊，大致上它还读作原来的啊。而作为苦菜的读音呢，韵母就按规律变化变到了乌，而它的声母只留下了的，大致上就读作读这样的一个音。一般来说啊，意思的分化它是最早发生的，很快就会带来语音的分化，最后才可能带来字形的分化。有些字可能只改变读音而不改变字形，就像前面提到的，不管是读折还是蛇，它都是没有改变字形的。当然改变字形的情况也有，就像茶和荼就是如此。对于茶和荼来说，大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出现了意思的分化，随后语音发生分化，一个是达，一个是读。到了唐代，为了配合已经不同的读音和已经显然不同的含义，才在字形上也进行了改变。这个新的字形，它从唐代中期开始被使用，然后呢，逐渐地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这两个读音呢，它们则是继续的发展，大约到了宋元以后，才逐渐读得跟今天的读音差不多了，一个读茶，一个读荼。苦菜的荼，它的读音从读变到了荼，它经历了一个浊音轻化的过程。读和荼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声母，这就叫浊音轻化。浊音轻化指的是在古汉语当中有一些声母很浊，像的、不这一类的音，其实我们今天普通话已经不读它了，但是在英语啊、欧洲的其他一些语言当中，它会有的、不这样的很浊很浊的音。 那汉语原来也有的，

0: 但是大约到了宋代以后，这一类很浊的音它就逐渐变轻了。比如说这个的，它就变成了的和特，那不呢，它就变成了不和泼。不过在一些方言当中，比如说吴方言、上海话、浙江话等等，他们就还保留着浊音。比如说像相同的同这个字，它在吴方言当中它就念懂，这就是保留浊音声母的读法。可是在普通话、在北方方言和其他一些南方方言当中，这样的浊音声母就已经没有了。因此对于荼字来说，它就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浊音轻化，就从读读作了今天的荼。
1: 我们再来看看茶，它为什么能够从达发展到读茶呢？它的声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啊，被称作古吴舌上音。这个判断呢，是清代一位叫钱大兴的人提出来的，意思就是在上古时期的汉语里面，没有今天我们读的知、吃、诗、日这样的声母。今天我们读知、吃声母的很多音，在古代是读类似于的、特这样声母的。
0: 在战国时期，有一个齐国的大将叫田忌，田忌赛马的主人公，田是他的姓，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的氏。但是他们这个家族原本是以陈为氏的，他们是陈国啊，当时的一个小国陈国的公族。春秋时期，由于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国的一个公子叫陈完，就带着家人逃奔到了齐国，隐姓埋名，改头换面，从此陈完就叫做田完了。从此之后就在齐国定居发展和壮大。田完他到齐国的时候，齐国正是兵强马壮的大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国越来越弱了，田完的后代他们却发展得越来越好。最终到了战国以后，田家他就取代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历史典故田氏代齐。那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陈和田在当时的读音非常接近，古无舌上音啊，汉语里没有吃这样的读音，它就是读作的，跟田的声母是一样的。所以陈姓和田姓，如果我们追踪溯源的话，他们是同一个来源。今天在一些南方方言当中，陈字有的方言它还读当或者是丁，茶字也是这样，它原本是的声母，但是它后面跟了一个小小的卷舌的 r 这样的一个介音，哒里面的 r 对这个的起了作用，这个声母就变得越来越卷舌，从的变得哒哒哒越来越卷，最后就变成了吃，茶字的读音也就从哒变成了茶。
1: 中国茶道不仅见证了茶文化的兴起与繁荣，更见证了古代中国读音字形的变迁与方言影响力的扩大。我国民族众多，尽管茶在文字上得到了统一，但是在不同地域的方言之间，茶的发音仍然不尽相同。海外各国对茶的称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各地对茶的称呼的影响。那么在各地地方方言中，茶字如何发音？不同的发音又如何影响国外对茶的称呼，进一步让中国茶道声名远扬的呢？
0: 茶这种饮品啊，它不仅风靡于国内的大江南北，而且它逐渐地影响到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我们今天还经常看到，比如内蒙古的奶茶、新疆的奶茶、西藏的酥油茶等等，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很少能够吃到蔬菜类的食物。那长久这样下去，身体里边可能就会缺乏像维生素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正好，茶作为一种苦菜，它可以解腻，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而茶叶呢，因为它的特殊的制法和吃法，让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茶一经传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茶马古道 也因此应运而生了。再进一步的，通过边境的少数民族，茶再继续向域外去传播。当周边国家引入茶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也把我们对茶的称呼也引入过去了。亚洲绝大部分国家，他们对茶的称呼都类似于茶的音，也就是说，都是从汉语当中借去的读音。不过，汉语方言它是南腔北调差异巨大，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方言，它的存古性特别的强。同样是称呼茶，北方方言几乎清一色的都读作茶，而南方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不同程度的保存了古代的读音。
1: 其中保存的最为接近原初读音的是福建的闽方言，在闽方言区也有一定的区分。在闽方言区啊，比如福州地区茶就读作达，而在福建南部沿海的闽南地区，达的读音略作变化，读作德。在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茶的这个存古的方言发音将会影响到更远的欧洲。那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宋代以后，因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快速提高，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丝绸和瓷器之外呀，茶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种主力商品。一开始，茶和其他的商品一起从泉州、厦门等地出发，被卖到了南洋，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这些茶主要是福建所产，出发地又是泉州、厦门这些讲闽南语的城市，商人们就用当地的方言爹来称呼茶。如果我们今天去到马来西亚，还可以听到他们现在仍然将茶称呼为爹。而等到大航海时代之后啊，在17世纪初，来自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的商人，他们开始把茶经过海路运到欧洲，掀起了一股饮茶的风潮，尤其是在英国。那荷兰商人他们在贩卖茶叶的时候，如果他们从南洋去转运，问的就是南洋的商人；如果他们直接从泉州和厦门购买，那问的就是讲闽南语的当地人，他们都把茶称作爹，荷兰语中的茶就叫爹。而从荷兰商人手里买茶的那些欧洲的消费者，他也都将荷兰语当中的爹搬到了自己的语言当中作为茶的称呼，比如说德语的爹、法语的爹、英语的 tea， 实际上都是爹在他们的语言当中的变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调查全世界各种语言他们对茶的称呼，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一般是茶的原产地，全世界的茶只有两类读音，一类是接近于茶，一类是接近于爹，而且他们的分布也很有规律。亚洲的语言基本上都把茶称为茶或者类似的音，但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国家，而欧洲语言呢，它基本上都称茶为 de 或者是类似的音。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国家通常也是例外，比如说葡萄牙语，它对茶的称呼非常接近于茶这个音，大概是因为啊，在荷兰人从海路进行茶的贸易之前，葡萄牙人他们已经通过陆路来采购茶叶，所以茶类的音和爹类的音，它们的分布规律实际上正反映了茶的贸易起点和路线。和茶的情况有一些类似的呢，还有棋、围棋。在几年前，有一位人工智能的围棋手 AlphaGo， 他战胜了人类最顶尖的围棋手，人类也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这个人工智能围棋手的名字AlphaGo， 一般呢把它翻译成阿尔法狗或者阿尔法围棋，因为 Go 在英语当中就是表示围棋的意思。 Go 这个英文单词它是很常见的，表示走或者去这个意思。英语用 Go 来表示棋，跟它用 T 来表示茶一样，都是来

0: 来自于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的音译词。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了，先秦时期的书里边就已经记载了人们下围棋的情况。当时北方一般称为弈，而在南方地区呢，它往往称之为棋。棋在先秦的读音跟现在也有很大的差别。大致上啊，棋这个字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它的读音大概是个这样的一个音，大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和日本朝鲜半岛，它通过海路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往来，围棋这一项智力游戏也被传入到了日本。那一起传入的还有江南地区的人民对围棋的称呼，棋个这个音。可是这个称呼和这个读音它不太符合日语的发音习惯，棋的读音也会被按照日语的发音习惯就从个被改造成了go。在后来又随着近代以后日本和欧洲的贸易交流被传到了欧洲语言之中，欧洲语言也会把这个音换作自己习惯的发音，比如英语又把日语的 go 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读作了 go。 这就是英语当中用 go 来表示围棋的来历。而在汉语之中呢，弈和棋逐渐它就不再区分地域来使用了，而产生了另外的区别。弈逐渐成为一个文言用词，只在一些固定的搭配当中使用，像对弈、博弈。而棋呢，它慢慢变成了口语当中的通用词。不过啊，在一部分的浙江方言当中，棋还保留着古老的鱼的读音，它还提示着我们它跟 go、 go 这些外语介词之间的源流关系。
1: 茶和棋他们的英语发音 T 和 go 这两个看起来和汉语八竿子打不着的发音，通过层层分析和追踪，最终我们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汉语古音沉淀在某些方言之中，最后再向外输出，在世界上其他语言当中所产生的变体。物质文化的交流伴随着语言读音的传播，当茶和棋这些物品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时，汉语的方言以及它们所蕴含着的古音也由此走向了世界，折射出更加多彩的文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躲进厕所的丈夫们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的早醒啊，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陪伴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一起认识一下钱坤老师。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钱坤老师，我们先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其实最近呢，看到有网友的一段描述哈，有点这个趣味性，同时呢，也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忧。这位网友呢叫做米兰啊，他突然之间呢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生活里出现的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在看 AI 短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上班坐地铁往旁边看一眼，哎，身边的男士呢正开着2倍速看一个 AI 短剧，小小的屏幕里开金手指的男主角在丧尸肆虐的城池里穿梭，家里装修的时候呢去工地监工，哎，这电工师傅也是一边干活一边开着手机外放，米兰总能在高昂的音调里捕捉到一些炼丹升级啊这样的关键词。跟他的男同事聊天，对方也不经意间啊就透露自己的最新消遣，米兰这才知道这位男同事呢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市面上各类的 AI 短剧看了个遍，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修仙、末世、玄幻。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讨论过短剧啊，这个出现过一段时间了，现在短剧呢已经不新奇了，现在直接是用 AI 啊，不用人眼， AI 做的短剧，话题和涉及的领域就更加的离谱了。那这些发现呢让这个米兰也很迷惑，但他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自己的丈夫眼睛也粘在手机屏幕上，凑近一看，一个 AI 孙悟空正在跟男主角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这个诡异的画面让米兰大为吃惊，立即问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个丈夫呢就一脸不舍地抬起头挤出一句话说，我看的是 AI 短剧啊，你看不看？ 一切都通了。她就心想，怪不得丈夫最近连做家务的速度都变慢了。在某一个晚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啊站在自己家的猫砂盆面前，翻阅了足足10分钟手机，终于选定了一个 AI 短剧之后，才心满意足地蹲下身子，铲起了猫砂。所以她想不通，这些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32岁的江苏男人姜维已经沉迷 AI 短剧一个月了，他的观影强度很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他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带着他的骨传导耳机。休息日，他一天能一口气看上个几百集。到现在，他已然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姜维觉得 AI 短剧很弱智，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是面对面，下一秒就是背对背，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个短剧的设定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番战斗，败者就要让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在落后局势之下，只有记得孙悟空的主角用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468句成功召唤猴哥，让战队反败为胜。接着，一个让姜维直呼梦到哪句写哪句的场景出现了，中国的各路神仙们轮番和印度的湿婆、北欧的耶梦加德、日本的八岐大蛇对轰起来。在 AI 短剧里，科学和玄学已经迎来大发展时代，只要敢想就能实现。另一个中年 AI 短剧成瘾者陈峰看过一部剧，主设定还是转世重生，但一般的重生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于是男主转生成了一只蚊子，剧名更是带着多重悬念，转生蚊子，西哭的校花是女帝重生，短短14个字里头藏着多少刺激啊。陈峰感慨，变成蚊子可以光明正大吸女人的血，这还不只是女人，是校花，这还不只是校花，是女帝。后来男主角作为一只拥有上古神脉的天选蚊子，历练成了一只神级战蚊，吸光全宇宙。在这个过程里，男主角更多次拯救女帝，女帝最终芳心暗许，男主角回归本心啊，还是女帝胳膊上的血最香。这些真人影视作品里鲜少见过的故事，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一抓一大把。就这样，丈夫们抱着好奇、震撼的心态点进去，又被短剧的快节奏、爽感、猎奇留了下来，几乎是一边皱眉一边骂，身体又诚实的2倍速刷完一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之前看短剧的时候啊，就起码这个剧情得是拍摄手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拍的这个人他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啊达到我的这个剧情，可能有一点离谱，但是现在听有了 AI 之后，你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可以实现了啊，包括转生成蚊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孙悟空和国外的神仙对轰都可以实现。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一边骂着短剧，那这个 AI 短剧一边刷的啊，包括刚才片花里面提到的，还是2倍速刷着停不下来。那这种这个沉迷到底从心理学上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和很多女孩喜欢那种甜宠的电视剧有类似或者相关的这种心理表现吗？
7: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要从几个角度来去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感官刺激上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了动画片以后，就是孩子他就不愿意看书了啊？其实是因为书呢，它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它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想象力，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动画片呢，它可以让我省去这一部分大脑功能，我就完全沉浸于这样一个剧情。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年男性，原来小的时候 可能喜欢看一些玄幻类的小说、修仙类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不允许，他没有办法去拍摄这样的内容出来、那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他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取到这样子的 AI 短剧的一种呈现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读书和看短剧，可能短剧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大脑的消耗和损耗就会更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心的脚本，那这种脚本呢有这种共性的脚本，也有这种每个人各自的人生的经历不同它所带来的一种个性化的脚本。比如说我们说通用的脚本，男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拯救世界，
5: 对，
7: 女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有人爱我，然后呢这是一种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这样子的剧情它其实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它总是可以翻出新花样啊。然后但是核心的剧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剧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可能他的成长经历不同，他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脚本，比如说逆风翻盘呢、比如说这个这个逐渐打怪升级啊，就每个人可能跟他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聊到一些关于包括骗局也是一样的，其实骗局现在的骗局也类似于做成了有故事情节的骗局了，因为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角色设置在里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剧本杀啊。然后我们看这个AI 短剧其实也是类似于我把我自己想象成其中一个角色然后参与进去了，所以它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某种角色的一种幻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我内心的某种脚本某种情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短时的快感和疗愈啊，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和意义的。
5: 其实说到这个脚本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主角一定要逆袭，就像刚才强光老师提到的，就好像是专属于这个围猎男人的一个剧本。然后这个主人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各种瞧不起啊，被嘲笑，然后他突然因为某一个设定啊，突然就开始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比如说之前大家会经常提到的叫末期少年穷的基本剧本啊，这个为什么对于男性杀伤力会这么大呢？为什么大家就是男的更喜欢看这种剧情呢？
7: 那这个里面其实跟认同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男性其实相比于女性我们的社会成就动机会更强一些，这可能跟我们的进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需要在竞争当中获得一种成就，女性可能在整个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她是以这种保守文化，就是我去守住啊。我们说的一个叫打天下，一个叫做天下，是吧？男性更多的他的这个社会分工都是在打天下，而女性更多的是在做天下，经营一个家庭啊，或者说这个经营我的资产啊。所以男性在骨子里他就有这样一个在我们进化过程当中，进化心理学当中且流长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基因，一种进化基因，就是我要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类似于我从一个很弱的状态变成一个很强的状态这样的剧本，或者我刚开始的时候 PK 不赢别人，然后大家都来欺负我，到我最后碾压别人，或者把别人踩在地上摩擦，就这样的一些剧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男性的这种在竞争角逐当中去获得一种优越感的这种心理诉求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短剧当中，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很俗套的，甚至我看了前面就已经。

0: 心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和补偿。
1: 嗯，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在自己这个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 AI 短剧，会不会也停留下来看上那么几秒？由这几秒会不会引发起你也上头了呢？你上头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有网友总结，就以修仙这个题材为例， AI 短剧一般分为几大流派。第一类，主角要么穿越，要么自带系统一路降妖除魔，最终得道成仙。第二类，主角资质很差，却得到了各种开挂宝贝，包括但不限于葫芦、聚宝仙盆、唢呐，剧情大差不差，但宝贝一换又是一部新作。还有一类走搞笑路线，什么自家剑宗的团宠小师妹，什么技能点点歪的炼丹术士，各种题材脑洞清奇，狗来了都要看两集。姜维说，他以前从来不看修仙小说，是因为里面总是有不少后宫题材，他不喜欢。没想到拍成短剧之后，创作者们的世界观迭代了不少。他记得有一部 AI 修仙剧，原著里男主出轨跟女配生了个娃，为了捍卫男主的道德感，短剧大刀阔斧地改了细节，娃还是要生的，但具体造娃方式变成了人工体外试管婴儿。故事如此直白猎奇，看短剧的丈夫们多少还是羞耻的。在家里被妻子抓住看 AI 短剧那天，姜维很尴尬，他原本将手机静音无声无息地刷着短剧，妻子突然发难问他，你咋老看手机？没等他回话就把手机拽了过去。姜维说自己是个几乎从不撒谎的人，他自己都没想到当时冒出的第一反应是狡辩，我在刷小红书啊。妻子没信，直接从后台记录查到了短剧平台的浏览痕迹，很快抓住了他近期都在沉迷短剧的事实。如今再回忆入坑 AI 短剧的契机，姜维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短剧，也不知道去哪里看。他每天的互联网冲浪路线很复古，那就是逛贴吧、论坛，先关注各大体育赛事的焦点比赛，再看看各种小众漫画的资源，分析和讨论。偶然一天，他刷到了 AI 短剧在贴吧投放的短视频，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B 站、贴吧、小红书，如今各种社交平台都有 AI 短剧的入侵，聪明的算法又把不同题材精准分发给不同的受众群，显然男性同样成为了被一网打尽的一部分。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新万今年发布的一季度短剧报告，如果看整个大盘，短剧的女性观众依旧更多，占比约56.3%，但在更细分的赛道，比如 AI 漫剧，男性观众的数量则明显反超，达到近67%。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1: 嗯，相信大家也明白哈，很多男的其实自己在看短剧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羞耻啊，毕竟这东西实在是太离谱太幼稚了，可是呢一看好像又停不下来。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就是精神出逃一下嘛，我看了爽了不就挺好的吗？我有这样一个渠道去宣泄一下就挺好的，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这种物理式的隔断的解压，是不是只有男的他不善于情绪表达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0: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吧。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是中年男性啊，就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年丈夫，他会躲进厕所里面看这个短剧，其实这个短剧的内容主题的设置其实是精准的击中了我们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痛点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中年男性大多都是处在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壮志未酬的一个状态。什么壮志未酬？就是我有很多的很大的人生理想、人生抱负，但是我人到中年我就必须得面对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憧憬啊，所以但是又不像年纪大的人，我已经接受这一生的平庸了，所以这个时候又那个心气还在，但是呢现实又给了我们压力，所以往往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类似的剧情，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给我们起到这种精神提振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心理需求的一种支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年男性呢其实还会面临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可能家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需要一些 一些

0: 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事情，而看短剧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有爽点的比较放松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男性平时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呢压力又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能够选择的那让我迅速娱乐的方式就变少了，比如说玩游戏其实对一个人的精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包括时间消耗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是相比于刷短剧啊，那我可以使用的场景包括我的整体的精神状态的投入其实相比之下就要少很多了，所以尤其是对于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平时比较忙，他只能见缝插针的去娱乐的这种中年男性来讲，这是非常精准的投喂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他是从各个角度他是完全符合这个男性的他的当下的一种心理诉求的啊。当然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男性相比于女性她不善于去表达自己啊，其实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啊情绪啊包括一些嘴替啊都要通过短剧来去获得一种宣泄，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能够一下子变成一种现象，它一定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一件事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被他完全的掌控在其中了。
1: 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这可能不是我们逃避的一个借口，它可能是一个宣泄的出口啊，你会短暂的收获一些快乐，然后收获一些爽感，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大量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了，这就是不可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短剧收获快乐的同时哈，也能够调控自己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2: 点进短剧还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怎么让男性观众们留下来。 AI 短剧对男人的拿捏手段首先是画面，如今 AI 做出来的画面让很多曾经的网文爱好者惊艳不已，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而除了更好的视觉效果， AI 短剧和网文在核心剧情上最为一脉相承的是逆袭。各类 AI 短剧男主角几乎都有一段相似的命运，那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不管主题是修仙还是战斗，被嘲笑被欺负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十集里能有九集都是这个剧情，没办法，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男主角才能一步步开挂升级，要么是扮猪吃老虎，要么是复仇成功，把看不起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千言万语化作五个字，莫欺少年穷。没有男人能抵挡这样量身定制的猛料。不管一个男人有多成功，但只要曾经有过被看不起的创伤，就会被这个剧情治愈。就算是首富来了，高低也要看几集。网友陈峰说，每次看到那种主角被嘲笑的剧情，他都能瞬间梦回学生时代被同学狠揍的难过往事。此时大脑先是唤醒身体里最悲痛的记忆，又在主角逆袭的时刻分泌出多巴胺，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集，只需5分钟就能催生一股荡气回肠的爽。换句话说，如今的 AI 技术已经能驾驭男性受众感兴趣的题材，但最终让男人逃不过的还是短剧编剧对于人性的洞悉，两者加在一起，用一种强强联合的方式让男人们欲罢不能。而这只是相对基础的法则，男人那么多，剧情也要针对不同的喜好进行量身定做。比如末日到来，锻造战神，主角们小则需要守护一个家，大则需要守住一个城池，本质是抢地盘。比如一步步报了杀妻之仇，夺妻之恨，本质是抢女人。还有一类剧情是带着厚黑学的思维穿越，就连玉皇大帝孙悟空都得来咨询男主角这事儿该怎么办，本质是教人做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1: 这个说了很多AI 短剧围猎男人的具体原因哈，但是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乾坤老师了，这个什么程度 这个 AI 短剧它算是一种精神按摩，就是我们看着看着当个就是笑话看了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精神麻醉，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可以量化的这个级别划分？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网瘾啊、手机成瘾的，因为在心理学和包括精神诊断里面其实都有关于瘾症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日常我们在可控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啊，它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它明显啊可能会一天要超过10个小时以上啊，或者更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情不自禁的去做，那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这是一个从时间上来讲是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影响程度，对吧？就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啊，它对我的正常工作、正常的生活都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让我迟到啊，或者让我把这个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最后放下不做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严重信号的一个传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主观上的我们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不想看的，但是他刷起来了之后呢，1个小时、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自己的意愿，如果是我自己本来就做好准备是要去看的，其实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上瘾症是什么呢？是我即便觉得它很不好，我觉得它很无聊，但是我控制不住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上瘾的状态里面。而长期的上瘾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享受到这个AI 技术发展的一个红利，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能够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去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也希望这些可能已经沉迷啊，或者说你警觉了自己可能在沉迷的路上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包括女性朋友们也好啊，在刷剧的过程当中要明确强光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临界点，然后呢给自己一些警醒，让自己情绪有出口可以宣泄，同时呢也守住自己的边界。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沉迷这个。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3: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2: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

0: 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什么集体沉迷这个啊，说的是沉迷 AI 短剧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VDV 啊，他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儿，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逃离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戴上耳机点开 AI 短剧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沙发上，实现短路径的精神出逃。健康天使他说的很重要啊，他说免费的看看可以，千万别花钱。 VS 他说我老公目前的三大常驻地点就是短剧、论坛、游戏的直播切片。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害怕迷茫啊，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2: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一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1: 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

0: 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呐、啊、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像钱工老师来提问，就是他现在心里好累，他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担心受怕、是吧，然后因为有之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个家庭的变故啊，不管是婚姻的变故还是情感的变故，其实对人来讲其实都是有内心震动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回顾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了的话、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梳理它。其实梳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并且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整会更加有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约定好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说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0: 没那么容易的，
1: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啊，你跟他断掉吧，啊，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啊，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啊，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这么过下去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一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啊，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啊，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得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0: 避而不谈，
1: 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啊，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1: 对，
0: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1: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但是这种关系，它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它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0: 对
1: 啊，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 啊，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
0: 对，
1: 你可能就会选择啊非常清晰的离开了啊。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0: 嗯，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啊，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3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3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打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我也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0: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啊，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0: 我觉得搞反了。
1: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
0: 对，
1: 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归咎为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
0: 啊，
1: 比如说
0: 更沉重一些。
1: 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0: 对，
1: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经济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 啊，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啊。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啊，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业年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0: 是，
1: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什么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啊，也未见得说你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0: 这个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2: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啊，都很好啊，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建国老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嘛，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他，
0: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
1: 对，他们每天是 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
0: 对
1: 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啊，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

0: 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啊，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很自卑，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1: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啊，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认知的事实，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你永远都是在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属于群演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是吧？然后再就是群演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1: 对，
0: 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了。
1: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的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 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咱们老年朋友过日子呢，最要紧的就是要舒心和开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几段相声，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听个过瘾，笑个痛快。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首先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名字叫做非比寻常，非就是这个非洲的非啊，由张楠、唐磊还有几位来自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几位外国朋友同台表演。这几位外国朋友呢，他们是把这个天津的这种传统相声，像报菜名啊，还有经典的数来宝和非洲鼓，以及他们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了，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群口相声，新意十足，我们来一起欣赏。
3: 哎，今天啊，我要在这儿选出一个节目来参加我们的演出，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4: 朋友，我
5: 意欲色色呀，
3: 你们是谁呀？
6: 我是煎饼，
7: 我是大饼，
8: 我是果篦儿，
9: 我是果子。
3: 你们是卖早点的是怎么着？
6: 不是啊，
3: 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啊？
9: 我来自肯尼亚，
10: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11: 我来自天津，
12: 我来自西北角。
3: 啊，对，好，就那儿卖早点的多。
12: 我们家住西北角，
3: 说明白了。
9: 演出不是要开始了吗？
3: 对呀、啊，
10: 听说您是节目正级人
3: 啊，没错，
12: 我们都想参加，
7: 找您报名来了。
3: 那我怎么帮助你们呢？
9: 您得给我们助个力，
10: 哦、您得给我们做个证，
12: 您得给我们打个分儿，
7: 您得给我们磕个头。
3: 什么
7: 家各有？
3: 说明白，到你这儿老错呢。是这么着哈，我们现在就还有一个节目的名额，
12: 那就得我们这组去了，必须得我们参加呀。我们这组有特色，我们这队有风采。
9: 我中国话说得好，
10: 我中国事懂得多，
12: 我们情同手足，
7: 我们亲如兄弟，
9: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10: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
3: 啊，别说出来了啊，你们这么正经啊，没有任何意义。都有什么特长呢？
10: 当然
9: 我有特长。
3: 哦，你什么特长
10: 啊？你往这儿看，
3: 这是什么？
10: 为特长
3: 啊！是外边溜溜，在那儿出去 啊！我们这儿挑演员，不是选模特。嗯、
7: 张老师，啊、您别生气。人家那意思让你展示一下相声当中的特长。
10: 对喽，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3: 说学逗唱、啊。
10: 我最拿手的是说，
3: 都能说什么呢？
10: 传统贯口
3: 哪一段？
10: 报菜名。
3: 你。报菜名
10: 没问题啊！
3: 跟大家掌声欢迎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煎饼，给我们来一段报菜名。
10: 好，我请您吃饭。
7: 您啊，甭说请我吃饭了，把这菜名报上个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
1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7: 都有什么呀？
10: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燃鸭子、怪野鸡、桂鹌鹑、鲁氏蟹、卤子、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麻回鸭、丝回鸭、腰回鸭条、金斑鸭丝、黄心管、嫩白鳝、焖黄鳝、都吃鲶鱼、过烧鲤鱼、过烧鲶鱼、呼兰甲鱼、抓抄鲤鱼、抓到对虾软炸的、鸡软炸的、吃人刀砍、麻酥油卷。
3: 好，真不错呀！听见 了吗？人家这报菜名背的啊，
12: 不就是报菜名吗？
3: 对呀，
12: 我们也会。
3: 哎呦呦呦呦，人家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9: 哎，张老师
3: 啊，
9: 今天我请您吃赤道大菜，非洲全席。
5: 非洲全席，
3: 这听着更新鲜了啊！咱大家掌声欢迎来自肯尼亚的果子，给我们大家来一段非洲报菜名。
12: 把这菜名啊也给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报上个三到五道。
9: 好啊
12: 啊，
9: 有蒸骆驼、蒸南瓜、蒸鲫鱼、炸面团、炸米球、炸香蕉、烤斑马、烤鳄鱼、烤鸵鸟、烤玉米、烤青椒，有爱庆国、蛋黄果、面包果、夏威夷果、薯条、玛雅、萨摩萨斯、库斯库斯、柠檬鸡、香草鸡、木王八鸡、亚萨小鸡、菲尼菲尼鸡，还有埃及库山里、赞比亚西马西菲亚罗和南非比尔庄和最有代表性的大兵家一届。
12: 好，
3: 不是您等会儿吧。饼加一切，
9: 是啊，
3: 那是我们天津的风味早点，
9: 哎，都传到我们非洲去了。
12: 是啊，
3: 万物皆可卷。
12: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大饼里呀、就得加卷圈，
9: 是吗？
12: 大饼里脊最好吃，
10: 大饼鸡蛋也加。
3: 这，你们俩怎么这么馋呢？你们俩还是卖早点的呢？
12: 爱吃。
3: 哎，别说啊，朋友们，他们说的还真不错，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2: 哎，张老师
3: 啊，
12: 我们这煎饼可不光能说，
3: 那他
10: 我还能唱，
3: 唱什么呀？
10: 咱们相声里边总唱的传统数来宝
3: 哪一段？
10: 同仁堂，
12: 他就能来。
3: 唱同仁堂，人家得打板儿、哎。
10: 张老师，我不用板儿，
3: 那你
10: 我有自己的乐器，
12: 我拿去。
3: 我这，他自己还带着乐器呢。
12: 什么乐器呢？
3: 咱不知道啊。咱们看看他带的是什么乐器啊？
12: 张老师，
3: 哎，
1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啊，知道什么呀？炉子。
4: 炉子。
10: 什么呀？这是非洲鼓。
12: 哎，张老师、
3: 啊、
12: 我打板儿，
10: 我打鼓，
12: 我们俩给您合唱这段《同仁堂》。
5: 中西合璧呀、啊！
12: 哎，好，打竹板儿走慌忙，眼前我就来到了同。

现场。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啊，在扎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是这俩这个北母冰片，有大黄大酥丸小酥丸胖大海嘚儿圆狗皮膏。

0: 听见了吗？听见人家数来宝
1: 唱的是不错。
0: 那当然喽，
1: 我们也会唱啊。
0: 你们唱什么呀？
2: 京东大鼓。
0: 你能唱京东大鼓？
2: 哎
1: 哎，而且张老师哦，他们那个唱的都老词儿，
0: 你们呢？
1: 我们新词儿，
0: 现编现唱，
1: 哎，
0: 即兴发挥，
1: 张嘴就来呀。
0: 来，我们听听。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0: 行行，您甭鼓，这不就那老词儿吗？
1: 哎，
2: 校园里走过来人一个呀，皮肤又黑，是个青年呐。啊，
0: 我换新词儿了。
2: 中国人民真好客。噔噔个哩个噔，
0: 哦，还带着弦来的。
2: 和平友谊代代传，
1: 噔个哩个噔个噔个哩个噔，
2: 祝中国经济。

0: 啊。
1: 真不错呀。哎，煎饼啊，果子，哎，他们俩正好一套。你们俩跟我走啊。
2: 干嘛去？哎，
1: 演节目去啊。
2: 太好了，谢谢老师。
3: 他们俩演节目，那我们呢？
1: 你们俩啊，卖早点去吧。
3: 我呀。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6: 那听完了刚刚这个中外搭档的新鲜相声啊，接下来咱们到三晋大地去走一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哼这个山西民歌啊，非常的有名，像黄土高坡啊，包括这个桃花红杏花白，这些调子呢是张口就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是相声演员王学刚和赵毅带来的相声，名字叫话说阳泉。这出相声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咱们熟悉的一些山西民歌和相声的一些包袱笑料融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7: 介绍一下，认识认识，我的名字叫王学刚，
8: 是
7: 一名山西阳泉的相声演员。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2: 好，
7: 旁边这位啊，哎，
8: 到我了，
7: 我的搭档，哎，赵毅老师，
8: 哎，老师不敢当，
7: 赵毅老师不错，
8: 是吗？
7: 相声说的特别好，
8: 哎，这您捧了，
7: 尤其啊，平时爱研究。
8: 啊，倒是嘛，相声演员得多研究。
7: 我也爱研究
8: 啊。您平时爱研究点什么呀？
7: 比如说民歌。
8: 哦，唱歌。
7: 哎，
8: 啊，那您对这个民歌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各地的民歌呀，啊，跟它这个地理地貌是分不开的。
8: 对，地理地，这民歌和地理地貌还有关系吗？
7: 那太有关系了。
8: 有什么关系啊？
7: 你比如说啊，咱们山西民歌
8: 啊。山西民歌怎么了？
7: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啊。啊，
8: 对，
7: 我先问问你啊，啊，山西什么地理地貌？
8: 黄土高坡呀。
7: 黄土高坡，嗯，它就得有坡呀。
8: 啊，对，没坡那不叫高坡呀。
7: 你得先上坡。
8: 我先上坡，
7: 再下坡。
8: 我再下坡，
7: 下了坡没站稳，嗯，栽了几个跟头。
8: 还栽跟头？
7: 站起身来，嗯，掸掸身上的土。
8: 哦，就您的意思就是唱民歌吗？就是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
7: 对对，
8: 就和这一模一样的。
7: 就是这个来的。
8: 不是这样啊，现场考考您行吗？
7: 可以呀。 啊
8: 咱们点一首歌，您就按这个方式给大伙唱一唱行吗？
7: 先上坡啊。
8: 哎，对了，
7: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8: 好，这就上去了。啊，下坡呢？
7: 大风从坡上刮过。
8: 啊，再跟头。
7: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8: 掸土
7: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8: 好，啊，您别说，还真这样啊，
7: 是不是这特点？
8: 对，上坡。哎，不对，您等会儿，这个我发现问题了。
7: 怎么呢？
8: 这可能是个巧合。
7: 巧合？
8: 你想啊，山西什么叫黄土高坡呀？
7: 山西民歌都这样。
8: 都这样是吗？
7: 你不信你随便点，随便点一个。
8: 哎，让观众点也成是吗？
7: 可以呀。
8: 桃花红杏花白，有人点了。
7: 左权民歌。
8: 哎，对了，
7: 好听啊。
8: 啊，对，那是唱起歌来也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吗？
7: 都这样。
8: 用来的我听怎么上坡的。
7: 上坡
8: 啊，
7: 桃花嘞你就花嘞，
8: 下坡啊，
7: 杏花嘞你就白，
8: 栽跟头。
7: 爬山越岭啊，寻你来呀，
8: 掸土。
7: 爬个呀呀掸。
8: 啊，您别说，还真是啊，
7: 是不是？
8: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
7: 您说，
8: 就是您看那个陕北那边啊，和咱这边差不多，
7: 也是黄土高坡。哎，
8: 对，但他们唱歌也是上坡下坡，在跟。
7: 只要是黄土高坡，唱出歌来都这味儿。
8: 哦，我给您想一首歌啊，
7: 来，
8: 有一首那个杨杜杜手劲三道道蓝，
7: 陕西民歌，哎，唱
8: 出来，
7: 啊，
8: 对，唱出来也是这样吗？
7: 注意了
8: 啊，您来了，先上个坡，
7: 上坡啊，
8: 哎，
7: 有个肚子儿。

0: 陕北的坡大。
1: 哎，对了，不是陕北坡大，是观众太热情了，我瞧着。
0: 下坡，
1: 太下坡了。
0: 山东到底啦？
1: 您这下坡可够快的啊！栽跟头。哎呀，咱。

0: 唱美声呢，嗯，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展示展示。
0: 哎，比如说美声有个著名的歌曲，
1: 什么歌？
0: 我的太阳。
1: 对，俺的羊盆儿。
0: 你等会儿，
2: 羊盆儿是啥？
0: 你说了个啥？
1: 你说的是啥？
0: 我的太阳吗？
1: 那不就是俺的羊盆儿？
0: 哦，你说的是方言是吗？
1: 啊，对。哦，羊圈话，俺的羊盆儿。
0: 你不解释谁都不明白这玩意儿啊！就是我的太阳。
1: 我用意大利原文来给大伙演唱。
0: 还原文？
1: 你他笑话我。
0: 我也笑话你啊！
1: 以为我不会是不是？
0: 什么呢？
1: 来一个。
0: 我来一个。哎，还找找音调啊。

0: 行，您啊，等等，别过掌了，疼！您哎，你确定是我的太阳？嗯，就您这太阳和我听的太阳怎么不是一个太阳啊？这玩意儿怎么不是一个太阳？
1: 这不一样啊，和我那
0: 哪儿不一样啊？您这样，您意思你听过？当然了，当然，大伙都熟悉。这样，你慢点唱行吗？
1: 慢点没问题。
0: 慢点唱啊！等会儿，听。
1: 就慢点，把这嘟噜再去了。什么？慢点上，把这嘟噜去了。把嘟噜去了。哎，对了，
0: 不行，
1: 为什么呀？嘟噜去了，他们就听懂了。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太阳？
2: 是。
1: 我不管那个啊，您慢点把那嘟噜去了，再来一遍。
0: 去吗？再唱一遍。
1: 去了啊，
0: 去了，快点。
1: 少在那儿废话。
0: 少在那儿废话，
1: 这废话了，别的瓜。你这是打我呀？这意思就是
0: 你要是不服了，
1: 那不服气怎么着啊？走过来别我吧，嘿，来呀别我呀，
2: 你要别你怎么着？
1: 别逼我就娘想，回到电话都给打配曲儿了。
3: 山西呢不仅是有很多宝藏的曲艺，而且呢历史文化特色也是非常的鲜明。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由演员龚瑞和耿琳带来的《三进趣谈》当中，就把一些山这个山西的文化是融入到了笑料当中。那欢声笑语当中也是让我们对那些独具特色的山西印象更加深刻了。
4: 郭观众其实对我们俩呀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1: 都不认识吗？上台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哎，那个说说，我是龚瑞龚老师啊，这是耿琳耿老师。
4: 哪有自己管自己叫老师的？
3: 我到了后台，他们都说这龚老师，
4: 人家那是跟你客气，你要这么叫那就是不客气。
3: 我们是两个相声界的小学生，
4: 小学生对啊，
3: 他叫耿琳，
4: 哎，我叫耿琳，哎，
3: 我们后台的颜值担当。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3: 青年才俊。
4: 过奖了过奖，
3: 文武全才。
4: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3: 脑子不够用。
4: 我脑子不够用， 来呀。
3: 那咱们今天随便来点啊，
4: 现场就出题。
3: 我随便，我给你打个手势，嗯，你猜个山西地名，你就猜不上来。
4: 打手势猜山西地名，
3: 敢来吗？
4: 这倒新鲜。
3: 万一答不上来，嗯，或者答错了，
4: 怎么了？
3: 在座的各位，就用我们那个小剧场那个起哄的声音，嗯，我们扫兴一下他。
4: 扫兴一下。
3: 哎，咱排练一下啊，一二三，
4: 你不用煽动群众，你来就完了。
3: 答不上来就丢人了。
4: 不可能。
3: 那么现在开始，
4: 来注意看好我的手势。
3: 真是。开始啊，
4: 来，
3: 哪儿？
4: 右拳吗？
3: 山西的右拳。
4: 那这是，羊犬。一二三，哎呀，哦，就这样的题是吧？
3: 你不会啊？
4: 谁不会？哎，啊，我比会一个，你敢猜吗？
3: 你哪会这个？
4: 看着
3: 啊。

0: 这也山西地名？
1: 废话，
0: 不知道你这是
1: 平遥。一二三，
0: 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啊？
1: 为什么？
0: 从小就生在山西，长在山西，我觉得我们这儿寸土寸金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1: 那是。
0: 到了我们山西，哎，一定要听一下我们山西特有的声音。
1: 山西特有的声音，
0: 原生态民歌。
1: 哎，那最具代表了啊！
0: 这个到了晋中，嗯啊，很多羊倌歌王蒙个白手巾，穿个羊皮坎肩，手里边拿着条羊鞭子，嗯，山坡上一站，一嗓子出来，天籁之音呐！
1: 那这一唱是什么味儿呢？
0: 对。

0: 的那儿小妹爱美。好不好？就会这一句，
1: 就拿这一句骗子
0: 了。哎，你看，这是在晋中啊，听原生态民歌。
1: 对呀，
0: 到了大同，大同鼠来宝，
1: 那这最好的呀。
0: 到了我们省城啊，有太原莲花烙，
1: 那也都知道。
0: 你要到了长治，听古书
1: 啊，也就是古曲。
0: 哎，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古书
1: 啊。对呀，
0: 我最喜欢的有这么一样啊。
1: 什么呢？
0: 五香古书。
1: 嘿呀，那当然好听了
0: 啊。你论起来，你看耿林。
1: 我，
0: 他奶奶就是唱五香古书的，
1: 啊，倒啥也知道你。
0: 你看，最关键这五香古书好哼哼，
1: 哼哼，
0: 哎，这要一哼哼起来，能哼哼一晚上，
1: 一夜一夜的哼哼着。
0: 我给你学一回吧，啊，学一个他奶奶唱五香古书啊，
1: 咱看一看。我奶奶还能学呢。呀，哎呀。来，这儿奶奶，
2: 给大家唱上一段五香古书。
1: 五香古书，
2: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我奶奶这个脑袋可拧了。哒啦哒啦哒哒哒哩哒啦哒。
2: 走上台来就谢绝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上几句你们听，当啦当啦当啦当啦当啦当啦当，我们不是那个五乡人，五乡人说话就爱哼哼。这个哼啊，就这的哼啊，哼啦个哼啊，哼啦个哼啊，哼啦个哼，哼哼啦个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啦个哼哼啊，哼啊哼啊哼哼一哈哼哼。
1: 哎，好啊，就这么能哼哼啊，
0: 这五香古书。
1: 哦，就这个样的。
0: 你看全国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根本没有听过我们唱的这些个，
1: 那大伙儿都不知道嘛，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就今天这个平台，我得抓紧机会。
1: 你再
0: 我赶快接下来我再打我的一个单曲。
1: 呀啊，那你还有单曲了？
0: 哎，跟我们这个山西文化有关啊。
1: 还有山西文化，
0: 用我们时下流行的电子节奏啊和我们山西的传统唱腔，把它全新的这么一结合，这叫山西新说唱。
1: Go。

牛肉，太古的饼，大同的凉粉，两个阴阴，双合成的蛋糕，六味斋的肉，咱们这儿的汾酒咋也喝不够。三晋古迹双塔寺，飞越衡山悬空寺，五台山、太行山、竹崖山、天龙山，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平遥古城、云冈石窟，闻我的祖血在何处？陕西红通大槐树，能问我的祖先在何处？那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那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听豫剧啊，包括像河南坠子啊等等，河南方言当中那句非常实在的钟啊，这个更是非常的熟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个相声节目呢，是名字就叫做钟钟钟啊。这个相声的内容啊，讲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呢是借着给电影选这个男一号的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家的闺女啊挑女婿的故事。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10: 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我们捧红团队的一位小喷户，我叫陈小灿，谢谢。有没有人知道咱们河南话有啥特点嘞？
11: 调质地。
10: 嗯，你说的是河南话吗？还是普通话呀？
11: 混合版。
10: 咱们河南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干脆不啰嗦。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一个帅哥带着美女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南方小伙他会咋说？哎呦宝宝，哎呦没有事情吧，快起来快起来，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呀？你看很温柔很暖男。你要换成咱们河南话，河南小伙带着女朋友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咱们河南小伙会咋说？就一句话，咦，咋不笨死你嘞，笨死你嘞。咱们河南话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我说了有没有同感，就是咱们河南话跟很多小动物有关系。俺女朋友她说话特别喜欢带小动物，一句话也带你受不了。每次我们演出回家，你要写总结、留手稿、写日记，看见我写的字她咋说？嗯，看你写那字儿，跟那憋怕了呀。每次演出你要做发型梳头发，他看见又说了，嗯，看你这发型梳了跟那毛天了一样。我唱歌他说别唱了，唱了跟那浪号一样。我跳舞他又说别扭掰了，扭掰了跟那大长筒一样。我说话他说乌鸦嘴，我不说话他说老别经。因为这事儿你跟他吵，他又说嗯，行醒了跟那驴踢了呀。有大法。还有一个特点，咱们河南话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用不同的语气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咱挑一个帅哥互动互动啊，比如说来，你表达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咋说？
12: 弄啥了呀？
10: 你表达疑问的时候你会咋说？
12: 弄啥了呀？
10: 你看见歹徒了你会咋说？
12: 弄啥了？
10: 还有一个啊，你看见美女了你会咋说？
12: 弄啥了呀？
10: 咱们河南话中还有一个代表字儿，是哪个字儿嘞？
13: 行。
10: 人家都咋说？咦，你看这孩咋真行嘞，都说这个行。但是这个姓，你要对一个陌生的河南人说这个姓，一般不能说出口。不如咱们来试一下，让你们感受感受，连个不

0: 这说性是啥样了？准备好啊？
1: 来，帅哥。
0: 咦，你姓啥呀？
2: 你姓啥了？
0: 你姓啥了？
2: 你姓啥了？
0: 你再姓一个试试？
2: 你再姓一个试试？
0: 对不起哥。这个姓一般来说，咱们打字都打那个姓，什么性别的姓或者幸福的姓。其实不是这个姓，这个姓啊，在《说文解字》里边的意思就是比较厉害，这个人比较厉害。比如说咱两个朋友之间，呀，你办了一件很牛的事儿，哇，你真行，这就是夸他了。你要说两个陌生人之间说你行啥了，这就马上要发生矛盾，要打架了。但是有人说了，你们河南人说这个姓这么多字容易引起来矛盾，没有关系，我们河南人呢研究出来了。专门针对矛盾的全家私字真经，当你发现矛盾的时候，把这个私字真经给对方一说，说不完这个矛盾就没有了。不信的话，我把这个私字真经给大家说一说。全家私字真经就是叮叮叮，大过年了，大过节了，来都来了，还是孩子，给个面子，朋友一场，夫妻一场，同学一场，亲戚一场，他说话是他人不坏，他喝多了他不懂事儿，大人大量大局为重，吃亏是福都在酒里，这又何苦心态别崩，顺其自然恁都别坑，捧红不空乐在其中，有了忧愁来看捧红，哈哈一笑全部清空。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相声之旅。那接下来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玉之音，玉啊就是豫剧的豫，是由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刘变京搭档相声演员李银飞带来。那这位叫做刘变京的外国朋友呢，是在河南生活了很多年，他不光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而且呢还能唱豫剧，还能玩河南说唱。这次呢，他是把河南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都融入了相声当中，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4: 咱们河南大地是藏龙卧虎，想学习河南文化、了解文化的这个河南小伙特别的多。刚才后台还碰见一个啊，说要跟我学习，想拜我为师。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快来，快来，听我，听我。你是河南小伙啊？
5: 地地道道的郑州人。
4: 你是哪个河南边的人呢？汨罗河南边的是吧？
5: 我出生在河南啊，不远处的喀麦隆。
4: 这还不远处呢。
5: 我虽然不是河南人啊，但是我在河南已经有76年了。
4: 那叫67年了。
5: 特别喜欢河南文化，今天来学习学学
4: 啊，学习河南文化。
5: 是，
4: 找对人了。哎，我就对河南文化特别了解。这河南文化太多了，咱们河南这文化大省啊，很多历史的人物啊、历史典故啊，经过文艺的改编，搬上荧屏的很多呀。包拯。

0: 看完了？
1: 看完了。包龙图我了解吗？包拯？
0: 我看你不像包龙图啊。
1: 我像谁呀、啊？
0: 陈世美。
1: 谁像陈世美？铡美案这故事您了解吗？
0: 了解。
1: 能唱吗？
0: 那必须的，能唱。
1: 唱什么呢？我听听。
0: 陈驸马，你是谁壮志？我为谁？

0: 别、啊，
1: 就是你，就是你。
0: 这样吧，我别教你了，您唱这么好，您教我得了。
2: 你就拜我为师不就得了？
0: 你认了是吗？
2: 那是。
0: 你会什么？我拜你为师、
2: 啊。我会说唱啊。
0: 这跟咱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唱的是河南说唱，
0: 我都没听过。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海洋，有浪好加鱼露，全国的朋友都来海南转转转好玩，世界的眼睛都往这里看看，可希望我跟各位洗洗脚步，老胆子是这儿，我是一起吃饭吧，倒倒白客气，反正不管有黑夜

0: 不管我说什么，大家说中。完美了，一怪怪了，中不中啊？
1: 中。
0: 完美了，一怪怪了，你给我当徒弟，中不中？

来见我的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攻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砖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个柴了丫鬟。

成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听官乐府。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相声之旅。很多的老年朋友都非常熟悉三国演义的故事，那对于其中的一些典故啊，包括人物啊，都能够说上几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的名字呢，叫做文化达人。他呢就把三国的故事和一些逗乐的谐音梗结合到一块了，我们来听一听。
3: 这个人呢，比较有文化，人送外号，
4: 您是
3: 洛阳唐伯虎。
4: 咱俩拉了手吗？
3: 你也洛阳唐伯虎？
4: 我郑州祝枝山的。
3: 什么叫郑州祝枝山呢？
4: 就你这模样唐伯虎，大伙儿看看来，我看不像唐伯虎。
3: 像什么呀？
4: 像土拨鼠。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就你平时唱歌也这么大喘气加憋不住乐吗？
3: 啊，你管着吗你？
4: 什么呀这是啊？
3: 我一唱这个，你想起哪个古典的名著了吗？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滚滚长江东逝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哎呦，吓我一跳！《
3: 三国演义》为什么要叫《三国演义》？
4: 这大伙都知道啊，魏蜀吴三国，《三国演义》嘛。
3: 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4: 你怎么不苟同？
3: 因为这个《三国演义》这本书里呀，回目里啊带三字比较多。
4: 你得具体说说。
3: 头一章啊。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4: 有三
3: 有三吧，
4: 有三有三。
3: 最后一章，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4: 有三。
3: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 还是还有三。
3: 三气周瑜，
4: 有三。
3: 三顾茅房，
4: 诸葛亮闹肚子，
3: 应该呢。
4: 三顾茅庐，
3: 有三吗？
4: 有三有三。
3: 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
4: 水浒传。
3: 三打白骨精，
4: 西游记。
3: 三门下
4: 河南，
3: 三宝镇
4: 河南小吃，
3: 不是那个三出祁山，
4: 六出祁山，
3: 二三得六。
4: 哎呦，惩罚也算呐，
3: 这不行，
4: 这还文化达人呢，别误导观众了你。
3: 问你个好问题
4: 啊，那您问吧。
3: 这个知道周瑜吗？
4: 知道。
3: 知道诸葛亮吗？
4: 那太知道了。
3: 他俩的母亲姓什么？
4: 这三国里没写呀？
3: 写了呀。
4: 哪儿写？
3: 周瑜的母亲姓纪啊，诸葛亮的母亲姓何。
4: 说这话得有根据。
3: 原文有记载啊，
4: 怎么写的？
3: 纪生瑜，何生亮。
4: 行了，新杰呀啊，纪生瑜，何生亮，就是纪老太太生的周瑜，何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3: 对呀、啊，
4: 可以可以、
3: 啊。再问你啊，
4: 问吧。
3: 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4: 姓吴。
3: 为什么呢？
4: 无事生非。
3: 那张飞的父亲姓什么？
4: 姓惹。惹是生非。
3: 笨呐、啊！张飞的父亲姓张啊。
4: 铺垫了十分钟，就为了说这么一破玩意儿是吗？
3: 这不行吧、啊？
4: 照你这个思路啊，
3: 怎么了？
4: 现场还有一个人吃菜吃咸了。
3: 谁呀、啊？
4: 公言。还有一个人走路爱扎脚。
3: 谁呀、啊？
4: 李丁。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3: 我这还不行。
4: 三国那是这么解释吗？
3: 而且不光是了解三国啊，还畅想过三国。
4: 那、啊、怎么畅想啊？
3: 好比咱们所有人生在三国的时代，
4: 就是咱们到了那个时代能变成谁？
3: 代入一下
4: 啊。可以可以。
3: 那咱俩是搭档啊。
4: 对对对，
3: 一起上阵杀敌。你是吕布。
4: 好。
3: 我是赤兔。
4: 你赤兔马啊，我骑着你上阵打仗去。
3: 有问题吗？
4: 就你这个头。
3: 怎么了？
4: 回来！
3: 我变成馒头马，
4: 小矮马。
3: 那换一个。
4: 又换一个。
3: 曹丕行吗？
4: 谁是曹丕？
3: 你。
4: 你要敢说你是曹操，我跟你急。
3: 我不是。
4: 那你谁？
3: 我来个你的兄弟。
4: 谁呀？
3: 曹植。
4: 你快算了。
3: 怎么了？
4: 曹植是三国第一才子。
3: 我是文化界第一达人。
4: 既然今天在现场，你是曹植，我是曹丕，给你七步的时间做出一首诗来。如果做不出来，哼，你走不出这个录制现场。
3: 做就做，谁不会？头一句啊，煮豆燃豆萁，
4: 这是曹植的诗，
3: 他抄袭我。
4: 你还要脸吗？啊，差几千年的他抄你，
3: 第一句就算雷同。
4: 哎呦，那后边呢？
3: 后面不一样啊！我来一个增加难度的。
4: 怎么增加？
3: 来一个字头咬字尾。
4: 哦，就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下一句的头一个字儿，又叫顶针续麻，
3: 行吗？
4: 听你这个
3: 头一句啊，煮豆燃豆萁，
4: 最后一个字儿是萁，
3: 萁上是头驴，
4: 驴
3: 他是谁呢？
4: 念
3: 人。在这里，
2: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相声，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听得舒心、笑得开怀呢？最好的养生呢，就是有一个好心情，也希望您每天能够多笑一点，少一些烦心事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我们再会。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

0: 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中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四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该剧呢，以生动的舞台形象讲述了芜湖铁画创始人汤天池不畏艰险，勤学苦练，以锤当笔，以铁为墨，创新一个新画种，开一番新境界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难受，反倒漏洞。
1: 好的，我们刚才呢欣赏到的是黄梅戏《铁画琴缘》开场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市井图案的这么一小段啊。可以说呢，《铁画琴缘》的主创团队是群星云集，由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编剧王新纪执笔，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礼明指导，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新德担任传统戏剧指导。从事黄梅戏音乐创作40余年的著名黄梅戏作曲家陈华庆担任作曲和音乐总监，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高强任舞美设计，这些啊都是从安徽本土走出去的艺术精英，带着深厚的情感和多年的艺术积累，精心打造了这部非遗传承大戏。除了让黄梅戏和铁画两项国家级非遗牵手，这部剧呢还注重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采用民族舞蹈元素以及现代舞蹈的技法，并将传统戏曲当中的舞场融入到文场当中。铁画琴缘呢一大亮点是在于保留了黄梅调的韵味，在于创作当中汲取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在灯光啊、服装、道具、效果、化妆、音乐上都颇下功夫，希望呢以此来丰富传统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让老戏迷过足戏瘾，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感受到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一起来听其中铁画创始人汤天池和黄梅戏女艺人黄凤英初相识的一段。
2: 你是做什么的？
3: 唐人达结义，
4: 晋烫名棚，字天池，外号
3: 唐大嘴巴。
2: 你有种想娶我？
5: 我又不是不敢娶的哟，你要敢嫁我就敢。

0: 画纸贴画纸，只能是画画草草，达成人像。怎么办？那怎么放？
1: 要是只能把它变成铁画呢？
0: 铁画啊，
1: 铁画人像。
0: 铁画人像。

0: 觉得可以，应该
1: 可以哦，
2: 还没完没了的。
3: 对，对对对，对，我要专门为你打赴铁画人像。

0: 这整啊！
1: 臣的铁话，我改信他。
0: 哎，三文，三不为一举。
1: 记住了，可得要向本姑奶奶哟。哎，
2: 你可不要欺负八红的哟。
0: 去。哎
2: 呀，黄梅仙子，我最喜欢看你的戏了。
3: 你戏唱的正好。
4: 周公子，周公子，啊，去。
5: 哎呦，黄老板，来，请。
4: 你怎么他？
0: 他还没把钱呢。
4: 钱，一天到晚钱，呸！钱，
2: 呸！要五五花钱哦，你这个人哦，就是不能是。
0: 不，你才闹！哎呀，
4: 你才没多少呀！
0: 你才傻！你才傻！
4: 说我傻？
0: 还是你们才傻呢？我要是打成了那副铁画人像，他。就是我的老婆，一家人，要不是钱呢、啊。

黄梅戏《铁画情缘》由近60名芜湖市艺术剧院的优秀演员呢共同来参演，历经了3次精心打磨和大半年的紧张排练，是名副其实的大制作啊！他们用优美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让观众体会芜湖铁画的诞生与发展。不同于一般的戏剧，《铁画情缘》的主角呢，只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打铁匠，而汤天池的扮演者徐业宝啊，本来呢他是武生行出身的，在舞台上塑造的大多是比较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为了不在舞台上端着，演出汤天池那种市井小人物的感觉呢，徐业宝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在史料当中，关于汤天池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生活细节比较少。同时呢，这也是给了他们一个演员呢一个创作的空间啊。结合这部戏的剧情以及导演的要求，他说呢，我演绎的汤天池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师，他呢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敢于创新，又肯钻研，但是呢同时又有点轴。

0: 这个故事的背景在清朝，戏服是没有黄梅戏传统戏服当中的水袖，不好用肢体来表达。汤天池的妻子萧凤英就是画家萧从云的女儿的扮演者啊，吴朝霞呢，她介绍说呢，一开始她也觉得特别别扭啊，手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动作了。经过指导排练之后呢，大胆地加入了一些影视表演技巧，感到是对自己表演的一种创新和改变。她笑着说呢，通过演绎现在呢是更加喜欢萧凤英这个角色了。经过了新式的表演塑造，这种萧凤英和自己她觉得很像哈，都是那种柔中带刚的性格。那剧中黄凤英的扮演者就是那个我们刚才介绍到的黄梅戏女戏人女艺人黄凤英的扮演者呢，国家二级演员周杰群，他介绍说呢，以黄梅戏来展现芜湖本土的风土人情，演绎芜湖铁画锻造的故事，加上芜湖的方言，是非常美妙的结合，也是一种挑战，更是在传承当中去更续这种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新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铁画打出心上人。
1: 凤英，
2: 小姐，
1: 凤英啊，你的画稿怎会落到这天下的手中？我小家来势力之家，你一个大家闺秀。
2: 老爷错着，您错着，要骂你就骂奴婢，要罚你就罚燕子，此事全然与小姐不惯呐。这幅兰竹图是小姐临摹的废稿，小姐让我烧了，我没烧，我拿它换了三把刀，一把剃刀老爷使着，一把菜刀厨房用着，一把剪刀现在老夫人房中。哦，对着，唐铁匠说，他要登门拜访，向老爷您讨教兰竹图。
1: 不是随便搞个东西放进画框里就可以称之为画的。
2: 老爷，我也不知道我天池国会拿着兰竹图打了一幅铁画。
1: 就你画的

有两，和尚到家。

0: 你真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到熟，这可是棒啊！
1: 对，
2: 是吗？到底借了多少阎王债啊？
0: 二哥，哎，烫大嘴巴，
2: 二哥，你好难找啊！
3: 欠我的，
2: 欠你。
0: 等我把铁花卖掉，
2: 你卖得掉吗？哪一个会买呀？
0: 自由，慧眼识宝之人。哦，
2: 在哪里呀？是他吗？是他，
1: 就是二哥你呀。
0: 我借钱
1: 为的是打铁花，我拿铁花抵债。
2: 我说烫大嘴巴，你可真能弯弯绕哎，你可真是块宝哎，这铁花

0: 钱
1: 这么多，
0: 算着拿便宜一些，直达80遍子。
2: 怪怪龙一动，赵阎王禁毒书黑无人信嘞，
1: 80遍，怕他是九死一生的，
2: 九死一生的，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

虽然黄梅戏《铁画情缘》呢，它是这种特定的地方戏曲表现形式啊，但是呢，也当中使用了很多芜湖方言做道白，还加入了臭干子啊等等一些芜湖地方特色的市井小吃，让芜湖当地的一些老戏迷看完这部剧之后呢，是感慨万千，纷纷表示呢，这仿佛就是演的自己身边的事儿，听的呀非常过瘾啊，好听好学好唱。这是观众对这部戏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介绍这部戏。

0: 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断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这部剧的剧本呢，在有关历史记载的基础之上呢，展开了非常丰富的艺术想象，进行了奇妙的艺术构思，塑造了铁匠出身的汤天池、画家萧云从和萧凤英父女、黄梅戏艺人黄凤英等艺术形象。故事呢，带有传奇性，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使观众在观赏当中能够认识到铁画之美与品味黄梅戏之韵的双重享受。在剧中人物表现上呢，汤天池啊是一位粗犷的汉子，敢于表达，因此呢人们叫他汤大嘴。但是呢，他并不是放空炮啊，一旦认准一件事情，就下定决心要去做。并且呢，又百折不回的这种勇气。这部黄梅戏写的是他与两位女性之间的情缘。他呢喜欢黄梅戏，黄梅调戏着我的魂。作为芜湖乡民，对本地黄梅戏女艺人黄凤英产生喜爱之情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他说要娶她为妻，不过呢是一时的逞能调侃罢了，并不当真。黄凤英与他接掌的时候，也认为他做不成铁画人像之事，但是汤天池却在接掌之后产生了九死不悔的这种倔劲儿，这也表现了他对自己技艺的自信和对美的追求。黄凤英呢，一开始啊对汤天池是并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呢，看到汤天池被赵阎王毒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便对他呢产生了好感和同情，愤然出手相助啊，脱下了手上的玉镯替汤天池抵债。随后呢，两个人喝酒的一场戏表现出了两个人的相知相惜。黄凤英感叹道，问世间知我重我又有谁。汤天池呢从黄凤英的仗义当中得到了鼓舞，说道，有志人又何惧明鉴身低，英雄所见焉有不同。但似乎友情是逐渐变深厚了，而离爱情却从未相近过。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未成眷属啊，让人是感到遗憾，却也是势在必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段讲述的是汤天池以铁炉为砚，铁棍为笔，在一步步的尝试当中创作出了一幅幅铁画。
2: 黄姑娘，怎么是你？
3: 你画中的人儿难道不是我吗？
2: 这画稿原是大小姐所赐。
3: 这画中之人是你的创造，两个凤仪虽然容貌相似，可是体态风姿却是截然不同哦。你再仔细地看一下。

0: 飞呀！怎么是你？
1: 秃梁小姐，还会有谁？哪去？回来！惹了这么大的祸，丢了这么大的人，说走就走啊！
0: 我自愿万死。
1: 说来，他也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过，这也叫无心之过。

天池，老夫闻听你那铁话打成了，好啊！封印，来来来，你看此话。

0: 是我儿又是哪个？
1: 是那个唱黄梅戏的。
0: 啊？
2: 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啊。这个汤天池呢打的这个画呢，其实呢是黄凤英用镯子替他换回来的一幅画，然后这个萧凤英呢却以为他的心中是黄凤英，所以呢阴差阳错，哎，所以到了后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啊。根据史书的记载呢，这个铁画呢是汤天池与著名画家萧云从相互切磋共同创造的。萧云从的女儿萧凤英呢是大家闺秀，但是呢她遭遇过一段非常不幸的婚姻，因此呢在感情上她表现的是比较内敛的，但在不张扬当中却把感情呢看得很重。她看到汤天池创作的铁画画像不是自己，一度呢是伤心欲绝啊，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在汤天池重新创作了他的画像，并真诚地表露了情感之后，两个人才最后到一起了。汤天池呢具有铁的肌骨，萧凤英呢具有画的神韵，他们俩的结合呢如同铁画一样，是天作之合。铁画情缘的舞台呈现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戏剧呢以主人公的拼搏与抗争为主线，同时呢铺陈了他们周围各色人等的市井生活场景，这样呢就避免了表现铁画工艺的同时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单调感。汤天池与黄凤英喝酒的段落，汤天池酒醉后做梦的段落，都在灵动的舞台表演当中抒发了人物的情感。舞台的布景也运用了铁画的图案，对故事的内容起到了衬托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加深了观众对铁画之美的感受。那几位主唱呢，用乡音乡调演唱，使观众都感到非常的亲切。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汤天池得到了画家萧云从的认可，便制造机会撮合女儿萧凤英和他在一起，最终呢两个人解除了误会，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一起来听。
0: 凤英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2: 禅醒一座战泥絮，不诛春风上下狂。
0: 么意思哦？
1: 意思就是魔教小姐根本就不鸟你，从来就没把你当回事儿。
2: 不是你。
1: 不是啊。哎呦，不是这意思，那是么意思啊？小姐，我的好小姐，你干嘛老是这么嘴不对着心呢？

0: 胡言。燕子叫你小姐，我后母天师过娶了你，我难道不该叫她一声小姐夫吗？
1: 没这个说法。
0: 没有啊，你傻呀还是呆呀？可小姐的心燕子我是懂得的呀。小姐你回头看看，好好看看，这是我天师过精心为你打造的铁画图像，你再眼看看小姐。

0: 你还欠我一幅画稿。
1: 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铁画情缘》的诞生除了为原创作品短缺的黄梅戏增砖添瓦，更是把芜湖铁画和黄梅戏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创新。郭沫若先生曾经为铁画题词，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铁画情缘用铁画的资料创造了优美的戏剧，这部作品的创作演出呢，也是艺术家们铁的意志的表现。戏剧主人公的精神品质也将成为鼓舞群众创造伟大的中华的积极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后两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鄂西会有小雨，鄂东局地短时小雨，明后天阵风有所增大，有4到6级。未来三天的气温整体来说比较平稳，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小幅升至30到32度，午后呢稍显炎热，不过早晚比较凉爽，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这个周末总体来说天气比较适合出行，也适合洗衣晾晒，提醒大家出门呀要注意防晒。秋季呢也是过敏的高发期，有过敏症状的朋友外出呢，请您要注意防护，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回家以后呢及时的清洗面部和鼻腔。另外最近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工信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中国制造圈粉海外客，海外游客打卡中国制造科技工业游成为入境新热点。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能源资源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经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但在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5: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15五期间呢，我国将会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6: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7: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6: 记者了解到，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7: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治化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在15五规划的框架下，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提升空间在哪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地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五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 现在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5: 这次规划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那如何看待这个目标的设定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9: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000-5000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了传统的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7: 我觉得这家工厂本身就很厉害，所有机器人协同运作，生产效率很高。看他们加工零部件，还有冲压工序，直接用熔融金属冲压出汽车构件，这太震撼了。
8: 他们此行就是为了深入了解商业模式以及电动化发展。
6: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9: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

0: 与产业生态布局。
1: 腾讯在这里展示的部分技术让人印象深刻，不管是娱乐场景、商业应用，还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方案，覆盖的用户群体非常全面。
2: 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这些技术不只是服务普通消费者，除了惠及大众，还能助力生态保护，同时提升无障碍服务能力。
0: 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3: 去其他咖啡店购买商品，随后完成支付，对我而言，这是十分便捷、无缝衔接的体验。
4: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这个入境游的热度啊，都大幅的增长。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制造，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实脉动。最近有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呢，专程的去到了广东的深圳，走访了多家科技企业。
0: 一大早，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走进深圳硬件加 AI 创业加速平台，大家近距离参观青年创业者工作空间，体验各类 AI 创新产品，全程热情高涨。
2: 所以我认为能找到一个地方把各种各样的创意想法、创新方案落地变成实物，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意义重大。
3: 我伸手触碰机器人手指的时候，甚至能感觉到里面仿如骨骼的结构，仿真度极高。
0: 据了解，该平台依托深圳完善的硬件供应链体系和产业配套优势，助力海内外团队落地智能机器人等前沿产品研发。负责人介绍，今年平台海外访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5: 去年我们大概是有2000多这种海外的这个团队，他们刚开始是考察，然后如果觉得可以，他们就会留下来这个创业啊。今年我们统计大概有5000人来到这边，大概有30多个国外的项目在这边那个创业。
0: 在另外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的企业，瑞士师生们全程观摩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3: 味道特别好，一开始我没料到会这么美味，本来只是随便尝尝，结果惊艳到我了。
6: 整个海外团体来参观的这种倍数大约增长了3到4倍，然后他们有来自于像欧洲这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这类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等等的这些客户。
0: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3: 这里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真的让人惊叹。这些汽车、各项技术还有工厂的规模都令人印象深刻，从硬件到整车能提供的东西非常丰富，当下这些技术预示着前景十分可期。
0: 除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产业外，瑞士师生团队还深入走访了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戴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2: 4年来，我一直带着学生来到深圳，考察这里的创新生态。我们此行就是寻找创新成果，而这正是学生们在这里亲眼看到的东西。
7: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油气勘探领域实现立体拓展，深层深海领域成为新的增长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9月10号，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了关于共同发展。

0: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明确中方将对赛方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赛方也将进一步向中方开放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9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同比上涨3.4%，与7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整体数据看起来平稳，但内部结构并不平静。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超出了市场预期的0.2%，是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1: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宝藏小城不寻常玩法出圈。今晚武汉三镇将对战河南俱乐部，武汉交警提示，活动当天武汉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新型鼻炎针剂医保引关注，治疗过敏针剂分三类，原理效果各不同，专家提醒脱敏针疗效有局限，盲目注射有风险。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此刻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出现了严重拥堵，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由东向西，中山路从白沙洲大道到临江大道由南向北，以及东湖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凯德广场、武圣殿、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国际广场和武商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中秋国庆旅行。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中间只相隔3天，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消费者出行热度高涨。有的人呢，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了新花样。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虽仍只有3天，但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4: 一是8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3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3: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通常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圆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 记者在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转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5 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5: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取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啊，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2: 在飞猪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预订数据则显示，长线游目的地的预订量是一路领涨，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长线游经典目的地跻身预订热门榜单的前列。从增速看，新疆、西藏、青海、东三省等地区的长线游目的地更是占据压倒性的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小城走红，比如伊春，相关商品的预订量已经实现了翻倍增长。演唱会、体育赛事成为了假期出行的热点。飞猪的数据显示，时值节前预订高峰期，平台上演唱会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已经暴涨了8.8倍。

0: 截至目前，飞猪平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湖北旅游度假类商品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40%，恩施的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武汉、宜昌恩施最热门，荆门恩施增速靠前。在保康县的五道峡景区，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体验在绝壁峡谷间御风飞行，在青山绿水间踏浪俯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保康台记者王晓丹、刘雪斌一起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与游玩项目完美结合的独特魅力。
1: 站在空中飞船项目的起点，脚下是深逾百米的翠绿峡谷，溪流如一条玉带蜿蜒其中，系好安全带，记者从平台出发，沿着钢索向对岸的山峰飞去，风声在耳边呼啸，眼前的壮丽景色从平面画卷变为沉浸式环幕电影，山川树林天空在视野中急速流转，心跳加速的刺激感与俯瞰众生的开阔感交织在一起。保康台记者王晓丹。
2: 这也太震撼了吧，不仅体验了项目，还用从未有过的方式欣赏到了风景，像自己在飞一样，这种感觉也是太棒了，点赞。如果说空中飞船是天空的礼物，那么穿越原始丛林的玻璃滑漂则是水和速度的乐章。虽然呢天空下着小雨，但是啊我也要穿着雨衣去体验一下。
1: 乘坐橡皮艇从玻璃滑道中顺流而下，滑道依山势而建，迂回曲折，时而穿越水雾缭绕的雨林，时而面临悬空于树冠之上的惊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整个过程既享受了速度与离心力带来的快感，又宛如进行一次独特的丛林探险，实现了激情与清水的完美结合。如果说空中飞船和滑漂主打的是速度与激情，那么空中魔网则开辟了一片立体的属于孩子和大孩子的乐园，孩子们在其中奔跑、弹跳、攀爬，仿佛进入一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保康台记者王晓丹。
2: 当美丽的风景被赋予了可感知、可触摸的互动玩法，那么景区的吸引力也得到了质的飞跃。这个假期不妨来到五道峡景区，在这里啊，既能找到心中的诗意远方，也能收获一份肾上腺素飙升的难忘记忆。
1: 近年来，保康入围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荣获美丽中国康阳旅游休闲度假名片称号。利用地理资源优势，遥治河、九卢寨、五道峡等重点文旅项目持续优化升级，并同步推出系列门票优惠及特色文旅活动，研学旅游、康养度假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0: 如果您到武汉来的话，武汉的玩法也很多，有人为了一碗热干面而来，有人来东湖绿道骑行，还有长江边的轮渡、粮道街的过早、万松岩的宵夜等等等等。同一座城市，1000个人能玩出1000种武汉。最近呢，武汉还迎来了30多万大学新生，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武汉，武汉文旅也是特别给广大游客准备了一份史上最快认识武汉指南。长江、汉江穿城而过，把武汉分成了3个部分，汉口、汉阳和武昌，它们各有特点。武汉绝大部分高校与科研院所呢，都位于武昌。有一句俗话说的是，国了街道口，博士到处有，说过了街道口啊，博士到处有。而汉口呢，是因为商业而生的，所以商场商铺扎堆，好玩好逛。汉阳则孕育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汉阳铁厂现代工业很发达。在武汉吃早餐呢，叫做过早，过早，品类之丰富可以一个月不重样。武汉位于江这个汉交汇的这个鱼米之乡，孕育出了以鲜为核心的楚菜。武汉的宵夜呢，既取材淡水鱼鲜，又以重口挑动味蕾，更以炭烤增添风味。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希望大家在武汉都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武汉的锅枣。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中超联赛一场事关保级格局的关键的比赛。今天晚上7:35，武汉三镇将会坐镇武汉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随着中超联赛进入赛季收官的冲刺阶段，本轮对决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战役，堪称保级路上的6分关键战，直接影响两队本赛季的保级走势。那从目前中超积分榜的形势来看呢，两队的保级压力都没有完全的解除，积分差距只有6分，所以赛场的竞争形势十分焦灼。详细情况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主场作战的武汉三镇目前处境严峻，球队少赛一轮，以5胜10平9负积20分的成绩位列联赛第15位，深陷降级区，保级形势岌岌可危。球队近期状态起伏较大，攻防表现不稳定，虽前场外援攻坚能力不俗，但后场防守收尾短板明显，上一轮联赛就曾在领先情况下被对手绝平，错失抢分良机。对于武汉三镇来说，本场主场作战没有任何退路，唯有全力取胜，拿下3分，才能有效缩小积分差距，跳出降级泥潭，将保级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客场出征的河南俱乐部目前以8胜8平9负积26分，位列联赛第12位，积分形势相对宽松，但并未彻底脱离保级风险，后续赛程容错空间有限。球队近期发挥趋于平稳，防线状态有所回暖，但客场作战表现波动，稳定性不足。本场比赛，河南队若能客场取胜，将进一步拉开与降级区球队的积分差距，稳固联赛中游排名，彻底缓解保级压力。一旦失利，身后保级梯队追兵将快速逼近，球队收官阶段的保级压力将大幅增加。据赛事前瞻信息显示，本赛季两队首回合交锋战成平局，整体实力旗鼓相当，本场次回合对决悬念十足。一边是背水一战，全力抢分的武汉三镇，一边是稳中求进、巩固排名的河南队。这场保级卡位战不仅关乎两队赛季命运，也将直接影响本赛季中超保级区的整体格局，看点十足。
1: 针对本次的赛事活动呢，武汉交警也发布了官方提示，比赛当天武汉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根据现场交通流量以及管理需求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及疏导措施。据武汉交警发布的通告，今天下午3:30，也就是已经开始了哈，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1点，武汉体育中心周边的体育路、太子湖路、车城北路等部分路段呢，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和停放。那今晚的武汉体育中心不仅是一场关乎两队赛季命运的保级大战，更是对城市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考验。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绿色出行，共同为两队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秋季过敏啊。其实每到春季和秋季这两季啊，不少人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最近呢，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了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不少人认为打上一针呢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4: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 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3: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1: 目前在临床中用于治疗过敏的针剂呢，主要是分为三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的患者，而作用的原理和治疗效果也各不相同。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源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4: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1号，记者了解到，从2026年1月1号起，黄冈市实施新生儿医保个人缴费全额资助政策。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可连续3年免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累计减免约1200元。
6: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天，2026年全国越野滑轮青少年系列赛荆州公安站在公安县柳浪湖公园鸣枪开赛，赛事吸引全国11支代表队110多名选手参赛。涉短距离越野竞速、中距离耐力越野等项目，分专业组与业余组。为期4天的比赛中，小将们将在环湖林间赛道比拼滑行技巧与耐力。
7: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上。近日，坐落于鹤峰县太平镇沙园村的华中师范大学鹤峰天文观测基地，科研人员历时约12小时，开展银河星轨延时拍摄，捕捉到浩瀚星河横贯夜空的壮美影像，直观展现鹤峰当地优良的暗夜观测环境。
8: 我是嘉峪台记者卢山。近日，嘉峪县立足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入推进一张处方改革，整合县镇村3级医疗资源，建成审方中心、中心药房双中心，联动影像、心电、检验等5大共享中心，打通处方流转、药品调配、检查互认全链条。截至目前，嘉峪县域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为群众节约医疗费用近290万元，同时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续处方医保直接结算。
9: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湖北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湖北会场活动在咸宁市举办。 本次集中销毁商品涵盖食品药品、烟酒、汽配、燃气灶具等18大类，共计280余万件，总重130吨，涉案货值3100余万元，全程采用绿色无害化处置，执法人员现场监督，严防商品回流市场。
10: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为配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举办，枣阳市推进庆丰收迎双节文旅惠民行动。9月10号至9月24号，枣阳汉城汉宫景区向全国游客限时免费开放，以文旅福利礼赞丰收，向四海来宾展示枣阳厚重璀璨的汉文化魅力。
1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开学季到了，骗子模仿班主任层出不穷，警方整理出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已废止7400多项。伊朗说14号将在阿曼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道路方面，此刻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中山路从白沙洲大道到临江大道由南向北，解放路从解览镇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武汉大道

0: 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及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排在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凯德广场、武圣殿、武汉国际广场、世界城广场、武商广场和世界城光谷步行街。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网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这开学了呀，骗子也坐不住了，模仿班主任在班级群里行骗，通知的格式、说话的语气和班主任一模一样，还有其他班长这个家长呢，就在班级群里啊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很多家长看到后呢，就直接跟着转账了。最近湖北武汉一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事发当天的凌晨，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地潜入了该校的家长群。这骗子呀，并没有着急开始行骗，而是呢，先翻阅这个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来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清晨呢，这个陌生的账号就改了他的昵称，摇身一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啊统一收取学生体检和保险的费用。家长群里的通知是这样写的啊。收到通知，所有家长都要交孩子新学期的体检费和保险费，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请各位家长保存二维码到支付宝进行缴费，缴费好的家长请接龙登记，谢谢配合。然后呢，就丢上来了一个支付宝的收款码。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里的成员呢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呢，他是同步进群的，他伪装成了学生的家长，就在这个通知下方呢第一时间接龙缴费。哎，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里的家长是彻底的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人，这班主任还主动的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十几分钟呢，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元。直到第二天的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了群内的转账，并且是第一时间报警。接警后呢，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呢，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呢，立刻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呢，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了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确定呢，他的藏匿地是广东东莞的一家酒店。9月3号凌晨5点左右，抓捕专班成功的将这个核心嫌疑人董某某是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呢，他对自己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呢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团伙线索之后呢，专案组成功把这个阮某某等其他5名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了家长被骗的资金6900元。那目前呢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了哈，像郑州啊还有重庆等多地的校园呢，也都发生了在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的案例，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而且一般来说，作为家长我也是这样，我看到有班主任老师就是说要交什么费的，哎，这个总是要交的对吧，你肯定是赶紧就趁着那个时候就把它交了，因为你就很怕就一放下来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呢有很多网友呢都在评论区自曝啊，他是这种骗局啊，自己也曾经上过当。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呢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2: 一、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二、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 必须经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三、定期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内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渠道。四、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消息。五、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哈，日常要绷紧反诈这根弦，班级群里看到要收费的信息呢，擦亮眼睛，别着急转账，多留个心眼，先跟老师沟通一下，再来不迟。

0: 要说最近武汉的天气啊，那真的是很舒服。虽然说正午的气温还是比较高，但是早晚很凉爽，感觉这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入秋之后呢，空气中的湿度会有所下降，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发干，这就是秋燥。想要缓解秋燥，该怎样科学补水？润燥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一一答疑解惑。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咱们的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的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的分泌会随之改变，而身体呢也会随之产生一系列的季节性反应，比如说咽干、皮肤干等等。如果水分没有能够及时的补足，身体就会进入一个隐性的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会相对的浓缩，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呢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的风险。医生介绍，想要科学的补水，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关键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郭润。
1: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2: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1: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 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三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啊，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0: 在中医看来啊，秋燥一般分为两种，啊，温燥和凉燥。这两者的调理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方向搞错了，会加重身体的不适。
3: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4: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理，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3: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0: 另外呢，这润燥也是有讲究的，以下这些误区啊，您可记好了，要避开。
3: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

0: 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3: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4: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较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3: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5: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 不见不散。

好，节目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到28度，中东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十堰南部、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7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见晴天，19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22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
1: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2: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

0: 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9: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 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8: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10: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4: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2: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7: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18: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

0: 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4: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照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成线，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
6: 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6: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8: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9: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6: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0: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6: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11: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1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6: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1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6: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1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6: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17: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8: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7: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

0: 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1票1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0: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3: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1: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4: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2: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5: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1: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2: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

0: 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 襄阳市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机械化收割田野铺金收割忙，套餐式农技服务推动孝感应城，糯稻产业提质增效。孝感大物6500亩再生稻喜开连，机械化种植，亩均增收600元。秋收时节，粮食都颗粒归仓了，可田间大量的秸秆处理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如何让废弃的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呢？三农关注，我们到荆州松滋寻找答案。恩施鹤峰跑山羊跑出了村民致富路，襄阳宝康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的小金猪，恩施巴东奇异草莓新鲜上市，清甜爽口，吸引四方游人。更多乡间见闻，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一分春华，一分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秋九月，襄阳市的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机械化收割。田间地头，一幅幅机械强农颗粒归仓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1: 这段时间，襄阳枣阳市雄集镇5.85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当地依托水库干渠加强水资源调度，保障了水稻生长和机械化大面积收割。襄阳枣阳市雄集镇雄河一组村民祝明宝：
2: 7亩都是枣熟的，长是可以，
1: 成熟一片，收获一片。高效的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让农户切实享受到科技强农的红利。农机手高林：
3: 我们这边的水稻陆陆续续在荒了，一天大概能割个20亩，我们的收割费是1亩130。
1: 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万亩水稻开启首轮收割，随着联合收割机驶入田间，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稻谷直接入车。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五组农机手鲍光存：
4: 机器也比较先进，一天能收50亩，节省人工，节省时间，增加效率，让老百姓多收。
1: 今年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水稻种植面积达18840亩，当地通过科学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水稻亩均增产约20斤，预计总产量可达13万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3分厂5队赵朝竹：
5: 今年子品种好，可年成也还好，籽粒饱满，今年丰收了，我很开心。
1: 当地农机部门提前统筹调度，全方位保障秋收安全高效开展。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万龙：
6: 接下来我们紧盯天气和收割进度，抢抓晴天，加快抢收，指导农户及时晾晒，降低粮食损耗，确保颗粒归仓。
0: 秋色美，稻粒香，连日来孝感应城市62万亩优质中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从田甸镇稻诺核心示范区到全市各个连片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间往来穿梭，机声轰鸣的作业场景绘就了一幅幅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何博、饶义文的报道。
7: 这里是应城市诺稻种植核心示范区的田甸镇，这两天金灿灿的稻田里机声轰鸣，每天的收割量达到1000亩以上。
8: 在孝感应城市诺稻种植核心区田甸镇畅马村的4450亩连片稻田里，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从稻谷收割、装车转运到直接送抵粮库入库，各环节衔接顺畅，不到20分钟就能完成2亩稻田的全流程收割作业。高效的机械化作业效率让种植大户李毅真切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便利。应城市田甸镇畅马村种植大户李毅：
9: 我们这里小亭边打田以后，全程都是机械化作业，既省时又省劳，为我们的丰收啊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8: 今年以来，田甸镇依托水生农机合作社的服务优势，面向农户推出育秧、田间管理、收割全流程套餐式农技服务，以科技赋能推动诺稻产业提质增效。应城市重点推广的红诺一号品种具备产量高、市场行情好、抗倒伏能力强等优势，每亩产量较常规稻高出200斤以上，产出的诺稻已成为孝感米酒等本地知名食品企业的核心原材料。作为全国重要的诺稻种植与加工基地，应城市自8月下旬起全面启动优质中稻收割工作。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本地农业经营主体投入机械化作业，同时吸引了来自江苏等地的跨区域农机服务团队前来参与秋收作业，共同保障秋粮收割进度。跨区域收割队农机手倪超：
4: 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收割队，来到应城，平均一天能割50多亩地。
8: 截至目前，应城市每天投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超过500台套。全市累计完成优质中稻收割面积35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60%。根据当前作业进度，全市秋收工作预计在9月下旬全部结束，将为后续秋播生产争取充足的主动时间。
0: 秋风清爽，稻谷飘香。 眼下孝感市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迎来投季开镰，当地大力推广一种两收高效种植模式，依托两种筛选和全程机械化赋能，实现粮食稳产，亩均增收600元。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在大悟县大新镇和平村再生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颗粒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大型收割机正开

0: 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作业，切割、脱犁、流茬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多名人工数天才能完成的收割任务，机械化作业只需短短数小时。大武县青创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理事长张博：
1: 我们联合社现在各类农机设备100多台套，还有多台植保无人机，从耕地插秧、肥放、施肥，再到收割轮转，全程机械化作业。现在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割40-50亩，比人工快10-10倍，还不耽误再生基地生长农事。
0: 全程机械化的覆盖，不仅破解了水稻生产用工难、用工贵的痛点，更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当地通过看禾选种、推广优良品种、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提升了丘陵山区的土地利用率，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大武县三里城镇石铺村村民李浩：
2: 我自己有个8-9亩田，流转给基地，每年也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然后我又在基地里面开农机，在家里又可以照顾孩子，也稳定，一年有个8-9万的收入。
0: 收割现场，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收获的稻谷从田间直接送往烘干厂，实现了从种到收再到烘的全程机械化闭环。大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俊：
3: 对比传统双机稻模式，再生稻生种、生工、生肥，每亩机油种子2公斤，合肥间量50%以上，再生机基本不使用农药，铲除绿色生态稻米，市场售价较普通水稻高出15%-20%，仅测产土鸡稻折杆亩产668.2公斤，再生机如今亩产200-250公斤，相比单机种稻，每亩平均增收600元左右。
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秋收时节，粮食颗粒归仓。荆州松滋市直场河镇持续完善秸秆收储运全链条体系，推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高值化循环利用，让田间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6: 在松滋市直场河镇纸巾社区刚刚完成收割的田块中，秸秆打捆机穿梭其间，自动完成秸秆收拢、压实、捆扎等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秸秆回收效率。种植户刘龙法：
7: 我种了20几亩的水稻，也已经收过了一部分，社区及时安排给我把这秸秆回收了，不影响我下一季的种植。
6: 直场河镇今年水稻、玉米种植面积约7.3万亩，当地引进6家专业秸秆回收加工企业，搭建起专业化回收、规范化处置、多元化利用的完整体系，真正实现秸秆变废为宝、就地增值。湖北国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德军：
8: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平均是每一个班大概是7到8个人，就是2班倒的，每天就是加工的话大概是在70-80吨左右。加工的槽，第一类槽我们是针对养殖的，就是牛羊的槽，第二类槽就是用于就是药材的基料，就是一些养殖户就是做菌槽来的，三类槽我们就是用来火力发电。
6: 源头管控是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质效的关键。松滋市严格落实低茬收割、秸秆规范粉碎等秋收作业标准，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督导，针对镇域平原、丘陵交错的地形特征，直场河镇推行因村制宜、一田一法差异化处置模式，开阔大田采用大型机械打捆犁田，丘陵狭小地块启用小型设备精细作业，机械无法抵达的坡地组织人工集中归集转运，实现秸秆应收尽收。松滋市直场河镇纸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武超：
9: 我们社区提前对接收储加工的企业，盘活社区的闲置的筛场废弃厂房， 作为秸秆临时堆放点，从收割的标准管控、田间打捆归期，到秸秆回收加工，保证秸秆高效回收处置。
6: 职场合镇构建政府统筹、村居主抓、企业承载、农户参与联动机制，打通田间归集、集中转运、加工利用全链条，实现秸秆规范化、常态化、资源化处置。松滋市职场合镇党委副书记田涛：
10: 职场合镇将锚定秋季秸秆综合利用率95%以上、犁田率50%以上的目标，进一步健全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三方利益共享机制，持续优化秸秆处置模式，做大本土秸秆循环利用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绿水青山藏好物，生态跑羊出深山。在恩施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当地山羊纯山林放养，村里的青年巧用短视频新媒体拓宽外销渠道。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到山里去转转。
11: 走进鱼山村，连绵青山，草木繁茂，山泉清澈，山野间上百只跑山羊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羊群采食山间百草，饮用天然山泉，在日复一日的奔走中练就好品质。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周波：
12: 它就会瘦肉多一点，肥肉少一点，口感会比较紧实，肉质口感比较好。每天就是25公里到大山上穿梭，它不缺饲料。
11: 好生态更需要好销路。针对优质跑山羊养在深山销路受限的难题，村里青年张静主动担当产销重任，夫妻分工合力创业。他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拍摄山羚放养日常，直观展示跑山羊原生态生长环境，线上引流，线下接单，打通深山农货外销通道。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张静：
13: 我们的回头客还是蛮多的，我们现在自己养的有100多只羊啊，基本上都是从小的时候看到我们分享的视频啊，就已经预定。
11: 曾经村里老人零散养羊，苦于没有销路，售价偏低，费时费力，收益有限。如今在年轻人的新媒体销售助力下，不少村民家养的原生态跑山羊不愁销路，卖价可观，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陈玉兰：
14: 邻居好啊，想捡个宝哈。张俊他在网上摸小我哥，他也找得到小的吧，他还带个路，他还是带路的。
11: 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张静：
13: 我们的跑山羊啊，它因为它的数量有限，我们就是线上线下接货，也一年呢也最多就卖到300多只。我们自己家也养的有100多只，然后帮到村民呐、那些附近有的我们都帮到卖。
5: 恩施鹤峰的跑山羊跑出了村民们的致富路，而在襄阳保康过渡湾镇龙洞村，临夏黑毛猪生态养殖产业也是蓬勃发展，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小金猪。来听保康台记者龚俊、孙亚雪的报道。
6: 初秋时节，过渡湾镇龙洞村绿意葱茏，山林清幽，在黑毛猪养殖基地，成群黑毛猪穿梭林间自由觅食。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15: 为这个跑山猪都有12个年头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从小都是有4、5只以后我们都放到山上来了，主要是给它吃的是玉米、麦麸子，都是这两样。早上7、8点我们放出开后，它主要都在山上它自由觅食，你像树根啊，像那青草啊，像那泥子箱子都是它的食物。
6: 山林放养，自然生长，天然觅食，独特的养殖模式造就了跑山黑毛猪差异化的产品优势。相较于传统圈养猪，龙洞村的跑山黑毛猪肉质品质和安全属性大幅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毛丰富：
15: 我们跑山猪的跟圈养的区别都是啥的，它的年限比较长，它最少都得个1年至1年半，瘦肉率的比较高，它的那个瘦肉非常紧实，雪花肉明显。
6: 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富民效益持续释放。龙洞村以本土特色养殖产业为依托，就近吸纳村民就业，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化，就近就业增收。过渡湾镇龙洞村村民于胜凤：
16: 我就在黑毛猪养殖场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既能顾家又能挣钱。
0: 小产业撑起大民生，新业态赋能新发展。龙洞村通过深耕林下特色养殖，持续做强绿色农业，擦亮生态品牌，不断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15: 赶到年关要出售个200多头这个黑毛猪，头几只估计在10000只左右，产值反正今年都是在100万左右吧。我们预计明年，预计的一年的时间都是有1000头小猪，我自己要喂500头，还有500头要把弄着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叫他们喂，整体这个年产值要达到300万元。在我自己支付的同时呢，我要带动着老百姓们一起支付。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好，我们继续来听三农新鲜事。秋意初起，暑气未消，在恩施宣恩的乡间田野，南瓜藤蔓蓬勃舒展，绿意盎然。对当地农家来说，南瓜不仅是秋日的丰收期盼，鲜嫩的南瓜尖更是当下餐桌上不可错过的时令美食。我们跟随宣恩台记者吕小云、满意帅去尝尝这山里美味。
17: 在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家的菜园里，房前屋后的南瓜藤肆意生长。立秋后，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南瓜尖是餐桌上最清爽的食蔬。
18: 恩施州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
19: 嫩南瓜，地里面现摘的，纯天然的，清炒一下特别清爽，白火又开胃。
17: 清炒南瓜尖是宣恩乡村流传已久的家常菜，做法质朴却暗藏诀窍。想要口感鲜嫩无涩味，食材处理和烹饪方式至关重要。
18: 谭华：
19: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处理掉南瓜尖上面的毛刺，把它全部要撕掉，吃起来口感才好。再就是炒的时候必须要有猪油，这样炒出来的口感才会清香。
17: 新鲜采摘的南瓜尖，撕去藤蔓老皮，剔除表面毛刺，去除青涩口感，烹饪时以农家猪油为底，热锅旺火快速翻炒，仅用少许食盐调味，便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天然鲜香。出锅后的南瓜尖碧绿清爽，脆嫩爽口，无多余调味，尽显山野食材的纯粹本味。
5: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山野林间的宝贝还真不少。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的香瑶园奇异梅迎来了成熟上市的好时节，这颗清甜爽口的山野佳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秋日风味。来听巴东台记者牡丹、李秋月的报道。
20: 走进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枝头挂满了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奇异梅。奇异梅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凭借出众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备受消费者青睐。重庆游客温淑斌：
21: 这个奇异梅的确很好，维生素很高，所以我买点回去给我自己、我的朋友、家人、小孩多买点回去给他们尝一下。
20: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生态环境优良，山林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特色山地林谷的天然优势。2020年，香瑶园基地依托本地良好的生态条件，引进优质奇异梅种苗落地种植，经过多年的精细管护和技术优化，果品品质稳步提升，产业发展日趋成熟。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文斌：
22: 我们果园8月下旬就已经开园了。我们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线上和线下两种销售模式，线上主要是通过邮寄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主要是靠游客们在现场来采摘。
20: 小小鲜果成就了特色大产业，如今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以生态为底，产业为基，持续做强特色林果经济，通过鲜果直销、采摘体验和精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5: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刚刚开始的今年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啊。因为活动内容比较丰富，每一款产品买5瓶、买10瓶、买20瓶送哪些健康礼物，我们讲得很明白很详细啊，大家可以仔细听。但是呢，因为内容丰富了也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家可能也记不住。但是我就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双节合一的这种活动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赠送优惠。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这种双节的活动呢，基本上和春节呢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呢，每年呢有很多老用户也都说，一年有的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就一年呢参加2次活动，双节参加1次，然后呢春节参加1次。所以双节的活动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啊。另外呢，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强调一下，因为双节是中秋国庆，也是一年当中啊我们讲的金秋时节，气温总体来讲呢是比较平稳，秋高气爽的季节嘛。而且从自然养生的角度来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是收敛收藏的这样一个季节。从我们人体来讲，要收敛阳气，要把我们的正气要把它护住，就护守您的正气，这样呢我们到了冬天呢才能够很好的抵御这种邪气。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冬天防病祛病打基础的一个很好的季节。不管是我们滋养骨髓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还是我们从保护我们的关节服用轻松固力健，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新朋友可以大胆的尝试，老用户呢可以根据您的经济条件 能多购买就多储备一点，因为我们每一次活动的原则是买的越多，享受的优惠就越大。你比方说我们双节活动期间，这次活动啊，大家选购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不管是买5瓶、10瓶、20瓶，除了能够享受相应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最大量的赠送以外，还有就是轻松顾虑券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啊。所以这多重好礼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组合套餐的这样一个优惠。另外您想购买轻松顾虑券，除了有轻松顾虑券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轻松顾虑券的朋友呢，还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所以这个优惠力度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就把这个活动啊再次强调一下。活动从9月6号开始到现在就这么短短几天啊，反响很强烈，每天场外电话呢也是络绎不绝啊。在此呢，我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忙，没有关注我们近期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总之一点吧，把握住机会，既能够享受优惠，更重要的是让您的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起来。喂，您好，这朋友。
7: 您唱主任啊。
6: 哎，您好，您好，老林家。
7: 好，感谢啊。
6: 哎呦，您客气了啊。
7: 哎，真是，我是一个病慢中，我有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有10几年，高血压20多年。
6: 哎呀，都这么长时间。
7: 哎，从我那个国力自然宝一直冒天当，你都控制得好。
6: 都控制好。
7: 哎，血压控制在120到130，低压子在70到80。
6: 哎呦，这个非常好了。
7: 哎，在血糖空腹血糖5天到，餐后的都7到8天，
6: 都很正常，
7: 跟正常人完全是一样。
6: 那真是。
7: 那个都控制得好，但我还有通风滑膜炎。但是我的病蛮复杂，但是身上都通过活药活力自然宝跟那个轻松顾虑健都恢复得蛮好，跟正常人是一样。
6: 祝贺你！
7: 我的不管哪个方面都好，我在医院里去检查，
6: 嗯，
7: 医生说他说你果然的身体好些，一些病什么事都是达标。
6: 您看多好啊！
7: 是的，在你送你的眼贴，在我贴了也好，
6: 千里眼，
7: 你说买回来是不是把送的那个眼贴贴到啊眼睛非常清亮明亮，那舒服那好。我正在前头买一送的那个轻松顾虑健活，然后又去买一个疗程活，我又去买两个疗程轻松顾虑健，他跟老王慢发骨关节是总有点不然再活啊，跟那好人是一样。
6: 现在关节都不疼了。
7: 不疼，通风摔摔的吧？
6: 嗯，
7: 接着没发。
6: 好，
7: 咱的滑膜炎又没发。
6: 哦，
7: 咱的血糖血压都控制在正常。
6: 都正常。
7: 摔的吧，在医院里去搞那个体检，医生跟下，他说你们搞的厉害，你跟我这的体质达标还好些，小子的。
6: 嗯。
7: 我都坚持那个高科技这个产品，一直没间断，反正我在保养的来好。下回其他的人呐、真的向我们学习，有心呐，就必须要相信科学。
6: 对，您这说的好。
7: 都控制好，感谢唐主任啊！你好，搞国际的产品。
6: 谢谢您，谢谢您，您别感谢我，您呐就感谢咱们国家，因为国家进步了。
7: 哎、是的，我说眼前贴了，眼睛又清澈又明亮。
6: 又清澈又明亮。
7: 我到哪去人家都不晓得我有那些病呐、我长得人有红似白的，我70多，别人家都说我是60多，长得白白胖胖的，都蛮好。
6: 您看自己啊，都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兴奋呐、是不是？
7: 是的，是的，别的吧。小帅，咱有那些病收起来一大堆、
6: 是啊、
7: 但是都是镇上的，都蛮好。
6: 您看您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前两个病，糖尿病、高血压、算起来都是10-20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7: 20年。去检查心脑血管，他说大小血管都是畅通的。
6: 哎呦，这个
7: 他说买保养的厉害喂。
6: 是啊，
7: 我在喝那个活力滋养宝，还小4年医生嘲笑。
6: 对啊，是我们接触的，别说20年，就有的人可能10年高血压、高血糖，他很多并发症，那就很危险呐。甚至还有的人早就中风了。
7: 我的心脑血管，
6: 嗯，
7: 大小血管都是畅通的，
6: 都是畅通的。
7: 跟我哭心儿吧，他人脉保养的，我活活的自然板的。
6: 对，多跟大家交流交流。您这婆婆走出去，那就是一个活广告啊。
7: 是的话，我常常回家，他叫我亲自走去，他那个房看到这六十多岁，又蛮精神的很呐。
6: 您这就是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的嘛。
7: 哈，是的，感谢啊，感谢高哥，
6: 谢谢您，谢谢您。
7: 您的讲座对老年人都一个好的帮助啊。
6: 您是哪里啊，婆婆？
7: 我是孝感的，我姓魏。
6: 那您呢，保重好，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巩固。
7: 好好好好
6: 好，
7: 谢谢，感谢啊。
6: 哎，再见啊。
7: 好
6: 好好，
7: 再见再见。
6: 好，来自我们孝感的魏婆婆啊，大家听到了，老人家是说的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兴奋啊，健康了。尤其她反复说，哎呀，这医生都在说她的身体啊怎么这么好啊，确确实实啊，您看20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不光是指标完全正常，而且没有一点并发症，这就是奇迹啊。再一个，老人家的痛风还有滑膜炎关节炎，结合咱们轻松固力键，现在人浑身关节都轻松灵活了，没有问题。千里眼贴了以后呢，眼睛也清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大品牌大家用出来的科技成果。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以他们为榜样，能够真正的来感受一下。那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呢，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到我们全省各地呢直接去享受优惠。当然如果您确实需要邮寄和送货呢，我一再强调要提前通过02787338911 预定一下，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哦，你是唐军的噻？
6: 哎，是我，您好。
8: 哦，好好，您好。
6: 哎，
8: 我现在听到我一个思想跟你反馈哈。
6: 好，请讲。
8: 我这个骑这个氧化锌活的自然保卫。
6: 嗯。
8: 我这骑啊几个疗程，反正我那个心脏现在还稳定。
6: 心脏稳定了。
8: 哎，他现在一直也冇快也冇慢，反正冇有反弹。
6: 叫做心跳比较平稳吧。
8: 哎，对对对。
6: 原来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呢？
8: 原来有时候，
6: 哎，
8: 有时候有心衰。
6: 脑子蛮狠的嘛。
8: 有时候慢，这个症状现在还没发生。
6: 那这个是个大问题啊，你心脏不好很严重的，哈哈，是不是？
8: 我做支架的嘛。
6: 哦，等于说得过冠心病装了支架的。
8: 哎，
6: 装了支架以后心脏还是不平稳是吧？
8: 不平稳。
6: 哦，
8: 那这个感冒，
6: 嗯，
8: 基本上是期间呢，现在是一直冒到那个症状了。
6: 啊，一直不感冒了。
8: 哎，
6: 您现在心脏平时还有没有什么胸闷呐、啊？或者心慌啊，都没有啊。
8: 现在不存在，担心了啊。
6: 爹爹，您贵姓呐？
8: 我姓杨啊。
6: 哦，是哪里啊？您是？
8: 我是韩城的噻。
6: 您这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8: 我轻松过的间，我用了一回，然后这次用一回，活的这个把我用了几回。我现在原来夸子和拉筋、抻筋，就这个抻筋嘛，抻，一直到现在嘛的这个症状，这几年了。
6: 哦，就是原来腿抽筋，
8: 原来那一疼起来要命了，疼得很厉害。
6: 是的，是的，这个病疼起来是难受哈。那现在没发过了。
8: 吃药之后他怎么发？
6: 好，那您现在血压了这方面怎么样呢？
8: 血压都还好。
6: 血压都还好啊。
8: 140-80啊，80啊，都是这个范围。
6: 哦，那还正常。
8: 嗯。
6: 那就说头也不昏，心也不慌了。
8: 哎，慌也不慌。
6: 慌都不慌。
8: 那个氧化锌活的再好，我现在骑的孩子骑了半个月了。
6: 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13号明天有专家到你们汉川专营店，您可以去汉川专营店参加活动。
8: 啊好。
6: 哎，那行，那您就保重身体，好好用就行了。
8: 啊、
6: 哎，
8: 好、啊、好，
6: 再见啊。
8: 感谢啊。
6: 好。
8: 啊。
5: 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钻路29号，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唐主任，你好。
6: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9: 我见着你讲课，我老在听呢。
6: 您是哪里啊，婆婆？
9: 我们是湖北孝感安乐。
6: 哦，安乐。领导是我们老用户了啊。
9: 对呀，我用你们的自润宝啊、软黄金啦、轻松固力健，我的五的挂历都鉴定了几本呢。
6: 哦，那是每年的挂历都领了。
9: 啊，每年的疫情下到过年。
6: 那就是我们3款最主要的产品：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您都用了。
9: 都用了3样超产品。
6: 哦，
9: 还叫那送的赠送的眼贴，我有在用。
6: 是的，是的，您老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9: 哎呀，原来我有 高血压，我不是软化心的，我知道夏天在秋季以后啊，天气干凉，我的高血压就起来。
6: 哦，
9: 夏天的又没用药了，又没法。
6: 哦，就是天气一冷，那血压就高了。
9: 是的，他那新冠就硬化嘛，血压就起来嘛，升高。
6: 哦，
9: 到炕上到发三软，到三软以后就又好了，那个高血压就软化了，又不起来了。
6: 天气暖和了，血压就下来了。
9: 对对对。
6: 啊，那说明您血管的硬化程度很厉害，血管弹性不好，您那个血压。有多高了？原来高的时候，
9: 我高的我高不是那么高，曾经最高的就160、170，150、160，晚报高到什么180、200。还有，哎呦，简直从头到尾一身大病。
6: 嗯，
9: 有心脑血管，有心脏病，
6: 心脏不好，
9: 也又有脑梗，在我的背线的。腰脊滑脱骨折损伤都有30年了啊！
6: 哦，那您这说起来
9: 都跛了嘛，跟着麻木的嘛，都跛了嘛，30年了。
6: 就是腿脚走路都受影响了。
9: 哎，一走跟踩棉花一样，一走一拖，一走一跛嘛，跟着是麻木的，没得知觉嘛。
6: 想象得出来呀，您看血压一高，本身脑供血就不好。再加上您还刚才说得过脑梗，
9: 哎，
6: 这都会影响脑供血，然后呢腰椎滑脱，整个腰啊腿啊又没劲了。
9: 是的，对的。
6: 哎，那走路肯定是一走一跛，甚至走起来都感觉像人都站都站不稳的感觉了，是不是？
9: 是的，是的，对对对。
6: 那您现在通过咱们三款产品的综合应用以后，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9: 现在恢复我在干活嘛，做事嘛。
6: 哦，能干活能做事了。
9: 哎，今年还2年就80。今年78岁了。
6: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简单呐、啊！近80岁的人呢、啊，现在能干活，等于说家里还种点菜园子吗？
9: 是，现在菜园子，再就是没地娃儿，地地婆婆的，没种水田，没种
6: 地，哦，是的，是的，
9: 没栽秧了。
6: 是的，
9: 是的，
6: 是的，
9: 不行吗？
6: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您说要种多了，你也实在也种不了了。这个能种点菜园子本身就不错了。您刚刚说原来走路都走不稳当的人，
9: 是的，是的。
6: 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9: 现在血压，我点高血压的那丸子东西，我还今年子都还停到这里。高血压的丸子还停到，他们高血压冒起来，我就冒用。
6: 就是血压一直都还算稳定。
9: 嗯嗯，和那些和那个软黄金，我最后我今年春上不还买的嘛，是买20几的，我说的阴影。
6: 可以可以，那现在林老师就是血压还可以，然后呢头晕啊、心慌啊这些症状怎么样？
9: 现在要好一些，
6: 要好些了。
9: 对，改善点。
6: 腰啊、腿啊、关节了，
9: 这都好一些，
6: 都好些啊。
9: 上会儿，
6: 可以可以，但是自己呢也注意休息好啊。我们总说农村的爹爹婆婆啊都是辛苦一辈子，说闲下来吧也闲不住，但是呢关节不好啊一定要好好休息。咱们一边用轻松固力健，一边呢还是要休息保养，这样就恢复得更彻底了。
9: 嗯，对对对，是的。
6: 哎，行，贵姓哪婆婆？
9: 我姓丁呐、啊。
6: 姓丁。
9: 我买我老在武汉东部的买卖，我冒在我们安乐。
6: 就总是邮寄的。

0: 你那个四月份开始用，我年底在用。
1: 哦，
0: 非常好，他疫情的颈椎啊，这个那个脑部了什么啊，现在呢，鞋子走不麻了，颈椎好一些。
1: 哎呦，那好啊。
0: 这是胃也好，哎，胃也好一些。
1: 啊，胃。
0: 但是他身上有都有进来，那个走路每天都是四三十，半个小时一起出去三次。
1: 这怎么原来很少出门呢？
0: 哎，原来没劲，腿子没有劲。
1: 啊，腿没劲。
0: 那个脑部痛，脑部的。
1: 这个很好啊，你要是颈椎病，头脑发麻发木啊，那说明这个最起码末梢循环就不通啊。
0: 哎，
1: 再加上腿要是没劲，人要是一昏，那就麻烦了。
0: 现在也起来饭了，昨天闹中午不吃饭，现在那个
1: 现
0: 在一个都饿了要起。
1: 他，您刚说胃病是怎么不好了？有多长时间呢？
0: 他也不是不好，他闹中午不吃饭，
1: 不想吃，没胃口。
0: 哎哎，他现在现在才一个都饿了，是吧？他胃起的很中午半夜都。
1: 那很好，咱们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啊。
0: 哎，
1: 那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0: 爹今年81。
1: 等于说现在
0: 我你的刮胡店好多年了，天天每天都去，但是我还不敢买。
1: 那每天听怎么就不敢买了？
0: 我有去点去产品噻。
1: 哦。
0: 那听着那说，好多人给你回馈了，我知道我去买的试试看。
1: 哦，是买的那个
0: 活力资源宝
1: 啊，活力资源宝，等于说原来的话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又不敢行动。
0: 听你们广播的，每天听你们。
1: 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啊，东西多了用多了以后啊，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最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花钱呢也不容易，但是最后比较一下，您看，所以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比较，因为我们是真正高科技大品牌，而且这么多年呢。用户群这么多，您看您应城，我们经常节目当中有应城的好多老用户在跟我们交流啊。
0: 哎哎，是的，是这样，我知道是应城方的人的版，我的版。
1: 就我们活力资源宝，调节肠胃啊，促进人体脑功能的恢复啊，尤其是强身健腰啊等等，功效突出。
0: 谢谢吧，常主任。
1: 好好好，行，祝您老伴更加健康。等于说刚说又买了20盒了，那就放心用啊。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那是唐主任呐。
1: 是我了，您好。
3: 哎，我这也感谢呢。
1: 呦呦，您客气了啊。
3: 身体也好啊，我这自从签了这活力资源宝啊，给你身体蛮好。
1: 呦，那就好，那就好，身体好就行，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3: 就是去年呢，夏季那做活动的时候，我买3个疗程，
1: 哦，
3: 我一天也买3个疗程，都要几张了的。两个活力资源宝啊，一个青石菇的碱，这去年身体蛮好啊，在这也。搞了几千年的菜园子啊，
1: 哦，
3: 有气的，
1: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说个真心话啊，咱们老年人呐，不求别的，身体好，能动，能做点事，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行了。
3: 人家就是说的，我的这是儿子都在喊口门说都是啊。
1: 哦，
3: 我就说我把我身体保管，不找他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那走了，我一喊的没说去住下院了，搞啥么样子？我就是，我喝不过，我就是把这个药一闹起来就，对你身体蛮好。我今年这还有一个疗程没去，
1: 哦，
3: 还有一个疗程没开。这今年活动我就还去买2个疗程。
1: 就准备再参加活动买2个浮尘。
3: Yeah, 对对，买2个浮尘。我这，我这个鬼收音机，我等于说在那我的儿子回来，我叫他给我买过。我那个收音机是我的过，他听垮了，听
1: 完
3: 老娘他也不买，他不买呀、啊。我就这样，我回来在屋里来租。我这有个电力房啊，我不想在他那租。我要搞点菜园子。他那些十年没得搞的。
1: 哦，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无锡的。
1: 无锡属于哪个市啊？
3: 属于是汉南的。
1: 哦，叫汉南。
3: 是的，是的。
1: 可以，可以。您到时候参加活动啊。
3: 活动我们去买的。
1: 是的，是的。我问一下，您这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这说了半天，感谢感谢的。
3: 我原先呢就是胃不好。
1: 哦，有胃
3: 病。胃不好啊，一老我检查的时候。血压低，血压低，
1: 哦，
3: 血压低的慢之后，他就死呕吐啊，
1: 嗯，
3: 我就把那个在收音机听了那个活力资源宝，说是对胃好的啊，
1: 对，
3: 我就切了一个疗程，
1: 嗯，
3: 稍微好的啊，我就接着买，他这简直胃都再好些了，
1: 哦，难怪的，
3: 没得那个胃发现的这骨头。我就想记得提一下给你，
1: 我就说难怪您现在这么高兴，您看您原来我想象都出来，您胃不好，血压低，那整天人不是头昏就是身体没劲了。
3: 对对对对，
1: 哎，那您原来血、

0: 血压低到多少啊？
1: 反正血压蛮低，不是什么，这是血压低嘛，头脑没昏。
0: 头昏。
1: 自从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的，这头不昏呐、啊。
0: 嗯。
1: 睡觉也好啊。
0: 睡得好。
1: 我就当然是高兴了，我说话真是蛮高兴。
0: 是啊，您现在说话，我估计您自己也感觉说话的中气比以前都足了。
1: 哎，
0: 所以人呐、啊、就是这样。
1: 这里嘛，哪像这五楼，将将是楼是这里，人家不这么得说。我说我儿子七十岁了。
0: 哦，就别人看您还不到六十岁。谁知道您都快七十了。您看您看，这就是变化啊。刚才我听您说现在。您现在吃的应该吃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1: 比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哎，所以这个好。人吃了，您的血压自然就上来了。血压正常了，您的精神就好了。再加上您现在睡得又好。
1: 吃的又多。哎呀，我一个三餐就是为这，全是说风吹了还搞感冒了，我没有看他走的好了。
0: 哦，就自己的抵抗力把他就抗过去了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好那好，行，祝贺您祝贺您啊。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彭的。
0: 哦，彭婆婆啊，好嘞好。那这样啊，您到时候记住让您儿子买收音机啊，一定要买那个双波段的收音机啊，您跟他说清楚，买双波。
1: 双波的。
0: 哎，双波段的
1: 啊，
0: 多听听节目，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您老了就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了。
1: 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感谢郎主任，对，这也好的。
0: 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1: 好好，感谢他啊。
0: 好。
1: 好好，谢谢。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加迎中秋庆国庆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 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9: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9: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1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2: 风雪时与您同行，
13: 坎坷时相伴左右，
1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池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吉林长春的视力残障者，他叫王凯。他自幼热爱音乐，后来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系统的学习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凯的介绍，认识他。

王凯，来自吉林长春。尽管身患眼疾，在艺术的星河中有这样一颗璀璨的星辰，王凯，这位视力障碍却心向光明的艺术爱好者，用天籁之音谱写着生命的华章。王凯，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委员。作为国家三级演员、中国盲人音乐艺术委员会委员，他不仅在吉林省音乐界享有盛誉，更用歌声征服了国内外无数观众的心。王凯的艺术之路始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在这片培育特殊艺术人才的沃土上，他如饥似渴地汲取音乐养分，将音乐表演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毕业后，他开启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演艺征程，在央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中挺进年度28强，更在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的激烈角逐中闯入年度总决赛。荣誉簿上镌刻着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执着。第8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银奖，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声乐类特等奖，吉林省声音中国艺术展演声乐组1等奖，第3届全国艺术校园新秀推选及海峡两岸交流艺术活动吉林省选拔赛青年组金奖，第3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声乐组1等奖，第3届全国盲人歌手器乐大赛声乐组2等奖，第4届全国盲人歌手大赛2等奖等等。这些沉甸甸的奖项见证着他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2016年，王凯在钓鱼台国宾馆为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等汇报演出受到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国际校园文化艺术节上，他以浑厚的美声唱法征服评委，斩获吉林省选拔赛青年组金奖。王凯的艺术魅力早已跨越国界。2015年，日本鸟取县的中日友好交流演出中，他的歌声让异国观众如痴如醉。2016年，在中巴建交60周年庆典上，他用音乐架起友谊的桥梁。2018年，随宋庆龄基金会赴美巡演时，更收获如潮好评。最令人难忘的是，2019年，他在第10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上深情演唱《光荣与梦想》，将晚会推向高潮。2023年，王凯在第4届杭州亚残运会上演唱了主题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更是反响强烈，影响深远。如今，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声乐教师在吉林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继续播撒音乐的种子。课堂上，他因材施教，用独特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声乐技巧。舞台下，

虽然眼睛看不见，真的是实力派歌手哈。爱永在是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经典的男高音咏叹调，由王小玲、李文旭作词，栾凯作曲。这首歌呢，以抗战沂蒙大地为背景，是战士林升奔赴前线时的内心独白。旋律汲取山东民间音乐养分，前半段婉转悠扬，追忆家乡风物与爱人海棠，满含思念。后半段呢，曲调昂扬铿锵，抒发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作品将儿女柔情与家国大义融为一体，小家情爱升华为家国大爱，诠释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如今这首红色声乐佳作广泛登上音乐会的舞台，以真挚动人的歌声传递永不褪色的信仰与深情。我们来听听视障者王凯的演唱。

爸爸妈妈是李荣浩创作演唱的亲情代表作，歌曲褪去浓烈的煽情，用朴素平实的歌词描绘中国式父母深沉内敛的爱，没有华丽辞藻，聚焦生活细碎日常，道出了父母默默付出以及子女长大后的感恩与愧疚。这首歌旋律舒缓温润，淡淡诉说亲情，唱出万千家庭的共同记忆，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戳中无数人的内心。我们奔赴广阔世界，父母的世界却慢慢的变小。这首歌尽显血脉之间无言的牵挂，提醒世人珍惜陪伴，读懂藏在唠叨与沉默背后沉甸甸的爱意，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亲情金曲。我们来听听视障者王凯的演唱《爸爸妈妈》。

怀念战友是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经典插曲，由雷振邦作词作曲，汲取了新疆塔吉克民间音乐元素创作而成。歌曲取材于帕米尔高原边防战士的真实经历，诉说对牺牲战友的悲痛缅怀，旋律苍凉辽阔，前期婉转抒情，高潮部分悲壮昂扬。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纷滚万丈，字字饱含了痛惜，歌颂战士戍边舍身报国的赤诚忠魂。跨越数十年时光，这首作品呢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它不只是一首影视插曲，更是一曲致敬英雄的赞歌，让后人永远铭记雪域边防将士的奉献与牺牲。我们来听听王凯的演唱。

那就是我，创作于1982年，由小光作词，古建芬作曲，朱逢博首唱，是中国经典抒情艺术歌曲。歌词以小河、炊烟、渔火、海螺等乡土意象，诉说游子对故土和祖国母亲深切的眷恋。旋律婉转悠扬，由轻柔倾诉逐步推向情感高潮，一遍遍。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是远方游子发自心底的告白，把思乡之情写得含蓄又浓烈。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极强，入选建国70周年的优秀歌曲百首，被众多歌唱家反复演绎，跨越时代依旧打动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我们来听听王凯的演唱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您陪伴我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首府想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事儿。杭州织造局是内宫冯保管辖的范围，但是他把莫文龙请过来，让莫文龙跟他汇报汇报杭州织造局制造龙袍的内幕。这莫文龙一开始他想实话实说，但是他有个想法，他知道咱们首府官再大，管不着人家内宫里边的事儿啊。他就问了一句，首府大人，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让我说假话呀？这首府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态度一转变，莫文龙就明白了，首府这是让我说真话，那我就说四个字，苦不堪言。啊，这苦在哪儿呢？哎呦，首府您可不知道，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批大红花蟒缎吧，不管是颜色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一批缎子千辛万苦的织成了，钦差的督召太监要亲自过目检查，要是找到一个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这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是白白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废缎子还不给你退回去。嗯，这为什么？人家钦差有钦差的理由，他说这是专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流传到民间。那么这些绸缎不给织户退回去，他们留着干什么？首府，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们把这些绸缎又卖给一些商号了。听说这北京城有个大商人叫郝一彪，光他一个买卖人在杭州每年就得拉几船货呀。哦，这么说杭州织户还要饱受这些钦差之苦？那当然了，就说一批缎子，你就是过了关，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你20两银子。那这一批缎子实际值多少钱呢？他伸出个拳头掰开俩指头，值80两。那不让织户吃亏吗？是啊，首府，要不下官怎么说织户是苦不堪言呢？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 成了杭州府衙第一个头疼的大事。80两银子一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可难喽，这里抠一点，那里挤一点，再给织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户愿意干。那你们知府是怎么摊派的呢？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一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集起来。那里甲就是村和屯，然后啊再抓阄，谁抓着就该谁摊。不行啊，这么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刚才说的是第一难，这第二难就是绣女。一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那可更难喽。行了，这些我不听了。张居正发现莫文龙还要说下去，就把他打断了，因为这些程序他多少了解一些。我想问问你，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是不是摸得很熟很透了？今天你对我实话实说，制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首府，我跟您说，您记住就行，从织造局的账面付出来的不到2000两银子，咱们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那么说总共4000两银子。对，4000两银子是最好的龙袍，最好的，满打满算。张居正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这功夫，杭州知府莫文龙看了看首府张居正，今天首府的脸色是非常沉重，他就非常谨慎。首府，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那年做的是一件最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那么实际是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那么标价20000两的龙袍呢？下官已经说了，是4000两银子。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账上付出来，实际他只付了2000两，只有20000两银子的1/10。张居正心里边画了个魂，剩下这么多的银两哪去了？这句话他可不是问的莫文龙。不过莫文龙一看首府今天的脸色，他可吓坏了。他知道首府现在已经震怒了。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别说我这个杭州知府，就是工部和户部也没权过问呐。是啊，我问的另外的银两哪去了，我不是问你，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跟请银的价格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就没人去管管这件事儿呢？首府，这个事儿没法管。莫文龙说的声音很小，但是首府今天可激动了。为什么就没人管呢？哎呀，首府您忘了，自从洪武皇帝到今天，造龙袍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已经成了规矩，根本没有人去怀疑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差额。那么这中间这么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给贪污了？首府大人，您不经常去杭州，您不知道督造的这些太监日常生活究竟是多么奢侈。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什么暴龙争凤那是家常事儿， 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艇，就是他们杭州织造局的。在提这件事之前，首府张其正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漏洞这么大。国家赋税有限，每年这朝廷的日子不好过，户部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有时候一个大钱掰两半花。可是这些太监常年挥霍无度，太仓的银两就是一座金山，这么下去很快就得把这座金山搬没了。这些败家子儿是冒额领取这些金银。想到这儿，首府开口就说了一句：莫文龙，下官在。莫文龙，你敢不敢做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莫文龙听完之后，首府，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好，首府张居正首先给莫文龙开开脑筋。朝廷这些官员有两种官员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一种是循吏，一种是清流。要说循吏，就是能干实事的官员，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可是清流这些人虽然不贪，但是也不干事儿。莫文龙就听出来了，今天首府让他当循吏。首府，您说的循吏在下明白了，我莫文龙今天在首府面前就当这个循吏。那好，莫文龙啊，现在皇上龙袍这件事就是一个突破点，你想不想过必须有一位官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现在我需要你一个勇字啊，因为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摸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直接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儿，莫文龙就有点犯合计了。首府，这件事让我直接上书皇上有一个难处，讲出来。因为下官刚才已经说过，龙袍工程造价这个事是洪武皇帝开始就这么定的，国朝已经200多年了，历经十几个皇帝，谁也没改过，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明白莫文龙说的这话主要目的就是一切按老祖宗的意思去办。是啊，这个大宰相治理这个国家也都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的。他今天提出这件事，张居正不得不思考思考。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很多，但是莫文龙啊，你应该知道祖宗的规矩那可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呀，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坏的规矩可不能再留了，应该全部的改掉。打个比方说，杭州织造局用盐这件事，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事，那简直就是一种劣根，哪能不改呢？首府说完这句话，莫文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精神头了。首府，你想开创万历新政，下官是非常高兴，非常合乎下官的心意。一回到府衙，下官立即写本上奏， 你回到杭州得多少时间？水路半个月，陆路需要十天。张居正一琢磨，这来回来去就得一个月，不行，那就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先写好奏本送到通政司，然后你再动身回到杭州府衙。莫文龙听完，心里边暗暗琢磨：哎呦，这位首辅，这性格也够急的了。他这么想，可没敢多问，赶忙下去回到杭州会馆去写那篇轰动朝野的奏章。莫文龙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刚喘口气儿，没想到他的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首辅，坏了，出事了，工部的朱恒朱大人被人抬进了内阁。
1: 什么？
2: 抬进来了？张居正马上安排人把朱恒请进来了。朱恒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你看走起路来非常的艰难。这朱恒啊，见到首辅之后连续的咳嗽了半天，紧接着这泪水就流出来喽。
3: 朱老，您坐，您请坐。
2: 首辅张居正把朱恒让进来坐好之后，朱恒坐下是一顿咳嗽。这时候这吕调阳过来了：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他是越着急越磕巴，朱恒啊也顾不得回答，一看首辅和次辅都在这儿，咳嗽了半天：老夫我今天来是辞官的。因为首辅张居正已经知道左掖门的事了，对朱恒这个态度他没感到吃惊，可是吕调阳不知道啊。嗯，朱大人，您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再说朱恒拿着手里的拐杖通通的往地上杵了几下子，一看两位辅臣都在这儿，就把在左掖门挨冻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这吕调阳一听，气的这岂有此理。朱恒这一来气，听吕调阳说完这句话，这血就冲脑门子：我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至淮河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为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老夫我身历三朝，是信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的疏忽。
3: 没想到这古稀之年，
2: 遭到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朱恒是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伤筋，越伤筋呐，身子骨越多。

小的看门禁军，他不至于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件事还是因为皇上龙袍的事引起的。您再想一想，皇上龙袍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内情呢？就在首府，张居正话还没说完，就见乾清宫一个传旨的太监大大咧咧地进来了。这个太监他不认识老朱恒，也没回避谁，对着张居正就说了一句：首府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闹事儿，这个一品大臣这么不讲体面，这究竟是为何呀？皇上让你查实奏来。这名太监说完一扭身他走了。可是这功夫再看老朱恒，气得突然梆梆一声，他把拐杖扔了，然后他眼板一翻，身子往后一仰，呵，直挺挺的扑腾，气得躺在地上了。哎呦，他这一躺下可把首府张居正吓坏了，他连忙派人到太医院去请太医，然后安排人把老朱恒抬到轿子里面，赶快送回他的府宅。首府张居正明白不能让一个山朝元老死在内阁呀。快到晚上的时候，朱府传来了好消息，朱恒已经被太医给救过来了。太医呢怕发生意外，现在还在那儿。张居正这心可下稳当一些喽。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他真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这时候司礼监来人禀报，说是冯宝在文华殿要见他，有要事要跟他商量一番。张居正低头想了一下，冯宝肯定是为朱恒这件事儿，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张居正坐着轿就来到了文华殿。首府来到文华殿一看，冯宝一个人在这儿呢。冯宝为什么这么晚了把首府请过来呢？因为刚才那个小太监回来跟他禀报，说是到内阁他没注意有个老头，当他读完圣旨之后，发现那老头啊扑腾一下子躺那块儿了。这个小太监这才知道朱恒就在内阁，他知道事儿不好，慌慌张张的就回来把这件事儿跟冯宝禀报了。哎呀，冯宝心里就没底了，朱恒是死是活呀，现在在家里抢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但是这个冯宝在表面上装的是非常镇定，他就把张居正请过来跟这个首府探探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客气了一番，首府啊没等冯宝探底就来个先发制人。首府就跟他讲了，内阁那边出了点事儿，工部的老朱恒差点是老命搭进去。冯宝就装糊涂，什么朱恒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工部的堂官吗？哼，冯公公，这件事儿啊您还不知道。张居正就把昨天晚上左掖门朱恒挨冻的事儿跟冯宝学说了一遍。这个冯宝啊本想把责任推出去。是啊，张先生，我也听说了，说是那个老朱恒昨天深更半夜到左掖门闹事儿。冯公公，此言差矣呀，据我所知是有人诈传圣旨，这可犯了。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啊，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啊，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啊，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但
3: 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啊、都会有症状，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啊、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是比较大的，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啊、心脑肾呐、啊、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心脑肾呐、啊、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呐、啊、心室扩大。以及出现呐、啊、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呐、啊。脑梗儿，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自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有很多人呢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2: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3: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肾脏出现问题。
2: 哦，
3: 严重的呀就造成呢肾功能损伤。
2: 哦，
3: 你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肾功能出现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所以出现高血压一定要引起重视。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少油的饮食，是吧？
2: 对，
3: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
2: 对，
3: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呀，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听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主任呐，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2009年的血脂高引起的中风偏瘫呢。
4: 哦，2009年引起的中风偏瘫。
5: 是啊，对。
4: 嗯，
5: 就是这半边呢不能动了。
4: 半边的身体肢体都不能活动。
5: 不能活动了，没能离。
4: 那你的有点严重啊，中风。
5: 有点严重，对。
4: 那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中风啊，有的脑溢血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5: 对对对对，就是我通过现在接近3个疗程，现在有蛮好。 一个大男人还

0: 比较信心，这个胳膊呢还有劲，还也独立起来，腿子能够走路，腿子走路还好好，是吧？这主要是那个膝盖，原来膝盖是直的，不能收弯呢。现在可以收弯了，活动能灵活点。
1: 那个膝盖这里那个能转弯，脚手啊都有劲儿。
0: 原来是直的，走的。
1: 那是的，是的，是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一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神经受损了，知道吧？你中风之后啊，大脑神经受到损伤了，知道吧？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像灵芝跟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另外呢，丹参三七，还有我们灵芝啊，它来通经络，活血化瘀。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慢慢不都有劲儿了吗？对不对？
0: 对，还可以干活吗？
1: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活？
0: 我67。
1: 那67岁要如果说身体好啊，这个做点体力劳动啊是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身材呢还这么长，在这个林子的呵护下健康，恢复，
1: 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0: 农村那个，
1: 你现在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0: 种了11个亩田。我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你现在是怎么伏的呀？对的，
0: 早三粒，晚三粒。
1: 你可以考虑个剂量大一点，早四
0: 啊，
1: 粒，晚四粒，好吧？
0: 好的。我现在做一个彻底什么生啊？这个血液循环啊，这个很好。我现在最满意的是血液循环。
1: 对，你这个血液循环很好啊。你为什么中风？中风啊，就是脑梗，大脑血液循环不通。
0: 对，我没有服灵芝之前呢，原来呀，每个月检查一次，检查时候呢，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自从服了这个灵芝以后啊，每一次检查血液循环的蛮好。你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去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里。我现在是血脂、血糖啊、血压都正常。
1: 你在医院去查过，血脂、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
0: 对，每年检查我都是正常的呀，现在也。
1: 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湖北汉川。
1: 汉川哪个镇呢？
0: 城湖镇，包王村。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周延凯。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0: 189-86-4694。
1: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汉川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好嘞，我跟我的姐姐，我都说了，我姐是高血压中风的。
1: 那你更要帮帮她，你的姊妹是不是？
0: 我姊妹，先从我的姊妹亲里开始了。
1: 是的，
0: 他们宣传了呀。
1: 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呦，陈主任。
1: 哎，
3: 这个电话真是难得打呀。
1: 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是的。
1: 哎，
3: 我跟你汇报啊，陈主任。
1: 哎，请讲，什么情况？
3: 我的老伴去年是颈椎，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血脂高。现在我们是9月份。买了买55啊，这个我又到这个13号又再买了5个，5个疗程。
1: 现在情况恢复了怎么样？
3: 很好，感谢陈老师啊，感谢陈主任。
1: 哎，客气了，这个
3: 我就打个电话想跟你交流交流啊，感谢你啊，感谢你每天的讲座相当好。
1: 客气了，老伴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蛮好，我刚才说的几种病都还好。
1: 查了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3: 血压是120。70多，
1: 那就是房间的血压值啊，现在血压很好啊。
3: 对，
1: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他血压高了180。
1: 那搞不好出现脑梗了，或者是脑出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陈主任，感谢你。
1: 客气了，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像咱们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老伴的血压正常了，是不是？
3: 对，感谢陈主任呐，陈主任，还有个事想请教你一下
1: 啊，
3: 我要想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今年9月份我做了个手术，现在那个刀口呢还有点疼，能不能吃？
1: 可以吃了，早3粒晚3粒，好吧？
3: 我吃的4粒吧，
1: 早4粒晚4粒也可以，因为啊，你手术之后啊，你的。

0: 元气亏虚了，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你服丁醉兽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哎，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个现在服的比较好啊，早吃的晚吃的可以啊。
1: 我就要咨询一下陈主任呐，你们有经验呐。我已经吃了五天了。
0: 可以，没问题。就是说，你老伴服丁字一兽胶囊比较好，你现在也打算服丁字一兽胶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我要服。
0: 好好好，可以可以，二老啊，都给身体慢慢都给调理好，好不好？
1: 感谢陈主任呐，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呐。
0: 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宜昌当阳的。
0: 哦，你是宜昌地区当阳市。
1: 对对对，渔阳镇。
0: 哦，你是当阳市渔阳镇的。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双天堂。
0: 啊，双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啊，1311-7204-007。
0: 你多大年龄呢，双爹爹？
1: 我79岁了。
0: 听不出来呀，你有79岁。
1: 成都的友好人。
0: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陈主任。
0: 不谢不谢，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说给你打电话，我那前后打了4天都没打通。
0: 好，今天打通了，什么情况？咱们可以说一说。
3: 我有头晕、头昏、半身病。
0: 嗯。
3: 有失眠，有夜尿多，
0: 哎呦，
3: 有点鸡头病，
0: 你这个是一鸡多病了，老人家。
3: 是的，喝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了，真的，睡觉也比人家强些了，人家只睡2-3个小时，真的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
0: 哦，现在你这个睡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
3: 是的，夜尿多也好些了。
0: 哦，夜尿多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3: 那个都5-6次，真的增加最多3次。
0: 哦，原来5-6次，那过把小时起来一次，你根本都睡不好觉嘛，对不对？
3: 是的。
0: 现在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这个夜尿啊，只起来个2-3次是吧？晚上。
3: 是的，服了9盒了。
0: 不错不错不错，那但是呢，你这个有效啊，后期要坚持服用，知道吗？
3: 我知道，我买了5个尿成的。
0: 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3: 冠心病心也不慌了，也怪好了。
0: 哦，心呢不慌了，也怪好了。
3: 是的。
0: 这个就是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冠状动脉的血管呢，慢慢在通，知道吧？你这个心慌啊，有的心绞痛啊，这个症状没有，这个反应力是比较好啊。
3: 好，我说你也辛苦。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人家。
3: 是的，受益了。
0: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3: 我72。
0: 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2岁的老人啊。
3: 我那个身体还可以，都是有这几头病。
0: 不错不错，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襄阳欧庙的人。
0: 你是襄阳市欧庙镇的人？
3: 是的。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袁广秀。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13-7599-176。
0: 袁伯伯，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
0: 好，
3: 都感觉几头问题了，我满意。
0: 好，解决几头问题满意啊，那你就坚持服用。另外，咱们襄阳欧庙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我都说几个人。
0: 那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你，谢谢你，陈主任。
0: 不客气，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你辛苦了。
0: 好，客气了，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3: 好，谢谢你，谢谢你，陈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仓铺街五云村汪家田，74岁陈耀春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脑梗、脑萎缩、前列腺的问题，有尿等待，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走路没劲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家里就你一个人？
5: 哎，
4: 哎呦，你这后面还个大院子嘛，这也是你的吗？
5: 哎，
4: 哎呦，这蛮好啊。
5: 嗯
4: 嗯，还蛮敞亮的啊。
5: 哎，蛮舒服。
4: 哎哎，您贵姓啊？
5: 姓陈。
4: 姓陈。
5: 哎，陈耀春。
4: 多大年纪啊？
5: 74。
4: 74岁。
5: 对。
4: 啊，身体怎么不好？扶的灵芝一手啊？
5: 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得前列腺炎。
4: 哟，又是脑梗、脑萎缩，
5: 嗯，
4: 还有前列腺炎，
5: 嗯，冠心病，
4: 还冠心病，
5: 嗯，
4: 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5: 头痛，
4: 头痛，
5: 头昏，
4: 嗯，
5: 胸口痛。
4: 哦，
5: 今年怎么说？
4: 嗯，
5: 头痛、胸口痛两个病同时脑痛。
4: 哦，
5: 脑痛我没得是下定决心才是买的灵芝一手。
4: 哦。
5: 我是一天喝三三，
4: 嗯，
5: 每次喝三粒。
4: 哦，
5: 喝了灵芝一手，我喝了一个疗程之后，头没痛，胸口没痛。
4: 哦，
5: 先反正脚也没有劲，
4: 原来脚还没劲儿的，
5: 没得劲，软的。
4: 哦，发软啊。
5: 嗯，这么喝那个药之后，这灵芝又显精神。
4: 哦，
5: 我一到现在头没痛，头没昏。
4: 脑梗啊，是为什么会出现脑梗的呀？
5: 好早没有重视它。
4: 嗯。
5: 在软的不软，个头昏好昏。
4: 嗯，
5: 我这个CT就是脑梗、脑萎缩。
4: 哦，
5: 怎么我这里只喝那个药，再喝这个药，简直没得那个嫌疑，
4: 就没有发过了是吧？
5: 没有。
4: 嗯，
5: 那个药的确是好。
4: 嗯，
5: 但我前些年先是尿等待
4: 啊，
5: 但尿不出来，
4: 尿不出来啊，
5: 要等，但我不上，有我大事，或者有我大事害。
4: 哦，
5: 有那个毛病。
4: 嗯，
5: 通过喝了我这，那基本上在一般期最多一次晚上、嗯。
4: 哦，晚上最多一次了啊，
5: 最多一次，
4: 那非常好了。
5: 哎，
4: 嗯，
5: 那个药我特别满意。
4: 嗯，
5: 那没得话说，这个药，我自个的家我也介绍了，我的么兄弟媳妇，我妹子，啊、我还介绍买那个药。
4: 啊，他们都是什么原因要服灵芝一手呢？
5: 他们还胃不行，
4: 胃不好。
5: 嗯，服的时候我问了。都蛮好
4: 啊、哦，胃改善的比较好哈，
5: 脚也还有血压都有劲。
4: 嗯，
5: 我
4: 您原来说您的脚也是没劲儿的，就是走不动路是吧？
5: 走不动像个划船一样。
4: 哦，像走路就要划着圈儿啊，是吧？啊，
5: 你想那些都标哪些个药？
4: 哦，
5: 都不成事的话，现在喝那个药子这么好，人有劲又有精神。
4: 哦哦，
5: 血化的中线也走。
4: 哦，
5: 那个有弟兄没得话说
4: 啊！您是听广播知道的是吧？
5: 我听手机
4: 啊，
5: 我听了有几个人，
4: 嗯，
5: 听别个反应说蛮小
4: 啊。
5: 我先完了喝的莫水用，喝的老罗通
4: 啊，
5: 跟那个复方丹参地软
4: 啊啊，
5: 喝那两种药，喝的不小。
4: 嗯，
5: 脑梗也发的，冠心病也发，心口也痛，脑壳也痛，我没脸才自己买的药。
4: 哦，
5: 送得来的药。
4: 哦。
5: 以前我也走得完了
4: 啊，
5: 有病子难投医。
4: 嗯，
5: 我买好些药，那药完全是个事，我买的
4: 啊，
5: 不晓得跟是不是喝了跟没喝一样。那我今年到医院去住院
4: 啊，
5: 我们是五包子
4: 啊，
5: 我们是免费20块钱。我在医院我介绍了5个，介绍了灵芝一手。
4: 为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5: 那是国家非要去住院。
4: 哦哦，
5: 国家在院里没得那同伙的，就说。在你们那好的精神说话中去走，我这是喝的灵芝一手。
4: 哦，
5: 当然我那前列腺怎么整好？我前列腺相当好。
4: 嗯，
5: 我开始5根
4: 啊，
5: 我把我的胡子啊、睡眠书啊，我点好嘛，哈些的把他们。
4: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新洲区。
4: 新洲区。
5: 仓埠街道。
4: 仓埠街。
5: 哎，武云村。
4: 武云村。
5: 汪家田。
4: 啊，汪家田啊。
5: 哎。
4: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58，
4: 嗯，
5: 2734，1814
4: 啊，好，看到您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还是特别好的啊，
5: 那跟先完那不一样，
4: 嗯，
5: 但是精神焕发了
4: 啊，精神焕发了啊，
5: 嗯，再跟以前不一样，
4: 嗯嗯，
5: 以前走路走不动，
4: 嗯，
5: 没劲走，
4: 嗯，
5: 不想走，
4: 嗯，
5: 现在我每天转，每天当，
4: 嗯嗯，
5: 锻炼身体，
4: 每天锻炼身体哈，到外面走路散步是吧？
5: 对
4: 啊，
5: 这有精力了。先完了嘛，这金子不干子
4: 啊，
5: 怕打的。
4: 嗯嗯，
5: 现在是蛮有劲的。
4: 好好好，
5: 哎，
4: 嗯嗯。 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望您呢，就是了解您现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5: 感谢你们。
4: 嗯，好，不谢不谢啊。
5: 好好好，嗯。
2: 好，陈主任，
0: 哎，
2: 这位新州仓铺街74岁的陈耀春爹爹啊，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0: 对，
2: 爹爹呢，他是一体多病啊，听到他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不仅自己受益了，包括给自己的妹妹啊，都在义务的宣传。
0: 对对对，陈爹爹啊，他一个是受益者，
2: 嗯，
0: 也是在积极的宣传者，是不是啊？
2: 对，
0: 以前呢，陈爹爹啊，脑梗、脑萎缩、头昏头疼，是不是啊？
2: 嗯，
0: 哎，这个呀。也是老年人啊最容易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一些前期症状。
2: 对，
0: 他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非常及时啊，他这个头昏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2: 嗯，
0: 前列腺尿不出来的情况，尿等待的呀，现在都正常了，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呢，是不是啊？
2: 对，
0: 现在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0: 还有啊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冠心病，
2: 嗯，
0: 心绞痛。所以这个老年同志啊，有时心绞痛冠心病一发作，有的严重的时候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嗯，
0: 现在这个心绞痛冠心病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2: 对，
0: 人呢有劲儿了。
2: 嗯，
0: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0: 所以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说话有劲儿，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
0: 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
2: 对，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6: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哎，叫老先生，我是这个情况，我呢就是糖尿病，晓不得？
0: 嗯。
6: 我屋里老伴呢，他就是有点前列腺。
0: 嗯。
6: 我们两个都在吃，晓不得？
0: 哦。
6: 这吃效果都不错，他原来腿子肿的，吃了腿子也不肿了，小便也改得比较顺畅了。
0: 你屋里爹爹以前是腿肿是吧？
6: 哎，腿子肿，前列腺也有的问题。
0: 嗯。现在那个腿也不肿了。
6: 哎，现在腿子不肿了，小便改得也比较可以了。
0: 好好好，爹爹多大年龄呢？
6: 爹爹74岁。
0: 哦，那是的是的，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前列腺出现疾病呢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6: 哎，对对。
0: 咱们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咱们前列腺出现问题这个病灶进行治疗的。
6: 哦，
0: 哎，这个比较好啊。
6: 嗯嗯，
0: 爹爹恢复的比较好，你的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
6: 我吃的糖的也可以，以前总是腿子没有劲呐。
0: 嗯。
6: 经常性尿道感染，你晓不得？
0: 哎呦。
6: 吃了这个以后呢，就在这个方面情况就没有了，就比较好了。
0: 那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6: 哎，腿子也有劲一些了。
0: 好好好。
6: 对，我反正是吃得好，我就准备要搞保健量，怎么多吃些是的。
0: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元气亏虚。
6: 对。
0: 咱这里边呢，你像第一味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
6: 嗯。
0: 另外呢，人参防脐，它一个是调节血糖，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6: 嗯。
0: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这个是《黄帝内经》上面有一段这样的话，知道吧？
6: 哦哦哦。
0: 这个一定是呢，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一定是有道理的，有历史厚重的，知道吧？
6: 对对对，哎对。原来的我等于说这个口腔啊，经常性的溃疡，你晓不得？
0: 哦。
6: 这吃了溃疡都没有烦恼。
0: 口腔溃疡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
6: 对对，免疫力差，
0: 哎，
6: 这个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对对
6: 对,
0: 对，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增强了，你这个口腔溃疡，
6: 它
0: 就不会发了。
6: 这很对，哎，我是说，要不是吃这个药，恐怕这个病是不搞不过去了。
0: 那有可能呐。
6: 这感谢两位，这个好礼物。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你和你的老伴儿了，我们也很开心，知道吧？
6: 对，哎，好好好，我还该说别个吃的。
0: 你也在义务宣传灵芝益寿胶囊。
6: 对对对，哎，我该说别个吃，别个看到我这个精神状况也蛮好，
0: 对，
6: 这个脸上气色也好，晓不得？
0: 好，就是咱们发现，一个有效的药，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6: 对对对，
0: 是不是？
6: 哎，这是做善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0: 对。
6: 对对，
0: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知道吧，婆婆？
6: 我现在血糖空腹一般都是在 楼左右，要说五点几，要说楼对，楼对的。
0: 好，
6: 产后也是在，也产后也起，反正

0: 可以，
1: 可以，可以。你这个餐前的血糖是5点多，有时候是6点，那个就比较好了啊。
0: 比较好，哎。
1: 你多大年龄呢，伯伯？
0: 我也是74岁。
1: 哦，已经74岁了。
0: 哎。
1: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不像74岁的老人。
0: 是的，你看着就精神蛮好。
1: 现在你跟你爹爹两个福临自己手家长都受益了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武昌啊，就在燕子楼这个地方。
1: 哦，省人民医院这附近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伯伯？
0: 我叫陈玉娇啊。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陈伯伯。
0: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谢谢啊。
1: 不客气，好
0: 好。
2: 好，这是一位来自武昌的婆婆啊，今年74岁，和老伴儿俩呢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自己啊是有糖尿病，老伴儿呢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糖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伴儿呢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呀、包括这个腿浮肿啊也都没有了。婆婆还很热心，把灵芝益寿胶囊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祝贺陈婆婆二老。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首府想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事儿。杭州织造局是内宫冯保管辖的范围，但是他把莫文龙请过来，让莫文龙跟他汇报汇报杭州织造局制造龙袍的内幕。这莫文龙一开始他想实话实说，但是他有个想法，他知道咱们首府官再大，管不着人家内宫里边的事儿啊。他就问了一句，首府大人，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让我说假话呀？这首府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态度一转变，莫文龙就明白了，首府这是让我说真话，那我就说四个字，苦不堪言。啊，这苦在哪儿呢？哎呦，首府您可不知道，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批大红花蟒缎吧，不管是颜色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一批缎子千辛万苦的织成了，钦差的督召太监要亲自过目检查，要是找到一个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这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是白白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废缎子还不给你退回去。嗯，这为什么？人家钦差有钦差的理由，他说这是专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流传到民间。那么这些绸缎不给织户退回去，他们留着干什么？首府啊，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们把这些绸缎又卖给一些商号了。听说这北京城有个大商人叫郝一彪，光他一个买卖人在杭州每年就得拉几船货呀。哦，这么说杭州织户还要饱受这些钦差之苦？那当然了，就说一批缎子，你就是过了关，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你20两银子。那这一批缎子实际值多少钱呢？他伸出个拳头掰开俩指头，值80两。那不让织户吃亏吗？是啊，首府，要不下官怎么说织户是苦不堪言呢？ 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职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个头疼的大事。80两银子一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可难喽，这里抠一点，那里挤一点，再给织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户愿意干。那你们知府是怎么摊派的呢？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一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集起来。那里甲就是村和屯，然后啊再抓阄，谁抓着就该谁摊。不行啊，这么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刚才说的是第一难，这第二难就是绣女。一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那可更难喽。行了，这些我不听了。张居正发现莫文龙还要说下去，就把他打断了，因为这些程序他多少了解一些。我想问问你，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是不是摸得很熟很透了？今天你对我实话实说，制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首虎，我跟您说，您记住就行，从织造局的账面付出来的不到2000两银子，咱们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那么说总共4000两银子。对，4000两银子是最好的龙袍，最好的，满打满算。张居正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这功夫，杭州知府莫文龙看了看首府张居正，今天首府的脸色是非常沉重，他就非常谨慎。首府，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那年做的是一件最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那么实际是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那么标价20000两的龙袍呢？下官已经说了，是4000两银子。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账上付出来，实际他只付了2000两，只有20000两银子的1/10。张居正心里边画了个魂，剩下这么多的银两哪去了？这句话他可不是问的莫文龙。不过莫文龙一看首府今天的脸色，他可吓坏了。他知道首府现在已经震怒了。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别说我这个杭州知府，就是工部和户部也没权过问呐。是啊，我问的另外的银两哪去了，我不是问你，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跟请银的价格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就没人去管管这件事儿呢？首府，这个事儿没法管。莫文龙说的声音很小，但是首府今天可激动了。为什么就没人管呢？哎呀，首府您忘了，自从洪武皇帝到今天，造龙袍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已经成了规矩，根本没有人去怀疑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差额。那么这中间这么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给贪污了？首府大人，您不经常去杭州，您不知道督造的这些太监日常生活究竟是多么奢侈。这些人 经常大宴宾客，什么暴龙争凤，那是家常事儿。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艇，就是他们杭州织造局的。在提这件事之前，首府张其正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漏洞这么大。国家赋税有限，每年这朝廷的日子不好过，户部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有时候一个大钱掰两半花。可是这些太监常年挥霍无度，太仓的银两就是一座金山，这么下去很快就得把这座金山搬没了。这些败家子儿是冒额领取这些金银。想到这儿，首府开口就说了一句：莫文龙，下官在。莫文龙，你敢不敢做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莫文龙听完之后，首府，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好，首府张居正首先给莫文龙开开脑筋。朝廷这些官员有两种官员，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一种是循吏，一种是清流。要说循吏，就是能干实事的官员，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可是清流，这些人虽然不贪，但是也不干事儿。莫文龙就听出来了，今天首府让他当循吏。首府，您说的循吏，在下明白了。我莫文龙今天在首府面前就当这个循吏。那好，莫文龙啊，现在皇上龙袍这件事就是一个突破点。你想没想过，必须有一位官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现在我需要你一个勇字啊，因为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摸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直接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儿，莫文龙就有点犯合计了。首府，这件事让我直接上书皇上有一个难处，讲出来。因为下官刚才已经说过，龙袍工程造价这个事是洪武皇帝开始就这么定的，国朝已经200多年了，历经十几个皇帝，谁也没改过，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明白莫文龙说的这话主要目的就是一切按老祖宗的意思去办。是啊，这个大宰相治理这个国家也都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的。他今天提出这件事，张居正不得不思考思考。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很多，但是莫文龙啊，你应该知道祖宗的规矩那可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呀，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坏的规矩可不能再留了，应该全部的改掉。打个比方说，杭州织造局用盐这件事，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事，那简直就是一种劣根，哪能不改呢？首府说完这句话，莫文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精神头了。首府，你想开创万历新政，下官是非常高兴，非常合乎下官的心意。 一回到府衙，下官立即写本上奏。你回到杭州得多少时间？水路半个月，陆路需要十天。张居正一琢磨，这来回来去就得一个月，不行，那就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先写好奏本送到通政司，然后你再动身回到杭州府衙。莫文龙听完，心里边暗暗琢磨：哎呦，这位首辅，这性格也够急的了。他这么想，可没敢多问，赶忙下去回到杭州会馆去写那篇轰动朝野的奏章。莫文龙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刚喘口气儿，没想到他的叔伯姚军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首辅，坏了，出事了，工部的朱恒朱大人被人抬进了内阁。什么？抬进来了？张居正马上安排人把朱恒请进来了。朱恒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你看走起路来非常的艰难。这朱恒啊，见到首辅之后连续的咳嗽了半天，紧接着这泪水就流出来喽。朱老，您坐，您请坐。首辅张居正把朱恒让进来坐好之后，朱恒坐下是一顿咳嗽。这时候这吕调阳过来了：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他是越着急越磕巴，朱恒啊也顾不得回答，一看首辅和次辅都在这儿，咳嗽了半天：老夫我今天来是辞官的。因为首辅张居正已经知道左爷门的事了，对朱恒这个态度他没感到吃惊，可是吕调阳不知道啊。嗯，朱大人，您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再说朱恒拿着手里的拐杖通通的往地上杵了几下子，一看两位辅臣都在这儿，就把在左爷门挨冻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这吕调阳一听气的，这岂有此理。朱恒这一来气，听吕调阳说完这句话，这血就冲脑门子。我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至淮河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为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老夫我身历三朝，是信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的疏忽，没想到这古稀之年遭到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朱恒是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伤筋，越伤筋呐，身子骨越哆嗦，这一哆嗦你看看他当时就要脱下官袍。这吕调阳赶忙上去：您可不能这样。首辅张居正可没像吕调阳这么激动，他亲自上前给朱恒倒了一杯热茶水送过去，然后让朱恒重新坐好。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您给皇上的奏书我已经看了，写得好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朱大人，

0: 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闹事儿，这个一品大臣这么不讲体面，这究竟是为何呀？皇上让你查实奏来。这名太监说完，一扭身他走了。可是这功夫，再看老朱恒气得突然，梆啷一声，他把拐杖扔了。然后他眼板一翻，身子往后一仰，呵，直挺挺的扑腾，气得躺在地上了。哎呦，他这一躺下，可把首辅张居正吓坏了。他连忙派人到太医院去请太医，然后安排人把老朱恒抬到轿子里边，赶快送回他的府宅。首辅张居正明白，不能让一个山朝元老死在内阁呀。快到晚上的时候，朱府传来了好消息，朱恒已经被太医给救过来了。太医呢，怕发生意外，现在还在那儿。张居正这心可下稳当一些喽。这功夫，首辅张居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他真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这时候寺里间来人禀报，说是冯宝在文华殿要见他，有要事要跟他商量一番。张居正低头想了一下，冯宝肯定是为朱恒这件事儿，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张居正坐着轿就来到了文华殿。首辅来到文华殿一看，冯宝一个人在这儿呢。冯宝为什么这么晚了把首辅请过来呢？因为刚才那个小太监回来跟他禀报，说是到内阁，他没注意有个老头，当他读完圣旨之后，发现那老头啊扑腾一下子躺那块儿了。这个小太监这才知道朱恒就在内阁，他知道事儿不好，慌慌张张的就回来把这件事儿跟冯宝禀报了。哎呀，冯宝心里就没底了，朱恒是死是活呀，现在在家里抢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但是这个冯宝在表面上装的是非常镇定，他就把张居正请过来跟这个首辅探探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客气了一番，首辅啊没等冯宝探底就来个先发制人。首辅就跟他讲了，内阁那边出了点事儿，工部的老朱恒差点是老命搭进去。冯宝就装糊涂，什么？朱恒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工部的堂官吗？哼，冯公公，这件事儿啊，您还不知道。张居正就把昨天晚上左掖门朱恒挨冻的事儿跟冯宝学说了一遍。这个冯宝啊，本想把责任推出去。
1: 是啊，张先生，
0: 我也听说了，说是那个老朱恒昨天深更半夜到左爷门闹事儿。
1: 冯公公，
0: 此言差矣呀。据我所知，是有人诈传圣旨，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地的眷恋》，请听第三集。

0: 大家都让开！给腿肚、脊掌和卤。
1: 不中！
2: 你们不能推！
3: 不能推！
2: 对，你们要想推，先问问俺手里的锄头愿意不愿意。
1: 够啥不是？
2: 你还来犟脾气是不是？
1: 马大叔祠堂在这儿呢，你们谁敢推？
2: 不能推！不能推！不能推！大弟哥，不能推！哎呀哎呀哎呀！
1: 老少爷们们，路是同嘞，地是公嘞，乡不同业的同啊，反正都是些泥陪房。这大铁家伙不偏不向，横着推下去了。
2: 你敢？从老子这儿先推过去。
4: 大弟哥，我问你，
2: 你咋不先推你们家老宅了？
1: 好，走。
3: 先推俺家了，马大伯是咱村的英雄，看看他这混球儿子，连老子的祠堂也要推了。我要誓死保卫大伯的祠堂。
1: 对，
3: 不能推祠堂，没良心的东西。快看，快看，
1: 就这么
3: 了。大娘从祠堂里面出来了。
2: 娘，
3: 孩儿啊，你让娘在家睡觉了，娘睡不着。 娘在祠堂铮铮陪恁爹一夜，这一夜呀，我也想明白了。孩儿啊，你是对了，推吧。
2: 娘，
3: 孩儿啊，你娘糊涂不？
2: 娘，你眼睛亮着嘞。
3: 那好，孩儿啊，你都瞅见了，乡亲们没有忘了恁爹，没有忘啊。
2: 老身子，村里回宣馆底，再给大弟爹呀建个祠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马大爷的。
3: 对不对？不用，不用，不用，
1: 不能忘记，
3: 不用，那多浪费地了。再说了，那老东西在阴曹地府知道喽，也不愿意安。乡亲们心里有他就够了。大弟，娘不糊涂，推吧。
1: 娘。
5: 傻儿子，你这是干啥呢？快起来！乞头这么软，还扎在人前魂事儿。
6: 娘买了一捆擂子炮，柴放的时候都行纺机绳，齐谢安魂。乡亲们都纳吧，回到老宅纺机绳。
7: 娘。
5: 人群中鸦雀无声，火药碾子吱吱响着，冒着火星子。 一眨眼，天空就炸出一声痛快淋漓的爆响。

0: 大脚爷将土山上的泥土背上石山，背了一年又一年，土山被挖掉半个山头，石山上也没有铺出一块像样的地来。
1: 大脚爷，俺不知道这山上会是这样，那都是石头，真够呛啊。
2: 壮，

0: 你屁股缝你长草黄了，草起了，你下回去了。俺看呀，你们爷俩都别在这破山上打主意了，回村里折腾吧。
1: 哎，别，淑红，你说错了，俺不是打退堂鼓。
2: 咋？
1: 俺爷俩呀是一副脾气，累死活该。
0: 哎，你别兜圈子啊！你小子，敢不敢上山？
1: 敢。
0: 大脚爷这么胡来，俺可不敢啊！这得挖山去泄洪啊，还得植树，还得规划嘞。
3: 吹糖人啊你！啊，那得花多少钱呢？恁爹那们都想过啊，管啥用啊？
1: 你是哪路神呢你？
0: 大脚爷，光啃干不行，还得讲科学嘞。
3: 你还长脸了你啊！
0: 就你知道科学，
1: 不科学不行啊，大脚爷。哎，淑红，哎，你说恁爷俩不是外人啊？俺不是啥本事人，可俺活了40年来汉子呀。今天俺真想在这儿哭一场啊！
2: 你咋啦？
0: 是不是金月伤了你的心了？
1: 哎，家务事难断呐。
2: 爷，
1: 你就别提金月了，他不知俺掉眼泪。
0: 是说咱庄稼人的日子呀，
1: 大脚爷，
0: 俺是个啥脸面？一村之主，跟在劝村父老乡亲面前拍胸脯，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但是硬来起，输不起呀，没往前拱一步，我只能生，不能败。一招不慎陷进去，那有可能几年都翻不过来神儿啊。孩子，想多了，想多了啊！庄稼人呐。
1: 还吃啥吃含水的好，啊！村里哪家的日子啊不是真过的啊？可是大脚爷啊，就不能再这样活了。俺早就看出来了，你才不是混吃等死的人了，你是壮汉、壮点。你上山背土造田，是你不甘心，不甘心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老心里有杆秤啊？
0: 嗯。
1: 你这傻小子啊，你一点儿都不傻呀你！
2: 爷爷，爷你流眼泪了。
1: 老天爷呀，睁睁眼吧！这世上想过好日子嘞，不止俺马大的一个人呐。有时候，俺恨不得把俺自己种在这地里，气气派派的长他一年，也他娘了值了呀！

0: 空心村腾出的50多亩地全部都分给了乡亲们。自从上山见了大脚爷之后，马大帝的目光完全移到山里去了。
1: 大帝，大帝回家吃饭了。
2: 哎呀，俺都40多了人了，还让老娘操心，真木用，真木用。娘啊，我回来了啊。
1: 啊，你又娶弟弟了
2: 啊？
1: 真打人了，还叫我喊半天。饭在桌上了，

0: 我说孩儿啊，
1: 啊，
0: 小勇他娘俩也不知道咋样了，你抽空去看看吧。
1: 啊，中中中，娘啊，你想恁孙了吧？
0: 哎，也不知道小勇想不想回来。
1: 那中了，等我有空给他接回来。
0: 去吧，你去看看他娘俩。
1: 哎呀，娘，你看你急了，我这不饭还没吃嘞。哎，再说一会儿还要开村委会嘞，研究那个啥天朝集团签合同的事儿嘞，哪有时间往城里跑啊？你等等再说吧，中吗？
2: 马家庄与天朝集团的合同正式签订了，合同上写着2900万元分4期付款，第一期为1200万元，同时保证马家庄100人就业，每月工资不少于500元。仪式一完，马大帝就急火火地走了，找到天香美容院。
3: 大哥，是皮肤护理还是全身按摩呀？
1: 你弄啥了这是？我找恁老板陈金玉，叫上。
3: 你是陈老板啥人呢？
1: 你跟他说，俺是小勇他爹。
3: 哎呀妈呀，是姐夫啊！你等着，俺用公用电话替你给大姐打一扫机。
1: 哎，你给我回来！你告诉我号码，我自己打。
3: 别瞎扯，这点小事儿怎么让姐夫打呢？我去吧。
1: 你搞啥神神秘秘了？不就是个电话号码吗？有啥可保密的？庙小妖气浓啊！还
3: 姐夫，陈大姐过一会儿就带小勇来。
1: 啊，中中中，谢谢你了啊！
3: 谢啥？都是一家人。姐夫是第一次来吧？我来伺候伺候你。
1: 哎，别，我享受不起啊！您这啥味儿啊？
3: 啊？
1: 呛了我头蒙。
3: 姐夫，你闻不惯这里的香气，坐到电扇底下。要不我给你做一皮肤护理？
1: 哎，你就拿吧，俺没这福分啊。他再不来啊，俺就先回去了啊。
3: 姐夫，大姐来了。
4: 爹，
3: 爹。
1: 咦，我，哎呀，哎呀，小鳖孙呀。
4: 爹，俺奶好吗？
1: 哎呀，好住嘞，就是恁奶奶让俺接你来了，啊，走，恁爹回家住几天吧。
4: 哦，俺要回家喽，俺要回家喽。
5: 小勇，都回来。
3: 陈姐啊，姐夫可真老实，我说伺候伺候他都不让。
5: 行了，没你的事了，你忙去吧。
3: 好。
5: 能，喝瓶可乐吧，有事喝完再说。
1: 一股子那药渣味儿，我不喝。金玉，俺来城里刚刚签完合同啊，就这点空，明说吧，给个痛快话。一，俺接小勇回家住几天，奶奶想他。二，咱俩的事儿咋办？你痛快点。
5: 在这个地方啊，咱谁也别吵别闹，让人家看笑话。实话跟你说吧，咱俩的事儿啊是按着牛头喝水，勉强不得了。我呀算是看透你了，咱都离吧。等俺忙过这些天呀，就去找你，咱去乡法院。但是有一点，小勇必须跟着俺，俺要让他在城里上学。你要是想他了，接过去来看都中。
1: 你废话，小勇是俺马家的骨肉，俺能给你？你这鬼地方，你能给他带好？
5: 咋啦？小勇的事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孩子自己，按房子吃药还得老一套。你先把他带回去吧。再过5天我就回去接他，俺表哥说好了，儿子的城市户口不成问题。
1: 咦，我看你是半夜做梦娶媳妇儿，你净想好事了。儿子，走，跟爹回村儿。
6: 大秋爷，咋这么早都上山了？书红在家不在？
7: 在家。哎呀，这天阴的呀，要憋场好雨呀！啊，这天太旱了。哎，儿啊，上午你要没事儿，就上山上去找我啊。
6: 中，
3: 大弟来了。
1: 叔公。
3: 大弟，
1: 大脚爷来呢，你说老牛那一瘸一拐嘞。
5: 牛的后腿是被山石砸嘞，为这呀爷爷心疼了好几天。
1: 哦，哎，那大脚爷牵牛背土真成了小村一景了呀。
4: 嗯，
1: 说不定哪一天啊俺也成了大脚爷嘞。
5: 那你呀就是马大爷了，戴着面具进棺材，死不要脸，装啥大本儿啊。
1: 你笑啥嘞？
5: 有你这样盯着人家看的吗？真不害臊，饿狼嘴里多脆骨，
1: 哎，
5: 好大的胆儿。
1: 我就是要看看你咋了咋了。
5: 看吧看吧。
1: 你新来花衬衫黑牛仔裤通美嘞。
5: 咋
1: 你还别说，这拿着白手绢扎着长辫子，双眼皮儿大眼睛小嘴儿疙瘩鼻儿，跟过去一样嘛。
5: 嗯，
1: 不一样了就是啊，脸上白了，身体也比以前宽了。
5: 啊，你说啥了？
1: 嗯，也难怪男人总爱骂啊臭娘们儿，那俺看着那娘们儿心里清爽。
5: 咦，脸皮厚了想逞强，就不知害臊，可能认你。
1: 哦，俺找你有点事儿啊。
5: 咋不想开荒了？
1: 咦，你说了，大丈夫哪有犯小肠的呀。俺是说恁爷背土了那个云梦山，哎，咱村里可以给他接过来啊，修渠泄洪就可以造田了
5: 呀。俺赞成，这可是好主意。
1: 到时候咱利用天朝集团给咱了一部分资金，在山上搞小流域治理，搞立体农业。
5: 立体农业，
1: 你看，我跟你说啊，就咱这半山区，要以一年一收了水稻或一年二收了旱作物为主，山上种树，半山养殖家禽，下面桑基鱼塘、果基鱼塘，哎呀，那好多名堂了。
5: 对呀，合理的立体农业能多项目、多层次，有效的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力，还有利于生态平衡。
1: 对呀，你想想。今天富了，但不等于明天还会富。
5: 嗯，
1: 如果你不发展不改革，说变穷那容易了很呢。
5: 对，
1: 俺已经说服了狗剩那几家，他们答应合股干干。
5: 咦，你从村长要变成山寨王了？
1: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就是压寨夫人呢，跟我钻山沟吧。
5: 滚，别跟我套近乎。
1: 呀，楚红，走，跟我上山找大脚爷好好聊聊。

0: 大弟，拉我一把。
1: 楚红，走不动了吧？
0: 马大弟，我终于明白了，你为啥拿出几万块钱，让各家各户出一个人去旅游的用意了。你是用心良苦啊，给大家洗脑子啊，你呀，是在收买人心呐。
1: 你看你说来，要说收买人心的话，我等于用几万块钱买了马家庄人的思想啊。从山东回来，所有的承包户都在开发土地的合同上签了同意俩字了吧？我心里有数，我是心里有底儿了，才敢跟天朝集团要价啊。
0: 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真是小算盘亲父啊。
1: 哎呀，看你说来。来，淑红，坐下说，坐下说。
0: 好，中。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要想当个好村长，得获得民众的拥护。用时髦的话说，得民心呢，是不是？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儿咱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儿坚决不做。
0: 是，买地得了实惠，又安置了100人，大家都高兴了。
1: 只要大家高兴，我就不觉得亏心。
0: 哎，爷爷咋不在啊？
1: 大脚爷是去北土了是吧？爷，爷，起风了，你看。
0: 起风了。
1: 赶紧找个地儿，找个地方那个搭个棚子吧。
0: 哎。
1: 爷，风大了，你看。淑红，这儿有个洞，赶紧给这儿搭个棚子，那省事儿了
0: 呀。咋真搭一个洞啊？我以前咋不知道呢？
1: 你看你多少年没上过山了？哎呀，这荒山你会这？
0: 大弟，你听，咱快下山吧，要下大雨了，要不咱们就得困在这鬼地方了。
1: 等了就是这雨，让俺出去看看，弄清山顶洪水的流向，将来造山去就妥了。
0: 哎呀，你别去，太危险了，别去。
1: 你别管。哎，淑红啊，你搁那儿等着啊，你别动啊。
0: 大弟，下雨了。
1: 哎呀，中了，我知道。
0: 小鱼，注意点。
1: 咦，淑红啊，你看，这雨水从这山沟子里流到山谷，恁爷那北上山的泥土啊，就是被山洪冲下去了。
0: 大弟，你搬石头干啥呀？
1: 淑红，这你就不懂了。这长条石啊，就是坐标，将来就是山区的源头。
0: 雨太大了。你快回洞里来吧！
1: 哎呀，你保管了，我再看看啊。哪儿这是？哎呀，这雨下得痛快呀！
0: 大弟，
1: 啊，
0: 俺爷会在哪儿啊？也不知道他和牛咋样了。
1: 哎，你别说，那爷别出啥事儿啊！不好，主公，快往洞里跑！
0: 哎呀，
1: 要滑坡了！
0: 石头。

0: 给卖这儿了，
1: 这可咋办了？
0: 别怕，别怕。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躲进厕所的丈夫们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的早醒啊，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陪伴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一起认识一下钱坤老师。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钱坤老师，我们先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其实最近呢，看到有网友的一段描述哈，有点这个趣味性，同时呢也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忧。这位网友呢叫做米兰啊，他突然之间呢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生活里出现的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在看 AI 短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上班坐地铁往旁边看一眼，哎，身边的男士呢正开着2倍速看一个 AI 短剧，小小的屏幕里开金手指的男主角在丧尸肆虐的城池里穿梭，家里装修的时候呢去工地监工，哎，这电工师傅也是一边干活一边开着手机外放。米兰总能在高昂的音调里捕捉到一些炼丹升级啊这样的关键词，跟他的男同事聊天，对方也不经意间啊就透露自己的最新消遣。米兰这才知道这位男同事呢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市面上各类的 AI 短剧看了个遍，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修仙、末世、玄幻。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讨论过短剧啊，这个出现过一段时间了，现在短剧呢已经不新奇了，现在直接是用 AI 啊，不用人演 AI 做的短剧，话题和涉及的领域就更加的离谱了。那这些发现呢让这个米兰也很迷惑，但他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自己的丈夫眼睛也粘在手机屏幕上，凑近一看，一个 AI 孙悟空正在跟男主角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这个诡异的画面让米兰大为吃惊，立即问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个丈夫呢就一脸不舍地抬起头挤出一句话说，我看的是 AI 短剧啊，你看不看？一切都通了，她就心想，怪不得丈夫最近连做家务的速度都变慢了。在某一个晚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啊站在自己家的猫砂盆面前翻阅了足足10分钟手机 终于选定了一个 AI 短剧之后，才心满意足地蹲下身子铲起了猫砂。所以他想不通这些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32岁的江苏男人姜维已经沉迷 AI 短剧一个月了，他的观影强度很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他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带着他的骨传导耳机。休息日，他一天能一口气看上个几百集。到现在，他已然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姜维觉得 AI 短剧很弱智，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是面对面，下一秒就是背对背，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个短剧的设定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番战斗，败者就要让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在落后局势之下，只有记得孙悟空的主角用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468句成功召唤猴哥，让战队反败为胜。接着，一个让姜维直呼梦到哪句写哪句的场景出现了，中国的各路神仙们轮番和印度的湿婆、北欧的耶梦加德、日本的八岐大蛇对轰起来。在 AI 短剧里，科学和玄学已经迎来大发展时代，只要敢想就能实现。另一个中年 AI 短剧成瘾者陈峰看过一部剧，主设定还是转世重生，但一般的重生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于是男主转生成了一只蚊子，剧名更是带着多重悬念，转生蚊子，西哭的校花是女帝重生。短短14个字里头藏着多少刺激啊！陈峰感慨，变成蚊子可以光明正大吸女人的血，这还不只是女人，是校花，这还不只是校花，是女帝。后来男主角作为一只拥有上古神脉的天选蚊子，历练成了一只神级战蚊，吸光全宇宙。在这个过程里，男主角更多次拯救女帝，女帝最终芳心暗许，男主角回归本心。啊，还是女帝胳膊上的血最香。这些真人影视作品里鲜少见过的故事，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一抓一大把。就这样，丈夫们抱着好奇、震撼的心态点进去，又被短剧的快节奏、爽感、猎奇留了下来，几乎是一边皱眉一边骂，身体又诚实的2倍速刷完一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之前看短剧的时候啊，就起码这个剧情得是拍摄手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拍的这个人他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啊达到我的这个剧情，可能有一点离谱，但是现在听有了 AI 之后，你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可以实现了啊，包括转生成蚊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孙悟空和国外的神仙对轰都可以实现。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一边骂着短剧，那这个 AI 短剧一边刷的啊，包括刚才片花里面提到的还是2倍速刷着停不下来。那这种这个沉迷到底从心理学上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和很多女孩喜欢那种甜宠的电视剧有类似或者相关的这种心理表现吗？
7: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要从几个角度来去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感官刺激上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了动画片以后，就是孩子他就不愿意看书了啊，其实是因为书呢它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它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想象力，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动画片呢它可以让我省去这一部分大脑功能，我就完全沉浸于这样一个剧情。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年男性，原来小的时候 可能喜欢看一些玄幻类的小说、修仙类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不允许，他没有办法去拍摄这样的内容出来、那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他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取到这样子的 AI 短剧的一种呈现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读书和看短剧，可能短剧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大脑的消耗和损耗就会更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心的脚本，那这种脚本呢有这种共性的脚本，也有这种每个人各自的人生的经历不同，它所带来的一种个性化的脚本，比如说我们说通用的脚本，男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拯救世界，
5: 对，
7: 女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有人爱我，然后呢，这是一种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这样子的剧情，它其实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它总是可以翻出新花样啊，然后但是核心的剧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剧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可能他的成长经历不同，他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脚本，比如说逆风翻盘呢、比如说这个这个逐渐打怪升级啊，就每个人可能跟他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聊到一些关于包括骗局也是一样的，其实骗局现在的骗局也类似于做成了有故事情节的骗局了，因为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角色设置在里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剧本杀啊。然后我们看这个AI 短剧，其实也是类似于我把我自己想象成其中一个角色，然后参与进去了，所以它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某种角色的一种幻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我内心的某种脚本某种情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短时的快感和疗愈啊，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和意义的。
5: 其实说到这个脚本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主角一定要逆袭，就像刚才强光老师提到的，就好像是专属于这个围猎男人的一个剧本，然后这个主人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各种瞧不起啊，被嘲笑，然后他突然因为某一个设定啊，突然就开始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比如说之前大家会经常提到的叫末期少年穷的基本剧本啊，这个为什么对于男性杀伤力会这么大呢？为什么大家就是男的更喜欢看这种剧情呢？
7: 那这个里面其实跟认同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男性其实相比于女性我们的社会成就动机会更强一些，这可能跟我们的进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需要在竞争当中获得一种成就，女性可能在整个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她是以这种保守文化，就是我去守住啊，我们说的一个叫打天下，一个叫做天下，是吧？男性更多的他的这个社会分工都是在打天下，而女性更多的是在做天下，经营一个家庭啊，或者说经营我的资产啊，所以男性在骨子里他就有这样一个在我们进化过程当中，进化心理学当中流长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基因，一种进化基因，就是我要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类似于我从一个很弱的状态变成一个很强的状态这样的剧本，或者我刚开始的时候 PK 不赢别人，然后大家都来欺负我，到我最后碾压别人，或者把别人踩在地上摩擦，就这样的一些剧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男性的这种在竞争角逐当中去获得一种优越感的这种心理诉求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短剧当中，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很俗套的，甚至我看了前面就已经大概猜到了后面
5: 一定会怎么样，
7: 但是为什么还会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剧，它其实有很多细节，不就是它把这个细致的，比如说一些对话呀，一些交流，他把它做得非常的细致。而这种细致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又给到我们一种心理上的支持，什么就是嘴替、就是因为我内心里面有内心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文学表达文艺表达或者艺术创作表达
5: 没有那么精准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7: 对，但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呢又很有场景化，然后呢这些剧又比较碎，就是它的这个细节都非常的碎，所以说呢它讲着讲着就把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想表达的内容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快乐，然后内心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和补偿。
5: 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在自己这个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 AI 短剧，会不会也停留下来看上那么几秒，由这几秒会不会引发起你也上头了呢？你上头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8: 有网友总结，就以修仙这个题材为例， AI 短剧一般分为几大流派。第一类，主角要么穿越，要么自带系统一路降妖除魔，最终得道成仙。第二类，主角资质很差，却得到了各种开挂宝贝，包括但不限于葫芦、聚宝仙盆、唢呐，剧情大差不差，但宝贝一换又是一部新作。还有一类走搞笑路线，什么自家剑宗的团宠小师妹，什么技能点点歪的炼丹术士，各种题材脑洞清奇，狗来了都要看两集。姜维说，他以前从来不看修仙小说，是因为里面总是有不少后宫题材，他不喜欢。没想到拍成短剧之后，创作者们的世界观迭代了不少。他记得有一部 AI 修仙剧，原著里男主出轨跟女配生了个娃，为了捍卫男主的道德感，短剧大刀阔斧地改了细节，娃还是要生的，但具体造娃方式变成了人工体外试管婴儿。故事如此直白猎奇，看短剧的丈夫们多少还是羞耻的。在家里被妻子抓住看 AI 短剧那天，姜维很尴尬，他原本将手机静音无声无息地刷着短剧，妻子突然发难问他，你咋老看手机？没等他回话就把手机拽了过去。姜维说自己是个几乎从不撒谎的人，他自己都没想到当时冒出的第一反应是狡辩，我在刷小红书啊。妻子没信，直接从后台记录查到了短剧平台的浏览痕迹，很快抓住了他近期都在沉迷短剧的事实。如今再回忆入坑 AI 短剧的契机，姜维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短剧，也不知道去哪里看。他每天的互联网冲浪路线很复古，那就是逛贴吧、论坛，先关注各大体育赛事的焦点比赛，再看看各种小众漫画的资源分析和讨论。偶然一天，他刷到了 AI 短剧在贴吧投放的短视频，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B 站、贴吧、小红书，如今各种社交平台都有 AI 短剧的入侵，聪明的算法又把不同题材精准分发给不同的受众群，显然男性同样成为了被一网打尽的一部分。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新万今年发布的一季度短剧报告，如果看整个大盘，短剧的女性观众依旧更多，占比约56.3%，但在更细分的赛道，比如 AI 漫剧，男性观众的数量则明显反超，达到近67%。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相信大家也明白哈，很多男的其实自己在看短剧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羞耻啊，毕竟这东西实在是太离谱太幼稚了，可是呢一看好像又停不下来。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就是精神出逃一下嘛，我看了爽了不就挺好的吗？我有这样一个渠道去宣泄一下就挺好的，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这种物理式的隔断的解压，是不是只有男的他不善于情绪表达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7: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吧。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是中年男性啊，就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年丈夫，他会躲进厕所里面看这个短剧，其实这个短剧的内容主题的设置其实是精准的击中了我们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痛点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中年男性大多都是处在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壮志未酬的一个状态。什么壮志未酬？就是我有很多的很大的人生理想，人生抱负，但是我人到中年我就必须得面对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憧憬啊，所以但是又不像年纪大的人，我已经接受这一生的平庸了，所以这个时候又那个心气还在，但是呢现实又给了我们压力，所以往往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类似的剧情，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给我们起到这种精神提振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心理需求的一种支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年男性呢其实还会面临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可能家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需要一些 一些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事情，而看短剧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有爽点的比较放松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男性平时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呢压力又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能够选择的那让我迅速娱乐的方式就变少了，比如说玩游戏。玩游戏其实对一个人的精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包括时间消耗是比较大的，
5: 对。
7: 但是相比于刷短剧啊，那我可以使用的场景包括我的整体的精神状态的投入其实相比之下就要少很多了，所以尤其是对于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平时比较忙他只能见缝插针的去娱乐的这种中年男性来讲，这是非常精准的投喂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他是从各个角度他是完全符合这个男性的他的当下的一种心理诉求的啊。当然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男性相比于女性他

0: 火了，这就是不可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短剧收获快乐的同时哈，也能够调控自己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1: 点进短剧还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怎么让男性观众们留下来。 AI 短剧对男人的拿捏手段，首先是画面。如今 AI 做出来的画面让很多曾经的网文爱好者惊艳不已，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而除了更好的视觉效果， AI 短剧和网文在核心剧情上最为一脉相承的是逆袭。各类 AI 短剧男主角几乎都有一段相似的命运，那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不管主题是修仙还是战斗，被嘲笑被欺负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十集里能有九集都是这个剧情。没办法，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男主角才能一步步开挂升级，要么是扮猪吃老虎，要么是复仇成功，把看不起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千言万语化作五个字，莫欺少年穷。没有男人能抵挡这样量身定制的猛料。不管一个男人有多成功，但只要曾经有过被看不起的创伤，就会被这个剧情治愈。就算是首富来了，高低也要看几集。网友陈峰说，每次看到那种主角被嘲笑的剧情，他都能瞬间梦回学生时代被同学狠揍的难过往事。此时大脑先是唤醒身体里最悲痛的记忆，又在主角逆袭的时刻分泌出多巴胺。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集，只需五分钟就能催生一股荡气回肠的爽。换句话说，如今的 AI 技术已经能驾驭男性受众感兴趣的题材，但最终让男人逃不过的还是短剧编剧对于人性的洞悉，两者加在一起，用一种强强联合的方式让男人们欲罢不能。而这只是相对基础的法则，男人那么多，剧情也要针对不同的喜好进行量身定做。比如《末日到来》《锻造战神》，主角们小则需要守护一个家，大则需要守住一个城池，本质是抢地盘。比如一步步报了杀妻之仇、夺妻之恨，本质是抢女人。还有一类剧情，是带着厚黑学的思维穿越，就连玉皇大帝孙悟空都得来咨询男主角这事儿该怎么办，本质是教人做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0: 这个说了很多，AI 短剧围猎男人的具体原因哈，但是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乾坤老师了，这个什么程度这个 AI 短剧它算是一种精神按摩，就是我们看着看着当个就是笑话看了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精神麻醉，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可以量化的这个级别划分？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网瘾啊、手机成瘾的，因为在心理学和包括精神诊断里面其实都有关于瘾症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日常我们在可控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啊，它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它明显啊可能会一天要超过10个小时以上啊，或者更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情不自禁的去做，那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这是一个从时间上来讲是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影响程度，对吧？就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啊，它对我的正常工作正常的生活都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让我迟到啊，或者让我把这个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最后放下不做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严重信号的一个传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主观上的我们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不想看的，但是他刷起来了之后呢，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自己的意愿，如果是我自己本来就做好准备是要去看的其实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上瘾症是什么呢？是我即便觉得它很不好，我觉得它很无聊，但是我控制不住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上瘾的状态里面。而长期的上瘾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享受到这个AI 技术发展的一个红利，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能够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去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也希望这些 可能已经沉迷啊，或者说你警觉了自己可能在沉迷的路上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包括女性朋友们也好啊，在刷剧的过程当中要明确蒋光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临界点。

然后呢给自己一些警醒，让自己情绪有出口可以宣泄，同时呢也守住自己的边界。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沉迷这个。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什么集体沉迷这个啊，说的是沉迷 AI 短剧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VDV 啊，他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儿，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逃离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戴上耳机点开 AI 短剧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沙发上，实现短路径的精神出逃。健康天使他说的很重要啊，他说免费的看看可以，千万别花钱。 VS 他说我老公目前的三大常驻地点就是短剧、论坛、游戏的直播切片。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害怕迷茫啊，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3: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一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 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2: 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啊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像钱工老师来提问，就是他现在心里好累，他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担心受怕，是吧？然后因为有之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个家庭的变故啊，不管是婚姻的变故还是情感的变故，其实对人来讲其实都是有内心震动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回顾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了的话，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梳理它。其实梳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么，那并且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整会更加有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约定好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说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那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1: 没那么容易的，
0: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啊，你跟他断掉吧，啊，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啊，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啊，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啊，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这么过下去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一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啊，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啊，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得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1: 避而不谈，
0: 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啊，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1: 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0: 对，
1: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0: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但是这种关系，它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它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1: 对
0: 啊，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啊。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啊！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
1: 对，
0: 你可能就会选择非常清晰的离开了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1: 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啊，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3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

0: 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三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 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打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 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为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
1: 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2: 我觉得高反了。
1: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2: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归结为一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啊，比如说更沉重一些。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2: 对，
1: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 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经济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啊，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啊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2: 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些检测，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业年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1: 是，
2: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什么都
1: 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啊，也未见得说你。

0: 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1: 嗯，这个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就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2: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1: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啊都很好啊，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建国老师。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嘛，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他，
1: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
0: 对，他们每天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
1: 对
0: 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他幸福的一面，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很自卑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1: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认知的事实。

0: 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你永远都是在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
1: 嗯，
0: 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哎，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都是属于群演
1: 啊，
0: 啊，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
1: 嗯，
0: 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
1: 嗯，
0: 啊，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
1: 嗯，
0: 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群演，
1: 哦，
0: 啊，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
1: 哦，
0: 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1: 对，
0: 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
1: 哦，
0: 啊，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
1: 嗯，
0: 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
1: 嗯，
0: 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啊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啊，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啊，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 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

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

0: 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0: 嗯，
1: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0: 对对，
1: 李安呐，
0: 嗯，
1: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0: 对对，
1: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0: 嗯，
1: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咱们花了钱呢，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0: 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哈、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1: 是的是的，一个是耽误病情，最关键呢，如果说人吃去问题啊，
0: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
0: 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1: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啊李安，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1: 林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0: 没错，
1: 李安啊，
0: 嗯，
1: 咱们林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0: 对，
1: 因为林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0: 嗯，
1: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0: 对，
1: 并且我们林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0: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0: 嗯，
1: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0: 对对，
1: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0: 对，
1: 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0: 对，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林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嗯，
1: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对，
1: 并且呢林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0: 嗯，
1: 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0: 对对，
1: 所以说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所以林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家，陈家，那好，那好，你好，
1: 哎，你好，
2: 辛苦了啊，
1: 哎，咱们可以见到
2: 了。你们这个产品非常好，
1: 哦，林子英送
2: 胶囊了，对我这个身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先前吃那个低血压、这个伤心感冒啊，现在这两样都解决了。我现在还在那搞事呢，我七十几人呢。
1: 哦，你七十几人还能参加劳动是吧？
2: 啊，还在搞事，还在搞事。我最近还在拖拉机。
1: 哦，你这个原来是低血压。
2: 原来低血压，高的六十，那个低的四十，低到这个程度了。
1: 哎呦，
2: 还有中风啊。
1: 你这个搞不好低血压同样中风啊。
2: 对呀对呀对呀，我谢谢您，谢谢您。
1: 现在那个服林子英瘦胶囊，它上向你调节血压，高压给你降下来，
2: 对对对对，
1: 低压给你升上
2: 去。我去了有两年多了，两三年了嘛。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
2: 那现在血压是120几的，这个70几。
1: 那你这个防精血啊非常好啊。
2: 哎，对对对对。
1: 你发现了没有？一个是血压好，你现在这个体质是不是增强了？
2: 我现在体质太好。
1: 体质太好，不感冒不生病，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
1: 那蛮好，我现在跟你说话根本听不出来，你像70多岁的老人。
2: 哈哈哈。我73岁了。
1: 73岁还能参加劳动，像小伙子一样。
2: 我现在也在这当乞丐，拖垃圾。
1: 那不能这样说，参加劳动，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这是值得人尊敬的呀。
2: 对对对对。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这个天门市。东湖村的余家大外，
1: 你贵姓呢？
2: 我姓余啊，姓余，就是人单人旁啊，一余字。
1: 哦，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你的？
2: 我电话记得啊，151715141。
1: 好，你这个大脑一个反应快，第二个呢，声音洪亮，元气充盈，不像70多岁的老人啊。
2: 谢谢。
1: 啊，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啊，感谢陈哥啊，你辛苦了。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好，保重啊。
2: 那保重身体啊。
1: 哎，好，你也保重。
2: 对，我们带来这月有病的带来福音了，这是好事。
1: 哎，好，咱们都要好好的啊。好。
2: 啊，感谢。
1: 再见。
2: 啊，再见啊。
0: 好，这位天门市的倪爹爹啊，严重的低血压，服灵芝益寿，这个血压正常了，120多的70多，体质免疫力也提高了，祝贺倪爹爹。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呀，陈主任，
1: 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1: 哦，你这个糖尿病那个是不是病史有点长了呀？什么并发症都出现了？
3: 有7、8年了，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又是肾功能也不好。
1: 哦，
3: 肾功能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力的滋味都没有了。
1: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肾功能不全已经比较严重了，婆婆
3: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3: 我的身上痒就，哎呀，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哎，他就身上不痒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身上痒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3: 哎，住院的时候医生也没得办法。
1: 嗯，
3: 还有这个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1: 哦，你心脏也不好。
3: 哎，现在好一些。我说死嘛当活嘛医嘛。
1: 嗯。
3: 再过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1: 嗯。
3: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不吃了。
1: 嗯。
3: 哎，这个药吃了，我真的就是。脚以前肿的成个猪头呀，
1: 嗯，
3: 这现在不肿了，睡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就会好的。
1: 原来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脚肿，现在脚也不肿了。
3: 哎，
1: 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脚肿啊，就是你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这个脚肿，知道吧？现在脚不肿了呀，你这个肾功能啊慢慢恢复，知道吧？
3: 啊，
1: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我的血糖还控制的蛮好。只有6.9啊，6.7。
1: 你现在血糖是6点多，餐前是吧？
3: 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今年58岁。
1: 来，这个年轻的大姐们，不是婆婆吗？
3: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于你7、8年的糖尿病的病人，餐前有个6点多呀，也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3: 哎，他医生也是说，
1: 那不错不错。

0: 但医院的医生也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
1: 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0: 哦，你现在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1: 我就买一两个疗程，我早起三个，中午起三个，晚上起三个，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0: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服了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还要坚持服用。
1: 啊，
0: 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对林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是吧？
1: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想买几多样。
0: 嗯。
1: 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0: 嗯。
1: 现在都没得效果，所以我不敢买。我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是我们这个湖北省之内的人呐、
0: 嗯。
1: 都有名有姓的人，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0: 怕上当走弯路了，是不是啊？
1: 哎。走弯路当过我民警的是吧？
0: 对对，耽误病情又花钱。现在咱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就不上当，是不是啊？
1: 不上当，不上当，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噻。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要是低那个。
0: 好，大姐，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要坚持服用一个。第二个呢，咱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
1: 啊，我的有一个亲戚，他住了荆州的，他都买了这个药物吃的。
0: 哦，你介绍你屋里亲戚也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1: 哎，他在荆州。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哦，是宜昌的，宜昌宜豆。
0: 哦，你是宜昌宜豆市的人。
1: 哎，
0: 你叫什么呀，大姐？
1: 我叫金长贵。
0: 金大姐，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传统的方法没什么好办法，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是一个菌字号的药，里头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啊，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哎，
0: 其他的药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来整体治疗呢，整体修复。你看你皮肤不痒了，另外呢，肾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哎，我感激他们
0: 的。哎，不客气不客气，那你就安心的服用。
1: 好好好，我就说我这回去买呀。
0: 好，金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1: 谢谢你们了啊。
0: 不谢不谢，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林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是陈主任。
0: 对对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仙桃的。
0: 好，什么情况？
3: 我主要是去高血压的。
0: 是你本人高血压？
3: 嗯，我这十几年的高血压了，听到你昨天把打开收音机听到你，听到我就第一天就给买，昨天就给买了。
0: 就是买了不知道怎么来服用，今天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啊？
3: 昨天去了一天的，吃了一天两次，一次三股的。
0: 对，一天服两次，一次服三粒，早三粒，晚三粒。你血压高的是最高的是多少啊？
3: 高到去年我高到120，120，我去住了院的。
0: 你这个那是要住院了，你要不住院赶紧扩管利尿，那都要中风啊，要脑溢血的呀。
3: 去年住了院的。
0: 那你这个选林芝益寿胶囊都对了。
3: 昨天又买了五个疗程的药吗？
0: 好好好，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你是仙桃什么地方的？
3: 仙桃楼河的。
0: 你们仙桃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啊，也希望你服得好，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吧？
3: 哦，这比你的高血压多得很了，如果说是喝的有效的话，那很多人也去买。
0: 是的是的是的，让他们一样服林芝益寿胶囊，早治疗早健康，好吧？
3: 当然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啊？
0: 没有，它是中药的嘛。
3: 中药，我就是说听了就是中药是国药准字的，我也一听到了，我就第一天就给买了。
0: 对对对对，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真正能治病，它不是保健品。
3: 广告多得很了，那个手机个到处都是，那个都是一些是保健品，我就不好买的。我这听了你们说是准字号的是中药，前天晚上打开手机听到了以后，我第一天我就去买了。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真正的一个药品能治病，
3: 那个是要长期吃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对不对？
3: 对，
4: 哎，选择药品呢，还是选择中药，对症你来治，好不好？
3: 对对对，好，
4: 好好好，哎，辅导好，及时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4: 好好再见哈。
3: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陈哥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都说原来买这个灵芝益寿，这两天来以后，我去了以后，现在效果蛮好。
4: 你是什么情况？效果蛮好啊？
5: 我原来都是腰红啊。
4: 嗯，
5: 我腰红又红很有基因的。我每一次一红呢，我都喝一喝的膏药，都临时缓解症状以后呢，就好几天的。我的右手一挠的嘛，红红红红，那个是五银的。
4: 嗯，
5: 我都是今年呢，就有蛮厉害。
4: 嗯，
5: 我都是走一两里路啊，都走不得，我还有苦两块的。我都一面走呢，一面捶那个皮肤的骨子。
4: 嗯，
5: 还捶轻的都不行。
4: 那你这个腰疼呐、啊，那个走路都走不得，是不是？
5: 走不得，走一两里路都走不得。
4: 走一两里路就走不得，就哭下来。
5: 嗯，还有哭两回去，还是走得到。
4: 就是哭下来稍微强一点，是不是？
5: 哭下来都轻松的，站立起来走呢，走两步悠闲的这样子。
4: 你
5: 走着走来呢，走的呀，脚跟子毛都直脚的，房子也不想拿的。
4: 哦。
5: 再有就是脚呢，脚板呢，逐渐踩棉花呀，毛顶直脚。
4: 哦，那个脚啊跟那个腿都没有知觉了，
5: 还没知觉。我都喝不过的，我现在那个林子医生就让我现在蛮久的时间的
4: 啊。
5: 我都说人这他不行的，我都还自己买那个药给你
4: 啊。
5: 还有咳嗽
4: 啊，
5: 咳嗽我都是年轻的时候求咳嗽
4: 啊。
5: 一搞一咳嗽两下呢，
4: 那就是支气管炎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
5: 我晓得呢，都是我的那个两只手的那个小指
4: 啊，
5: 一老麻木。前胸后背里头落的一块红，裂的一块红。
4: 哦，
5: 现在都是很大的药也和现在没得吃的。
4: 哦，前胸后背都疼，那个手指甲呀、啊、都是麻木的。
5: 是的。
4: 哦，那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前胸后背的疼痛现在没有了？
5: 人轻松好多了，晚上困到过病了，晚上困到就是那么翻了，那么翻了，房子不舒服。
4: 哦，就是反正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不舒服人。
5: 我翻来覆去，我老婆很累的呢，我说俺很好收音机呢。
4: 听了之后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受益了。
5: 是的，我现在蛮多的
4: 啊，
5: 你是要喝？是的，我估计我在用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了，我说有的中风了的，
4: 嗯，
5: 我们运动的动，搞的走路啊，我说我还是不热心买这个药。
4: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子号的药。
5: 是的，是的。
4: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那个腰疼呐、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5: 我没检查。
4: 现在那个腰疼呐、啊，走路不能走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5: 我现在我一走就十里路没吓死啊！
4: 你现在连走十里路都没有事情？
5: 走几十里？
4: 现在走几十里路就没有事情？
5: 没得吓死，脚跟子都拿得快些的。
4: 脚都拿得快一些。
5: 我很早那个腰很早三次，很早一心不定的，我就走路，我就跟我的伙说，我说我的走路比原来轻松好多的，我说你走几个就没吓死，我说至少我有这个。腰有点红啊，屁股的有点胀，我说的嘛，都说人精神得足，我都说现在你就没得架势的，我的脚都是麻得好快的。
4: 现在那个人走路了，不疼痛了，你的那个脚麻手麻情况怎么样？
5: 手不麻的，脚也不麻的，我现在脚跟子脚都发热了些，困得长长。
4: 脚手都发热了，不麻木了。
5: 我说的脚跟子头前不是鼓捣的，像鼓捣鼓捣的呀。
4: 好好好，你这个经络都通了，血循环通了，知道吧？
5: 对对对，我晓得，我晓得。
4: 跟你刚才描述这个症状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知道吧？压迫了坐骨神经，知道吧？
5: 对对对，我晓得。
4: 哎，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啊，给你修复好了呀，然后那个脚麻手麻，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现在也通了，知道吧？
5: 哎，是的。
4: 前胸后背不疼呐、啊，就是说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呐、啊，都给你修复好了啊。
5: 我晓得了。
4: 你现在你这一手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5: 还一个月都没得，还差两天。
4: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5: 没有没有没有，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锦里的。
4: 哦，你是湖北建利县的，是不是？
5: 对的。
4: 好，你叫什么呀？
5: 我叫李金顺。
4: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5: 13257210639。
4: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建利县一些街坊邻居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包括脚麻手麻、心脏不好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行行行。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
3: 哎，
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宜昌的。
2: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来。
3: 我关键是我那个心脏病的房颤。
2: 哦，你属于心脏的房颤是不是？
3: 房颤，有高血压。
2: 哦，又有高血压。
3: 哎呀，高血脂，你都是那些老年病。
2: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高血压跟那个心脏房颤啊，它都属于啊心脑血管疾病，知道吧？
3: 对对对。
2: 你这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3: 我服的，我服的，我在微信之前呢，我就听你们的广播，我把你们的广播听了之后呢，我因为我在去年那个时候的那个发在最前面呢，这个只有好三天，一发就是五天，五天有时候还搞到七天，没点办法了，我就听你的那个收音机，我收音机发床头先得的，现在我就觉得说的想办法复活我呀，我就买来起了，我起了，我现在你天马东西就没得了。
2: 哦，你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婆婆？
3: 我最多高到180的，110。
2: 我跟你讲的，你这个高压180，低压110啊，这个随时随地啊，它都会引发呀心脑血管意外，像我们中风啊、脑溢血啊，那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吧？
3: 我晓得。
2: 那个是轻者自残，重者呀就致命了，知道吧？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情况怎么样？有好转没有？
3: 我现在就通过吃那个灵芝的那个胶囊以后，对我的血压的就稳定些，就稳定了。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的血压慢慢稳定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心脏病也好多了。
2: 哦，现在心脏病也好多了。
3: 对对对，哎呀，那搞起来的，说治好了三天东西，他就又发，一发又，啊把人浑身都糊的，我才去。我才想了了，听到你的广播了，我才去买那个药来吃，结果长起来的，今天就很好些了。
2: 哦，那个不错不错，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知道吧？
3: 是的。
2: 哎，它上向里调节血压，并且我们里边有防芪、人参、丹参、桑寄生五味子，有修复神经的，给我们那个心肌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心脏房颤呐，就会有很好的效果，知道吧？你看你服了之后，血压有很大的变化，你的心脏的房颤呐，改善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好好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满不满意啊？
3: 当然满意了，感谢你们了。
2: 不感谢不感谢，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让我们一体多病呐，让这些慢性病呐慢慢的康复哈。
3: 我跟你说
2: 啊，
3: 你那东西那么好呀，但是我那个经济条件跟不上，因为我是没得工作的人，也完全就是靠老头子的，也只有2000块钱。
2: 婆婆，
3: 嗯，
2: 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更不能生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有病呐、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2: 哎，我们身体不生毛病，是吧？不住院，我们就是赚钱了、省钱了，是不是啊？
3: 是的。那是的。
2: 哎，你现在医院呢，医疗资源比较紧张，是不是啊？
3: 哎呀，医院是老虎。
2: 哎，医院的费用呢也不便宜，是不是？
3: 嗯，
2: 就是我们老年人有慢性病，能找到合适的药，哎，咱在家里呀、来慢慢的治疗，慢慢的调理，是不是啊？
3: 对对。
2: 让我们身体啊获得健康。
3: 对对对。你看有没有做活动呢？
2: 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有活动
3: 啊、
2: 你还是像你这个状况呢，灵芝益寿胶囊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不好
3: 啊？
2: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哎，你。

0: 是宜昌什么地方的呀，婆婆？
1: 我是宜昌吴家区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1: 我姓张啦，张卓红。
0: 好，张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53，日线六七，1265。
0: 你多大年龄了？电话号码还记得清楚？
1: 我今天满已经满了70。
0: 你的大脑现在思路啊很清晰啊，婆婆。
1: 还可以的。
0: 好，身边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疗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
1: 我咱们过时的。
0: 就交流到这里，翻译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感谢你们来弄个。
0: 好，不感谢，关键是你们老人家呀获得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省柴小区75岁的尤爹爹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突发中风，及时的救治，但是他的语言功能、行动功能都受到了影响。血压高到210的140，随时可能再次中风，并且还有严重的咳喘以及心跳过速。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介绍。
3: 爹爹在家，先坐。
4: 好，爹爹你好。
5: 正坐着。
4: 灵芝益寿是谁在服用啊？
5: 我要用，每天两回。
4: 啊。
5: 一回30。
3: 他一天吃两回。
4: 哦。
5: 嗯，
4: 爹爹是中了风的吗？
3: 中了风的。
4: 哦，
5: 去年
4: 中了风的。
5: 嗯，高血压。
4: 哦，
5: 中风。
4: 哦，爹爹您贵姓啊？
5: 姓李友。
4: 啊。
3: 他现在讲话蛮清楚了，那段有一段时间讲话不清楚。
4: 啊。
3: 我跟你说的，没有起灵芝胶囊的时候啊，他从医院里回来了以后呢，大概有个把多月的时间。和我了，在社区里给量血压了，190的心脏跳100。
4: 哎呦！
3: 搞了何时人头也发昏，那别个医生说要来住院，我也这怎么办的啊？又刚好第二天呢，我就在广播都听到这个名字益寿胶囊，因为蛮多方位都比较蛮好啊。我是刚好针对我的这个爹爹这个病情呐、蛮针对蛮好。赶快打电话。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就是买5个疗程的，我就赶快买了去了。上10天以后，那就是我在量他的血压了，血压降下来了。
4: 吃了10几天，血压降下来了。
3: 只吃了10天以后，刚好只一天那个样子。
4: 哦，
3: 哎，降得非常好。
4: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非常正常。
4: 嗯，
3: 130的70几。
4: 130的70几、
3: 哎、
4: 啊，不超过80啊。
3: 没有超过80。
4: 嗯，
3: 但是心脏跳也蛮好。
4: 嗯，
3: 心脏跳的又是70几。没有超过80几的。
4: 哦，爹爹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3: 爹爹今年75岁。
4: 75岁啊，达到这个血压不错了啊。
3: 还有一个，他的气喘，他那个喘气呀、我跟你说清楚啊，喘气口和耳朵蛮行，说这讲话也行，吃饭也行，洗脸也行。如果有这么办的，是喘，起了不了到1个月，1天都不喘了。
4: 哦。
3: 他的卫生间里洗，你算不喘了啊？这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灵芝胶，灵芝胶囊我买的对呀、这不是骗人的，这是真正的好药啊，这救了你的命呐、我就非常的感谢灵芝胶囊。
4: 嗯，
3: 所以我这次我又定了，我又准备还买，就是说这些是国家军事号的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针对病症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果，晓不得？我跟那个陈主任也交流一回，他的言语啊，有一段时间了。他不是说话蛮清楚
4: 啊，
3: 他今天跟你讲话还有蛮清楚。
4: 对，
3: 哎，我就非常的感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救了我的老头子命。
4: 爹爹去年还突然发的这个中风是吧？
3: 3月10号。
4: 啊，3月10号。
3: 突然发的中风。
4: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3: 当时嘴巴流不脖子
4: 啊，
3: 倒了，就是我的姑娘打个电话来，我要接电话，我不想话了。
4: 哦。
3: 你倒了下来。
4: 没有意思了是吧？
3: 没意思， 就当时什么都找不到，念上去把脖子，这再把手就脖子，当时拖了一个那个烧烫五分钟，要就冷死的。
4: 对，这都要了命了啊！
3: 哎，要了命了哎！那医生说你来的非常的及时，
4: 抢救的及时啊！
3: 抢救及时，
4: 你们这离医院也近吧？
3: 因为你记得我三五分钟就到了。
4: 啊！
3: 一进去就马上给他抢救，抢救了一天一晚上，他在重症室里住了十二天，在重症室里住了十二天，两次抢救。
4: 嗯。
3: 心脏不好噻。气血癌噻，因为心脏不好噻，老高血压高噻，什么事都不清楚。哟，我喝死了哇！我跑到医院的毛家哭啊！我也这完了，我的爹爹完了，我的爹爹是顶梁柱啊！我的爹爹在屋里是他钱拿的多些噻，我们只有一个拿两千多块钱，他拿三千多块钱，我们还有几万还有噻。我也这怎么办了啊？我以为是说我爹爹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啊。
4: 当时量的血压都达到190了是吧？
3: 一百九两百一。
4: 两百一啊。
3: 两百一。
4: 嗯嗯。
3: 两百一。
4: 哦。
3: 搞低压就是一百十的，一百一的，一百十，你喝我了。
4: 哦。
3: 那是当时我的儿子在屋里，他不去，我们就把他拖下楼的，在中室的住了十二天，十二天的病情就好转，就把他拖到一般的病室去了。
4: 嗯。
3: 从医院里回来以后呢，又开始咳，咳都咳得非常的狠。
4: 又咳又喘是吧？
3: 哎呀，特别是咳，他一个月咳，他喘，那开的特别狠。那起完，就是坐了，盖个手，吃个饭，哎呦，我也这么得了啊？这怎么好得了啊？这都一个人住了也好不了噻，这他的喘呀。但他一个月以后啊，一点也不喘了。
4: 哦，一点都不喘。
3: 一点都不喘了。我去这个例子要是叫老娘我蛮好的，所以对我老婆的病情呢有了非常的好转。
4: 从医院回来了之后他的行动怎么样啊？
3: 他讲话呢还是不是蛮行。
4: 哦，讲话还是不行。讲话
3: 你有就讲话比以前强一点的。
4: 哦，现在讲话比以前还强些了啊。
3: 哎行了，不是还我的床上该走。但是其实这个例子叫老现在蛮好了。
4: 现在蛮好了。
3: 现在自己写的该走，也不要我管了。
4: 哦，
3: 他自己不要自己写的该走，他该走以后他自己到了手术室里。但是现在洗澡我洗脸的我都没管他。
4: 哦，
3: 我就是现在就是给他洗个衣服。
4: 哦，
3: 他洗完了我就只弄了钱弄了火，他每天站着去个讲个一个半小时。
4: 哦，就在这个小区里面转一转。
3: 哎，转一转，哎，转一转，坐一坐，跟别个谈谈，要是跟别个问一下子他了，你好些吗？
4: 嗯，
3: 现在在晚上前晚也去个转个把小时。
4: 嗯，啊，爹爹啊，就是一个是中风啊，现在恢复的还不错了啊，这个语言功能是吧？
3: 哎，
4: 还有一个就是喘，尤其是喘，那这个恢复的蛮好是吧？
3: 就是喘
4: 啊，
3: 那非常感谢他，他现在一点都不喘了。
4: 啊，高血压，现在血压现在恢复的也很好啊。
3: 哎，一百三的七十几，
4: 非常好啊，
3: 非常好哎。我每天跟他量呗。
4: 嗯，爹爹他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3: 湖北柴机场。
4: 湖北柴油机厂，
3: 哎，
4: 啊，所以你们这个小区相当于就是这个厂。
3: 这个小区的垮了，
4: 嗯，
3: 就走了，都蛮多住宅小区的也走了的。
4: 哦，就是做成小区了。
3: 就是小区了。
4: 哦，那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我们是省柴小区的。
4: 省柴小区啊。
3: 哎，我们是省柴小区。
4: 啊，好，你电话是多少？
3: 1816。
4: 啊。
3: 1423。
4: 啊。
3: 9086。
4: 好好好，今天过来看到爹爹啊，这个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啊。好，爹爹您来跟我说两句啊。
5: 嗯，
4: 应该说您的这条命啊，这个是捡回来的一条命啊，就是有灵芝一兽胶囊的功劳，我觉得也还多亏了婆婆呀，是吧？
3: 我是爹爹是顶梁柱啊。
4: 看到您现在恢复的不错啊，那就是继续保养着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谢谢你们啊。好好好。
2: 好，陈主任，
6: 哎，
2: 我们听到了这位75岁的尤爹爹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中风之后现在逐步都在恢复
6: 的比较好。
2: 对，你看他的语言功能啊，包括现在走路啊，哎，每天能够锻炼一个多小时啊。
6: 对对对，早晚了过走一个多小时，
2: 是
6: 这个比较好。
2: 嗯，
6: 习惯好。另外呢，我觉得最关键呢，家里人的关爱，积极的治疗，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6: 这个非常重要。
2: 对，
6: 哎，服用灵芝胶囊啊，现在老人家血压现在是正常的，
2: 对，
6: 经常在量，
2: 嗯，
6: 血压都是高压在130，
2: 嗯，
6: 低压70多，
2: 对，
6: 这个是房间的血压值，
2: 嗯，
6: 这个血压就不会出现呢心脑血管意外。
2: 哦，
6: 哎，还有呢，心率也比较好，70多，
2: 对，
6: 还有呢，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咳喘的问题，
2: 对，特别严重，
6: 特别严重，
2: 嗯，
6: 在医院的治疗也是解决不了的，
2: 嗯。
6: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心肺功能进行修复。
2: 嗯，
6: 现在他这个咳喘呢，再也没有了。
2: 对， 陈主任，在这里啊，又有一个疑问哈、啊
6: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你看像高血压、糖尿病的，有的是突发中风了，那对他们这样的一些情况，最佳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呢？
6: 李院长，你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6: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特别多，
2: 对，
6: 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人群也是比较多。
2: 嗯，
6: 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说现在有病人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先到就近的医院去救急保命。
2: 哦，
6: 哎，这个是一定啊，用西医来治。
2: 嗯，
6: 在医院里救急保命。这个阶段过了之后，
2: 嗯，
6: 后期的恢复一定少不了中医中药。
2: 哦，
6: 哎，在临床上我们也见的比较多啊，李岩。
2: 嗯，
6: 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林芝胶囊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以及大量的用户回馈，反应的都是比较好。
2: 对，
6: 你像林芝啊，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年轻化，它这个血压呀、啊。降下来了，都正常了、
2: 嗯、对，
6: 还有呢，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糖尿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6: 最关键呢，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呢，大脑神经受损了，
2: 嗯，
6: 咱们这个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的比较好。
2: 对，
6: 所以大脑神经修复的，咱们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活动了，都有劲了。
2: 对，
6: 大脑神经呢有管语言功能的，你看我们很多病人呢、啊、服上灵芝胶囊啊，后期啊他这个语言呢、啊、说话呀慢慢也能恢复，是不是？
2: 对对对，
6: 这就是大脑神经呢、啊、逐渐的修复，知道吧？
2: 嗯，
6: 所以中医跟西医啊都是各有所长，
2: 嗯，
6: 都有侧重点。
2: 对，
6: 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了，你啊，
2: 对，
6: 你也辛苦了，在百忙之中啊，周末啊，经常抽取时间呢、啊，到用户的家中，也让我们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也希望大家的实话实说呀，对于您选择治疗方案啊，能够提供帮助。
6: 是的，是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它直接关乎着我们以后以及我们后半生的一个生活现状。
2: 嗯。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哎，陈总你好。
6: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7: 是这个，基本上那个吃了一面瓜，我的这个是高血压，就是这是那个高血压就急性了，脑供血不足。
6: 嗯。
7: 心脏病，因为心脏那个有时候这个一活动量大了，你一冷静以后，感觉这些话都不行。
6: 嗯。
7: 现在你不知道那个就急了。
6: 嗯。
7: 需要管理，包括排你那个这个压力。
6: 嗯。
7: 那都都不知道。
6: 啊，
7: 现在吃这个灵芝胶囊吃的整个没有这个吃了就这样了，基本干货基本可以。
6: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有效果是不是？
7: 哦，可以，水可水啊，这个也不感冒了，那个精油各方面干货都行，都没点那种一切症状了，这基本可以。
6: 哦，那就好，你现在就是说睡眠也比较好，是不是？
7: 可是那个医院的那个我们开的那个讲药剂，我们那个都没讲，我老板是那个低血压。
6: 嗯，
7: 他血压低，这个血糖高。
6: 嗯，
7: 完了后这个都去了，我们这核酸检查，随时去核酸检查。
6: 嗯，
7: 给他进行一个检查，那个血压这个正常，血糖高度、尿功能也正常，基本可以。
6: 一个是你服
7: 原来他好便秘。
6: 嗯，
7: 怎么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的怎么这个一定大血管一定正常
6: 了？哦，孕产通便呢，现在老伴的便秘也正常了。
7: 哦，正常。
6: 那就好，老伴的血糖现在也是正常的。
7: 哦，血糖看那个在平时的核酸检查的那个血糖没在我们，还可以。
6: 哦，那对于老年人这个血糖值也是正常的啊。
7: 嗯，他的那个血压降下还可以，他那80-100嘛，他那正常。
6: 哦，老伴的血压80-120。
7: 哦，血糖也正常。
6: 老伴的血糖6.多，他以前血糖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7: 23.多。
6: 哦，老伴以前血糖高的时候23.。
7: 哦，
0: 那太高了。
7: 刚才说的说的，基本上都讲的可以。
0: 好，那你现在啊，你们府林子一寿胶囊，你二老啊，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然后呢，睡眠也比较好，两便也比较好，大小便都正常，是不是？
7: 哦。
0: 现在的一体多病了，都受益了，爹爹。
7: 哦，基本上可以，可以。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7: 宁夏，你这个。

0: 西安市。
1: 哦，西安市云县的人。
0: 哦，云县洛阳镇。
1: 哦，好好好，你贵姓哪里的？
0: 哦，瑞文台湾的人，姓张的，叫张良平。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
0: 哎，记得，183。
1: 啊。
0: 7192。
1: 嗯。
0: 4887。
1: 好，那你们辅导好啊。咱们那个实验室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你要帮帮他们，好吧？
0: 哦，好，哎呀，咱们这有些那个了，这个说的他不相信，不相信的都说白了都谁敢不相信谁敢全死嘛。
1: 我跟你讲呢，有的人呐、啊，他舍不得钱，要钱不要命，知道吧？
0: 都是的，他舍不得钱，他舍得命，舍得命，他舍不得钱。
1: 对，你说太对了，有的人他舍得命，他舍不得钱。这个，
0: 这个人不说，我说这个不说。
1: 你说太对了，咱们有一些。
0: 他不听，我越不听的话，这个就叫做啥实验室嘛？这个你说的这个，后期咱们说，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话，那活不长，活不了几个月，他真的都死了嘛？
1: 哦，你身边有的人有慢性病，他没有治，结果几个月都走了。
0: 他不吃。
1: 你看。
0: 他平常用命，他平常用命，那越活越厉害哈。
1: 对，那就应了我们很多一句老话。就是人在天堂啊，钱在银行。
0: 不不相信快钱，要相信快钱嘛，相信命行。
1: 你一定要珍惜生命呐、啊，咱们这个生命很宝贵，知道吧？
0: 哦。
1: 生命只有一次。
0: 最后的社会，你那会那个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是吧？
1: 对了，你说太对了。
0: 要回现嘛，
1: 这个人呐、啊，一定要积极。一个积极的人，他结果绝对是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人，结果绝对是消极的，知道吧？
0: 我回去，我们那个退休了，我们回到那个借钱，我也和的不对，我们回到那个钱就少不几的够的嘛，你得干喜欢少不几的喜欢你给他要了噻。
1: 对，你人不在了，要钱有什么的？一个金一座金。
0: 啊，我可你都是家事的，就退休了，你有钱，他不能想。
1: 有一句话说得好，佛度有缘人、就是咱们有那个缘分，哎，买了。咱个身体或者健康是不是？有的人就像你说那样的、他宁愿要钱，他宁愿命他不要都可以。结果
0: 就是
1: 结果就是
0: 你这个社会这个政府现实的人，怎么越说没得钱没得钱，把医院的肉给心给越花几十万。
1: 对，
0: 我说这钱都拿出来了，你看。
1: 你说太对了。
0: 一年不给三张。
1: 对，你说太对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72岁呢。
1: 哦，72岁，那个年龄不大。咱们呢，福林制益寿胶囊，心脏好，血压好，是不是？血糖好，五脏六腑都好，健健康康的，咱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对的。
0: 哦。
1: 哎，
0: 各方面在健康就行了，年轻
1: 人。对，老年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是不是？
0: 特别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你不能用这个高科技东西，是不是？他那个再说这个毛线，健康一下。
1: 对，相信科学跟医学，是不是？咱们受益了。
0: 这个就是重要的呢。
1: 对，
0: 你下来聊个这个。
1: 好，张爹爹，你待会向你婆婆问个好啊。
0: 哦，好，
1: 有时间参加广播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那现在就产品可以。
1: 好，
0: 今天去的嘛，那个质量可以。
1: 好，你们发这个钱，自己获得健康，我觉得你也觉得值了，我也觉得值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你二老保重身体，有时间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好，
2: 十堰云县的张爹爹啊，二老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正常了，80的120，另外这个血糖是6.1，还有严重的便秘、心脏病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张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好，陈主任，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是这个洪福。
1: 哦，咱们洪福市的朋友啊。
6: 对对，洪福市的朋友。
1: 好好，什么情况？
6: 我原来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1: 哦，又有高血压呀，又有糖尿病。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6: 我吃了这血糖的就明显的下降了。
1: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糖的现在降下来了。
6: 血糖降下来了，血压就明显的下降了。我落血指数都还蛮好。
1: 哦，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血脂啊、血粘啊、血压现在都降下来了，很好。
6: 就血压子。
1: 你这个血糖以前是多少啊？
6: 血糖现在还有6.3。
1: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65。
1: 好，65岁的老年人呐、啊，血糖就过6.3，这个血糖是正常的，知道吧？
6: 对
1: 于60-70岁的老人，7点以下的血糖都算于正常的，知道吧？
6: 知道。我现在反正没得什么反应了吗？
1: 就是说你糖尿病引起的一些不良症状，那些反应现在都好了。
6: 都好了，没什么症状了。现在人还蛮好。我这现在我60几，我还搞70多亩地的鱼塘的，喂喂过吃的，喂我还蛮好嘛。
1: 你有60-70亩的鱼塘啊？
6: 对啊，70多亩。
1: 一个人搞得了啊？
6: 搞得了，我身体比惯来还有蛮好。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这个瘦子啊，身体状况现在比较好了。
6: 对，比较好。
1: 那你现在一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6: 收益有嘛？有收益会搞的，经济收益会搞的10万元钱。
1: 一年收益有个10来万了，那收益相当不错啊，是不是？
6: 还可以的。
1: 很多上班的白领呢、啊，赶不上你啊，爹爹。
6: 对，那不行，这我们赚你的辛苦钱。还凭机会嘛？
1: 是的，是的。你们那个包括你们洪福啊、天门呐、啊、仙桃啊，很多一些养鱼的同志啊，有些慢性病买灵芝益寿胶囊，他们反应的效果都很好，知道吗？
6: 都很好。我就是吃的话没得事了，有那个没得劲了，说听听。我原来一搞血糖还是个7点几，还是个检查个还是不行。我这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就吃了10几年，我那个检查个它是明显的下降了。
1: 我、吃了10来天，那个血糖都明显的往下降。
6: 我现在买了3个疗程了，剩2个月5个疗程，那就吃完了，我花钱一点都不高的。
1: 好，一点都不高啊！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它对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心肝脾肺这种功能都给你修复好，包括给你的胰岛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它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那个血糖它不就稳定了吗？对不对？
6: 对，我因为我怀疑呢，我原来。还有点腿子，学生下水的还有点痒。 就跟下水的一点都不一样的，一点事都没得了。
1: 以前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呢，皮肤瘙痒，是不是啊？
6: 对。
1: 现在那个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呢，皮肤瘙痒，现在好了。
6: 好了。
1: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这个就是说你
6: 没那么反应了，我这五个疗程还没修完，还有一个多疗程，我准备说去了，我这还想买一点说我。他反正我看你那个都是，不是他们强调保健品，那是国药准字号嘛，是吧？
1: 对对对，林芝益寿胶囊是个准字号的药品了，不是保健品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我心里就我是想的，他反正又没么副作用，是吧？
1: 对，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准字号的药品，它有病了能治病，没有病了咱们中老年人服林芝益寿胶囊，它能强身健体，知道吗？
6: 对，你看给我知道，看那陈主任，你我劝你听你，我每天不干。我们搞养鱼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坚持啊，我们就听蛮好。
1: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的？
6: 听得懂，听得懂。你还是现在的听得懂，听得会上的。
1: 好，
6: 每天都听你的。
1: 我们的节目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的地点的顾客。
6: 我的侄子有三处，我就有三个收音机，一处头搞一个，我就听你的。现在血压现在不够了，血脂呢，血糖呢，血糖现在不够了。
1: 好。现在就是说服林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些慢性病呢、啊、慢慢都给你调理好了，是不是？
6: 对，调理好了。现在我就想陈主任求你，看到你给我指的可能还需要去还去好的地方，我就是说问你，这个家伙子以后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时间挺长的，有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它可以强身健体啊，延年益寿，知道吗？
6: 哎，那我就高兴起来，那我就把这个我打算今天这个五个疗程吃完了，我打算我还又准备买个五年，我这长期心理面还好些，还人家还保念一些。
1: 哎，
6: 要把我血压不高的、血脂不高的，我又没其他的，我肝啊、胃啊，其他的我都没得病，我都太健壮，我这个人原来太健壮。
1: 好好，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每天呢，适量的劳动，然后呢，给你这个血压、血糖现在都给你调理好了，然后呢，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呢、啊，咱们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
6: 现在心情愉快得很，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有五个孙子，他们都搞得台都蛮好。
1: 哦，就是子女都比较孝顺，也比较争气，是不是？
6: 都比较好，都比较孝顺。
1: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是洪湖什么地方的呀，爹爹？
6: 我洪湖沙口。
1: 洪湖是沙口镇的。
6: 对对对，下去我下。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楼德宏。
1: 好，不错，你给电话留给我。
6: 我要是7290楼38。
1: 好。
6: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建议我的一些有几个朋友啊，有几个亲戚，我说他们呢，我第三个，我说你再不要去其他地方。
1: 不错不错，给那个身体养好，有稳定的收入，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在那个晚年生活呀、啊，才能有幸福，才落到实实在在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1: 你光有钱没有好身体也不行，是不是？
6: 对对对，好心情不行。
1: 你光有身体没有钱也不行，是不是？
6: 也不行。对，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那多保重啊。
1: 好好好，你保重啊。
6: 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4: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 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手下有两条走狗，一个是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听主子说，找机会要收拾收拾这个老朱恒。这两条走狗就定下一条毒计。他们知道小皇上年纪小，内宫冯保基本上说了算，他们就假传了一道圣旨，说皇上要召见朱恒，朱恒是个老忠臣，就相信了。结果在左卫门挨了两个时辰的冻，两个

0: 时，那就4个小时啊，差点没冻死。第二天刚起来，这孙龙和吴和还当没事似的上冯宝那儿请功去了。结果冯宝一听，哎呀，坏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啊，不是冯公公你说的吗？找机会收拾收拾他。哎呀，我那是气话呀。坏了坏了，这个老朱恒惹他干嘛呀？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都不惹他，甚至说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都躲着他呀。那严嵩多厉害，拿老朱恒都没办法。你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让门挤了。哎呦，这俩小子一看坏了。但是冯宝又一琢磨，好在内阁首辅张居正跟他个人关系不错，这个事儿啊他想办法平息下来。但是冯宝有鬼点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就到皇上那儿提前奏了一本，说是昨天晚上深更半夜工部那个老朱恒到左一门闹事儿，梆梆梆直敲门，守门的门军没给他开。小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知道这里的内幕，就传了一道旨让首府查一查这件事儿。这个传旨的太监在内阁把这个旨意传达完，结果发现一个老头气得扑腾一下子躺那块儿了，知道这个老头可能就是朱恒。他知道事儿不好，回来向冯宝就禀报了。冯宝就想了解了解这底细，看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朱恒有没有生命危险。他也怕把事情闹大，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可是张首府一过来就来个先发制人。他说老朱恒三朝元老，已经将近70岁了，那叫古稀之年呢，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到左营门呢喝西北风去。你想想这事儿可能吗？是啊，我也合计，守门的军士说老朱恒深更半夜到左营门闹事儿，看来他也不能闹事儿啊，这可真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冯公公，传旨太监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懿旨，说是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营门闹事儿，让我亲自调查这件事儿。冯公公，是谁向太后皇上禀报的？
1: 我呀。
0: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儿离奇吗？
1: 有啥奇怪的？
0: 朱恒老先生的为人，朝中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的一举一动成为官场的一个风范，如果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营门呢？再说昨天晚上天那么冷，北风刮得像刀一样，要是我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恒。冯宝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没想到今天张居正当他的面把诈传圣旨这个词说出来。是啊，我说张先生，这谁敢这么大胆子？冯公公，这人肯定是宫内的官员。不能吧？
2: 你没有根据啊。冯宝这时候有些害怕了。
0: 张居正一看，你想躲，哼，好，躲不了。冯公公，这件事一旦传开，对你是非常不利。
2: 什么？你想，中官诈传圣旨就犯了7郡之罪，你是内廷的总管，至少那些舌头对你也不利。再说一旦有人说你冯公公管教不严，治你个罪那也不大呀。
0: 哎呀，
2: 我回去查一下。

0: 看是谁干的。如果查实，我就把他关起来，关进东厂。
1: 冯宝现在心里边有点发虚了。
0: 哎，张先生，你还得按照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边啊。
2: 张居正听完，马上把脸儿就变得更严肃了。
3: 冯公公，
2: 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张居正哪人格担保？朱恒肯定是受害者。张居正这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
0: 可是冯宝呢，他还不好意思跟张居正争辩。然后他喝了一口茶水，定了定神。
1: 张先生，老夫我今天会见你，是奉了皇上和太后的旨意。
0: 哦，您是奉了太后和皇上的命，太后有何吩咐？
4: 三件事儿，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年春天京研的开研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大事儿，
1: 第三件事儿就是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做龙袍用银子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心里边非常明白，这三件事儿太后都是等着听回音的。他思考一会儿，马上就回答了冯宝。
2: 冯公公，今年的京研昨天我已经找来三名讲官议论过，开研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的第一天，讲官都在按这个日期做准备。你说的第二件事就是武清伯修坟，皇亲国戚丧葬大事众人府都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就是了。
0: 听完张居正的回答，这冯宝听明白了。首辅张居正对李伟是一点好感没有，他一切事儿都是按公事公办的口气。他本想这个机会顺便提一提李伟李老爷由伯升到侯的问题，但是他一看张居正这脸色不好看，他觉得今天不是机会，就把这个念头压下了。再说他对李伟家的李高也没好印象，他就提到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想在这里边弄点猫腻。一提到这个话头，张居正马上就想起来了今天和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边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首府就耍了个滑头，绕了个弯子，反过来问了一下冯宝。
2: 冯公公，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这件事儿碰了个钉子。
0: 是啊。冯宝这功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我说张先生，据孙龙讲他让朱恒给轰出来了，听说朱恒还为这件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不是今天到你手上了吗？你准备怎么拟票呢？
2: 张居正听完，他心里明白冯宝这是来探探口气。他想了一会儿，冯公公，今天朱恒一闹，这本子我还没来得及看。其实不用说，冯宝已经猜出来张居正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向着朱恒，他想把太后的意思透露给张居正。你看他身子往前一挪，显得非常神秘。张先生，老夫我今天先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要把朱恒撤掉。张居正听完心中是大吃一惊，他就思考起来了。对呀，这个朱恒年龄是很大，但是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人

朝中有这么好的大臣，真是皇上的福气。可是李太后为什么看不上他呢？这里边，张居正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个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当时高拱下台之后，张居正荣登首辅的宝座。那个时候，朝中比较乱。 高拱的势力非常大，他这一上台，很多人都猜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张居正要大刀阔斧的把高拱的余党通通赶出朝中。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干。高拱手下的能臣，他一个一个的都留下了，更主要的，他留下了三位老臣。 一个是杨伯，就是吏部天官；另一个左都御史葛守礼，还有一个朱恒。这三位老臣当时留任之后，确实起到了借钟馗打鬼的目的，局势也稳定了。张居正通过经查，又通过考成法。

杨伯阁首里一看，张居正的局势已经定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再加上年龄也确实大了，一个一个的相互致仕回乡。杨伯阁首里先后致仕回家，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老朱衡，因为这老朱衡确实能干点实事儿。 他就留在工部的任上。这个朱衡，李太后看不上他可不是一天两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李太后眼里，这个朱衡是一头犟驴。别说李太后，就是当时的隆庆皇帝都让他三分，有的时候就是圣旨他也敢驳。 只要你不符合组织，是谁的面子他也不给。你说这么一个人留在工部尚书这个任上，这李太后心里边能舒服吗？今天李太后让冯保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张居正，张居正深思了一番，他想了一条良策。这也是个机会，但是。 这位朱衡，就皇帝做龙袍这件事儿，可给他挡了一面子。这是有功之臣。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朱衡办事儿确实太古板了。这人办事儿你也不能太死性，什么事儿得灵活点儿。就打个比方，李太后自己要掏一笔钱。 在自己的老家火县，要修一座娘娘庙，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要是修庙这事儿，必须得工部派员到那考察一番，大小也是个工程。可是这个事儿，内阁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工部之后，这朱衡给顶回来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跟首辅张居正汇报说。 怎么可不能派人？工部要是派人，那就得工部掏钱。现在什么时候？要有这些钱，修修河、修修桥、修修路，那多好啊！修座娘娘庙，适用不顶。张居正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朱衡先派人考察，考察完了之后再画一张图纸。 然后再把这张图纸报给娘娘。皇娘呢看完了，根据这个再掏钱。可是朱衡看不出火，到那儿就给驳回来了。有的时候还不能把话说得太直，要说直了，这老头一上倔劲，他谁面子也不给。张居正的意思是，你给我拖。 先拖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朝廷有钱了，专门拨给一笔钱，也不用你工部拿钱。可这朱衡啊，认死理儿，就是不给这面儿。他是坚决不派人去考察这娘娘庙，这李太后的面子下不来，那张居正的面子也下不来。好在张居正特别会办事儿，有些事办得特别灵活。 京城有个保和殿，这个保和殿原来归大内直接管，张居正把它就直接划在了李太后的名下。这保和殿的生意收入，所有的进项都归李太后。这保和殿一年净挣也是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得了保和殿。 心里边特别高兴，手里有钱了，然后自己花钱，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座娘娘庙。据说这座娘娘庙现在也是香火不断。这件事办完了，张居正对朱衡就有了一定的想法。可是撤朱衡，他又没有一定的理由。 人家朱衡干工作那是实心实意，为朝廷是忠心耿耿，找不出让朱衡下岗的理由啊。所以这个朱衡在工部的任上，又干到了第七年，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

今天冯宝一提出这件事儿，张居正是浮想联翩。好，就这个机会，让朱恒是告老还乡，但是也得有个条件，你内宫那边在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必须也得让让步。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可是具体怎么操作，这里边还有一些文章可做，得细细的研究研究。这件事儿办得让他谁也说不出别的来。这边朱恒顺利的告了还乡，那边啊，内宫那些太监也得收敛点。他想好之后，在冯宝面前他什么也没表示。啊，李太后真的让朱恒致仕回乡？哎，张先生，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这是太后亲口对我说的。我想不那么简单，朱恒在朝中可以说是官场的一位楷模，这人非常正直。再说你们内宫那些人在朱恒身上做文章，一旦要是做大臣了，恐怕舆论对公公您不利呀。张居正这句话说到冯宝心上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朝廷官员对他的舆论。因为冯宝在内宫待了几十年，官场上这些事儿他比谁都清楚，高处不胜寒。你看喜马拉雅山高，可是啊，那地方住不了人，在那地方待长了，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就因为它太高了，这就叫自然法则。这个道理冯宝比谁都懂，他现在在大内的地位是非常显赫，他时时在警惕着这大内的总管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如果对朱恒要是采取过激的手段，就会引起朝廷这些言官的不满。张居正这句话正好说到节骨眼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是啊，张先生，你看看太后的意思，你琢磨办吧，反正我把这个意思交给您了。好吧，冯公公，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儿。张居正现在想的主要就是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因为张居正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边十分的反感。他觉得司礼监不跟工部商量就定下经费的数额，

0: 情况不这样了，现在的石球市了。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是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然后呢，在狮子大张口从这里边捞取大把的油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张居正可以不管不问。但是今天他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头上，他不得不谨慎地从事。 但是，他还不能得罪冯炮，因为冯炮这人，在皇上面前和李太后面前，现在的腰板越来越硬。他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刚才想到那两件事儿：朱恒顺利的告老还乡，杭州制造局用银的额度必须大幅度的给我跌下来。
1: 首府想到这儿，他就合计上了：冯宝能同意吗？如果冯宝你不同意，就别怪我出手太狠了。我就先把你这两条走狗先除掉一条。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明清两朝的皇子，无论是追求盛世的文治策略，还是开拓疆土的赫赫武功，才能和智慧都源于他们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所以在这些皇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负责教育他们的老师就成了重中之重。选择一位正确的老师，有时候就意味着盛世来临，而选择一位错误的老师，兴许就意味着国运衰败。当然，给皇上当老师并不像普通老师那么简单，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一个既显赫也危险的高危职业。这些老师除了自身的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去跟这些皇子，或者说是日后的皇上们接触。接下来的几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明朝的几位帝王师。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一集。在说刘伯温之前，咱们先来看看明朝的帝王师，他们职业生涯的大概情况。明朝帝王师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一般先做太子的老师，一旦老皇上驾崩，继位的太子大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也就是内阁，让这些老师担当辅臣，甚至是首辅大臣。因此，对于明朝的帝王师，咱们不能简单的以教师这个身份来看待，更多的应该是明朝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能够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话说到这儿，估计有人得问了，这帝师不简单呢？在当时，谁要是能做上帝师这个职业，接踵而来的肯定是显赫的身份和万人敬仰的地位吧。这话

说的没错，但不完全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当这帮太子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一切都来自于自己的老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善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判断力。可当有一天他们成为了君王，成为了皇帝，他们的思想也在成熟，兴许看待很多事物上就不再像学生那般听话了。这样一来，老师和学生、臣子与君王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关系。如果看待一件事物，这两拨人没有发生分歧，那是万事皆好。可是一旦发生了分歧，老师或者臣子的意见和帝王相悖，这种结局轻则使帝师不再受到重用，重则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说，帝王师在明朝，虽说在各位皇帝的心里有着别人不能够比拟的地位，但他们离皇上太近了，招惹祸端的几率也就更大。他们是每天如履薄冰，如同咱们前文所说的一样，给皇帝当老师，那是一个既显赫又高危的职业生涯。帝王师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老师。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如何形成的呢？明朝的帝王师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说他特殊，这也都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以前咱们节目曾经讲过中国最后一个宰相胡惟庸的故事。这个胡惟庸之所以被诛杀，就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觉得宰相手里权力太大了，分散了皇帝手中的权力。而且不光是杀了胡惟庸，就连宰相这个职位他都下令撤销了。在这之后，朱元璋手里的权力虽说集中了，可是您得知道，甭管是哪位皇帝，他都是一个凡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个国家这么多庞杂的事务，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朱元璋一看这势头不对，于是就从朝中找了几名资深臣子，把他们集中在文渊阁里帮助皇帝处理事务。这就是后来内阁的由来。最初这个内阁，要是用现在的话讲，顶到天了，就是一个秘书处。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官衔最大不过是五品。不过您别看官职都不大，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来这儿工作的必须是公认的饱学之士。慢慢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凡是入阁做辅臣的必须先取得大学士头衔。咱们都知道，明清两代要想入朝为官，这主要途径就是科考。会试中中了进士的，朝廷都会在他们当中挑选20来名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这20来名实习生在当时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庶吉士。一般实习期是2年，实习期满成绩优异的可以留在翰林院里充当讲官、慈臣和史官。其中这讲官就是给皇帝讲课的人。当然在这儿咱们得重申一点，所谓的讲官可并不等同于帝师。换句话说，在众多讲官当中，能够最后称得上是帝师的，日后能入阁做辅臣的，那是寥寥无几。这帝王师呢，也不是一上来就给皇帝当老师。最初帝师一般都是先给太子当老师，这叫太子师。明朝对于这帮储君的教育相当看重，专门负责管理太子事务的机构名叫詹事府。跟他同一级别的还有一个部门叫左春房，这就是专门管理太子教育的衙门。咱们刚才所说的讲官、慈臣还有史官，这三种人都归属于翰林院管辖。
这些人都有资格被选为太子师。一旦您被选中了，说白了，日后很有可能就成为当朝首辅大臣。首辅大臣的权力相当大，他的地位均在六部之上。明朝虽说没有宰相，但这帮首辅大臣或者是内阁大学士，实际上跟宰相没有多大区别。照我刚才粗略的介绍来看，您不难发现，明朝帝王师他们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仕途之路并不复杂，但却很难达到。先是实习当庶吉士，然后成为翰林院文臣，被人挑选后给太子当老师，太子登基之后他们成为帝师，有了个身份，再被皇上提拔为自己的内阁大学士或者是当朝首辅。成为帝师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目标，他们虽说不会篡夺皇位，但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来左右皇帝。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体，都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才华和能力呢？现如今的老师不好当，因为学生太挑剔，您讲的过于死板没意思，过于松散不应试，所以现如今的老师没事就在家里琢磨自己讲的课怎么才能让学生爱听受用，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头一阵子曾经风靡一时的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在明朝给皇帝当老师，最基本的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样就是熟读经书。明朝的储君学习的内容一般以经史为主，这经呢指的就是孔孟之道，要讲解这些大家写出来的经典。史呢指的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帝师不用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思想，但是必须能够讲解透彻，让皇上听懂。您不能说上课说了仨钟头了，皇上不知道老师说什么呢，一针见血很重要。第二个条件就是语言能力要强。现如今都讲究说普通话，回到明朝也一样，帝师们是来自祖国各地四面八方，您不能说给皇上讲课的时候您操着一口家乡话，皇上根本听不懂，这不行。咱打一比方，明朝帝王师叶向高，他是福建闽东人，这福建一带的口音呢，可以说跟咱说的普通话是两个语系的，真要是一点不懂的，那听起来就跟听外语一样。可当他教授皇上的时候却没有碰到问题，可见他说的肯定不是家乡话。再有这明世宗的老师张聪，他是一个温州人，温州话也是很难听懂的，可到头来世宗皇上还那么喜欢他。由此可见帝师的语言天赋也是相当了得。最后一点就是讲课能力，说白了就是如何引导学生因材施教，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帝师们最费心学问最大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还有一句是伴君如伴虎。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帝师和皇上之间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关系。对帝师来讲，皇帝既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主子，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皇上就会发脾气，这个老虎就会吃人呢。所以老师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既想把治国安民的学问传递给学生，也要作为一个大臣揣摩皇上的心思，不要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当帝师难呐。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说了这么多关于帝师的信息，其实这仅仅就是一个开头而已。真正帝师的经历并没有我随口说的这么简单，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就是明朝首任帝师刘伯温。说到刘基刘伯温，想必大伙儿都不会陌生。朱元璋创立大明朝封赏的开国功臣大概有数十位，
这刘伯温就是其中之一。伯温其实

而是他的字，刘基才是他的本名。当然，在咱们老百姓看来，刘伯温的名气可远远大过刘基这个名字。刘伯温被称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一位神人，不光能为朱元璋指点江山，他还能够预测未来。刘伯温生于公元1311年，老家是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五阳村的。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长，不过要是按照现如今的区县划分，那就好记了。刘伯温的老家归属于温州市管辖。刘伯温打小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家庭，家里祖上曾经出任过宋朝的翰林掌书，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儒林中的佼佼者。在这种熏陶之下，刘伯温的文采当然比别人家的孩子要高出一大截。他还对运筹帷幄的黄霸之术非常感兴趣。这所谓的黄霸之术啊，就是相位之学，就是咱们常说的神机妙算。这门学问可不是胡言乱语，而是建立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这么一门占卜术。懂得这门学问的，对儒学一定得非常精通。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您精通儒学，可未必懂得相位之学。所以刘伯温是既懂儒学的贤人，也是通晓相位之学的高人。很多人都拿他跟诸葛亮相比，甚至有人说刘伯温超过诸葛亮。因为坊间流传有这样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那么刘伯温帮助朱元璋却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刘伯温从小就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所以说这一切看似平稳，可对于刘伯温来讲，他等待的可不是这些平淡无味的生活。刘伯温从小就有神童的称号，据说刘伯温14岁这一年，他在学堂里学习春秋，这可是儒家五经之一呀。跟他一起读书的同学，为了能够完成老师的学业，没事儿就捧着书本在那儿背诵。而刘伯温呢，只读了一遍，这本书就放下了。老师以为他调皮捣蛋呢，就顺嘴问了一句：这书你都背下来了？谁成想老师这话音一落，刘伯温根本没回答，摇晃着脑袋呀，在那儿就开始背上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读书的才华，基本上要考察两点，一个是记忆力，一个就是领悟能力。刘伯温是两点全占了。刘伯温的才学确实无人能比，他22岁那年考中进士，留在北京做候补，直到3年之后，这才被安排到了江西行省担任高安县丞。这县丞啊，还不是县长，而是县长的助手。打这儿起，刘伯温开始他的官宦生涯了。当然，在这之后的20年里，刘伯温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先后两次被罢免官职。头一次是他在江西行省担任院士职位的时候，这院士类似于现如今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位。第二次呢，是他在江浙担任儒学副提举的时候，这个职位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人得问了，刘伯温如此一位能人，怎么还会被罢免官职呢？问其原因，不是因为刘伯温行为不端，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过于刚正。明史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两句话，用来解释刘伯温为什么会丢乌纱帽。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刘伯温有点像海瑞那样愣头青，遇事太过强硬。当然，如果咱们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像刘伯温这样的能人，在当时元朝鼎盛时期，估计也没有多大发展。顺势中得宠的官员多为三流人才，而像刘伯温这样的一流人才，如果没有碰上元末打仗，估计他这辈子也就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而已。刘伯温一直期待着那位中兴之主能够早日出现。
而就在公元1350年的三月，一场奇异的天象引起了刘伯温的注意。咱们下回接着聊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二季。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优惠活动的开展，新老朋友呢都在积极的行动。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呢，双节的活动啊，大家也都是盼着等着很久了。因为朋友们也都知道，双节合一啊，优惠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对老用户来讲，大家相信的是我们产品的真功实效，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亲身服用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还有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身健腰啊，改善胃肠啊，抗菌抗炎抗肿瘤啊，抑制会抗痴呆啊，轻松顾虑健呢，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甚至包括我们千里眼的这种真功实效啊，大家都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啊。那么对更多的新朋友来讲，很多朋友也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因为通过坚持收听节目了，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系列产品，一个是高科技大品牌，另外呢，这个真功实效是经得起考验考察的啊。你想想20多年呐，没有真功实效，不可能深受大家喜爱，不可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呢，很多新朋友也都在积极的行动参加活动。那我这里呢，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以往也强调过多次，这个医学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那么各种健康产品呢，也要不断的去研究，要提高它的功效和品质，这样才能够顺应我们疾病发展的需求。我们现代社会可以说对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

0: 来讲，从基本的生活啊，就是我们讲的吃喝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了。那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健康的安享晚年，尤其是远离这个一体多病的危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跟大家研制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就是让大家能够达到一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这样一个目的，特别是滋养骨髓。那么这个医学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既不是传统的西药，也和我们中药完全不一样，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中药啊，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瑰宝啊，医学嘛。但是呢，传统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随着我们现在中药材呀，种植消耗越来越大，原材料越来越紧张，您看很多老人家喝过中药，一大包中药，一服中药最多熬两次，结果都倒掉了。您熬出来的这个药汁里面的药性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每次看病熬药啦，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往家里背了啊，无形当中经济上承受了很大的负担，药物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我们秉承科技提纯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应用啊，把传统中药里面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这样能够精准靶向的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解决问题。所以很多老用户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功效啊，精准的发挥出来了，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啊。您看现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人体啊健康如初，全面的恢复了健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特别是广大的新朋友，选产品就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那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行动起来，把握住。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老人家。
1: 你好，唐先生吗？
0: 哎，您好，您好。
1: 我吃的这个活力资源宝三年了，也讲三年了。
0: 三年了啊。
1: 我原来这个关节的风湿毛病，从小家里情况不好，因为蛮艰苦了，农村的。同时关节痛得很了，颈椎腰肌劳损，头昏呐、全年就是关节了什么其他地方差一些。你这个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关节好一些，这个免疫力啊比以前强些，上楼比以前有劲一些了。这个还可以，我吃了三年嘛。
0: 三年。
1: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激素的，我昨天买了。
0: 昨天又买了。
1: 哇，小黄蛮好的，小黄。我每次买就把钱打过，什么都不管，叫别人非常负责任，负责也很认真，拍得好。
0: 对，等于说连续的用了三年。
1: 三年了，到今年三年了。
0: 就最主要就是风湿关节炎。
1: 我觉得风湿重，
0: 风湿就是
1: 因为骨刺啊、周身啊、腰肌劳损啊、头区就这。
0: 那就说原来就是变天的时候反应大吗？
1: 我就这样，不管什么天气，一受凉就非常严重。
0: 那还是说明您原来啊，就像您说的啊，从小啊，可能这个底子啊就不好。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正气不足，容易受到外邪。不管天气变不变，只要有点凉啊，或者有点风寒呐、就容易出问题。
1: 不得了了，就难受，疼啊，特别蒙啊，颈椎和腰肌啊，两腰就没劲。这个头晕起来，走路我就走不稳了，躺着
0: 。那平时那个血压都还好吧？
1: 我其他都没有，什么病都没有，
0: 都没问题，
1: 三高都没有。
0: 那很好。您呢？等于说这次又买了一个浮尘。可以。您是在汉口是吧？
1: 我在汉口江岸。
0: 加强服用。
1: 好的，谢谢。
0: 祝贺您，您贵姓呢？
1: 姓张。
0: 姓张啊，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再跟我们多保持联系，多交流。
1: 非常感激。
0: 好，祝您更健康。
1: 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这常主任。
0: 您好。
2: 你好。你现在还好吧？
0: 谢谢您啊，都很好。您老也是老听众、老用户了是吧？
2: 是的，好的，谢。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尖头啊。
0: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 这个14号啊，刚好是明天，我们有专家到你们仙桃专营店，您到时候呢直接去参加活动。
2: 现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早搏呀、跳动啊，这个都没那么异常的反应的，
0: 就是心跳很平稳呢。
2: 很厉害，这个胸闷气短呢，这些毛病都没有出现过了。
0: 那就原来怎么呢？就是心慌胸闷，
2: 原来有这个心律不齐，这个胸闷气短，有时候啊跳动啊，这个跳动啊不整齐，
0: 不整齐，
2: 大概这些功能啊，有时候出现。现在的这脑没出现的，
0: 那就说用了咱们的产品以后，就心脏一直很稳定了。
2: 我先是去活力健保以后呢，这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了这吃的这个远红金。
0: 对，
2: 这远红金呢，后来我又反过来呢，这养颜五德吃。
0: 组合着用。
2: 对，左用啊，还有那个吃的菩提线
0: 啊，
2: 山药
0: 啊，
2: 山药吃的这个好像都蛮好。
0: 那就好，那就
2: 好。你这个血压呀、心脏都比较正常吧？
0: 血压、心脏都比较稳定。
2: 比较稳定。
0: 您老贵姓老爹的呀？
2: 我姓韩的。
0: 血压等于说原来也高。
2: 血压高的130几啊，低的90左右。
0: 那血压还正常。
2: 那就是这个比较正常的，那就是这个牙齿大了点。
0: 是的。这个原来还有哪些病呢？
2: 就是什么前列腺呐、睡觉不是蛮好，你睡觉真的睡一般，没有别人，
0: 就是睡的质量，睡的质量也不高。
2: 质量不是蛮高。再就是腰子上呐，不是有变形的现象。
0: 您现在这个腰疼不疼呐、或者说生活受不受影响呢？
2: 生活就是说走路啊，就是泥巴路吧。
0: 叫做走个泥巴路还行
2: 啊。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90了。
0: 那您这一说，那我觉得很不错了。你要说个70岁，那可能还差点，您90岁有这个状况也很不错了。我相信您自己您自己应该也比较得出来啊。这您周围估计像您这么年纪的人几乎都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周围没得了，我就老同学没得了，
0: 没得了，
2: 走光了。
0: 是啊，
2: 我现在我连那么开玩笑说的，我说我不姓韩的，我姓傅啊，姓
0: 傅
2: 的。他开玩笑说，他们说是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啊，好个人都走了，好个命不长的，我还有千年呢。我都去过了。
0: 您这个玩笑话，但是确实，您看您现在最起码第一个，您能走，还能走个泥巴路。第二个，您的心脏现在心脏也平稳，
2: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现在也正常，
2: 正常。
0: 所以这几个方面应该说都能够保障您的身体基本就基础都还是比较好。
2: 我现在基本能够自己吧，生活
0: 那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行，那我就衷心的祝贺您了啊。
2: 好，谢谢。
0: 您是仙桃哪里啊？
2: 现在城区啊。
0: 那您就直接14号明天上午啊，您就去参加活动。
2: 好嘞。
0: 好了，那您保重啊。
2: 好，谢谢常总的关心了啊。
0: 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康哥呢？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哈哈。
4: 我是老用户。
0: 是我们老用户啊。
4: 哎，我用的活力资源宝二根的轻松送鼓励键。
0: 两个活力资源宝，轻松鼓励键。
4: 哎，还是么是感冒等一下，么是这些小毛病还是好得多。
0: 哎，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5岁。
0: 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有哪些病在身上？
4: 主要就是身体太差了，你是感冒，小毛病一下，近两天就是感冒，鼻子感冒。
0: 就说身体太虚弱了，抵抗力太差了。
4: 身体太虚弱了，是的。
0: 感冒多。
4: 还是冒感冒。
0: 现在
4: 感冒一拐弯儿一下。2天就好了，
0: 达到您的目的了，提高了抵抗力了嘛。
4: 是，
0: 那感冒少了，您现在应该精神比以前就好了。
4: 那也好些，那也好多。
0: 您看，原来的身体弱的时候，像什么肠胃呀、还有睡眠呐、 这些方面呢？
4: 哎呀，我是头疼发烧啊。
0: 嗯，
4: 还是哈烧得很。
0: 哦，原来还经常头疼、感冒、发烧，是吧？
4: 对，我这头疼主要就是火肿。

0: 一肿一红，它不是一肿就是好多娃儿疼。
1: 哎呦，那是难受，那
0: 就套片套红。
1: 哦，就是总感觉里面火气很重。
0: 是啊。
1: 那您原来胃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0: 胃就是浅表性的胃炎。
1: 浅表性胃炎。
0: 浅表性胃炎呢，还是也好些。
1: 原来排便怎么样呢？
0: 排便对呀，还可以。
1: 排便还行。
0: 对。
1: 浅表性胃炎，那就是有胃胀啊，或者吃东西不消化了。
0: 嗯，胃胀还是胃毛胀，还是就是。有时候有点巴儿疼，疼
1: 哪儿就好了，有点疼，那还不错，现在疼也好些了。
0: 是啊，那还是比如以前那好些了。嗯，
1: 那个头疼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0: 那头疼还是好些，
1: 头疼也好些。
0: 对，也好些。
1: 那个
0: 火气跟那这个老子疼疼的还是好了。嗯，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您说的这个火气旺啊，在老年人身上啊，它属于叫虚火。虚火
0: 是啊，阴虚，
1: 阴虚，阴虚火旺，对，虚火太旺了，叫您的津液不足，
0: 是的，
1: 所以咱们讲滋养骨髓呀，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衡阴阳的过程。这个老年人像您是典型的气阴两虚，气也不足，血也不旺，所以人呐没精神没劲，感冒多，而且呢火气又旺。所以咱们滋养骨髓了，气血足了，
0: 贫血的，
1: 原来有贫血是吧？
0: 对，他就是贫血的。
1: 哦，
0: 这毛病多了。
1: 所以您看，您这一说啊，其实您的病还是很多的啊。
0: 对，应该有，有颈椎病，颈椎病还是好些。
1: 哦，原来还有颈椎病。
0: 嗯，
1: 那也会导致头晕呐、
0: 啊。年轻的时候做缝纫，比如做的还是腰疼，腰还是好些的、
1: 嗯。可以，那现在。一个吃饭比以前要好了，现在胃疼没有了，
0: 吃饭还是好些。
1: 哎，再一个免疫力提高了，人的精神也好些了。
0: 是是，那
1: 然后最主要的，您这个火气现在压下去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很重要，可以可以，一定要
0: 还是可以，还吃的可以，还
1: 吃的可以，吃的可以就坚持用。
0: 坚持用啊，是的。
1: 哎，可以。
0: 三餐吃两次，一次三片。
1: 就是活力资源宝。可以可以。
0: 一天呢，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1: 是的，是的，那就要好好用。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啊？是黄冈那边的是吧？
0: 我是黄冈的，是的，黄冈西水的。
1: 属于西水啊。
0: 西水，我就是农村的，是吧？
1: 那也是不容易啊，这个。
0: 打电话朝这儿再送啊。
1: 可以，出门不方便的朋友，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啊就邮寄。刚好现在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可以需要的话就参加活动，跟常旺老师电话联系。
0: 听的听你的讲课，早晚听。
1: 早晚听。您那边节目都听得清楚吧？
0: 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啊。
0: 对。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0: 我姓黄啊。
1: 姓黄。
0: 嗯。
1: 好，那您就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了。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哦，韩主任你好。
1: 欢迎你，老人家你好。
2: 你们太辛苦了，我听你们的讲课、啊、讲得很好。
1: 不客气啊。
2: 有好的办头。就是我的身体已经去到跑步锻炼了，还很好很好。
1: 哦，一直在坚持服用啊。
2: 也老得用，没有干过。
1: 非常好，就是要坚持，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健康的状况。
2: 对对，多谢你们的照顾。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6的。
1: 86岁高龄了。哦，那还不错。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人呢，没事的时候，一个是胃还出过血。
1: 哦，是胃出过血是吧？
2: 再就是深层的那些脑伤啊，都跟着阴气病出用。基本上没这么事的。
1: 您是说劳伤很重，身上到处疼是吧？
2: 我们年轻的时候吃劳力的嘛。
1: 哦，那也是，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啊，干农活啦，或者有时在外面打工啊，劳累了。
2: 对，干过就是最好劳力是吧？就是慢的以后搞的，今年搞的劳不动了，慢的心里老是吃劳力。
1: 哦。那还真是，那您当时胃呀、啊、是吐血啦，还是大便是黑的？
2: 大便是黑的。
1: 哦，有没有出现过贫血的情况呢？
2: 就是我都没有，没有。
1: 啊，那还好。
2: 血压很正常。
1: 血压正常，但是就是胃还是出过血。
2: 您呢不相信，去了试试看。 一些泄气的抛开时还没在两个月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无形当中呢就各位好的各位有劲的。
1: 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感觉有劲了。
2: 对对对。
1: 您贵姓哪爹的呀？
2: 无姓李的。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锦里之火。
1: 哦。
2: 我买两个月前你们这个照顾啊还找到了，你们的工作人跟着我问候我。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很好。
1: 嗯，那您这几年胃病再没有发过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了啊，
2: 病得很好
1: 啊，不错。平时在家里附近走一走转一转还行吧？
2: 一早上还在门口跑步。
1: 哦，还跑步啊？
2: 早晚都跑，
1: 早晚都跑，那不错。您的
2: 班子还是打牌？
1: 哦，就是还打打牌。
2: 哎，对对对。
1: 咱们那个千里眼贴了没有啊？
2: 千里眼贴得很好了。
1: 贴得很好。
2: 上次把那个那个我准备还买点了。
1: 好好好好，您这样啊，
2: 有的眼睛啊，有蛮能照顾这个千里眼。
1: 是的，是的。
2: 千里眼很好。
1: 对，要把它用好。您86岁啊，毕竟这个年纪摆在这里，很多问题啊还是要坚持，这样呢才能够保持这个好的状态。
2: 我对你们那个心里蛮有兴趣的，
1: 因为我们这是高科技的。
2: 我还在看报纸，还不行戴着眼镜子。
1: 啊，那个报纸上的字都看得清楚啊。
2: 哎，对对 对, 对。
1: 那还真不错，您这眼镜眼贴还真是用得很好。
2: 我骑着自行车还不会的好。
1: 哦，是吧？
2: 一装一凤凰就推出。
1: 哦，老凤凰的。
2: 有些人说你那么大年纪还骑那么大一高一推出，我说没问题。
1: 啊，就是那个老式的28的那个大的车子。
2: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那您保证好身体啊，李爹爹啊。
2: 啊，多谢多谢多谢，感谢你们有发现。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
3: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为建立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广大的亲朋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康哥。
1: 你好，你好。
4: 哎，我是还是新朋友啦。我今天买了2公斤了，15号还没有吃完，吃了一个多月一两个月了，我的这个心绞痛啊冠心病啊都好了，好了蛮好，还有我这个身体也长壮了。还有我这个睡眠也好了些，我真是感谢你啊唐主任。
1: 哎呦，那真是要祝贺您了，老人家，短短的2个月时间是吧？
4: 啊，2个月我已经买了3次那个优惠了。

0: 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结合一起法律案例来跟您说一说代书遗嘱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知道重组家庭原本来讲的话，关系呢就会复杂一些。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纸遗嘱更是让这样一个重组家庭的矛盾是彻底的摆上了台面。主人公呢是53岁的一位老人，他叫做魏元晓。他呢是再婚多年，但是在丈夫去世之后，他原本呢是想按照丈夫的遗嘱把两个人共有的一个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但是呢两位继子女啊，这个是阻拦了他。这个亲情当中呢是裹挟着财产，那各方是各有各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起案例的来龙去脉。
1: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储备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她就嫁给了袁安祥。
2: 你要待得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她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带她一点点大银什么东西。
1: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2份工。那时的她，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2: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车，我再回去就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3个月工资的，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检查一番。
1: 魏元晓说，在她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她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她更是悉心照顾。那么在两个继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3: 她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4: 啊，你们在你奶奶吃？
3: 啊，
4: 那她不说话？
3: 她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她老给你脸色看。
5: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她。她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她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她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1: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4: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5: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1: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5: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1: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2: 过来，她小姨那就打出了门，还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4: 你说想要的怎么了？

0: 觉得他结过婚了，他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一直在家里面。
1: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2: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0: 都是我带的。
1: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2: 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是给老？
3: 跟老大
2: 啊，
3: 老大，
2: 老大家才生了二
3: 啊，
2: 他给带了几年？
3: 对啊，五六岁呢。
4: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
1: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5: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了。
6: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凭什么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子，一直叫他不要老家房子打土地包。
1: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2: 那遗嘱谁写的？
7: 遗嘱是我写的。
1: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继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2: 你跟那俩女儿说让她配合过户，她对方什么态度？
0: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村里面一些条例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村里就说的你不得公家，你是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1: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他过户呢？
6: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1/4是他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他。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他把那个1/4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他变卦了，说那个1/4还要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4: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1: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7: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啊， 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1: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死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6: 这样房子我爸那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2: 但遗嘱说不就让房子给他了吗？
6: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给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5: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
1: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3: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7: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从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实在的三立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实在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1: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7: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也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承接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5: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7: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3: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轮承包不是要很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2: 按国家政策
3: 来了。
1: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6: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另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他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1: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0: 他搬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的是一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我，他现在人家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2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3: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赡养。
5: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3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8: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完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完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完了。
2: 就是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8: 但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1: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9: 好，这个案子听完了，表面上看呢是一个遗嘱财产之争，但是呢深挖案情的话，其实是牵扯出了继子女对继父母的一个赡养问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继子女需要来承担赡养继父母的法律责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雪老师的分析。
10: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

0: 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1: 那今天这个案例听完了，在这种再婚重组家庭当中，亲情结构呢是更加的复杂。那也提醒我们，赡养义务呢是法定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不能仅凭当事人私下的一些承诺就随意的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才能够让亲情长久的维系。
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

0: 当中呢，很有可能含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成分，而恰巧是对这个成分是过敏的。因此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染发前，特别是更换了产品品牌之前呢，一定要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那什么是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呢？一般是选择耳后这个区域，按照产品说明书混合比例的要求，将产品配置好了以后呢，涂抹在耳后，观察的时间呢要至少48小时。如果通过皮肤的过敏测试，皮肤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感，也没有出现皮疹的问题，则可以进行染发。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染发前呢，一定要观察头皮是否有破损，是否有皮疹。那如果有上述皮肤问题呢，要暂停染发。如果消费者在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时，出现了瘙痒、刺痛，测试的部位出现皮疹，那提示呢，对这个产品可能是过敏的，因此呢，不要采用该产品进行染发。如果消费者还想明确的知道是对染发产品当中的哪种成分过敏，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染发剂相关的斑贴实验，以明确染发产品当中具体的致敏成分。如果已经明确了致敏成分，则要避免选择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那提醒消费者呢，染发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像刚才提到的染发的预警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完成。另外呢，在染发的当时，一定要检查头皮以及可能接触染发部位的面部是否有皮肤问题，如果有的话，也要暂停染发。那染发当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在染发剂停留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上，也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不要随意的延长染发的时间。当染发以后呢，消费者呢也要注意留心观察头皮是否有瘙痒啊，是否出现皮疹这样的问题。如果染发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呢，首先呢要立即清洁头发上残留的产品。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清洁的过程中，这些清洁的水一定不要再流到身体其他的部位，避免呢远隔部位也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过敏的症状比较重，或者过敏的问题持续的时间很久，则建议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呢，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携带好购买产品的凭证，帮助呢更好的寻找可能的致敏源。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染发产品不能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位的毛发，像眉毛、睫毛、胡须等进行染色。我们不建议老年人过于频繁的进行染发。按照欧洲化妆品协会的建议呢，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满足4到6周以上。而且要提醒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既往染发没事儿，就拿了染发剂直接全头染。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皮肤过敏测试。另外染完头发以后，如果头皮有不适，也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从而延误了就诊。如果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的产品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以后呢要避免使用此产品进行染发。如果已经明确了染发剂的致敏源，则要避免使用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在染发的当时呢，如果头皮有破损、有湿疹、有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则这次染发呢要暂缓。第三点呢，按照中国化妆品管理的要求呢，在染发产品当中呢会有提示，不建议染发产品用于16岁以下的消费者。
1: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老年天地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3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治疗预防顽固性的神经性皮炎，应成老爹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老爹通过内服外用 CMD 矿物生元素抓的流水的多年的神经性皮炎，收到了很好的成绩，人也长好了，有精神了，饭量也增加了。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3号周日，应成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5号周二，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为您开办了28年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天气凉快了，有的老年朋友啊，在打8362-4785的时候说自己不能够平卧位睡觉，老是感觉很憋气。那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他不能平卧呢？因为我们平躺之后啊，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多了，心脏如果泵血能力不足，这个血液就会淤堵在肺脏，那肺脏淤血，人就会喘不上气来。坐起来之后，这个血液往下走，肺部的压力就减轻了，这种憋闷啊喘的症状就会缓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只要你晚上不能平卧位，总是被憋醒，或者是这个脚踝肿，这个夜尿又比较少，常常觉得身上没劲儿，一定要及早的就医。心脏的这个疾病啊，可以佩戴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通过动脉照射，它不仅仅可以改善窦房结的放电，让它收缩更有力更有动力，而且激光佩戴之后呢，可以加快血流，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提高血氧饱和度。所以我们说有心脏病的病人啊，戴激光呢不仅仅费用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长期坚持佩戴使用，是省事儿省钱。
1: 好，来有请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主任是吧？
2: 哎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啊、
3: 我以前是那个肺气肿。
2: 肺气肿。
3: 肺气肿呢，肺心病，我2009年都买了那个胆高治疗仪。
2: 哦。
3: 当时我的血压呢高得很，以前都没注意那个身体那个量血压，最后跑到住院去了以后，那个血压呢都是180的100，相当高。
2: 这是很高的，180直接住院了。
3: 嗯，住院了，我回来了以后，我都听那个广播了以后，买了个什么那个三高治疗仪，抱着试一试的那个看法高。
2: 嗯，试试看。
3: 戴了以后，血压都慢慢降了以后。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118，这个75-80，很好啊，那个东西很好。
2: 好棒的血压。
3: 我这个当时我那个肺心病，我原来有一个肺气肿嘛，支气管扩张，最后发展到那个肺心病了，我才知道心衰，才知道这个病，我原来都不知道，知道吧？
2: 就是原来呀，自我感觉症状不典型，不明显。
3: 也是你们三通公司推荐的高科技产品呐、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2: 生活质量好了。
3: 这个、我还赶上我们几个人也是买这个三高治疗仪。
2: 哦。
3: 他们戴了效果都还好，我的哥哥、大嫂们都在戴它，
2: 哦、
3: 也在买这个三通治疗仪。我现在我在治这个前列腺增生。
2: 郑
3: 主任，我发的6号药，你看行不行呢？那个郑主任，
2: 你现在呢家里有三通，就直接把6号药包坐在会阴穴上治疗。治这个病期间是不能喝酒的。
3: 哎，陆主任也交代了。
2: 您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哈，老人家，我要祝贺你啊！就是从你佩戴三高啊，你有三大方面的收获。
3: 嗯。
2: 第一就是高压180。戴了三高以后，现在血压118，低压是75，血压很棒。
3: 戴了个三高啊，给我很大的帮助。
2: 再一个，我刚才说为什么要表扬你呢？其实有肺心病的病人和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你本身心肺功能是不正常的，
3: 对对对，
2: 就是肺脏功能不好，会导致心脏的氧饱和度不够， 所以肺脏不好的人，你看支气管扩张的人，他往往脸色先是暗红色的，慢慢的开始口唇就紫干了。
3: 对对对，这些甚至都是五的吧。
2: 戴了三高以后，因为激光啊可以提高氧饱和度，所以肺不好的人戴了激光，脸色就红润了。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哈。
3: 这次原来的乌黑啊，现在变得有点还有红红印了，
2: 有红色了是吧？红润了，
3: 哎、红印有红印。
2: 肺不好的人戴三高是动脉直接吸氧。我刚才说要表扬你，第三点就是你有心衰，心衰的病人戴了激光，激光可以激发你动。

0: 后房间发出正常的节律。
1: 我原来1公里路都走不到，我在待了以后，现在我能走4公里路了。现在能走4公里路，我只歇了7、8辆车，我都可以走30。我每天坚持了走7、8里、30里路，我天天坚持走。
0: 红色激光每次照射都在激发你的窦房姐发出正常的节律。
1: 陈主任，我还跟你说的是汇报的事，就是我们的老伴儿啊，他那个心脏啊，都是不害怕第九时间跳得快，再一个呢，又怕惊受惊。喊他一声呢，他的猛一会儿急带劲，
0: 心脏的承受力差了。
1: 我叫他带了个那个三人高治疗仪了以后，他也现在那个心脏也有很大的改观。
0: 老人家，你的老伴儿他为什么胆小怕惊吓呢？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心律不齐，心律不好的人心脏的供血是不好的，一旦受到惊吓，心跳发生了节奏性的改变，就会造成小的供血不足。心律不齐的人最容易诱发的就是心悸和心慌，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心脏短暂性的缺血和缺氧。那么他戴了三高以后，激光啊，它可以激发窦房结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心律不齐的人戴了三高以后，心律是可以调整到正常的。所以你看，老伴儿胆儿变大了。
1: 这个情况，我们说不到那个咽喉道，但是他感觉的很好了。
0: 老人家是哪里的？
1: 我们伊春的。
0: 替我给老伴儿带好。
1: 哎，好。
0: 老人家，
1: 谢谢
0: 用三通三宝，身体越来越年轻。
1: 哎，好。
0: 好嘞，再见。
1: 谢谢陈哥，你保重身体。
0: 一样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三高爷让咱们健康态、年轻态呀。喂，你好，
0: 早上好。
3: 你好
0: 啊，您好。
3: 我两个是想咨询呐。
0: 好，您请讲。
3: 三宝啊，我家有两宝，一是三通的，二是三高。三通已经用了3年，解决了我的老板里的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
0: 哪里骨质增生啊？
3: 他的腰椎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呢，我们还在搞医疗，经常搞医疗的，就解决那个平时啊，那个身上有点疼啊，或者不舒服啊，很有效果。
0: 就是一直用三通啊，治疗关节疼痛很有效果。
3: 哎，一直在用那个针灸贴，一直在搞治疗。
0: 您用电子针灸贴也很好用，是吗？
3: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这个三高啊。我老伴呢是个低血压，他只有2、3个月的，他就血压平衡了。
0: 哦。
3: 我是的高血压。到今年2斤，但是我这个高血压呢，它有点时高时低，
0: 不稳定。
3: 现在呢，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三高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来咨询的问题。
0: 好的。
3: 还有其他的办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一个前列腺增生呢，上次听到你啊，大夫批给你换的时候，你还给他介绍的，叫他在这个会阴穴的用三高的那个激光啊，手拿着治疗。
0: 对。
3: 我也用了那个方法，确实有好处。
0: 哦。
3: 我原来的这个小便的时候啊，它是又有点解不出来，又有点时间长。现在呢，就是有点呢尿不尽。我想呢，争取人家的意见，你看呢，是不是还买点药吃呢？
0: 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纪啦？
3: 我老伴今年70几，我79。
0: 您79啦？老人家，老伴儿的腰疼啊，关节疼啊，用三通治的都挺好的，是吧？减轻了他很大的痛苦。
3: 对。
0: 三通啊，治骨关节疾病确实是效果好。
3: 是的。
0: 那么来说带三高的情况，每个人对激光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您跟老伴使用的情况也是非常真实和客观的。老伴呢带2、3个月低血压就好了，你呢是高血压，带的时间比他长，但是血压呢还不够稳定。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就是你自己的老伴，那你看这个差异都有。这个血压不稳定啊，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因为您呐79岁了，人老了以后啊，血管就变硬了，所以像血压不稳的人，一般多见于有严重的动脉硬化的人。您的这个高血压呀，佩戴三高可以稍作调整。您呢，可以一天戴2次，每次要佩戴1个小时。第三呢，就是您原来呢有前列腺增生，有排尿困难，排尿要等待。你用了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局部对会阴穴照射治疗效果不错，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广的。因为激光啊，它通过会阴穴照射治疗以后有消炎的作用，

0: 像有前列腺增生，你那个前列腺的腺体比别人大，你通过激光照射以后它消炎了，它缩小了，那么尿道让出来，你排尿就会顺畅。所以有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人可以配合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局部照射达到好的效果。你刚才讲现在还有尿不尽的情况，这个尿不尽啊跟你前列腺增生和炎症有关系。你有前列腺增生，六号药是必须得用的，把六号药包呢平铺在板凳上，人的就坐在那个板凳上，对准会阴穴。六号药包呢，它有活血化瘀、软化前列腺增生的作用，可以让它这个腺体缩小，回缩以后你排尿就正常了。这个尿不干净呢，也可以配合用一下男性专用的七号药，就是说六号药治会阴，七号药治小腹。
1: 谢谢谢。
0: 好嘞，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1: 我松滋。
0: 松滋的。
1: 对对。
0: 感谢您呐、啊，把您使用三通带三高的这个经验方法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嘞，哎，再见。
1: 谢谢。
0: 嗯，再见。
2: 好，大家有问题欢迎随时和83624785保持联系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金主任啊。
0: 哎，早上好。
3: 啊是这么样的，金主任。
0: 嗯。
3: 我是2007年买的那个三通。
0: 家里有三通。
3: 嗯。
0: 嗯。
3: 2007年我又买了三高。
0: 两宝都有了。
3: 虽然我们两老呢，老伴两个人真是病得相当狠。用了不少的钱
0: 哦，
3: 婆婆是高血压老下山，我是肺系统支气管炎，颈椎病在脑梗塞心衰。我现在通过用这个三通啊，用了这么多年呢，我现在两老呢，基本上能够自理生活，
0: 生活可以自理。
3: 哎，婆婆瘫痪了
0: 哦，
3: 我的话呢，最后一步子发人是刀子架，我通过这个三通我。搞得现在为止还可以，
0: 就是你们两个老伴儿原来是瘫痪，你呢是行动困难，
3: 正逢你
0: 现在两老通过三通三宝的治疗可以生活自理，
3: 嗯，老伴能够自理生活，
0: 能下地吗？
3: 能够下地就是啊，烧火了，
0: 这么棒啊。
3: 哎，老伴中风他有90了，
0: 老伴中风这么长时间，他通过用三通治疗
3: 喝药包啊，还有滴水呀、三高啊。
0: 你跟老伴儿啊，确实都是病得比较重。
3: 我走一步子，发准也倒掉，要打牌的。MD 水，医院上的活那个东西。
0: 美国进口的 CMD。
3: 老伴也活，我也活了。
0: 所以你看，老伴儿恢复的是很不错的。
3: 让我的老伴跟你耍一耍。
0: 好。
4: 郑主任，
0: 你好。
4: 啊。
0: 跟你通上电话，我好高兴啊。
4: 啊。
0: 刚才你的老伴儿讲说你原来呀中风了，瘫痪快十年了。
4: 啊，快十年了。我爹爹真的给我拿药包。
0: 爹爹舍得花钱给你买三通。
4: 啊。
0: 你每天怎么做治疗啊？
4: 我软裤袜子啊，软在这后脑勺，缓解下来软在这带三高。
0: 带三高。
4: 一天两瓶活血没滴水。
0: 三通啊，一号药包放在后脑勺治疗，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你脑袋里边的血管通了，你胳膊腿才有感觉呀。再一个，中风时间长的人得带三高，因为激光啊溶栓速度更快。你这十年中风的人，这个一般的治疗方法都是很难康复的。
4: 知道。
0: 老伴儿给你不仅是用了三通，还带了三高，还喝了 CMD， 你现在才能好起来。你跟我说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4: 还可以打牌。
0: 还能打牌？
4: 哎，
0: 那说明脑筋好啊。
4: 哎，
0: 您多大年纪啦？
4: 我70岁啊。我跟我们一楼的我耍了，我真是好三通、
0: 有了三通三宝才有你今天这么快活，要不然瘫了躺在床上怎么办呢？
4: 吃饭都吃不到。我
0: 吃饭都吃不到
4: 啊、
0: 你现在多快活，你想吃啥吃啥
4: 啊，这想骑摩子骑摩叫我
0: 祝贺你啊。
4: 好感谢三通工作。
0: 好，你把电话给老伴儿，我跟他说说。
4: 好
0: 你好，老人家。
3: 啊。
0: 你把你自己的情况跟我讲讲，你有肺气肿啊，有心衰，有颈椎病啊，你用三通三宝有什么好处？
3: 这么样的，郑主任。
0: 啊。
3: 我在大智楼黄石楼上的。
0: 嗯。
3: 我说我满足了，我50几的病的坐都不能坐，一坐都是砸到地下。
0: 这么厉害呀、
3: 哎呀，我的血压低，我低血压是50，高血压是90。
0: 你这是肺气肿啊，合并有低血压，
3: 这个、
0: 心衰的厉害。
3: 这个三通，我现在的血压现在升到了一百一，低血压到60几，
0: 嗯，挺好。低压和高压都升起来了，
3: 哎，
0: 已经基本达标了，说明你的心脏功能改善，它有泵血能力了。
3: 哎，
0: 那现在能不能坐着呀？
3: 我还耐着的心态呀，我还种了一亩田的芝麻。
0: 老人家，你恢复得很好啊。
3: 恢复得棒哦。
0: 恢复得好啊。
3: 年轻的时候我在砖瓦厂搞一身了。
0: 哦，你年轻的时候啊太劳累了。
3: 年轻的时候还蹬吧的东西。
0: 不重视健康、啊、是吧？
3: 哎，我年轻现在处理，进到的时候先种子班，老上班上种子班，现在我是白病多了。
0: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你有机会能够带上三高，用上三通。
3: 我的一个儿子都听我的话，
0: 都孝顺。
3: 两个儿子，两个媳妇，8个孙，两个姑娘，孝顺的很好。
0: 老人家，您两老啊，身体健康也是孩子们的幸福。
3: 哎。
0: 病得这么重的人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祝贺你老人家
3: 啊！感谢这些人，感谢、
0: 啊、你们能恢复健康，说明我们的劳动付出啊是值得的。再见啊！
3: 感谢
0: 哎，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应城老两口今天可以到三通应城服务站去参加活动，马上来预告。
5: 恭喜老两口用三通健康三宝守住了自己晚年的幸福。三通三宝经销这么长时间，咱们有大量身边的用户。还没有用过的老年朋友可以试一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3号周日，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5号周二，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
5: 待会儿7点到8点，我欢迎大家赴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7: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近期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今年呢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的系列产品呢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今天我要特别再强调一下轻松顾虑健，因为这个骨关节疾病呢确实发病率很高。那么作为一款内服的啊，就是吃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咱们轻松顾虑健应该说有它的独特的优势。我觉得首先一点啊，针对骨关节疾病呢，选方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轻松顾虑健呢它简单方便。这个简单就是我们讲的直接吃嘛，早晚各嚼着吃一粒就行了，一天2粒，早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很方便，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得过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啊，很多人说啊，到医院去做理疗，或者有的人说我家里有理疗的方法，但是很麻烦，您要出门呐，您上医院您得要去呀。但是骨关节疾病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出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轻松顾虑健，简简单单在家里早晚各吃一粒就可以了，所以这是让大家免除了出门上医院去做理疗这种很繁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原来上个医院呢真是兴师动众，一家人都得这个过来，因为什么呢，自己走不了，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啊，说得很形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简单还体现在，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在家里做理疗也是很麻烦啊，烤电也好，或者说按摩也好，或者说扎针也好，实际上呢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本身关节就疼得受不了，而且很不方便，所以这是我强调的第一个。另外一个，作为我们轻松顾虑健呢， 它的作用的机制是很全面的，既能够消炎，因为补充关节滑液就能够促进关节炎症的吸收啊，炎症吸收了，关

0: 觉得疼痛、肿胀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还有就是能够修复关节软骨，这是一个核心作用。能够使我们受到损伤的这种软骨组织得到修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这种病变是一个最好的康复作用。还能够补充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元素，特别是钙还有骨胶原蛋白，这就对我们骨骼的修复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机制是很广泛的。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每次活动啊，我们的系列产品都是销售非常火爆，轻松固力健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我们人到老年呐，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患有骨关节病变的非常多，而且复发率特别高啊，长期的辛苦劳作了，难免会出现这里疼那里疼，所以希望大家借助我们这次双节的超大型活动，赶紧行动起来，用上轻松固力健，保养您的关节，让您的全身呐、都轻松自如。好，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详细咨询，提前预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2: 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用你的产品用到自上开场以来，我都开始用起。
0: 哟，那您那用的时间那不蛮久了。
2: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十年的？
0: 对呀、我们都20多年了。
2: 是的。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就84了。
0: 84岁高龄了。好好好。
2: 我原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心的心不足啊。
0: 哦。
2: 咽料也多啊。
0: 咽料也多。
2: 再就呢，腿子有三元啦、大小便呢，有时候呢有点便秘啊。
0: 哦，便秘。那您就大小便。
2: 高血压原来不是太高，渐渐有点点。
0: 哦，
2: 不要紧的事情。
0: 就说还是有点超标。
2: 有点超标。脾火原来可以就是的。
0: 哦，就原来胃肠还行。
2: 胃肠还可以。这呢，我就在前列腺啊，动了手术以后啊，都给大家问了啊，就是补充，
0: 就是排料有点细。
2: 对了，
0: 那个夜料现在怎么样呢？
2: 夜料有时候呢，有一个两三次啊。
0: 哦，要是有个两次还行，三次呢也马马虎虎啊，这个也还行。您老真的通过这么多年服用以后啊，今年都84岁了，现在首先第一个啊，刚说的睡眠现在怎么样？
2: 睡眠现在都有改善了。
0: 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2: 一晚上有个6-7个小时呢。
0: 哦，那很不错啦，6-7个小时，84岁。刚才说这个夜尿也少了。大便呢？
2: 大便不要紧，大便有时候成型呢，有时候稀一点，不是很稀。
0: 那就不像以前便秘嘛，您刚才说原来是便秘嘛。现在就能排了。可以可以。
2: 胃肠的好得很了。
0: 就吃东西没有问题。
2: 吃东西随便吃，干的硬的都不要紧。
0: 都不要紧，那就可以。然后呢，你这几年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2: 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那个原黄金呢？
2: 原黄金就是这回换了原黄金。
0: 您老贵姓哪爹的？
2: 我姓黄啊，不敢。
0: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湖北金山。
0: 金山。
2: 雁门口。
0: 哦，雁门口。哦。
2: 我爷老在5300。
0: 哦，就是每次都是到武山农场。
2: 武山农场近了一点，比金山。
0: 哦，可以可以，都可以。
2: 金山要10块钱呢，武山农场只要7块钱呢。
0: 就是坐车近一点。可以可以。现在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2: 腿脚走路有劲喽。
0: 有劲啊。
2: 干活啊都可以。
0: 哦，您还能干活了？
2: 不干活吃么子呢？
0: 哎呦，那还真是，当然这是为生活啊，但确实也说明您，因为您84岁了，您这真是不错啊，这等于说还能够下地干活。
2: 那别话，别话还羡慕我，说我要活到100岁。
0: 那是没问题啊，您这没什么大问题嘛，咱们最常见的心脑血管您没有这些问题。这就很好。
2: 腰腿疼痛都没有问题。
0: 您看那多好啊。
2: 是的啊。
0: 行，那黄爹爹祝贺您了啊。
2: 谢谢谢谢了。
0: 您自己还是做事啊。干活了还是悠着点啊，也别太累了。好好好，那就保重了啊。
2: 感谢了感谢了。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我是老王的婆婆。
0: 您贵姓呢？
3: 我姓金。
0: 姓金，金银的金。
3: 对对。
0: 啊、您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60大几了。
0: 也60多了啊。
3: 就是我的老王他买，他主持买，我就是主持跟着他一起。
0: 您意思就是说，您意思就是说都是爹爹给你买？
3: 对对对，就是原黄金那个吧。
0: 原黄金。
3: 金那个吧。
0: 原黄金。
3: 原呢，它就是光威喷漆啊，不想去换呐、去换就是喷漆做保啊。现在起来这好多了，这从去年开始，这去年今年都蛮好。
0: 就是肚子吃了就胀气。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那这个喷胀是很难受的。
3: 哎呀，那过了4-5年了、蛮不舒服的。
0: 哦，4-5年，那以前治疗过没有呢？
3: 哎呀，哪里都治疗过，还不治疗呀？这是个好事，说我没有病，就是自己焦虑症嘛，有时候。
0: 那也不能这样说，你没有病怎么难受呢？有时候这个病在身上啊，人肯定心情不好。当然心情不好了也会加重这个病情，这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
3: 很保护呗。
0: 现在等于说吃了以后现在消化力比以前要好了。
3: 好像好像，那看我说这话的气质都好，要好多了。
0: 你看自己都感觉就比以前要更精神了。
3: 对对对对。
0: 因为病没有了，人的心情就舒畅了。
3: 对。
0: 那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其他的没什么。
0: 像关节啦、腰椎颈椎呀、这关节都怎么样？
3: 是有一点，那以前我们做劳动人嘛，这都有一些这的后遗症嘛。
0: 就是原来干活也干得很多。
3: 对对对。
0: 青松固力健呐，这些都用了没有呢？
3: 我是用是，那刚开始发病我都用了停了，很用了些停。最近慢慢好些，我就没有用了，现在就这个原黄金这个的这个东西了。
0: 那现在平时做点家务啊，或者做点事情都还行啊。
3: 还行，
0: 那就可以。行，总体来讲问题不多，但是呢，解决这个大问题了，人呢、心情也好，身体就更平稳了。
3: 对对对，把大问题解决了，能吃点饭，能吃饭啦，能玩就行了。
0: 那您血压都还好吧？
3: 血压好。
0: 那就行，好好巩固吧。
3: 好。
0: 您是哪里啊，金婆婆？
3: 全江啊。
0: 全江。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感谢堂主。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有这孙子的机会先呐，我是买的轻松固力健了，现在有效。
0: 轻松固力健。
4: 现在以前了我这准备跟你。
0: 就准备。
4: 把黄豆还两300斤黄豆要搞下来。
0: 现在正在忙。
4: 对，这我就给他有。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呐、双节的优惠活动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优惠活动了，正在进行当中。那都可以去
4: 啊。
0: 您轻松固力健主要是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
4: 解决我的现在是脑伤，脑伤这个关节都是疼痛。但是腿没劲。
0: 腿没劲，关节疼。原来就是劳伤很重。
4: 对，
0: 腿也疼。
4: 腿也疼。3年了，那个这个十二号的，在那个等到开针了，把这血打的，把那个血流多了。
0: 您是说怎么是受过伤是吧？
4: 对，是等那个十二号的。
0: 被蛇咬过。
4: 对。
0: 哎呦，
4: 蛇咬过，搞了这，他把那个用那个针呢，把那个血道打开了。
0: 就是放血嘛，放血把那个毒血排出来。
4: 对。
0: 那后来人怎么不好了？就是没劲呢、还是怎么样呢？
4: 就腿就没劲了，
0: 腿没劲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刚才说的劳伤啊，关节疼啊，主要是哪些关节不好啊？
4: 主要是脚腿，这膝盖啊。
0: 膝盖。那现在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呢？
4: 现在有的话是有身体的感觉，有效果。
0: 有效果。
4: 这效果肯定不买了。
0: 对。
4: 把这些芒果收了，我可以找他们去拿药去。
0: 好，那就说现在膝腿疼呐、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
4: 对，我还想买的去，等到都巩固好了。
0: 可以，刚才我也说了，巩固了，刚好现在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中秋节了、国庆节了，全年大优惠，您呢可以到时候直接、您是属于就是洪湖风口是吧？
4: 对，
0: 就我们唐医生那里。
4: 我的唐医生那里。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5了。

0: 好专营店，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号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气温21至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2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气温22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4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3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3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南十堰南部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至27度，中东部27至31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

0: 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

0: 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坟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

0: 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1: 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 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 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 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 将持续7天。 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
1: 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
0: 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 于2024年1月外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0: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 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 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 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 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 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
0: 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

0: 今天是中国算力大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 2016年9月13号， 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 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 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 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 当地时间13号， 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体育方面， 当地时间13号，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 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
4: 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在一线孝感高新区构建企业诉求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让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2: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率队到湖北调研。
1: 李殿勋出席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强调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务实做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篇文章。
2: 全国人大华侨委来鄂调研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
1: 第17届武汉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开幕，今年首次设立楚天好茶专区。
2: 才聚荆楚，共建支点，2026年秋季就业创业专场活动在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举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多云见晴天，气温21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孝感高新区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构建企业诉求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让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陈凯歌的报道。
3: 走进孝感高新区思润天朗的生产车间，三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可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资金发愁，原材料涨价，账期取消，一度面临3-4千万的资金缺口。思润天朗湖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黄洪昌：
4: 从我们提出需求到资金到账，大概花了30天左右的时间，解决了我们工厂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燃眉之急啊。
3: 诉求响应快，靠的是主动靠前。线上孝感高新通小程序信箱随时在线，线下常态化开展恳谈会、入企走访。政企早餐会每周一场，分行业、分产业链，每次邀请5到8家企业，目的就一个，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了事。孝感高新区营商办企业服务组组长玉畅：
5: 我们线上线下将近有近10余种渠道，以前是企业找服务，现在是我们是服务找企业。
3: 渠道通了，还要办得精准。孝感高新区对诉求分类处置，简单问题快速办，跨部门问题统筹办，历史疑难问题攻坚办。梳理中发现，联合验收流程繁琐，新旧政策衔接不畅，是辖区企业反映集中的共性问题。与其一家家救火，不如从制度上破题。高新区联动市营商办、资规局等市级部门，推动出台工业项目联合验收实施细则，从制度层面打通验收办证通道。孝感市市民之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杨真：
6: 工业项目实行了一窗受理、并联审核、集中踏勘、统一出件的一个办理方式。实施细则发布以来呢，市本级累计办理联合验收是67个，项目平均验收从12个工作日压缩到4.14个工作日。
3: 办结不是服务终点，孝感高新区还配套建立回访核验机制， 形成发现、受理、处置、反馈、回访全链条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今年以来，高新区协调办结企业诉求298件，动态办结率92%，问题清单正加快转化为服务清单。孝感高新区营商办常务副主任王国林：
7: 下一步啊，我们将把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贯穿企业服务的全过程，实现企业诉求早感知、早介入、早处置，推动个案处置向系统治理进行跃升。
8: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回访问效。孝感高新区这套全链条闭环机制，让企业的每个诉求都有人管、有人办、有结果。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完善涉企问题限时办解闭环解决机制。闭环的价值不只在解决一个问题，更在沉淀一套机制，从根子上解决一类问题。闭环越实，服务越快，企业发展的信心就越足。
2: 请听长江评论：差不多就是差很多。和先进地区比，我们很多政策说起来都有，很多工作说起来都做了，可一到落地就打了折扣。问题就出在差不多三个字上，差不多是落实的大敌，会开了不等于落实了，说了不等于做了，做了不等于做成了。现实中有的干部满足于部署过了、推进过了，至于推进到什么程度、解决到什么地步，心里估算着差不多吧。一项工作从部署到见效，中间隔着无数具体环节，差不多的环节一多，环环相扣下来，就是层层递减，越落越空，结果自然就差很多。抓落实没有捷径，靠的是亲力亲为，主动办，事不过夜马上办，持续用力盯着办，每个环节压实办，杜绝差不多，才能避免差很多。少一点过得去，多一点过得硬，才能把都有变成都优，把做了变成做成了。
1: 湖北台消息，9月9号至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谢金荣、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伟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深入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宜昌市等地实地调研，在恩施大峡谷初级中学调研恩施民盟烛光行动教育帮扶工作，详细了解民盟支持下的学校办学现状。在神农架林区中医院参加民盟天使健康行义诊及民盟名师大讲堂活动，赴兴山县昭君村调研湖北民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王光谦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引领、责任担当，结合自身所长，紧扣社会发展所需，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立足民盟文化、教育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界别优势，始终秉持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统筹基层组织、专家智库、盟员企业家等多方力量，积极探索民盟社会服务工作新路径、新手段、新内涵，助力湖北支点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湖北生态资源禀赋优势，着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民盟智慧和力量。在鄂期间，王光谦出席了烛光行动湖北公益捐赠仪式，民盟中央携手北京汉朝慈善基金会，向我省12个市州70个县市区共计100余所学校捐赠音体美科创功能教室。省政协主席孙伟参加有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陪同调研。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全省县市区党政政职培训班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大家座谈交流。会上，武汉市东西湖区委书记王敏、宜昌市萧亭区委书记左晓、荆州市沙市区委书记卢永珍、孝感市孝南区委书记张全民、潜江市市长杨勇、 宣恩县县长安生勇做了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殿勋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总体供需格局以及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驱动增长的底层逻辑与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战略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一，要切合县域工业发展实际，通过加快园区转型升级和创新招商引资模式，通过完善产业生态和优化营商环境，努力锻造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工业发展竞争新优势。二，要聚焦大力推进以人为本、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以重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为关键，以重塑城市商业生态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为支撑，加快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三，要在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切实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村综合改革两大动力，进一步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

0: 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坚持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大力探索推进县域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统筹做好安全生产监管、自然灾害防治、信访矛盾化解、风险隐患处置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李殿勋强调，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深入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特别要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服务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系统掌握和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切实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习惯，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现代化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关键支撑和组织保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
1: 湖北台消息，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志贤一行来湖北调研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调研组先后深入武汉、天门、襄阳，实地查看了华丽智行武汉、香港理工大武汉科创研究院侨胞之家，走访慰问归侨侨眷，并在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人大、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情况汇报及基层侨务工作者的意见建议。黄志贤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新征程侨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要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台消息，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地方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9月8日，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主持召开省委12届12次全会重点任务部署会，研究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他指出，这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支点总目标，聚焦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个核心引擎，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压紧压实责任，把握工作重点，要改进工作作风，发扬马上办、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9月9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6个创新、6个打造明确的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支点创新策源专项督查，要坚决纠治四风顽疾、营商环境梗阻，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成支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9月11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召开省金融协调服务专班第二次会议，传达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锚定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总体目标，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聚力推进金融创新，强化资金要素统筹，为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金融保障。9月1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 要聚焦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紧扣落实六个创新重点任务。

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等各项工作，要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更新思想观念，提升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要求，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聚力改革创新，把实的导向立起来，新的机制建起来，好的环境塑起来，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重点领域加强宣传引导，积极服务营商环境提升，推进文化产业质改数转，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9月7日，武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制定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的任务清单和政策措施，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以城市更新带动科技创新、产业换新、治理革新、文化初新。9月7日，襄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全省科创产业走廊，加快打造具有襄阳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点。要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省委全会精神在襄阳落地生根，践行见效。9月7日，省委办公厅召开厅务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三服务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9月11日，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全省统战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要聚魂、聚智、聚力、聚气。9月7日，省委政法委委务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为支点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政法保障。
1: 9月11号，第17届武汉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开幕，今年首次设立楚天好茶专区。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17届武汉国际茶博会的现场，是人气十足，因为这里聚集了350多家全国的优质茶企，规模大，品类多。那么楚天好茶还是专门搭建了一个品茶展销的专区，就相当于在这个区域您逛一圈，湖北的所有好茶都能尝个遍。
3: 本届武汉茶博会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楚天好茶专区，270平方米展区内，恩施玉露、赤壁青砖茶、怡红功夫茶等20多家授权企业集中亮相。产销对接会上，楚天好茶推荐官续聘上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倡议推动楚天好茶进入餐饮酒店，湖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孙桃香。
4: 让楚茶跟我们楚菜呢更好的融合，这样的话更好的把我们楚茶呢推向那个全球。
3: 楚天好省域茶产业公用品牌自2024年发布以来，已构建1+7+N 品牌矩阵，分3批授权94家企业，品牌价值达228亿元，品牌聚力、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首批授权企业怡茶集团借助品牌推广，成功打入京津冀、山东、河南等北方市场，并远销海外。宜昌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品牌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徐强。
5: 我们的宜茶的产品在我们的省外京津冀啊、山东然后河南等北方的这个销区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省内和省外可以达到1:1的这样一个市场比例。
3: 湖北省茶叶协会副会长孙军。
6: 这些授权企业啊，2024年呢，这个整个的企业的效益提升呢，会达到17%。下一步的通过五进，把我们的楚天好茶更多的扩大到这些服务行业、窗口行业。
3: 展会将持续至9月14号，市民可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免费预约门票，共赴金秋茶约。
0: 昨天，财聚荆楚共建支点2026年秋季就业创业专场活动在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举行，300多家用人单位

0: 体验、新职业、新岗位展示等九大功能专区，岗位覆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能源机械等热门领域，以及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湖北优势产业。值得关注的是，人社部近期公布的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其中有不少在本次招聘会上实景展示，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是其中之一。探索纪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光耀：
1: 机器人的交付使用是有门槛的，我们叫交付工程师，进行现场的去指导调试以及后期的运行维护。
0: 事实上，不少企业早已布局这类岗位，随着官方规范化职业名称出台，从业者还可以考取相应职业证书，市场用工缺口大，随到随学，学会即上岗，薪酬也颇具吸引力。王光耀：
1: 目前校招的话，薪资是7000到10000，等后续的话，如果说能够独立上岗，以及在行业内发展到3到5年的话，预期的薪酬应该是年薪30到40万。
0: 武汉科技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大四学生赵鑫：
2: 我未来也想对于这方面有发展，毕竟是新兴产业，未来的竞争压力会比较小一点。
0: 新职业受追捧，新工种也吃香。在低空物流师展示区，企业负责人现场拆解岗位要求，先学会无人机操作，考取驾驶证，再叠加物流、农业、植保等不同知识，适应不同岗位。华大玉飞武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明明：
3: 低空物流员是无人机飞手加上物流的相关知识，那产生的一个新岗位。还有农业植保相关，那也是有无人机飞手加农业植保的相关知识。收入呢，现在来讲，基础飞手，比如说农业飞手，月薪大概是6000到7000。
0: 除了新兴职业岗位，省内襄阳、十堰、恩施等地也组织本地企业组团参会，配套推出落户补贴、人才公寓等人才政策，诚邀学子留鄂发展。多个外省新材料、航空新材料公司组团来汉招聘，活动还同步发布2026年全省创业资源信息，提供职业指导、AI 简历诊断等服务。接下来，学子房企行活动也会接续开展，让就业服务全程不断线。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武汉集群全球排名从2025年的第18位升至第17位，位列全国第6位。
6: 昨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历史文脉孝爱之火、简牍圣地法源之火、红色传承革命之火35火种汇聚点燃，火炬传递后续将在孝感各县市区接力进行。
5: 9月11号，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的第37届银河奖颁奖典礼在四川自贡举行。武汉网络作家吴道长不孤创作的科幻小说《赛博英雄传》凭借极具

0: 雪白的野生熊爬树觅食的画面。经专家辨认，该个体是亚洲黑熊因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在自然种群中出现概率极低。这是近年来神农架首次记录到白化亚洲黑熊的高清视频。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1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武汉站将迎来大规模改造，聚焦停车位少、出租车排队时间长、网约车难找等问题。
6: 停车乱，通行难，恩施推行院坝协商，破解小区治理。

0: 死循环。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渗透率70%，百公里耗电11.5度，这些新目标将如何实现？
0: 夯爆了大脑降噪，网络热梗不断刷屏，调查显示可能影响表达能力，文字失语症需得到正视。
1: 支付宝假 APP 登上热搜，只需花1.8块就能伪造上亿转账截图。律师表示，开发者、售卖者、使用者均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0: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1: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日本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日本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我们来关注焦点新闻。从10月份开始陪伴大家17年的武汉火车站将迎来大规模改造。那改造之后呢，武汉站停车难、进站排队时间长、停车位少的问题都将会得到改善。而在整个的改造期间，大家的出行将不受影响。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3: 2009年，武汉站作为武广高铁的起点站投入使用。17年过去，这座城市门户扛住了客流翻番的压力，也攒下了一堆老大难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网约车的。改造后，网约车将有专属停车区，总车位可达900个。
4: 建站之初是没有网约车这个业态的。那么，真正的网约车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大概也就是2015年、2016年。2019年当时设立了一个上车点，后来这个是去年又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还是满足不了我们的现有的这个车辆，包括我们的乘客的一个需求。
3: 除了网约车，出租车排队问题也是本次改造重点。目前武汉站出租车蓄车区按200辆设计，高峰期能排到600多辆，尾巴直接甩上主干道。改造后蓄车能力提升至650辆以上，上车位增至60个。
4: 我们这次呢也把出租车的那个蓄车区也整体考虑进去了，比如说把它这个蓄车区扩容到650辆，包括这个上车的环境也进行一个整体提升。
3: 有增加就会有减少，武汉站的公交转运中心将腾笼换鸟。随着公交出行占比持续走低，原公交场站一半区域将调整为社会化停车，另一半保留公交兜底服务。
4: 我们建站之初，公交是我们的运输主力，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的我们这个大家出行方式的转变，这个公交的功能已经非常弱化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公交的客流运输量占我们的整体的客流也就是1%到2%，但是它这个区域呢又占了一个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这次考虑呢也是把它整体的纳入的一个改造，将会拿出一半的一个区域进行一个其他的停车。
3: 而对于市民呼声最高的进站通道排队问题，此次改造也将重点关注。原有的东西广场高架将从4车道拓宽至6车道，宽度从16米扩至24米，落客与通行车道分离，落客时间计划从7分钟压缩至3分钟左右。
4: 施工进场应该是在10月份，所有的工程全部完工应该是在明年的5一。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年秋季开学季，武汉电子产品市场的热度依旧不减，手机、电脑、平板开学3件套的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来听记者的探访。
3: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发现开学以来手机、电脑等销量明显增长，消费主力就是大学新生。中午，市民张女士专程来到京东莫尔武汉光谷店，给刚上大学的妹妹挑手机。
5: 因为家里妹妹嘛，她不是那个大学新生嘛，所以说也就想给她买个手机，给她送她一份礼物。
3: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受上游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开学3件套价格有所上涨。不过8月下旬以来，湖北抢抓开学季与中秋国庆双节窗口，联动政企银推出多重优惠，有效带动了手机、平板等产品销售。
5: 因为现在有国补和电补，其实还好。您说涨价的话，其实现在买的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学生选的比较多的话，价位段大概在3到4千块左右。
6: 目前的话是1万左右的会比较多一点。 像我们目前的话，一天的高峰可能是在10台左右。
7: 从8月底开学季以来，我们目前的这个以往的开学三件套，手机、电脑和平板，仍然处于我们的 C 位。今年的开学的2周以来的话，我们的销量同比去年的话增长幅度在80%以上。
3: 除了三件套，耳机也成了不少学生的开学标配。 Pocket 系列云台相机也深受年轻人欢迎。在武汉街道口一家大疆专卖店，来咨询体验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8: 这个 Pocket 系列就这个没了。
9: 一天可以买多少？就开学
8: 30台吧。
3: 工作人员提醒新生，购置数码装备无需跟风攀比，盲目追新款高配，结合家庭条件、专业需求和个人习惯，量力而行，按需置办才最实在。
0: 眼下呢，开学还不到2周啊，那武汉的一个家长群里有30多位家长就被忽悠走了近8000多块钱。那为什么屡次提醒他们还是着了道？家长群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漏洞给了骗子可乘之机？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10: 9月2号上午，武汉市江汉区某中学初一新生家长王先生刚送孩子进学校，就看到了家长群里班主任发了一个收费通知。看到其他家长纷纷在群里接龙缴费，王先生没多想，立即扫群里的一个二维码转了账。
11: 这两笔钱也不多，一笔呢是保险费是98块钱，一笔呢体检费是178，总共呢也就276。这个家长看到这个金额也不高，然后就马上就把这个钱也转了。
10: 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家长群里的异常情况。仔细一看，竟是有人冒充自己发通知收取费用。
11: 老师就马上在群里面发了这个骗子不要信，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30多位家长已经转了账。
10: 民警调查发现，骗子的账号是当天凌晨3点潜入的家长群，在翻阅了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后，特意在早自习时间段将昵称改成班主任，然后模仿老师的口吻在群里发通知收取费用。短短20多分钟就收到了转账资金8000多元。通过追查收款账号，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嫌疑对象。
11: 资金全部都转入了一个董某某的账户，然后通过我们的大数据研判，发现他的生活居住比较规律，都是长期居住于东莞的某一旅馆内。
10: 民警立即出发前往东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嫌疑男子董某某抓获。随后在他的供述下，民警又抓获了另外5名团伙。经查，这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在开学季寻找未开启身份认证、随时可以加入的家长群实施诈骗。目前，民警已经追回了被骗资金6900元。
11: 在创建群聊的时候，要打开身份验证，每个人都要实名改成备注，这样子就能发现哪些人是混进来的骗子。第二，老师创建群聊的时候要进行一个群主验证，这个功能要打开，这样子骗子就不会有可能自己进入群聊。
12: 说起党群服务中心啊，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呢，它就是一个咨询业务和办理政务的地方。但是在武汉市江汉区，一批党群服务中心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们变身为居民家门口的公共客厅，这里不仅能够托管托育，而且还能够喝咖啡、赏风景，充满了烟火气。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轻快的早教音乐伴着孩子们的笑声从江汉区詹家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传出。2024年，社区在这里落地托育服务，离家近，收费亲民，时段灵活，吸引了不少宝妈。
13: 我们家宝宝是2岁半来这里来的，现在2岁8个月了。这社区离这社区很近，我们家宝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学习，现在已经跟和以前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14: 目前我们儿童友好成长空间有4位老师，都是像我一样的宝妈。我们平常呢就是选择上午或者下午来上课，然后平常空余的时间可以带带娃，这样方便我们一部分兼顾家庭，一部分兼顾自己的工作。
3: 从闲置场地到配套齐全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詹家墩党群服务中心除办公区域之外，1、2楼公共空间全部对居民开放。0岁至3岁亲子早教，3岁到6岁学龄前托管，6岁至14岁假期托管，还有日常课后晚托，多层次托育服务全覆盖。
15: 2024年1月，我们社区有了1500平米的阵地后，发现我们辖区啊，需要商楼比较多， 许多职工有带娃的需求，于是呢，在装修时我们优先考虑小孩的早教和托管的问题，决定通过社区的网格群，在辖区招聘失业和待业在家的宝妈来当儿童成长空间的主理人。目前共有2000多组家庭进行了服务，为我们辖区的职工家庭和带娃人呢，做了很好的帮助。
3: 除了托育服务，党群服务的暖心空间还延伸到了社区街巷当中。走进江汉区八股墩东一巷，沿街墙面上淡紫色泡桐花彩绘明艳动人，社区文化 IP 童宝憨态可掬。这条200多米长的小巷紧挨着八股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居民办事参与社区活动的必经之路。
16: 也是居民跟我们提的，说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泡桐的这样一个天然的景观，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打造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呢？所以的话，我们前期的话经过了走访调研，还有召集居民来设计 IP 人偶，逐步的形成了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童宝的这个 IP， 然后把花期比较短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它做成了彩绘，这样可以就是长久的留住我们的这样 IP 的一个形象。特别是从这边走的时候，不一定说我非要来办事儿才来你们社区，我也可以在这里有地方我能坐一坐呀，然后有地方我也可以逛一逛呀，我不一定说非要去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我也可以说是我在家门口，家门口就是景点，家门口就有拍照打卡的地方，
17: 很舒适啊。老人走累了和他坐着休息一下呀，哎，这条路也很美观啊。现在原来那个路都是颠簸不平的，现在都修好了。
18: 这个路啊跟别的路不一样，每次我路过这里的，看着这大家心情都蛮好，都巴不得拍照，是不是啊？留下纪念。
3: 街巷景观改造点亮了家门口的风景，紧邻王家墩公园的江汉区云天社区则解锁了咖啡飘香的休闲场景。最近这里刚开了一间文艺感满满的社区咖啡馆，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咖啡馆每月拿出15%盈利划入社区慈善基金，探索低偿服务加公益反哺加市场化运营的社区新模式。
19: 首先我是从小在外公街道长大的，然后整个公园的环境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社区

0: 那是。
1: 这个咖啡吧呢，一方面呢，可以给我们的居民和这个游客带来一个便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将部分的收入捐赠进我们的社区慈善基金，就是将我们的社区慈善基金由这个被动的输血，转化为了一个现在的自我造血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民生。
2: 记者走访发现，江汉区的这些党巡服务中心改造升级时，在保留政务办事基础功能之外，嵌入休闲社交、托育托管、文化体验等多元场景。改造后，公共空间颜值升级，服务更有温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居民主动走进社区。
3: 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场景，也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场景。每天的这个来来往往，然后这个频率都是比较固定的。通过提供咖啡馆、托管，还有导啊日常生活这种服务也好，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温馨和社交的场景，可以带动一些就业的这个机会出来。那么如果做得好，可能会形成是一个标杆，吸引更多的这个商家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进行投入，从而把它来进行盘活。
4: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5: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6: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7: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6: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小区治理呢，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停车乱象、公共空间挤占等民生堵点是各地基层治理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湖北恩施的黄玉园小区一度呢也面临着这个难题，那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解决的？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0: 黄玉园小区是恩施城区新旧楼栋融合的重点片区，涵盖住户1200余户，居民3000余人，沿街商铺51家。因片区楼栋建成年代跨度大，前期规划标准不一，长期存在道路通行空间狭窄、车辆停放无序、公共活动场地不足等民生难题。
11: 境内的有境内，境内又没得车位，我们为它避让有拒绝。他有的要非要进来不可，这样就发生过争吵。到初期啊，他有一都是他初期不到，这个学生要及时上学，他不是也就发生也争吵的。
12: 修得好好的一个凉亭，你说想进去休息下娱乐哈，好你进不去，前前后后车子堵起了。
10: 黄玉园小区二期建成于2015年，小区共规划522个配套车位。其中地下车位487个，地面固定车位35个，小区常住业主车辆超200台，车位配置超过小区业主的车辆数，按说应该可以很好解决停车的问题，不会出现无序停车。
13: 车子停上面，它是不要一分钱，自然就给我停了。你停下去呢，再一个租金，它还要2000多块钱的租金。
10: 地面停车免费，地下车位年租金却要2000多元，多数业主倾向于地面停放，这就形成免费占道停放普遍、付费地下车位闲置的局面。
14: 租要2400，买的话要7-8万，好多业主还是承受不了，他就不得说减少那种违规的，他是说那你不要钱，那你跟他让他能够便利，他就选择了在基本上能进去就什么。
15: 2400的价格，作为很多车主的话，他交他也能够交得起，但是他一看其他的人也有停到上面一分钱不花的，所以说逐渐的他也就不愿意交这2400的。
0: 长期以来，小区的治理陷入到了恶性循环，车辆无序停放，道路通行受阻，消防通道屡被占用，车辆剐蹭纠纷，邻里矛盾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居住品质，更埋下了安全隐患。

0: 那出现了问题，当地呢也不是没想过要解决，但是效果都并不理想。最终呢，当地政协委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院坝协商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院坝协商是恩施州政协近年来结合山区居民小聚居特征，探索搭建的互动式协商交流平台，将协商地点从会议室搬到院落场坝，不设主席台，不设发言席，不拘泥于形式。政协委员、群众代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谈问题，提建议。
2: 单纯往群里发个通知。 来征求意见的话，第一个是对业主也不尊重，第二个也可能很多业主他不一定看得到，可能最终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全面。今年5月，恩施州市两级政协主动靠前，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入户走访座谈，倾听群众诉求，梳理问题症结。
3: 随后，将职能部门、业主代表、物业公司、社区干部都招呼到院坝，开展面对面协商议事，现场摆问题，现场领任务，现场定方案，现场明实现。
4: 恩施州政协委员李伟伟：
5: 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执行力交给部门，把监督力交给大家。
0: 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5: 政协持续跟踪督办，多方协调联动，推动开发商、物业公司优化管理模式、调整收费标准、简化租赁流程。最终，小区地下车位年租金下调至1500元，免收配套物业服务费，大幅降低群众停车成本。同时明确，小区地面全域禁停，实现人车分流。
6: 小孩玩的空间打起来。 就是我们家长也放心了。
0: 院坝协商在当地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

0: 2019年开始，恩施州各级政协组织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20多个群众关心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院罢协商800余次，解决问题2300多个。
1: 恩施州政协副秘书长岳光辉：
2: 老百姓身边的难事，往往是加减法算不清的事儿。院罢协商会不是开完就散的会，是把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共商量，真正种进基层治理里头去。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就在本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不仅划定了整车市场渗透率、能耗、制造效率、全球化、绿色低碳等硬性的指标，也将深度重塑整车动力电池产业链的技术路线、制造模式与全球化的竞争格局。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迈向汽车强国，乘用车新能源渗透率直指70%，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销量占比要达到70%，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控制在每100公里11.5千瓦时。我们先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4: 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一数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个电耗到底属于是什么样的水平？根据专家介绍，在目前的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呢，微型代步车每百公里的电耗呢，一般通常在8到10度左右，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百公里11.5到13.5度左右，中大型的 SUV 和中大型的轿车呢，在百公里14到17度左右。
5: 那么到2030年实现11.5度左右的百公里电耗，对于车企和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解读。
7: 那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个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那么对于用车的老百姓来讲，它的含义呢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一般场景下来讲啊，假定是0.5元每度电，每公里我们只要花6分钱，每行驶1万公里总电费不到600元。那对于公共快充站来讲的话呢，我们按照1.2元每度电来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公里也就1.4毛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以不断的降低和优化我们的这种里程的焦虑。那么从市区通常通勤来讲的话，续航里程稳定在500公里以上，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够用了。那么高速上11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续航里程保持在45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两个服务区之间也不会出现缺电或者着急抢充电桩这种情况。那对咱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也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一个跃升过程，也是一个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移动 A。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8: 嗯，
9: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8: 对对，
9: 李安呐，
8: 嗯，
9: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8: 对对，
9: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8: 嗯，
9: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8: 对，
9: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8: 对对。
9: 还有一些很多都是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买了产品之后广播也听不到了，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8: 对对对，
9: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8: 嗯，
9: 咱们花了钱呢、啊、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8: 对对对，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啊，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9: 是的是的，一个是耽误病情，最关键呢，如果说人持续问题啊，找人都没地方找。
8: 对对，
9: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啊、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
8: 嗯，
9: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8: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9: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8: 嗯，
9: 所以啊李安，
8: 嗯，
9: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8: 嗯，
9: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8: 对对，
9: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8: 没错，
9: 李安呐、啊、
8: 嗯，
9: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8: 对，
9: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8: 嗯，
9: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8: 对，
9: 并且我们灵芝益寿咨询中心